1903年，英国植物学家威尔逊来到岷江河谷考察，他被崖壁上的野生百合深深震撼，将其命名为皇家百合。威尔逊感慨道，如此珍惜的宝贝，他的家竟然在遥远和贫瘠的地区，真像大自然开的玩笑。若有人将此花引入西方花园，仅此一花便足以奠定其无上荣名。果不其然，威尔逊将岷江百合带出中国后，引发了世界对中国原生百合的广泛关注。

0: 自古以来，阿坝州的羌族人与岷江百合共生共栖，在一簇簇百合被移植到屋顶花台的过程中，串联起代代相传的记忆。人们生活在根系之下，涵养于百合的绽放，也得到精神上的庇护。
1: 很小很小的时候，咱们建房的时候就要去挖几棵栽到房顶嘛。岷江百合开花了，很远就能看到你家。
0: 百合的地下鳞茎由层层鳞片构成，抱合成球状。它储存着水分与养分，能够帮助百合度过寒冷与干旱。种植百合可以直接将整颗鳞茎埋入土中，这也是百合无性繁殖的一种方式。
1: 咱们羌民族喜欢，还有咱们的信仰，就信的万物有灵。咱们山有山神，河有河神，对吧？树有树神，就是每一个植物都有它的精灵，它原有的规律。
0: 2008年5月12日，地处横断山脉断裂带的汶川遭遇8.0级强烈地震，山体崩塌，地貌巨变，无数生命随着倾泻的土石被埋入地下。
1: 岷江百合快开的时候就地震了嘛，那时候也就经历的特别多，有很多亲戚在地震中没有了，还有很多亲戚整家人，我大舅家一家人被埋了，全埋在房屋里。那一株就是以前屋顶上的房屋垮塌以后，那棵岷江百合依然就是说坚强的又在那个废墟中生长出来的。
0: 废墟之上，岷江百合延续着一种古老而安静的力量，从残垣断壁间破土重生，那是植物对伤痛的抚慰。
2: 这样来看一趟的话还是挺好的。上次的时候是开花的时候来过一趟，有开了10朵花，然后现在它又果荚也你看挺饱满，长得也挺好的。但就它独独的一颗，就像这个岷江百合一样吧，挺好的。其实现在的亲戚都挺好的，就让它留在这里繁衍吧，要不了几年也应该也会长出很多小的岷江百合吧。
0: 生命的希望往往藏在微小的事物里，
1: 这个就不用过了，
0: 果实是对未来的寄托。
1: 这个就培养这个
0: 一个成熟的岷江百合果荚里孕育着上百粒种子，这些种子带有膜翅，外缘轻盈如薄片，仿佛天然的滑翔翼。

0: 能够借助风力飞向更新更远的栖息地，生根发芽开花。植物的生命秩序本就如此朴素，从一朵百合花身上，人们可以学到几乎所有花的知识结构。不同于其他花朵以花瓣层层包裹雄蕊和柱头，百合花的解剖结构几乎完全暴露。在全球范围内，百合属约有110多个物种，亚洲是重要的分布中心，在中国就拥有50余种，其中30多种为特有。丰富的物种也孕育了多样的园艺传统。中国先民发现百合的地下鳞茎可以食用，鳞片富含淀粉，是传统的药食之材。经过千百年持续的栽培实践，花农逐渐掌握了百合的生长规律。在花蕾期摘除顶端花朵，养分便会回流至地下，使鳞茎更加饱满。长久以来，有很多人从未见过这些熟悉的食用百合开花的样子。其实，包括这些药食同源的品种在内，中国原生百合拥有令人惊艳的观赏价值。19世纪以后，随着西方园艺界将目光投向东方，来自中国的原生百合凭借独特的花型、芬芳气息、生态适应性与旺盛的生命力，持续参与着全球百合的育种改良。在这一过程中，人们经过长期的选育与杂交，逐步建立起成熟的园艺百合类型体系。尽管百合的形态、花色与花期在不断演变，但其一眼可辨的花型气质始终得以延续。从原生到园艺，从荒野到花圃，数以千计的园艺百合品种广泛进入全球鲜花市场与庭院景观之中。山地处气候多变的山区，频繁的雨水引发倒灌花坛中百合的倒伏，也出乎了园艺师的预料。
1: 种的时候当时也没有考虑过这边倒伏的问题，怕这个土层不够深，其次是因为那边是阳光的方向，所以它们整体会朝那里开。当它有了一定的这个幅度之后，再加上今天下雨，它这个花苞一旦打了水，中间装满水，它就像酒杯一样，装满水就倾倒了，全部都朝一个方向倒。
0: 百合能够盛放在武当山紫霄宫，源于一次偶然的机缘。几年前，90后园艺师华锦凭借百合种植方面的专业经验被引荐来此。
1: 按照道长他自己的说法，是百合的味道是非常的纯粹自然，它会融于这个周遭的环境，符合他们对这个自然古朴的追求。
0: 探索一座花园便是走进一种文化。武当山的道教文化传承千年，古人所讲求的道法自然也深深渗透于园林建筑的生态气息之中。顺应地势自然铺展，紫霄宫依山而建，坐落于林木环抱之间，营造

0: 出千山琼阁般的意境。因此，这种植花与古典景致融为一体的传统植栽理念，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年轻的园艺师。
1: 粉色的，粉白色，白色的花啊，粉色的边边。
0: 在前一年栽种经验的基础上，华锦带领团队重返紫霄宫，他们带来了数千颗不同品种的园艺百合种球。
1: 好嘞。大部分的原生品种是需要在高海拔的地方去种植的，它的条件比较苛刻。我在紫霄宫里面种的这些园艺百合是更方便让大家去直观的欣赏它，让更多的人喜欢上百合。
0: 园艺百合经过长期选育，它们对海拔、温度与土壤条件的要求相对宽松，适应性上更为稳定，也更适合在低海拔地区与公共空间中种植与展示。
1: 百合它确实是低维护的植物，它不需要花太多的心思时间去管理它，也不用给紫霄宫里的道长们添麻烦。我们就希望这个植物我们种进去，那就种进去了，接下来就天生天养。
0: 一颗颗园艺百合林茎被安放进古老且充满期待的生境，直到春风再起，抽枝长叶，含苞吐萼，完成身份的转变。
2: 最后，
3: 这种的什么？
4: 百合花。
2: 我下次来有花看嘞。
1: 对。
5: 哎呀，棒棒的。
2: 棒棒的。蒜，不是蒜，百合。
6: 百合，
2: 百合，对。
5: 百合。
0: 从野外走进庭院，花朵寄托着生活的情感，塑造了美好的花园。而花园之美也许并不只在繁花似锦，更在于人文与自然的契合，给予人们内心的豁然与期许。紫霄宫始建于明代，这里也是武当唯一的坤道院，由女道长主持，盛放的百合与道家所讲的柔弱胜刚强，无为而无不为，形成一种相应。
7: 你看这心里一谁一看都是一样宽的大好线，那长期观花，闻着花，想得开，啥都放得下。
1: 这里的百合它对比去年的话，它的倒伏已经改善了，它之前的话去年倒伏的非常严重，而今年的话可能是因为它底下的树根有更多更密，那就有更强的抓地力，就是在不添土的前提下它也没有再倒伏。
0: 所有的成功种植都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根据花园的气候、土壤类型和光照强度，精心选择对的植物。百合作为宿根植物，适应种植环境以后，来年的根就会扎得更深，其上层的茎生根会生长得更多、更密，从而形成更强的抓地力。
8: 百合是清供里面上选，然后百合呢花期会更多一点吧。
1: 好多，现在网络这么发达，我大多数还是去网络上去搜大家来到紫霄宫之后会不会去拍照打卡，包括这里面的道长一些工作人员，他们会说紫霄宫里面百合花开得很不错，大家来打卡。那其实我是希望种的这些百合能够吸引来更多的喜欢百合花以及喜欢紫霄宫，他们其实是不冲突的，就希望百合花能够给紫霄宫带来香气的同时，也能够带来更多的这种两个都喜欢这种客人吧。
0: 在武当山，百合的盛放见证着人与环境互动的努力。然而并非所有地方都拥有适宜百合种植的气候条件，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在北纬48度的新疆阿尔泰山深处，人与花所面对的是更为严苛的自然考验。自然界的每一次花开，都需要读懂土地的语言。园艺从不是为了改变自然，而是与之共生。多年以前，一个偶然的机会，莎莎带着面朝雪山、春暖花开的自由憧憬，来到了禾木。她在木屋前种下一园子的花，那是一场无声的试验，也是一种近乎天真的执念。
1: 9月份的第一个星期，有时候是7号、8号，就霜冻了。也就是说，你只有7月、8月这里2个月，加上6月的不到半个月，然后9月的一周，也就是70多天是不打霜的。那么打霜，植物它就没有办法生长，植物必须要在这之前把花开完。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气候特别极端嘛，应该在中国来说是最寒冷的花园了。冬天我们这里能到-45度，然后整个不打霜的日子大概只有70天、80天左右。
0: 为了把百合花开的希望交给禾木短暂的夏日，每一年莎莎都要在湖南老家准备好新一季的百合种球。这样的出发已经持续了10年，
2: 全部都是百合。就是买这个的时候，在因为在内地是3月份种植啊，3月份、2月份种植，但是新疆要到5月才种。然后如果你到了时间再买，很多品种就买不到了，而且我们的温度不一样啊。如果

0: 或者说，我等到5月再买，他们那个芽就这么长了，种出来就长得不好。我这个是我提前冷藏的，所以你看，其实它的芽也已经长出来了，看到没有？这个芽差不多有70公斤嘛，所以我们今天行李肯定超重。
1: 行李里面就是我的衣服，可能就3件5件，别的全部都是跟植物有关的东西。就是每年嘛，这个雪化的时间不一样，但基本都是在4月中下旬化掉。雪化了以后呢，大概有1个月的时间，每天早上要霜冻。哦，最开始不知道，那个时候我种百合的第2年和第3年，连续2年百合没有开花，光长叶子。

0: 人类改变了花朵的迁徙方式，花朵的命运已被重新塑造。而在不知不觉中，人们的生活也在被花朵改变。
1: 它给我们带来很多这种精神上的力量。我觉得就是我现在就是一个对什么事情都不是看得特别重的人啊，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看开的。就像植物最开始第一年那真的不行，我受不了，就因为我们这里的花期跟别的地方不一样，我觉得别人都不可能有我这种感受。人家那首歌里面说，我在最灿烂的瞬间毁灭，你知道吧，我们这里就是这样的，每年的九月花园就从最灿烂的时候一夜之间全部变成死掉啊！别人不会有我这种感受的。最开始两年，每年到那日子都要哭的。现在就是，哎呀，趁它还没有霜冻，多看几眼，多拍一点。直到冻了那几天，哎，确实还是会有点不高兴，但是你也要接受，这就是自然嘛。自然就是不断变化的一个过程，人也是。都是未知的，因为花园它永远都是每年每年都不一样，人生就是不断的变化的一个过程嘛，不要特别纠结于这些东西，也许以后就不属于我了。
0: 仿佛如同一场梦，我们如此短暂的相逢，你像一阵春风，轻轻柔柔吹入我心中。也许每个人心中的梦想，都是成为那一朵自由行走的花，在风雨中坚强，在阳光下绽放，在远方的花园恣意美丽，百合从来没有辜负。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1: 妈妈，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7: 吃粤菜，
8: 我要吃烧鹅，
9: 我要去按摩，
10: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1: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6: 那就问美团吧，
3: 他都能帮忙。
6: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3: 营养，
12: 多种维生素，非种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5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3: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2: 春天，春天在哪里呀？
4: 遛娃也要遛遛自己。春天，在被唤醒的孩子气里，在自然风里，自然风，春天在想开的好心情里。
5: 他在闹，
4: 他在笑，
5: 幸福的冒泡，
4: 春天在温暖的惊喜里。这里没有焦虑，这里只有焦虑。春天在生命的律动里，春天开在树梢，也绽放在夜空，春天在浪漫的小花招里。
2: 我找到春天啦！
4: 来长隆里找春天，也在长隆里成为春天。春日来长隆，快乐动起来。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万千溪流怎样收束成江，百转千回怎样找到海的方向，大地用岩层书写江水的前世，移民后代在古村辨认血脉的源头，村民以青淤守护600年的活水，源是来处，也是归途。

发源于皖赣交界处的六股尖北坡。一条绵延约360千米的碧色丝带，串联起皖浙两省的山水与文明。主源。

断水与横江在屯溪汇合成建江，是歙县浦口接纳练江，自此奔涌成新安江，继而化作千岛湖的万顷波光，与澜江交汇后史称富春江，最终以钱塘江之名涌入东海。

0: 皖南腹地的齐云山又称白岳，赤色丹霞崖壁横江而立。这座白垩纪形成的红层山体，见证了新安江水系的诞生。两位地质工作者侯湘梦和翁望飞即将开启新安江地质文化调查之旅。
1: 哇，雨下好大！哎呀，哇！啊，这里没雨
2: 了，没雨。你近距离看一下，这个地方这些就是砂岩了，细砂岩，然后上面是那个砾岩，这个就是我们在白垩纪的时候河流里面沉积的，
1: 对，
2: 那个我们叫红层，
1: 对，一层一层沉积下来，
2: 对，一层一层沉积下来。现在我们还可以看到它
0: 6500万年前的内陆湖盆沉积，经地质抬升，形成独特的蜂窝状岩层，为流水雕刻出天然通道。
2: 在新安江流域，我们有非常丰富的一个地质遗迹，地质资源它的种类特别的丰富，比如花岗岩地貌、丹霞地貌，还有我们的那个喀斯特地貌。我们就是想通过这次新安江流域的一个地质遗迹资源的调查，将这些资源向社会推荐。这里就是我们到了这个真仙洞府，这个地方是我们秦云山整个丹霞精华最好的一个地方啊。古代有很多的文人墨客都到这个地方来，文人喜欢题刻嘛，所以这里就留下了非常多的摩崖石刻。这些丹霞地貌，这些崖壁啊，刚好是可以给这些文人题刻的一个好的一个材料。哎，对对对，
1: 比较容易刻。
2: 对对对，你看这边有很多。
0: 据齐云山志记载，齐云山原有摩崖石刻、碑刻1100多件，现存石刻碑铭538处。齐云山湖岸红层沙砾岩中的兽脚类足迹群，还保存着50余个恐龙足迹。这是中国目前皖白垩市保存最好的恐龙足迹群之一。安徽地质博物馆助理研究员毛磊正在进行数据采集和保护研究。
2: 哎，毛博士你好。
3: 你好。
2: 哎呀，哎，你好，你好，怎么样？干得怎么样？
3: 现在这里部分地方被水，感觉有水浸透了，但大部分还是比较清晰的。
4: 这是恐龙足迹是吧？
2: 对，这就是个足迹。
3: 对，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也是比较大的足迹。
4: 这是几指？看。
3: 这个应该是有两个足迹相互叠压了，
2: 叠压了，对对对，
3: 这是有一个，
4: 哦，这个是个长的，对吧？
3: 然后这个足迹又踩在这个脚印上，
2: 对对对。
0: 目前，在安徽南部发现的恐龙化石点已达10处，其中绝大部分散落在新安江流域。在这个不足100平方千米的范围内，同时保存着恐龙骨骼、恐龙蛋和恐龙足迹，这种三位一体的现象，为研究黄山地区中生代中晚期生物和环境演化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化石证据。
2: 这里是蓝田的古生物群的遗址，
4: 它这个是哪个地层的？
2: 国际上是叫埃迪卡拉纪，就是那个新元古代的时候的。距今大概是5.8到6.35亿年吧。
4: 我们看，
2: 给我们看看，找一找，看看能不能找到化石。
0: 转场黄山山脉，在休宁蓝田的青山碧水间，侯湘梦和翁望飞屏息凝神，试图从岩层中捕捉10000年前的蛛丝马迹。蓝田地处黄山南麓，毗邻齐云山。夹溪河自北向南穿境而过，经休宁县城注入横江，

0: 在屯溪汇入新安江。一个地理学上的名词蓝田组因为一个重大的发现而诞生。
1: 这可以
2: 这上面有这个上面有三种不同类型的化石，
3: 这个个体大小大概有可以达到有两三个厘米了。
0: 2011年，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的科学家正式发布了在这里发现的远古红体生物群蓝田生物群。距今约6亿年，这是迄今为止最古老的复杂红体生物群。红体生物是指肉眼可见无需借助显微镜即可观察到的生物。蓝田生物群的发现将地球复杂多细胞生命的起源时间大幅提前了数千万年，为生命演化拼图补上了关键一环。亿万年前，太平洋板块与欧亚大陆的碰撞将炽热的岩浆推挤出地壳，冷却后的花岗岩以刀削斧劈的姿态刺破苍穹，这便是黄山，1.4亿年地质运动的杰作。而在它西南约30千米处，齐云山则以另一种姿态静卧。白垩纪的红层沙砾岩在流水雕琢下化作千沟万壑的丹霞画卷。一刚一柔两座山，地质性格迥异，通过自然力量书写的岩石编码塑造了一条孕育中国东南文明的江河——新安江。位于黄山脚下的歙县古城坐落在三江交汇处。
2: 这就是
1: 它是永丰，你看这里又叫周丽
3: 景。它叫周丽景。
4: 周丽景
1: 建于大清乾隆。
3: 水面离我们这个
4: 地表不要圈口，离地表也就2米多，
3: 两米多，
4: 然后加上它这个水位，加上底层厚度，大概在也就是7-8米，大概也就是宋代岩的孔隙水，它落在基岩面上面，有个新岩风化带那个那层的那个水在那个地方。
2: 严格意义上就是从这个交汇处开始叫新安
1: 江。这叫新安江。
2: 对对、
3: 你看这个歙县的位置是在这个红层盆地，就是那个休宁屯溪到歙县这个盆地的南东缘边缘上。它这边就是山势高的那个地方，然后盆地里是山势低的，这个地方这么多水系全部汇集到这个歙县这个地方，4条大河流汇合在这个地方。
4: 对，所以水资源丰富，
3: 所以这个歙县这个地方
5: 充沛的水资源是新安江两岸聚落成竹的一个自然基础。
0: 河流是人类文明的摇篮，新安江款款向东踏歌而行，冲击出肥沃的土地。氤氲出宜人的气候，它像一条温情的纽带，将新安氏族维系于此。清晨的薄雾刚刚散去，江西的杨先生便与同伴一起踏上了黄敦的土地。
6: 所以讲很多文章都没有。
0: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村民老金已经接待了一批又一批的寻根者，如今每年接待近万人。黄敦这个位于新安江畔的古村落，虽无奇绝风光与恢宏古建，却是解开徽州文化密码的关键所在。村中潺潺溪流汇入横江处，恰如千年移民潮绽放的文明浪花。在北方移民到来之前，新安江流域生活着古老的山岳先民。考古发现

秦汉时期的山越人已在河谷地带开垦梯田，在有限的空间里开始农业耕作。他们根植山地的生存智慧与后来中原移民带来的耕读文化碰撞融合，为徽州文化的繁茂大树埋下了多元的根系。

0: 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刻。来自全国各地的新安皇室后人代表聚集到皇敦，将在今天进行一次庄严而隆重的祭祖活动。
1: 请献贡品。
2: 东京西晋那个时候呢，因为皇敦这里最初叫姚家墩，后来有个姓黄的新安太守，他死掉以后安葬在姚家墩，子孙三代守墓，边守墓边教书。他把中原先进文化、先进生产力、民间的喜事丧事，包括我们的地方方言，都是这个皇家带过来。
0: 作为徽州盆地核心的航运枢纽，皇敦地处新安江黄金水道的咽喉，上游连接山区腹地，下游直下杭州湾，逆流而来的中原移民都必须在此换成吃水更浅的舟筏。大船换小舟的转运模式，使黄敦成为当之无愧的入徽第一站。从永嘉南渡到靖康之变，每逢中原板荡，黄敦便迎来新的移民潮。据不完全统计，这个弹丸之地曾容纳过程、朱、汪、黄等数十个姓氏的中原望族，他们如候鸟般在此暂栖，而后由此分迁四方，开枝散叶。历史上的黄敦名人辈出，与宋明理学大师程颢、程颐和朱熹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被徽州人尊为程朱雀理，无声地见证着这片土地深厚的文化底蕴。新安江的柔波里流淌着深厚的文明记忆。星散四海的族人渴望在此寻得宗族的来路。黄敦见证了中原礼乐与山岳风俗的融合与发展，程朱理学在此萌芽，徽商精神在此筑基，宗族制度在此形成。寻根者触摸的既是家族记忆，更是衣冠南渡的集体乡愁。江流域的山地环境与水文特征，深刻塑造了徽州村落逐水而建、依水而兴的聚居模式。面对崇山峻岭间的有限耕地，徽州先民以河流为轴线，择河谷台地构筑村落，引溪流活水穿村入户，尽显顺应自然、融于山水的人居智慧。

2024年6月中旬，新安江流域遭遇入梅后首轮强降雨。此时此刻，建于南宋绍兴年间的这座古村落红村，正经历建村近900年以来的又一次重大考验。

0: 你现在整个上面砸死之后，回水相对来说压力就小了。
1: 不好说，明天早上雨大的话，可能就过来再把它再把这个板把它加大一点，不让水进来。如果明天早上过来没有雨，这个可能还要把它抽出来，让这个水放点进这个水电里。啊，
2: 板好像还有一块吧，
0: 还比较轻，
2: 水还轻。
0: 今天一天雨量不大，水就清掉了。
1: 好像做好监管了。好，走，我要往水站那边走。水站那边。
3: 暴雨冲刷下的红村，正通过巧妙设计的坡度和水道，和洪水展开对话。
0: 洪水过大的时候，我们怕洪水进村，哦，这道闸门就是给它关死了。洪水过后，我们会过个两三个小时，等这水稍微清澈了之后再往上放。
3: 随着闸门开启，水流沿着青石板下的暗渠奔涌。
0: 我们整个村落的这个排水系统啊，它分为了水镇、南湖、月沼。这个水镇它又分为大水镇跟小水镇，贯穿整个全村的。只要不是山洪爆发，它的水位都控制在这石板下面的。
3: 这条总长千余米的水镇，如同村落的血脉网络，主渠宽阔，便于泄洪；支渠蜿蜒，深入每家每户。既满足日常盥洗，又构成独特的庭院景观。村民在自家院里饮水成池，夏可赏荷，秋能映月。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洪村不仅是徽派建筑的博物馆，更是展现人水和谐智慧的活态传承。南宋时期兴建的洪村，最初饱受火灾山洪之苦。从十五世纪初明永乐年开始，当地先民耗时约200年，在村西天然高差处凿渠引水，用九曲回环的水道化解洪峰冲击，滋养了江南水乡的灵秀。下游的浩荡江潮则托举起长三角地区经济的繁华与现代文明的辉煌。

0: 这边。
1: 每逢水情危急，村干部于洪生和同事们便匆匆赶到村口的引水闸。他此刻肩负的使命是控制村内的水系闸门。
2: 我们到水镇口先去看看啊。
3: 对，过去
0: 打水嘞。水阀下午来关的，关死了。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0: 五十八。

0: 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1: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爸爸，你回来了。
2: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行在大大小小的村镇间，这条江流滋养了一代代人，也曾以洪水的咆哮考验着两岸居民。它是徽州大地的血脉，也是千年治水智慧的见证者。新安江的水利工程不仅是与自然博弈的利器，更是人类文明与生态共生的诗篇。从古到今，这里用古坝与新闸的千年对话，书写着人与江河的永恒话题。清明刚过，张兆军和妻子来到育秧场，装运今年耕种的再生稻秧种。

0: 终于记得送两茬了，哎，这叫再生稻的特性啊。这个时候插秧就不缺水啊，那个风乐和水库乐和放水啊不用担心，因为避开了旱季，所以我每年都是这个时候种一半。
1: 哎，没水的时候两夫妻从下往上拦，要拦三个小时，基本上放水就没浇水。
2: 老张的农场在西南，新安江支流丰乐河的下游。回到田里，夫妻俩抓紧把秧盘转移到大棚。老张估算，大约两周后，这些刚露白的秧种就能够在大棚里长成健壮的秧苗。
1: 那边不用喷了吧？
0: 那边不喷了，基本上。
1: 我按下去还湿得很。
0: 但是昨天摆在那要喷一下。
2: 老张是浙江人，西南是妻子黄姐的老家。五年前，夫妻俩回乡，通过流转承包了500多亩地。对于山多地少的徽州来说，这个规模相当可观。老张的底气来自西南丰富的水资源。西南地处徽州盆地，是一座有着近1200年历史的古村落。新安江上游的主要支流丰乐河自北向南流经这里，得益于平坦的地势和纵横交错的河流，西南自古以来便是徽州地区的重要产粮区。
0: 我听他们老年人给我说的，丰乐河水库下来以后，竹排是下

0: 来以后，到这里就分成了南北干区、雷会、桥东会、河东西来。它其实这个水域啊，就是吃老鼠中留下来的。每条水系出去以后，到一定的点，都有一个交汇点，都有一个总集点了，可以转换的。
1: 眼前的雷会是徽州特有的水利工程，坝体通过拦、引、蓄、泄，利用自然落差蓄积水源，调节水位，将山间急流转化为可控水源，形成稳定的水利网络，保障农田灌溉，也为周边植被提供生长条件。河畔近千亩天然枫阳林湿地受益于雷会的滋养，被誉为现实版的绿野仙踪。丰乐河自上游至下游分布着昌会、条陇会、雷会、吕会、抱南会等一系列古会遗存，是目前保留古代会坝最多的流域。
2: 让我们这个古老的工程为当地的百姓造福一方。
1: 2024年，徽州会坝成功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25天过去，老张精心培育的秧苗已褪去稚嫩，茁壮挺立，移栽的窗口期到来了。
0: 好，这个拿来放这里。哦，不脏，擦了。走。
3: 你开车慢一点哈。
0: 好，我一个人去。
3: 嗯，一个人慢慢擦。
0: 嗯。
1: 履带碾过阡陌，泥浆泛着光泽，成群的白鹭尾随着老张的插秧机，排碱的便宜可不能错过，谁知道下一刻会翻出啥样的美味。水稻灌浆前，西西南各村代表齐聚一堂，共商用水章程。
4: 咱们历史历来就是在穿墙割稻日之前呢，就要开个会，大家把这个日子水哪一天在哪一天装好单号统一灌溉，就把这个水的充分给利用好，就是我们整个雷会这几个会的传统。
5: 看西南这边搞了4天，令河那边搞了3天，这样大家循环的这个水要都够用，不然搞了一人搞一天，那个水根本不够用。
1: 采用轮灌制，协调上下游各村用水，即使旱季也必须遵守。这种做法从唐代传至今天，源自沿袭千年的会守制度。
0: 现在这样分一下好弄一点，分一下为什么要放水？像我们大包袱放不可能一会儿就放好，所以能到个3天或者4天里面自己合理安排了，放水也轻松一点了啊。没有，就这样弄好，我要回去换水了。
6: 可能会这个水啊，把它灌下去呗。
7: 你看，把闸打开一下。
1: 根据公示，老张所在的芝黄村排在雷会灌区前段。
8: 自然灌溉省点电费，灌油也好，现在水多，水少的时候又会不够用了。

月，莫福时节，丰乐河畔，张兆军田间的投机再生道已经成，除了自家的田地，还有区里预约的农机服务等着老张。看来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稻穗飘香，丰乐河的水流声与稻浪声交织，奏响水脉不断、生命不息的丰收乐章。

0: 黄山脚下徽派美学设计师。王小飞的工作不仅在于设计建筑和改造古建，他的团队还致力于一项重要任务，搭建徽州代表性古建文物的三维数字模型数据库。
1: 我们立足于我们自己的工作和专业嘛，对于我们设计来说是很有用的，我们可以直接运用到我们这个设计中。未来从传承的角度来说，现在这个数字传承可能比传统的这个实体传承可能会更便捷，然后也可以通过视频推广，全国的或者全世界的人他比较直观的看到，然后而且甚至我们可以去剖析它。可以划船。
0: 今天著名的余良坝迎来王小飞一行，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对这座古代水利杰作进行数字建模，以期创作一条科普动画短视频，让更多人了解它的奥秘。
2: 对，等下问。
3: 那边也三十公分一样的，跟那边一个尺寸差不多，这个收腰小一点，这收腰12公分，120。
4: 接近有30米的没有吧？
3: 哎，人了解。
0: 横卧在新安江支流练江之上的余良坝，坐落于涉县徽州古城东南约1.5千米处，它是我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重力滚水坝之一。历经数百年风雨，依然稳固如初。余良坝的修筑始于隋末唐初，当时越国公汪华首建城池，为缓解上游四条河流汇入练江后形成的湍急水流，在此筑坝蓄水。今天看到的雄伟坝体主要修建于明朝万历年间，并在其后数百年间不断得到维修和加固。坝体表面的测绘相对容易，但水下的结构和坝体内部的构造是怎样的呢？为了解开这个谜题，王小飞和同事专程拜访了古建专家程中平先生。
1: 哎，陈老师你好。啊，我现在是小飞。
5: 哎，
6: 是小王，
5: 坐吧。陈
6: 老师好。
7: 余良坝它是一个重力石坝，所以它的整个结构体啊全部是用条式砌的，它的坝顶宽度是6米，坝宽底宽是27米到28米之间。
0: 1999年，涉县文物部门对因洪水损毁的余良坝南侧水门及残缺坝体进行了大规模维修。
8: 冲快了。
0: 程中平先生深度参与了工程的设计与施工，并亲手绘制了详细的坝体结构图纸，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7: 看看这个图纸，看看这是二层的，这是底层的吗？从坝脚到坝顶的话呢，有9层。
3: 九层。
0: 作为新安江流域最闪耀的水利明珠之一，现存余良坝以数百斤重量不等的花岗岩条石精密砌筑而成。坝高约3.7米，其横截面像斜放的梯子，如同一把巨锁，牢牢锁住江心。形态各异的巨石通过银锭榫、石剑相互咬合，构建出一套纵横交错的力学锚固系统，这正是其逆水千年稳的工程奥秘。坝顶南侧的3道水门设计成北高南低的阶梯状，巧妙地在汛期实现分级泄洪，而在枯水期则确保航道水深。

0: 于良坝深刻体现了古人的水利智慧，展现了蓄水安澜的理念。
1: 把这个拼上去。
2: 哎，对对对，就把这个
1: 错开嘛，
2: 把这个放下面，这个放上面。你等下做一个，就是整个一个演示的时候，可以看到下面一个什么结构，再把石头的这个设立啊，就给它看出来嘛。
1: 等会儿还有动画的。
0: 随着最后一帧三维动画的渲染完成，于良坝这座沉睡的工程巨柱，在王小飞的电脑屏幕上被彻底唤醒。重现于良坝，不仅是一次影像技术的复原，更是一次穿越时空的致敬。

0: 老的智慧通过现代科技重新展现在世人面前。俞良坝仿佛在诉说先辈们是如何运用智慧与汗水筑起了这座汇集千年的水上丰碑。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2: 赶时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赶时香香黑猪肉肠。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3: 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4: 把最后一条带上
5: 去，对吧？对对对，
6: 有两个接在一起。
0: 爆破工程师张伟平已在射线坚守了半年，此刻他正带领团队安装今天的首组爆破装置。
4: 这么大水滴断面应该是全国应该是最大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就属于城镇爆破，离旁边这个居民房啊，还有公路啊，还有医院、啊、都比较近，所以要控制这个爆破飞石震动，还有这些冲击波，所以我们现在就用着这种这个控制爆破、预料爆破，还有这个数码电子雷管精确爆破吧，那就是。就施工还是说有一些那个难度吧。
0: 这位拥有多年岩土工程经验的爆破负责人清楚，
4: 起爆站进入起爆流程，
0: 每一次爆破都将直接影响分洪隧洞的成型精度。
4: 五、

安徽新安江流域防洪治理工程涉县段三标段，作为连接羊脂河与新安江的关键枢纽，承担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建设者们将在近900天的时间内，在这片山脉中开凿一条总长6680米的过水通道，其中包括一个内径达17.4米的超级隧洞。这条山腹中的人工血管一旦建成，将有效分流上游洪水，减轻涉县城区的防洪压力。发源于黄山南麓的新安江，孕育了徽州千年的文化传承。

0: 然而，每逢梅雨季节来临，这条母亲河便会展现它狂野的一面。皖南山区的独特地形宛如一个天然的给雨盆，极易引发洪涝灾害。
1: 四县这个地方啊比较特殊，是有我们的羊脂水、布设水。有水的就是那边了
2: 啊，右边。
0: 北侧隧洞掘进至80米左右时，工程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地质结构挑战。这里已经是宁国绩溪地质断裂带的边缘，施工风险越来越大。
2: 天水性强，遇水啊极易软化，在施工过程中的话极易产生塌方，这属于一个五类文岩。
1: 爆破对于我们这个成型和围业的稳定是至关重要的，能够有条件的话，你就是给我分半人半人的放，所以这个里头其实潜在的风险还是有的。
3: 爆破完成，起爆倒计时，5、4、3、2、1，起爆。

爆破声震动着山体岩层，建设者正在谱写大地的工程诗篇，将羊脂河的激流驯化为新安江的安澜。内径17.4米的隧洞，不仅是钢筋混凝土打造的超级廊道，更是现代治水智慧的结晶。从古老的会坝到恢宏的隧洞，新安江流过的地方，一代代人用智慧与汗水书写着守护与共生的治水诗篇。这流淌千年的血脉，承载着生存的密码，丰收的希冀，更诉说着一个朴素的真理：水利之功在于安澜，水利之魂在于泽披万民。

花是山河大地的精灵，朵朵绽放，注解绿水青山，缕缕芬芳，浸润四时光阴，四季常绿，季季有花，花开中国，让生活更美好。

蛇是一类神秘的生物，古老的传说常常将它们塑造成邪恶的形象，现代科学则让我们认识到了它们非凡的能力：强大、致命、速度极快。从毒牙到尾巴，蛇处处都藏着令人惊叹的秘密。地球上有超过4000种蛇，为了适应不同的环境，它们演化出了丰富多样的形态。如果没有蛇，啮齿类动物的数量将失去控制。在本片中，我们将深入探索世界各地的蛇，重新认识这些被误解的生命，抛开既有成见，了解他们真实的生活。

下面就让我们走进蛇的神秘世界。从沙漠到海洋，再到偏远的岛屿，地球上几乎所有类型的环境里都有蛇的身影。在中国辽宁省的海岸附近，有一座岩石密布的小岛，经过地壳变迁，小岛与陆地分离，岛上的动物大量灭绝。一种蛇占据了主导地位，这座岛因此被叫做蛇岛。这座面积不到一平方公里的小岛看似微不足道，却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路线上的重要节点。每年春季和秋季，数百万只候鸟会在蛇岛上停留休息觅食。这个候鸟的避风港看似平静，其实危机四伏。蛇岛是世界上毒蛇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岛上茂密的植被中藏着许多蛇岛蝮。春秋两季，蛇岛蝮会从大大小小的石缝中爬出来寻找食物。它们的体型短粗有力，擅长伪装，而且能分泌强效毒液，这些特点能够帮助它们抓到机警的猎物。

蛇岛腹的食谱中没有蜥蜴，也很少吃啮齿类动物，它们主要以鸟类为食。候鸟来到蛇岛的时候，就是蛇岛腹每餐一顿的时候，但蛇岛腹彼此之间不会因此争抢地盘，他们会爬上树枝设下埋伏。

蛇岛妇将身体蜷曲成弹簧状，随时准备弹射出去，发动攻击。成千上万条蛇岛妇密切关注着这些疲惫的候鸟。

蛇岛夫的毒液中含有血循毒，人被咬到后如果不及时治疗有死亡的风险，毒液会损伤猎物的身体组织，使其动弹不得。

在迁徙高峰期，每天有几千只候鸟死于蛇岛腹之口。蛇岛腹需要趁短暂的迁徙季捕猎进食，从而度过食物匮乏的时期。体型较大的蛇岛腹会在地面守候，耐心等待机会。他们的目标是受到其他蛇岛腹攻击而从树上掉下来的鸟类。不幸丧命的鸟类确保了蛇岛腹的生存，蛇岛是这个独特的物种唯一的家园。这里形成了一种微妙而残酷的平衡，在与世隔绝的小岛上，候鸟的到来维系了蛇岛腹物种的延续。在众多蛇类中，蛇岛腹的生存方式可谓别具一格。

在中国云南省，茂密的雨林里生长着参天大树，为种类繁多的动物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地。从哺乳动物到昆虫，雨林里总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在这个生态系统中，有明媚的阳光，也有潺潺的流水。仙喙蛇无法像我们一样听到水流声，蛇没有外耳和中耳，要靠其他一些特殊感官感知周围的世界。

面对高度警觉的猎物，巧妙的伪装至关重要。有人认为尖喙蛇尖长的吻形似叶片尖端，身体则像一根弯曲的藤蔓，只让它们能够悄悄接近目标。分叉的舌头是蛇的定位系统，能捕捉空气中的气味分子，帮助蛇追踪猎物。尖喙蛇精准咬住目标，然后用柔韧的身体紧紧缠住猎物，试图让它窒息。尖喙蛇淹死猎物的情况并不多见，但它们的捕猎策略灵活多变，会充分利用环境里的一切条件达到目的。这顿大餐来的正是时候，尖喙蛇刚结束冬眠，已经很久没有吃东西了。现在随着气温回升，春天来临，它又重新活跃起来。吞下猎物后，尖喙蛇朝树上爬去，在那里它可以安心地消化食物。尖喙蛇如同一条翠绿色的藤蔓，悄无声息地沿着树干蜿蜒而上。

在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山林里，早春的暖意悄然而至。另外一种蛇从冬眠中苏醒，

条雄性坚稳妇，季节的更替促使它离开洞穴寻找配偶。坚稳妇的头部呈三角形，形似一片落叶，这让它们在林地里穿行时不容易被发现。它们的毒液毒性很强，人被这种蛇咬伤后，如果救治不及时，可能致残或致死。尖吻腹体表斑驳的鳞片能够帮助它们很好地融入枯枝落叶之中。和所有腹亚科蛇类一样，尖吻腹的鼻孔和眼睛之间长有能够感知温度的颊窝，借助这个器官，尖吻腹能够在脑中形成一张周围环境的热辐射图。

在交配之前，这条雄性尖吻鲋需要先找些食物补充体力。它的舌头敏锐地捕捉到了空气中猎物的气味，它随即向气味的来源移动，并且找到了一个理想的埋伏地点。

千文富错失良机，他刚结束冬眠，身体还有些僵硬迟缓。不过这条雄性尖吻蝠的运气不算太差，一条雌性尖吻蝠来到他身边。这条雌性尖吻蝠可能已经准备好交配了，雄性不太确定，打算再观望一下。

看来现在还不是时候，雌性尖吻妇也需要先吃饱肚子，才能在将来怀卵时为卵提供足够的营养。雌性尖吻妇感知到小溪对岸有猎物的气味，它游过小溪，准备伏击。

他利用夹窝准确地锁定了猎物。雌性接吻蝠紧紧咬住猎物，同时细长的毒牙将致命的毒液注入猎物体内。毒液内的神经毒素能使猎物的呼吸肌麻痹，进而死亡。细胞毒素则能在猎物被吞食之前就导致其身体组织坏死。富有弹性的皮肤让接吻蝠能够顺利吞下猎物。经过大约四个月的冬眠后，它终于再次尝到了食物的滋味。饱餐之后，雌性接吻蝠或许会重新考虑与雄性进行一次浪漫的约会。在奥地利科恩滕州的森林里，另一种蛇也结束了冬眠。这种蛇的吻部形状同样很特别，这就是沙

0: 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蚕龙放开玩。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很多动物妈妈都会不顾危险地保护自己的后代，而有一种海洋动物，若想当妈妈，就要做好为后代牺牲性命的准备。他们要用生命护佑宝宝的诞生。这只雌性北太平洋巨型章鱼在海底漫步，这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段旅程。雌性北太平洋巨型章鱼一个月前完成了交配，它正在母性本能的驱使下返回安全的巢穴中产卵。雌性北太平洋巨型章鱼迈开腕足，大步穿越开阔的海底，向着死亡目的地进发。这段旅程危机重重，海底阴暗的角落里潜藏着无数捕食动物。别看北太平洋巨型章鱼的体型庞大，它仍能和其他章鱼一样，把身体蜷缩进狭小的缝隙里。雌性北太平洋巨型章鱼安全地返回了隐蔽的巢穴，这是它迎来新生命的第一步。

在巢穴的庇护下，雌性北太平洋巨型章鱼产下了数万枚卵。对这位新妈妈来说，产卵就意味着她的生命进入了倒计时。这些卵需要孵化大约六个月的时间，在卵孵化期间，北太平洋巨型章鱼妈妈会一直守护着它们，它一边提防靠近的天敌，一边轻柔地拨动水流为卵供养，确保宝宝顺利孵化。北太平洋巨型章鱼妈妈尽心竭力，这样温柔的守护会持续大约六个月时间，它一刻都不会离开，甚至不会出去觅食。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位妈妈的身体逐渐失去光泽，变得越来越虚弱，她却一直恪尽职守地照顾着这些卵。

几个月后，成千上万只北太平洋巨型章鱼宝宝在妈妈无微不至的照顾下破卵而出，游向广阔的海洋。

精疲力竭的北太平洋巨型章鱼妈妈完成了夙愿，她用自己的生命为后代争取了最大的生存机会。

吃行为是野生动物最根本的生命活动之一。等稚嫩的小生命降临之后，很多动物都会竭尽全力抚养后代健康长大。

可是有些动物并非天生就有强烈的母性本能。这只雌性北美飞鼠第一次当妈妈，它只产下了一只幼崽。北美飞鼠妈妈会在洞穴外排便，这能为幼崽创造清洁的成长环境。他还知道，只要幼崽安稳地待在窝里，就不用过于担心对面那只北美修流。可惜，这只北美飞鼠妈妈只掌握了基本的育儿技能。当俊美的雄性北美飞鼠出现在他面前，北美飞鼠妈妈便立刻被对方炯炯有神的双眼和优美的滑翔身姿吸引了。他看了眼独自留在窝里的幼崽，便急切地去追雄性北美飞鼠了。北美飞鼠妈妈的荒唐举动没能逃过北美修流的眼睛。北美飞鼠幼崽有些按捺不住，他把脑袋探出了洞外，而对面的北美修流早已等候多时了。危险迫在眉睫，北美飞鼠幼崽仓皇逃跑。北美飞鼠妈妈听到了幼崽的求救声，在千钧一发之际出现在幼崽身边。

愿这次经历能让北美飞鼠妈妈长个教训。自然界中的昆虫大多体型微小，而昆虫妈妈对后代的保护欲却不可小觑。灰池同春妈妈会将卵密集地产在叶片背面，以免被饥饿的捕食动物发现。同时，它还会将自己的身体当作盾牌，为卵提供遮蔽。灰池同春妈妈悉心地守护着自己的卵，一旦有动物靠近，它就会摆出防御姿态。

灰翅同春幼虫孵化之后仍会结群活动，它们一起进食，一起睡觉，一起转移。它们一路追随

与同伴留下的气味踪迹。这些小昆虫懂得以数量取胜，集体行动更安全。很多野生动物妈妈都明白这个道理，不论是微小的昆虫还是大型动物。非洲象是非洲最具标志性的动物之一，生活在热带草原上的非洲象群通常由一头年长的雌性非洲象领导。这个非洲象群包括祖孙三代，

所有成年雌性非洲象会轮流照顾幼崽。玩耍是非洲象幼崽一天活动中的主要构成部分，它们可以在玩耍中与同伴建立持续一生的感情联系。年龄大一些的幼崽可以通过玩耍精进各种生活必备技能。这头雄性非洲象幼崽给妈妈带来不小的麻烦，它总会阻碍妈妈行动，在妈妈的身下打转。妈妈无奈同意给它喂奶，可他很快又觉得无聊了。

和大多数父母一样，非洲象妈妈每天只能睡几个小时。不过这对她来说不是什么大问题。这种体型庞大却脾气温和的动物，每天只需要睡两个小时。即便如此，非洲象妈妈还是很愿意把这头雄性幼崽交给其他雌性照看。非洲象妈妈留在树荫下休息，雄性幼崽则被带到不远处的河中和其他幼崽一起玩耍。

0: 雄性幼崽在清凉的河水中畅快地玩耍起来。终于，他的精力被耗尽，雄性幼崽倒在地上沉沉睡去。这下，长辈们都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

0: 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1: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盖师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盖师香香黑猪肉肠。

竭尽全力保护下一代，是这头棕熊妈妈坚守的信念。她带着三头即将成年的幼崽，但其中一头并不是她的孩子。棕熊妈妈意外发现了这头孤苦无依的雄性幼崽，便收养了它。棕熊妈妈自己的孩子已经学习了不少生活技能，而这头被收养的雄性幼崽还毫无经验。棕熊妈妈把幼崽们带到纳尔维克河边，打算教收养的雄性幼崽捕捉鲑鱼。棕熊妈妈先下水做出示范，这些都是棕熊妈妈在小时候从她的妈妈那里学来的本领。被收养的棕熊幼崽仔细观察着棕熊妈妈的每个动作，而棕熊妈妈自己的孩子们兴致索然，他们早就见识过了。棕熊妈妈经验老道，很快就有了收获。

两个孩子立刻跑来争抢战利品。而收养的棕熊幼崽更想练就一番真本事，他并不知道在水里需要屏住呼吸，这下记住了。

下，又长知识了。棕熊妈妈看到它的表现，应该相当欣慰。一条河的岸边也有个小家伙被收养了，不过他的故事可没有棕熊那么美好。一窝饥饿的大尾鹰雏鸟需要父母全心全力照料。大尾鹰夫妇终日穿梭不停，不断把捕获的昆虫送到雏鸟口中。这项工作很辛苦，但成效显著，所有雏鸟都在茁壮成长。而河流下游的另一窝大尾鹰情况就不同了，他们的巢被一名冒名顶替者占据了。这对大尾鹰父母被骗了，他们唯一养大的孩子是一只大杜鹃。

大杜鹃妈妈不愿意养育自己的后代，于是将卵产在了大尾鹰的巢中。而大杜鹃雏鸟为了得到大尾鹰父母提供的所有食物，将大尾鹰的卵全部推出了鸟巢。深陷骗局的大尾鹰夫妇对此竟浑然不觉，看来一些野生动物妈妈的爱的确是盲目的。

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大沼泽地，凶悍的密和鳄妈妈正耐心等待宝宝破壳。和其他鳄鱼一样，密和鳄是全球咬合力最强的动物之一，但密和鳄妈妈在转移幼鳄时却动作轻柔，绝不会让自己的牙齿伤害到这些小家伙。密和鳄天生就会游泳，不过水中潜藏着很多危险。为了争取更大的生存机会，幼鳄们会聚在一起，尽量待在妈妈身边。起初，幼鳄们看起来都很守规矩。一只雄性幼鳄爬到妈妈背上，可兄弟姐妹都不想跟他玩，这只雄性幼鳄很快就觉得无聊了。没过多久，密和鳄妈妈开始忙着改造居所，无暇顾及幼鳄的行动。雄性幼鳄抓住机会溜了出去，到附近的水中探索。他不知道的是，危险正在靠近。几米外，有一条缅甸蟒正

捕猎，而幼鳄是容易得手的猎物。蜜和鳄妈妈时刻保持着警惕，她察觉到危险，立刻展开进攻。缅甸蟒用身体缠住蜜和鳄妈妈，把它拖到水下。蜜和鳄妈妈奋力反击，紧紧咬住了缅甸蟒。它的强悍果然名不虚传。

出色的动物妈妈需要保护宝宝，照料宝宝的健康。向宝宝传授生存技能，做宝宝的朋友，还要让宝宝懂得守规矩。很多动物妈妈拥有惊人的能力，有些动物妈妈甚至可以中途暂停妊娠过程。这种不可思议的能力被称为胚胎治愈。一些即将成为妈妈的动物可以在食物短缺或遭遇极端天气时暂停妊娠进程，以确保后代在天气适宜、食物充足时出生。很多有袋类动物妈妈就具备这种能力。当他们身处气温高达50摄氏度的澳大利亚内陆地区，这一本领非常实用。这是一只雌性红袋鼠，乍一看我们会以为它在晒太阳，享受着无忧无虑的单身生活。但再仔细观察一下，它身上藏着一个秘密。这只藏在育儿袋里的红袋鼠幼崽只有几个月大，红袋鼠妈妈正忙着在干旱的地面上寻找足够的植物填饱肚子，而幼崽只需要关心什么样的姿势更舒服。育儿袋里空间不大，而它的长腿实在很占地方。红袋鼠妈妈会让幼崽在育儿袋里生活8-9个月，这段时间它需要避免自己和育儿袋里的温度过高。在澳大利亚炙热的阳光下，这并非易事。还好红袋鼠妈妈有自己的办法，它会舔舐前肢来降低体温，需要休息的时候就会挖开地表热烫的土壤，让身体接触到更凉爽的地面。想舒服地躺下也不容易，红袋鼠妈妈必须确保自己不会压到自己的幼崽。

是时候让红袋鼠幼崽离开育儿袋，到外面活动一下了。即便幼崽不情愿，红袋鼠妈妈也不能再等了。红袋鼠幼崽似乎并不急着独立生活，而此时妈妈的育儿袋里已经住进了另一只幼崽。这只新幼崽刚出生几天时间，在年长的红袋鼠幼崽没有离开育儿袋前，妈妈会暂停妊娠。现在这只幼崽长大了，它的弟弟就成了育儿袋里的新住户。过不了多久，红袋鼠妈妈又会怀上新的宝宝。这些有袋类妈妈简直是不停运转的育儿机器。

球上最伟大的妈妈当然是我们的大自然母亲，她以令人敬畏的力量控制着整个世界的运转，日出日落，四季交替。各种极端天气，它会夺走生命，也会孕育生命。千百万年来，大自然母亲维持着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创造了地球这个多姿多彩的神奇世界。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在奥地利萨尔茨堡州，巍峨雄伟的阿尔卑斯山脉是人类和动物共同的家园。一些生命得以在这里安然栖居，享受自然的馈赠，另一些生命则必须积极应对挑战，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除了种类繁多的生物，这里还拥有丰富多样的自然环境。山坡上不仅有高山牧场，也有动物保护人员的身影。山下萨拉赫河蜿蜒流淌，滋润着平茨高地区的土地，一些曾经难觅踪迹的动物再度回归，让许多人倍感欣喜。人们常常会忽视身边的动物邻居，其实看似不起眼的物种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地人已经采取保护措施，以确保子孙后代能继续与这些神秘的动物为邻，共享这片壮美的自然家园。在这个享誉世界的滑雪圣地，动物们找到了与人类和谐共生的方法，谱写着一段段动人的生命故事。乍看之下，这些白雪皑皑的山峰似乎荒无人烟，但仔细观察，你就会发现人类的身影。除了人类，许多野生动物也栖身于此，这里就是萨尔巴赫辛特格莱姆。萨尔巴赫辛特格莱姆位于奥地利萨尔茨堡州的格莱姆山谷中，周围被平茨高地区的高山草甸环绕。发源于格莱姆山谷以西的萨拉赫河是当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萨拉赫河的支流从山谷两侧的高山深处流出，这里很少有人居住。这片人迹罕至的地区为许多动物提供了安全的栖息地，尤其是当冬季提前来临时。在这里，异灵可以不受打扰地觅食。这只雄性异灵用头部后方的腺体摩擦植物，留下气味，以此吸引雌性。但到目前为止，雌性异灵似乎兴趣不大。在一片岩石密布的陡峭山坡上，异常的动静引起了雄性异灵的注意。他很快便发现，是另一只正在寻觅配偶的雄性异灵。两只异灵随即展开了激烈的追逐，占主导地位的雄性异灵不会容忍竞争者闯入领地。两只异灵在崎岖不平的雪地上高速奔跑，现在正值异灵的繁殖季，这两只雄性异灵都不愿轻易认输。闯入者被打败了，他最终会被逐出领地。占主导地位的雄性异灵想要独占地盘上的雌性，而雌性异灵是否愿意接受它，暂时还不得而知。冬日的阳光洒在白雪覆盖的山峦上，现在山上还是一片宁静。不久后，

0: 滑雪爱好者就会蜂拥而至，山间的小屋和雪道也将随之热闹起来。格莱姆山谷的居民过去主要以务农为生，近几十年来，随着冬季运动和旅游业的兴起，这里焕发出了新的活力。为了让雪道始终处于理想状态，一些科技手段必不可少，比如利用造雪机弥补天然降雪量的不足。这种做法如今在阿尔卑斯山脉的各大滑雪场里都很常见。维护雪道是一项复杂的工作，一切就绪后，雪场才能开门迎客。维罗妮卡·克里格和安娜·霍伊贝格尔是当地的两名雪崩预测员。这天，他们一大早便出发考察积雪情况。雪山风光固然迷人，但积雪之下也潜藏着危险。克里格和霍伊贝格尔停下来仔细查看。
1: 我们来看一下积雪剖面吧。
2: 好的。
0: 两人将对每一层积雪进行细致的检查。
1: 目前看来，上层是松软的积雪，下层则较为紧实，这样的雪层结构是非常稳固的，因此很适合滑雪。我们要在这里取1厘米的样本，这里的雪比较松软。
0: 精确取样非常重要，因为每层雪都有所不同，
1: 雪的形态会不断变化，落在地上的雪和还在空中飘舞着的雪差别很大。落地之后，积雪的颜色也会发生变化，雪晶无时无刻不在改变，它们有时会变得非常紧实，形成致密的小球，有时则会向四周延展。雪的形态与它所处环境的温度有着极为紧密的关系，这也是为什么对我来说，研究积雪是一项非常有趣的工作。
0: 雪崩预测员的工作不仅有趣，而且非常重要，毕竟准确预测雪崩能够挽救许多人的生命。为了发展旅游业，当地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对周围的环境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造。山谷里原本鲜少有人类造访，如今人类活动挤占了动物的生存空间。当地采取了多项措施，以降低栖息地减少给动物造成的影响。有些措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人类的帮助下，许多地方的动物得以继续繁衍生息。当地的野生动物已经适应了新的生存环境，在冬季，它们会远离繁忙的雪道，来到较为偏僻的山谷，食用人类为它们准备的食物。在萨拉赫河沿岸，河乌即使在寒冷的冬季也能找到充足的食物。这种鸟演化出了一种高超的捕食策略。它们是奥地利本土唯一一种会潜水的鸣禽。河乌的鼻孔位于喙的基部，鼻孔里长有瓣膜，能够在它们潜水时封闭鼻孔，防止进水。这些潜水高手在这里生活得十分自在，很少会遇到食物竞争。河乌会在羽毛上涂抹油脂，以达到防水和保暖的效果。有了这些技能，河乌可以从容地潜入水中捕食。

现在的萨尔巴赫辛特格莱姆依旧被厚厚的积雪覆盖着，但森林

中的一些迹象表明，春天即将到来。松鼠重新活跃起来，四处寻找食物。老鼠从雪地里冒出头来，它起初还有些犹豫，不过很快便打消了顾虑。在树上，松鼠尽情地啃食着松果，树下的老鼠则在清洁皮毛，修理指甲，为春天的到来做准备。这只松鼠饿坏了，迫切想要填饱肚子。松鼠太过心急，不小心弄掉了松果。老鼠可不会错过这份从天而降的美食，它迅速赶到松果旁边，吃了起来。又有一只老鼠被吸引来了，新来的这只显然不打算遵守先来后到的规矩。每年，春天似乎总是在不经意间悄然而至。奔流而下的冰雪融水打破了冬日的寂静。在水的滋养下，大地重现生机与活力。滑雪季进入尾声，动植物再次成为这片土地的主角。在树木长出茂密的枝叶前，丛林银莲花便早早绽放，沐浴阳光。在早春，番红花和驴蹄草等植物的花朵为蜜蜂和其他许多昆虫提供了宝贵的食物。在没有人类打扰的地方，每种生命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黑刺里开出白色的花朵，这种植物在平茨高地区并不多见，却也是当地100多种蝴蝶和飞蛾幼虫的食物来源之一。从白钩蛱蝶到黄缘蛱蝶，形色各异的蝴蝶停在黑刺里的花朵上采食花蜜。绢粉蝶此前已经在黑刺里的枝条上产下了卵。到了春天，绢粉蝶毛虫开始寻找食物。现在，它们胃口大开。在化蛹前的这段时间，绢粉蝶毛虫的体重会增加100倍左右。黑刺里的花朵成了毛虫们的春季盛宴。一个月后，绢粉蝶毛虫会寻找一根合适的树枝，开启生命的下一阶段。在不远处的池塘里，灵蛙正忙着产卵。这类蛙过去随处可见，甚至被人们当作一种食材。可是，由于栖息地面积缩小，灵蛙的数量正在迅速减少，因此春天的产卵季对灵蛙来说格外关键。灵蛙对维持当地生态平衡具有重要作用。在灵蛙产下的大量卵中，只有很少一部分能最终发育为成年个体。蟾蜍也从冬眠中苏醒。这只雄性蟾蜍发现了一只正前往产卵地的雌性，从背后牢牢抱住了它。蟾蜍通常会返回同一片水域产卵。遗憾的是，越来越多的池塘和水潭逐渐干涸，这严重制约了它们的繁殖活动。如今，
这个地区的每

0: 每一片水域，无论大小，对两栖动物而言都弥足珍贵。一个月过后，在海拔较高的山地上，积雪仍未消融，但动物们已经感受到了春天的气息。高山鸥鹛向水边爬去，蛙卵是高山鸥鹛喜爱的食物。不过，这只雄性高山鸥鹛此刻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它需要用信息素为自己吸引雌性配偶。雄性高山鸥鹛穿过一丛泥炭藓，这是高山沼泽中常见的植物。在这里，雄性高山鸥鹛遇到一只雌性，与雄性不同，雌性高山鸥鹛的背部没有隆起的脊棱。雄性高山鸥鹛快速摆动尾巴，把信息素扇向雌性。雌性高山鸥鹛的体型通常比雄性大，但雄性并不会为此而烦恼。雄性高山鸥鹛排出精子包囊，接着雌性将精子包囊纳入泄殖腔内。几天后，雌性高山鸥鹛就会产卵，然后再过2到4周，卵便会孵化出高山鸥鹛幼体。在陆地上，有一种动物也在寻找配偶，如今要想找到一处僻静的求偶场已经变得越发困难。天刚蒙蒙亮，一场激烈的求偶竞赛就在山坡上拉开了序幕。雄性黑鳍鸡眼睛上方的红色肉冠在繁殖季变得格外显眼，它们在雪地上走来走去，极力展现着自己的英姿。雄性黑鳍鸡会为了争夺求偶场上的最佳位置大打出手，它们展开羽毛，让自己显得更加高大，以此震慑对手。这两只雄性黑鳍鸡的实力不相上下。随着人类活动的扩张，黑鳍鸡的栖息地日渐缩小，处境不容乐观。眼下，黑鳍鸡还能适应周边环境的变化。然而，生态环境的承受能力是有限度的。无论是在格莱姆山谷的崖壁之间，还是在阿尔卑斯山脉的其他地区，人类的选择将决定自然万物能否保有原本属于它们的生存空间。20世纪初，狐獴鹫一度在阿尔卑斯山脉销声匿迹，如今它们再度翱翔于这里的群山之上。狐獴鹫的回归得益于再引入项目的开展以及当地人对它们的保护。当初人类的猎杀导致狐獴鹫在阿尔卑斯山脉的数量大幅减少，因此人类有责任帮助它们重返家园。两只狐獴鹫不久前刚被放归自然，正在适应野外的生存环境，同时学习寻找食物和安全的觅食区。过去狐獴鹫曾背负着捕食羊羔的恶名，遭到了人类的大规模猎杀。事实上，它们主要以腐肉为食，对家畜没有太大威胁。狐獴鹫独特的生态位令生物学家乌尔里希·布伦德尔十分着迷。
1: 狐獴鹫很好地诠释了什么是物种的生态位，它们会吃掉其他动物丢弃的食物，人们也常常会直接扔掉饭菜里的骨头，而骨头对狐獴

0: 就来说，则是美味佳肴。谷物臼在生态系统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位置，需要我们加以保护。
1: 这项放归活动将有助于填补阿尔卑斯山脉东西部之间谷物臼种群的空白。
0: 谷物臼的飞行有赖于上升热气流，阿尔卑斯山脉北部山脊上空的条件尤为适宜，气流提供的升力能帮助它们进行。

0: 凭借远距离飞行的能力，这些狐臼未来能扩散到更远的地方。
1: 狐臼的活动范围极为广阔，将来它们很可能会从阿尔卑斯山脉西部经由基斯比厄尔阿尔卑斯山脉、格莱姆山谷和萨拉赫山谷回到这里长期定居。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4: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07-6996，400-807-699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在奥地利边境靠近德国巴伐利亚州的地方，萨拉赫河奔流不息，在山间开辟出一条通道。这条河为一种色彩鲜艳的鸟类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地，这就是灰脊羚。由于冬季的天气变得更加温和，这种候鸟全年定居奥地利的情况越来越普遍。灰脊羚夫妇在整个繁殖季都生活在一起，有些伴侣甚至会共同度过更长的时间。灰脊羚通常会在河岸的石缝中用树枝和杂草筑巢。

0: 这只雌性灰脊灵正一丝不苟地布置巢穴，它想为自己搭建一个舒适的家。孵卵时，它要在巢里待上两周左右，所以一切都要准备周全。灰脊灵有强烈的领地意识，却经常与河鸥共享栖息地。两种动物很少会为了食物展开竞争，因为灰脊灵在水面上方捕食，河鸥则会潜入水下寻找猎物。这只雌性灰脊灵振动翅膀，显得很激动。原来是一只雄性灰脊灵给它带来了礼物。撕扯食物的行为巩固了双方的配对纽带。雌性只有在接受礼物后，才会与雄性交配。看来，这次求偶成功了。不远处，另一对灰脊灵也在河边的石缝中安了家。这个巢穴的位置十分优越，周边的食物资源非常丰富。这点很重要，因为在卵孵化后的两周里，灰脊灵父母要持续不断地给雏鸟喂食。长满苔藓的岩石上有许多昆虫，灰脊灵青鸟能轻松为雏鸟带回食物。在这个隐蔽的巢穴中，雏鸟可以免受捕食者的侵害。雏鸟的粪便被一层薄膜包裹着，叫做粪囊。青鸟会把粪囊丢到别处，以保持巢穴清洁。萨拉赫河两岸分布着一片片草地，这里的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草地是昆虫的乐园，这些常常被人类忽视的生命，早在约4.8亿年前就出现在地球上了。植物和许多昆虫经过长期演化，形成了相互依存的关系，双方共同维系着彼此生命的延续。蜂类专家约翰·诺伊迈尔对这里多样的物种很感兴趣。
1: 大约70年前，大多数草地都和这里一样，开满了五彩斑斓的花朵，还有大量依靠花朵生存的昆虫。如今可供昆虫栖身的草地变少，保护这些草地就是在保护昆虫。
0: 诺伊迈尔很清楚这些小生命的重要性。
1: 这是一只雄蜂，这种雄蜂常见于森林边缘和海拔较低的山地森林。这只雄蜂的花粉篮里装着半球烈焰花的黑紫色花粉，它们也会采集风铃草的花粉。一些种类的雄蜂更喜欢其他花朵的花粉，也许风铃草的花粉中含有它们难以消化的成分。这种雄蜂是半球烈焰花和风铃草的重要传粉者，值得深入研究。
0: 许多开花植物都演化出了独特的生存方式。
1: 植物不都是在白天开花，夜间开放的花朵通常会散发出浓郁的香气，以此吸引飞蛾。很多在夜间开放的花是白色的，这是为了让传粉者更容易发现它们。也有一些花虽然在白天开放，但香味很淡，它们主要靠鲜艳的色彩吸引蜜蜂、蝴蝶和石蚜蝇等传粉者。不同颜色的花会吸引不同的传粉者，蜜蜂无法识别红色，一般不会到红色的花朵上采蜜，而蓝色的花朵会吸引它们。蝴蝶则能看到更多的颜色，容易被红色的花朵吸引。花朵吸引传粉者的方式多种多样，无论采用哪种方式，都是为了帮助植物通过传粉完成繁殖。
0: 这种雄蜂的喙很短，无法深入花中取蜜。不过，它自有应对方法。它直接用强有力的上颚咬开花朵底部，从而得到了富含营养的花蜜。

0: 几个世纪以来，人类不断改变着这片土地的景观，不同用途的土地经常被树篱分隔开来。树篱不仅起到了分割地块的作用，自身也成为了一些动物的栖息地。仔细观察，你会发现这片方寸之地同样生机勃勃。一只小家鼠从树篱附近的洞穴里钻了出来，它似乎准备搬家。它的旧居很快就会迎来新住户。这样的洞穴是昆虫繁殖的理想场所。这只小家鼠决定搬到树篱下树根交错的地方，这里食物充足，位置也更隐蔽。红背伯劳也经常在树篱周围活动，选择一个安全的筑巢地点对他来说同样重要。这只红背伯劳把巢筑在了犬蔷薇的枝叶之间。伯劳是肉食性鸟类，会捕捉蜘蛛和各类昆虫，因捕食手法颇为凶悍，它们有屠夫鸟之称。夏末，红背伯劳会动身前往非洲，在那里越冬。在此之前，它们需要完成繁衍后代的重任。这份食物太大了，这只雏鸟无法吞下，青鸟只好把它喂给了另一只雏鸟。春天时，红背伯劳从非洲回到欧洲，它们需要过一段时间才开始繁殖，每年通常只会养育一窝雏鸟。近些年来，随着冬天到来的越来越晚，红背伯劳一年抚育两窝雏鸟的情况也已不再罕见。红背伯劳父母会共同照顾雏鸟，以确保它们能够经受住不久后迁徙越冬的考验。黑刺里的花期结束了，枝叶间一个小生命正在蜕变，绢粉蝶毛虫羽化成蝶，破蛹而出。蚁凤蝶幼虫会吐丝，把蛹固定在枝叶上以方便羽化。如今它完成变态发育，进入了崭新的生命阶段。蝴蝶将体液注入翅脉，使翅膀舒展开来，待翅膀晾干后，它们就可以飞行了。山谷里的草地上，很快就会出现它们翩翩起舞的身影。这片草地是一项生态保护计划的实施区域之一。在夏季，雪崩预测员安娜·霍伊贝格尔会参与该计划，协助维护当地物种的多样性。
1: 我很关心这片土地的未来，因此我参与了多个生态保护项目，包括这项草地种子繁育计划。
0: 该计划将萨尔茨堡州分为六个区域，每个区域的草地都拥有独特的植物类型。这些植物的种子会被收集起来，然后散播到全州的各个地区，以达到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目的。许多居民会为这项计划提供种子，或者授权工作人员在自家土地上收集种子。他们很清楚，草地对整个生态系统的健康运转起着重要作用。在树篱附近，被小家鼠遗弃的洞穴再次得到利用。雄蜂在小家鼠搬离后住了进来。新住户不仅仅是

种雄蜂的上颚较为宽大，且带有锯齿。当它们吸食液体时，这对器官会清晰地显露出来。工蜂会快速扇动翅膀给巢穴降温，使巢内的温度保持相对稳定，为幼虫创造适宜的生长环境。工蜂还会给幼虫持续喂食花粉。幼虫孵化时呈白色，几天后它们会长出绒毛并改变体色。从八月中旬起，大部分卵会发育成新一代蜂王或雄蜂，新羽化的工蜂则会越来越少，只有完成交配的蜂王才有可能活过冬季。一路向南，我们沿着萨拉赫河溯源而上，这里的河道较为平直。在萨拉赫河的一些支流上，有一种动物建造的水坝阻挡了河水的流动，在河流沿岸形成了可供它们栖身的乐园。建造这些水坝的是一种消失多年后又重回故土的动物居民，河狸。19世纪70年代左右，这种半水生啮齿类动物曾一度在奥地利境内绝迹，如今随着保护工作的持续推进，河狸重返家园，改善着当地的生态环境。奥地利现有的河狸有些是人工引入的结果，也有一部分是从德国巴伐利亚州自然扩散而来的种群。这个巢穴引起了河狸专家法比安·霍尔茨英格尔的兴趣。霍尔茨英格尔希望借助特制的麦克风录下河狸巢穴内部的声音，帮助人们了解河狸鲜为人知的一面。

0: 人们对合离家庭内部的交流方式知之甚少，霍尔茨英格尔的研究能让人们听到合离在巢里发出的声音，揭开他们交流的秘密。
1: 麦克风捕捉到了巢穴中合离幼崽的叫声。合离幼崽的叫声和人类婴儿发出的声音很像，合离在巢穴里的活动和我们的家庭生活也有很多相似之处。 和我们人类一样，合离也有很强的社会性，它们和我们的共同点还不止于此。比如，合离会建造它们生活所需的各类设施，而且这些设施可供一代代合离长期使用。有研究显示，合离建造的巢穴以及水坝和水道等设施，可以连续使用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
0: 合离筑坝是出于生存本能，却也在无意中造福了它们所在的环境。水坝不仅能防止河流和沼泽干涸，也为许多其他生物创造了新的栖息地。合离被誉为生态系统的工程师，需要我们共同保护。
2: 把你先坐。大家好。 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0769696，40080769696，
2: 快打电话吧。

0: 造价，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格莱姆山谷绿草如茵，北边是险峻的石灰岩山峰，向南眺望则是巍峨的上桃恩山。山谷所在区域的岩石质地较软，容易风化，这些山脉曾被大片冰川覆盖。广阔的高山牧场至今仍在当地农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古老的云山林中隐藏着幽静的沼泽，在海拔2000米的高山上，有一种动物的形态在水中悄悄发生变化。高山鸥鸢即将发育成熟，开启一段新生活。高山鸥鸢是两栖动物，两栖动物的英文名源自古希腊语，意思是双重生活，反映了这类动物既能在水中也能在陆地上生存的特点。高山鸥鸢幼体仍然要靠鳃呼吸，变为成体后发育出肺。在成长阶段，高山鸥鸢幼体需要大量进食，食蛾幼虫为自己建造了一个移动的巢穴。但面对饥饿的高山鸥鸢，这个保护壳起不了太大作用。高山鸥鸢猛地向前一冲，便将食蛾幼虫从巢穴中吸走了。格莱姆山谷一望无际的云山林，也是一些捕猎高手的家园。一只石雕正在觅食，松鼠没料到会碰上石雕，一场越野追逐赛开始了。石雕似乎比松鼠跑得更快。

松鼠逃到了树上，可石雕同样善于爬树。高处的树枝越来越细，难以支撑石雕的重量。石雕不得不放弃追赶。盛夏时节，平茨高地区的高山草甸绿意盎然。欧洲马鹿在山坡上游荡。现在的雄性欧洲马鹿还保持着群居状态。它们新长出的鹿角外面包裹着一层绒皮，绒皮中布满了神经和血管。这些幼年雄性欧洲马鹿还没有长出威风的鹿角。在夏季，雄性欧洲马鹿的主要活动就是在山间觅食。到了秋天，他们会沿着山谷里的固定路线前往繁殖地。尽管人类给欧洲马鹿的生存环境带来了很多改变，但他们依然凭借出色的适应能力维持着长久以来的生活方式。萨拉赫河在格莱姆山谷中的这个河段较为狭窄。19世纪末，这里曾发生过严重的洪灾，后来人们对该河段进行了全面治理，大大降低了洪水风险。不过，大多数房屋仍然与萨拉赫河保持着安全距离，以防河水再次泛滥。在人类居住区附近，经常能看到长势茂盛的西洋接骨木，当地流传着砍倒西洋接骨木会带来厄运的说法。这是当地的一种常见植物，它的花朵很小，但靠近观察，你就会发现它们的美丽。西洋接骨木的花有五片花瓣和五根雄蕊，每一朵花都是大自然的小小奇迹。花朵引来了花金龟采食，而花金龟又能帮助花朵传粉。与大多数甲虫不同，花金龟无法张开鞘翅，也就是前翅，它们会从鞘翅下方伸出后翅飞行。甲虫通常被认为是被子植物最早的传粉者之一，时至今日，这种单爪鳃金龟仍然心甘情愿地担负着这项重要工作。甲虫会将花粉带到更远的地方，促进植物的繁殖。

花金龟喜欢在堆肥里产卵，堆肥能为幼虫的发育提供理想条件。幼虫靠背部肌肉仰面蠕动，它们会在堆肥里以有机碎屑为食，生活2年左右，然后化

对于住在农场上的一只动物来说，现在才是外出活动的时间。一只睡鼠住进了人工鸟巢里，这引起了家猫的注意。睡鼠经常出现在人类居住区附近，它趁着夜色出来觅食，可是被家猫发现了，很快又回到人工鸟巢里。这只睡鼠已经适应了有人类存在的新环境，许多动物都是如此。野生动物需要

0: 人类的保护。如果一片自然栖息地遭到人为破坏，人们就要想办法为野生动物寻找新的家园。在格莱姆山谷的茨沃尔夫科格尔山上，由于雪道路线的调整，蝾螈和蛙类需要被转移至新的栖息地。生物学家维尔纳·克鲁皮茨是转移工作的负责人之一，他需要确保受影响的动物能够健康地存活下来。
1: 高山蝸螈的腹部通常呈橘黄色，这只雄性的泄殖腔有些膨大，雌性高山蝸螈的泄殖腔普遍比雄性的更为扁平。栖息地的丧失往往是一点一点发生的，人们甚至都不会察觉，也许只是这里的路线变直了一点儿，或者那里的堤岸割草频率从每年一次变成了三次，这些变化会摧毁小型栖息地，最终导致整个生态网络走向瓦解。当动物们无法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它们就会在悄无声息中消亡，直到某一天生态系统中的某个关键环节也会断裂。我不希望等到几十年后再承担这样的后果。
0: 野生动物具有强大的适应能力，但它们能够承受的改变终究有限。汉塔已经适应了栖息地上日益频繁的人类活动。随着冬天的临近，汉塔开始收集干草，布置巢穴。当游客来到这里滑雪时，他们则会进入冬眠。一只汉塔负责收集干草，另一只则在站岗放哨。秋季，牧民们带领牛群下山，返回牛舍。许多植物也慢慢从绿色变成了红褐色。气温下降，欧洲马鹿沿着古老的路线来到繁殖地。现在，他们最重要的事就是求偶与交配。这只雄性欧洲马鹿刚刚打败了一个年老的对手，取得了主导地位。这是被打败的雄性欧洲马鹿，它还有些不服气。胜出的雄性不为所动。他走开了，毕竟他已经赢得了对方的眷群。被打败的雄性欧洲马鹿可以再次发起挑战，但对方更年轻，也更强壮。勉强上阵可能会让他付出生命代价，他决定暂时退让。取得主导地位的雄性欧洲马鹿还需要解决一个问题，雌性欧洲马鹿对它并不感兴趣。雄性欧洲马鹿本能地想让自己的基因延续下去，要做到这点，它必须有雌性的配合。时光飞逝，冬季的第一场雪降临了。在海拔较高的地区，白雪渐渐铺满了地面。不久前还色彩斑斓的山地，此刻变成了一片雪白。在山谷尽头，接近萨拉赫河源头的地方，

河水仍在流淌。继续逆流而上，云雾后面便是风景如画的群山和萨拉赫河的源头。在高山上，众多溪流跨越岩石和冰层的阻碍，蜿蜒而下，最终汇聚成湖。萨拉赫河的旅程便从这里开始，这条重要的水道穿越人类与野生动物共享的土地，滋养着无数生灵。在萨尔巴赫、新特格莱姆，自然的奇迹每天都在上演。人类唯有守护好这片珍贵的栖息地，与自然和谐共生，才能让阿尔卑斯山脉的生命故事继续下去。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4月22日，赤水河左岸第六届郎酒庄园三品节启幕。6年深耕。

0: 郎酒长期不懈，中奖品质、品牌、品味突出贡献者，初心如磐，郎酒人矢志酿好酒，服务消费者美好生活。
1: 因为相信，所以看见，我们会把郎酒庄园三品节长期办下去，五年、十年、20年，一代又一代郎酒人持续奋斗，正心正德，敬畏自然，崇尚科学，酿好酒。

智能经济时代加速到来，在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中国移动围绕科技赋能产业、智能连接未来，聚焦共育智能经济新形态，展示通信服务、算力服务、智能服务三大主业布局。在现场展示环节， 从9天安全可信大模型基座AI加新通信到AI加柔性制造， 低空经济应用，再到无人餐厅， 5GA超级上行赋能的直播新体验， 一系列可落地数据成果，让前沿技术深度融入生产生活。中国移动持续建强信息基础设施，拓展数字消费场景，推进网络强基全站创新，助力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万千溪流怎样收束成江，百转千回怎样找到海的方向，大地用岩层书写江水的前世，移民后代在古村辨认血脉的源头，村民以青淤守护600年的活水，源是来处，也是归途。

发源于皖赣交界处的六股尖北坡。一条绵延约360千米的碧色丝带，串联起皖浙两省的山水与文明。主源帅水与横江在屯溪汇合成建江，至歙县浦口接纳练江，自此奔涌成新安江，继而化作千岛湖的万顷波光。与澜江交汇后，始称富春江，最终以钱塘江之名涌入东海。

0: 皖南腹地的齐云山又称白岳，赤色丹霞崖壁横江而立。这座白垩纪形成的红层山体见证了新安江水系的诞生。两位地质工作者侯湘梦和翁望飞即将开启新安江地质文化调查之旅。
1: 哇，雨下好大！哎呀，哇，啊，这里没雨了。

0: 没鱼。
1: 你近距离看一下，这个地方这些就是砂岩了，细砂岩，然后上面是那个砾岩，这个就是我们在白垩纪的时候河流里面沉积的，
0: 对，
1: 那个我们叫红层，
0: 对，一层一层沉积下来，
1: 对，一层一层沉积下来，现在我们还可以看到它
2: 六千五百万年前的内陆湖盆沉积，经地质抬升，形成独特的蜂窝状岩层，为流水雕刻出天然通道。
1: 在青安江流域，我们有非常丰富的一个地质遗迹，地质资源它的种类特别的丰富，比如花岗岩地貌、丹霞地貌，还有我们的那个喀斯特地貌。我们就是想通过这次青安江流域的一个地质遗迹资源的调查，将这些资源向社会推荐。这里就是我们到了这个真仙洞府，这个地方是我们青衣山整个丹霞精华最好的一个地方啊！古代有很多的文人墨客都到这个地方来，文人喜欢题刻嘛，所以这里就留下了非常多的摩崖石刻。这些丹霞地貌，这些崖壁啊，刚好是可以给这些文人题刻的一个好的一个材料。
0: 材料，
1: 哎，对对对，
0: 比较容易刻。
1: 对对对，你看这边有很多。
2: 据《齐云山志》记载，齐云山原有摩崖石刻、碑刻1100多件。现存石刻碑铭538处，齐云山湖岸红层沙砾岩中的兽脚类足迹群，还保存着50余个恐龙足迹。这是中国目前皖白垩市保存最好的恐龙足迹群之一。安徽地质博物馆助理研究员毛磊正在进行数据采集和保护研究。
1: 哎，毛博士你好。
3: 你好。
1: 哎呀，哎，你好，你好，怎么样？干得怎么样？
3: 现在这里部分地方被水感觉有水浸透了，但大部分还是比较清晰的。
4: 这是恐龙足迹是吧？
1: 这对，这就是个足迹。
3: 对，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也是比较大的足迹。
4: 这是几指？看，
3: 这个应该是有两个足迹相互叠压了。
1: 叠压了，对对对。
3: 这是有一个。
4: 哦，这个是个长的，对吧？
3: 然后这个足迹又踩在这个脚印上，
1: 对对对。
2: 目前在安徽南部发现的恐龙化石点已达10处，其中绝大部分散落在新安江流域。在这个不足100平方千米的范围内，同时保存着恐龙骨骼、恐龙蛋和恐龙足迹，这种三位一体的现象为研究黄山地区中生代中晚期生物和环境演化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化石证据。
1: 这里是蓝田的古生物群的遗址。
4: 它这个是哪个地层的？
1: 国际上是叫埃迪卡拉纪，就是那个新元古代的时候的，距今大概是5.8到6.35亿年吧。
4: 我们看，
1: 给我们看看，找一找，看看能不能找到化石。
2: 转场黄山山脉，在休宁蓝田的青山碧水间，侯湘梦和翁望飞屏息凝神，试图从岩层中捕捉亿万年前的蛛丝马迹。蓝田地处黄山南麓，毗邻齐云山，夹溪河自北向南穿境而过，经休宁县城注入横江，在屯溪汇入新安江。一个地理学上的名词蓝田组因为一个重大的发现而诞生。
4: 这可以，
1: 这上面有这个上面有3种不同类型的化石，这个个体大小大概可以达到2-3个厘米了。
2: 2011年，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的科学家正式发布了在这里发现的远古红体生物群蓝田生物群。距今约6亿年，这是迄今为止最古老的复杂红体生物群。红体生物是指肉眼可见无需借助显微镜即可观察到的生物。蓝田生物群的发现将地球复杂多细胞生命的起源时间大幅提前了数千万年，为生命演化拼图补上了关键一环。亿万年前，

0: 平洋板块与欧亚大陆的碰撞，将炽热的岩浆推挤出地壳。冷却后的花岗岩以刀削斧劈的姿态刺破苍穹，这便是黄山。1.41年地质运动的杰作。而在它西南约30千米处，齐云山则以另一种姿态静卧。白垩纪的红层沙砾岩在流水雕琢下，化作千沟万壑的丹霞画卷。一刚一柔两座山，地质性格迥异。通过自然力量书写的岩石编码，塑造了一条孕育中国东南文明的江河——新安江。位于黄山脚下的歙县古城，坐落在三江交汇处。
1: 这就是
2: 它是一种峰，这里又叫周里井。
1: 它叫周里井，
3: 周里井。
2: 建于大清乾隆。
1: 水面离我们这个
3: 地表，不要圈口，离地表也就两米多，然后加上它这个水位，加上底层厚度，大概在也就是7-8米，大概也就是中海岩的孔隙水，它落在基岩面上的，有个基岩风化带那个那层的那个水在那个地方。
4: 严格意义上就是从这个交汇处开始叫新安
2: 江，这叫新安江，
4: 对对。
1: 你看这个歙县的位置，是在这个红层盆地，就是那个休宁。屯溪到歙县这个盆地的南东缘边缘上，它这边就是山势高的那个地方，然后盆地里是山势低的，这个地方这么多水系全部汇集到这个歙县这个地方，四条大河流汇合在这个地方，
3: 对，所以水资源丰富，
1: 所以这个歙县这个地方
5: 充沛的水资源是新安江两岸聚落成竹的一个自然基础。
0: 河流是人类文明的摇篮，新安江款款向东踏歌而行，冲击出肥沃的土地。氤氲出宜人的气候。它像一条温情的纽带，将新安氏族维系于此。清晨的薄雾刚刚散去，江西的杨先生便与同伴一起踏上了黄墩的土地。
6: 第二次到这地，所以讲很多文章都没有。
0: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村民老金已经接待了一批又一批的寻根者，如今每年接待近万人。
6: 头前建这个珊瑚
0: 的黄墩。这个位于新安江畔的古村落，虽无奇绝风光与恢宏古建，却是解开徽州文化密码的关键所在。村中潺潺溪流汇入横江处，恰如千年移民潮绽放的文明浪花。在北方移民到来之前，新安江流域生活着古老的山岳先民。考古发现，秦汉时期的山岳人已在河谷地带开垦梯田，在有限的空间里开始农业耕作。他们根植山地的生存智慧，与后来中原移民带来的耕读文化碰撞融合，为徽州文化的繁茂大树埋下了多元的根系。
6: 到后面坟上去。
0: 清明节对于老金来说，意味着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刻。来自全国各地的新安皇室后人代表聚集到黄墩，将在今天进行一次庄严而隆重的祭祖活动。
6: 请献贡品。东晋西晋那个时候呢，因为黄墩这里最初叫姚家墩，后来有个姓黄的新安太守，他死掉以后安葬在姚家墩，子孙三代守墓，边守墓边教书。他把中原先进文化、先进生产力、民间的喜事丧事，包括

0: 们的地方方言都是这个黄甲带过来。
1: 作为徽州盆地核心的航运枢纽，黄墩地处新安江黄金水道的咽喉，上游连接山区腹地，下游直下杭州湾，逆流而来的中原移民都必须在此换成吃水更浅的舟筏。大船换小舟的转运模式，使黄墩成为当之无愧的入徽第一站。从永嘉南渡到靖康之变，每逢中原板荡，黄墩便迎来新的移民潮。据不完全统计，这个弹丸之地曾容纳过程、朱、汪、黄等数十个姓氏的中原望族，他们如候鸟般在此暂栖，而后由此分迁四方，开枝散叶。历史上的黄墩名人辈出，与宋明理学大师程颢、程颐和朱熹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被徽州人尊为程朱雀理，无声地见证着这片土地深厚的文化底蕴。新安江的柔波里流淌着深厚的文明记忆，星散四海的族人渴望在此寻得宗族的来路。黄墩见证了中原礼乐与山岳风俗的融合与发展，程朱理学在此萌芽，徽商精神在此筑基，宗族制度在此形成。寻根者触摸的既是家族记忆，更是衣冠南渡的集体乡愁。江流域的山地环境与水文特征，深刻塑造了徽州村落逐水而建、依水而兴的聚居模式。面对崇山峻岭间的有限耕地，徽州先民以河流为轴线，择河谷台地构筑村落，引溪流活水穿村入户，尽显顺应自然、融于山水的人居智慧。

2024年6月中旬，新安江流域遭遇入梅后首轮强降雨。此时此刻，建于南宋绍兴年间的这座古村落红村，正经历建村近900年以来的又一次重大考验。

0: 这边。
1: 每逢水情危急，村干部于洪生和同事们便匆匆赶到村口的引水闸。他此刻肩负的使命是控制村内的水系闸门。
2: 到水泵口进去看看啊。
0: 对，我就打死了。水阀下午来关的，关死了。你现在整个上面砸死之后，回水相对来说压力就小了。
3: 不好说，明天早上雨大的话，可能就过来再把它再把这个板把它加大一点，不让水进来。如果明天早上过来没有雨，这个可能还要把它抽出来，让这个水放点进这个水泵里啊。
4: 好像
0: 还
4: 有一
0: 块
4: 吧，
0: 还比较轻，
4: 水还轻。
0: 今天一天雨量不大，水就清掉了。
3: 好像做好监管了，好，走，我先放水泵里。

0: 走，看看他认不认。
1: 暴雨冲刷下的宏村，正通过巧妙设计的坡度和水道，和洪水展开对话。

0: 稍微清澈了之后再往上放。
1: 随着闸门开启，水流沿着青石板下的暗渠奔涌。
0: 我们整个村落的这个排水系统啊，它分为了水镇、南湖、月沼。这个水镇它又分为大水镇跟小水镇，贯穿整个全村的。只要不是山洪爆发，它的水位都控制在这石板下面的。
1: 这条总长千余米的水镇，如同村落的血脉网络，主渠宽阔，便于泄洪。支渠蜿蜒，深入每家每户，既满足日常盥洗，又构成独特的庭院景观。村民在自家院里饮水成池，夏可赏荷，秋能映月。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洪村不仅是徽派建筑的博物馆，更是展现人水和谐智慧的活态传承。南宋时期兴建的洪村，最初饱受火灾山洪之苦。从十五世纪初明永乐年开始，当地先民耗时约200年，在村西天然高差处凿渠引水，用九曲回环的水道化解洪峰冲击，以月沼蓄水调节旱涝，最终形成水绕村渠连院的独特格局。这种设计不仅让洪村免于水火，更孕育出画里乡村的绝美景致。临近新年，洪村即将办一件大事。
2: 来，每年清理水镇的一个抓阄，跟往年一样，我们分成了16个段，比较难的那个段我们是准备全部攻坚，一个组抓一个哈。那工作人员要把这个组全部记好，好吧？我们抓阄开始，顺哥，我们给德浩哥，你刚哪个？
3: 我是
2: 哪？来，快点，哎！
1: 每年腊月的抽签仪式是延续了几十年的规定动作。当村民组长抽取祖签时，他们接过的不仅是清理水镇的任务，更是代代相传的责任。
4: 来了，
5: 等一下，拍，等一下，拿。那
6: 你搞我呢？
5: 你不过就，
6: 这边还有高一点。啊，你都那样走了哈。
1: 眼下这种分段承包的方式，很可能源自明代的堂长制。整个清理工作主要着力于清淤泥、查渗漏、固堤岸，就像是给这套古老系统做一次全面体检。
7: 每年就这么一次机会，大家可以在一起，相当于是一起聊聊天，聚一下，联络这个队里面的感情。
1: 从南宋时期先民开始尝试治理水患，到明清时代工匠设计出精妙绝伦的水路系统，再到如今村民对这些古老工程的精心维护和管理，洪村凭借长达近600年的悠久水路，成功地将自然山水与人类家园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条共存共荣的生命之脉。水脉即命脉，渠通则村心。
0: 明天早上过来啊，这水就清了。

融合了自然与人文的交响。上游的险峻峡谷孕育了徽州人的坚韧，中游的平缓河谷滋养了江南水乡的灵秀，下游的浩荡江潮则托举起长三角地区经济的繁华与现代文明的辉煌。

这是一条源远流长的文明之江，它见证并承载了自然的力量、历史的变迁和文化的传承。新安江水系在脉动中

0: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2: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龙放开玩。
3: 成长需要好根基，盖世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世五色果泥。

行在大大小小的村镇间，这条江流滋养了一代代人，也曾以洪水的咆哮考验着两岸居民。它是徽州大地的血脉，也是千年治水智慧的见证者。新安江的水利工程不仅是与自然博弈的利器，更是人类文明与生态共生的诗篇。从古到今，

这里用古坝与新闸的千年对话，书写着人与江河的永恒话题。清明刚过，张兆军和妻子来到育秧场，装运今年耕种的再生稻秧种。

0: 中医记得说两茶了，这就再生稻的特性啊。这个时候插秧就不缺水啊，那个风润和水库了和放水啊，不用担心，因为避开了旱季，所以我每年都是这个时候种一半。
1: 没水的时候，两夫妻从下往上拦，要拦三个小时，基本上放水就没浇水。
2: 老张的农场在西西南，新安江支流丰乐河的下游。回到田里，夫妻俩抓紧把秧盘转移到大棚。老张估算，大约两周后，这些刚露白的秧种就能够在大棚里长成健壮的秧苗。
1: 那边不用喷了吧？
0: 那边不喷了，基本上
1: 我按下去还湿得很。
0: 但是昨天摆在那要喷一下。
2: 老张是浙江人，西西南是妻子黄姐的老家。五年前，夫妻俩回乡，通过流转承包了500多亩地。对于山多地少的徽州来说，这个规模相当可观。老张的底气来自西西南丰富的水资源。西西南地处徽州盆地，是一座有着近1200年历史的古村落。新安江上游的主要支流丰乐河自北向南流经这里，得益于平坦的地势和纵横交错的河流，西西南自古以来便是徽州地区的重要产粮区。
0: 我听他们老年人给我说的，丰乐河水库下来以后，主排水下来以后，到这里就分成了南北干区、雷汇、桥东汇、河镇西来。它其实这个水域啊，就是吃老鼠中留下来的，每条水系出去以后，到一定的点都有一个交汇点，都有一个总集点了，可以转换的。
2: 眼前的雷汇是徽州特有的水利工程，坝体通过拦、引、蓄、泄，利用自然落差蓄积水源，调节水位，将山间急流转化为可控水源，形成稳定的水利网络，保障农田灌溉，也为周边植被提供生长条件。河畔近1000亩天然枫阳林湿地受益于雷汇的滋养，被誉为现实版的绿野仙踪。丰乐河自上游至下游分布着昌汇、条陇汇、雷汇、吕汇、抱南汇等一系列古汇遗存，是目前保留古代汇坝最多的流域。
3: 让我们这个古老的工程为当地的百姓造福一方。
2: 2024年，徽州汇坝成功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25天过去，老张精心培育的秧苗已褪去稚嫩，茁壮挺立，移栽的窗口期到来了。
0: 这个拿来放这里。不脏，擦了。走。
1: 你开车慢一点哈。
0: 我一个人去。
1: 一个人慢慢擦。
2: 履带碾过阡陌，泥浆泛着光泽，成群的白鹭尾随着老张的插秧机，排碱的便宜可不能错过，谁知道下一刻会翻出啥样的美味。水稻灌浆前，西西南各村代表齐聚一堂，共商用水章。

0: 咱们历史历来就是在穿墙割稻日之前呢，都要开个会，大家把这个日子水哪一天在哪一天装好单号，统一灌溉，就把这个水的充分给利用好，就是我们整个轮会这几个会的传统。
1: 看西南这边搞个四天，另外那边搞个三天，这样大家循环的这个水啊都够用，不然你搞了一人搞一天，那个水根本不够用。
2: 采用轮灌制，协调上下游各村用水，即使旱季也必须遵守。这种做法从唐代传至今天，源自沿袭千年的会守制度。
3: 现在这样分一下好弄一点，分一下为什么要放水？像我们大包袱放，不可能一会儿就放好，所以能到个三天或者四天里面自己合理安排了，放水也轻松一点了啊。很好，就这样弄好，我要回去换水了。
4: 可能会这个水啊，把它灌下去呗。
5: 你看，把闸打开一下。
2: 根据公式的修筑，始于隋末唐初。当时，越国公汪华首建城池，为缓解上游四条河流汇入练江后形成的湍急水流，在此筑坝蓄水。今天看到的雄伟坝体，主要修建于明朝万历年间，并在其后数百年间不断得到维修和加固。坝体表面的测绘相对容易，但水下的结构和坝体内部的构造是怎样的呢？为了解开这个谜题，王小飞和同事专程拜访了古建专家程中平先生。
6: 哎，陈老师你好，我是那个小飞。
7: 哎，
8: 是小王，
7: 坐吧，
6: 陈老师。好。
9: 月亮坝它是一个重力石坝，所以它的整个结构体啊，全部是用条式砌的。它的坝顶宽度是6米，坝宽底宽是27米到28米之间。
2: 1999年，涉县文物部门对因洪水损毁的余梁坝南侧水门及残缺坝体进行了大规模维修。
10: 冲坏了。
2: 程中平先生深度参与了工程的设计与施工，并亲手绘制了详细的坝体结构图纸，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9: 看看这个图纸，看看这是二层的，这是底层的吗？从坝脚到坝点的话呢，有9层。
4: 9层。
2: 作为新安江流域最闪耀的水利明珠之一，现存余梁坝以数百斤重量不等的花岗岩条石精密砌筑而成。坝高约3.7米，其横截面像斜放的梯子，如同一把巨锁，牢牢锁住江心。形态各异的巨石通过银锭榫、石剑相互咬合，构建出一套纵横交错的力学锚固系统，这正是其逆水千年稳的工程奥秘。坝顶南侧的3道水门设计成北高南低的阶梯状，巧妙地在汛期实现分级泄洪，而在枯水期则确保航道水深。余梁坝深刻体现了古人的水利智慧，展现了蓄水安澜的理念。
6: 把这组拼上去。哎，对对对，就把这个
7: 错开嘛，
6: 把这个放下面，这个放上面。你等下做一个，就是整个一个演示的时候，也可以看到下面一个什么结构，再把石头的这个设立啊，就也能看出来嘛。
7: 等会儿还有动画的。
2: 随着最后一帧三维动画的渲染完成，余梁坝这座沉睡的工程巨著在王小飞的电脑屏幕上被彻底唤醒。重现余梁坝不仅是一次影像技术的复原，更是一次穿越时空的致敬。

0: 展现在世人面前。俞良霸仿佛在诉说先辈们是如何运用智慧与汗水筑起了这座汇集千年的水上丰碑。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2: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到最后一条再上
9: 去的话，对对对，
10: 有两个接在一起是
0: 吗？爆破工程师张伟平已在射线坚守了半年，此刻他正带领团队安装今天的首组爆破装置。
8: 这么大水滴断面应该是全国应该是最大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属于城镇爆破，离旁边这个居民房啊，还有公路啊，还有医院都比较近，所以要控制这个爆破飞石震动，还有这些冲击波，所以我们现在就用着这种这个控制爆破、预裂爆破，还有这个数码电子雷管精确爆破，那个是。所以施工还是说有一些那个难度吧。
0: 这位拥有多年岩土工程经验的爆破负责人清楚，
8: 起爆站进入起爆流程，
0: 每一次爆破都将直接影响分洪隧洞的成型精度。
8: 5 4 3 2 1起爆。

安徽新安江流域防洪治理工程涉县段三标段，作为连接羊脂河与新安江的关键枢纽，承担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建设者们将在近900天的时间内，在这片山脉中开凿一条总长6680米的过水通道，其中包括一个内径达17.4米的超级隧洞。这条山腹中的人工血管一旦建成，

将有效分流上游洪水，减轻涉县城区的防洪压力。发源于黄山南麓的新安江，孕育了徽州千年的文化传承。

0: 然而，每逢梅雨季节来临，这条母亲河便会展现它狂野的一面。皖南山区的独特地形宛如一个天然的给雨盆，极易引发洪涝灾害。
1: 泗县这个地方啊比较特殊，是有我们的羊脂水、固涉水、富脂水和丰乐河这四条交汇到我们练江。练江上呢有我们老的一个水利建筑叫宜良坝，这宜良坝这块呢3500的安全限量，超出这个以后县城就会受约。
0: 赵普尧是长江设计集团的老水利人，2020年涉县77特大洪灾之后，他和同事们便开始研究新安江流域的防洪工程设计。2020年7月6日晚间起，涉县遭遇历史罕见的强降雨，并引发了约50年一遇的洪水。受此影响，上游洪峰下泄，导致河水倒灌入城，城区出现严重内涝，致使多地积水深重，交通几近瘫痪。部分区域淹没水深达2米左右。暴雨肆虐时，正是高考日。涉县中学、涉县二中考点因洪水围困无法开考，2182名考生被迫延期考试。经教育部特批，语文、数学科目于7月9日启用 B 卷补考。这件事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安徽省首次因自然灾害启用高考应急机制的重大事件。水文数据显示，涉县城区近一半的洪水来自羊脂河，如果能让这部分洪水绕城而过，直接排入下游新安江，城区内涝的压力便能得到极大缓解。羊脂河分洪闸与新安江泄洪闸直线相距约6600多米，其中约3500米需穿越地质复杂的山体。经过数值模拟测算和反复论证，设计团队最终确定隧洞内径必须达到17.4米。这样的设计既构建起30年一遇洪水的防御矩阵，又展现出精算型性价比的工程智慧。内径17.4米，相当于6层居民楼高度的巨型隧洞，每秒可输送约1700立方米洪水，相当于每1.5秒可灌满一个标准泳池。比国内目前内径最大的滇中引水工程香炉山隧洞还要多出5米，创下水利隧洞领域的新纪录。

0: 有水的就是那边了啊，
1: 右边。
2: 北侧隧洞掘进至80米左右时，工程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地质结构挑战。这里已经是宁国绩溪地质断裂带的边缘，施工风险越来越大。
1: 天水性强，遇水啊极易软化，在施工过程中的话极易产生塌方，这属于一个五类文岩。
0: 爆破对于我们这个成型和围岩的稳定是至关重要的，能够有条件的话，你就是给我分半人半人的放，所以这个里头其实潜在的风险还是有的。
3: 操练完成，起爆倒计时，5、4、3、2、1，起爆。

破声震动着山体岩层，建设者正在谱写大地的工程诗篇，将羊之河的激流驯化为新安江的安澜。内径17.4米的隧洞，不仅是钢筋混凝土打造的超级廊道，更是现代治水智慧的结晶。从古老的汇坝到恢宏的隧洞，新安江流过的地方，一代代人用智慧与汗水书写着守护与共生的治水诗篇。这流淌千年的血脉，承载着生存的密码，丰收的希冀，更诉说着一个朴素的真理：水利之功在于安澜，水利之魂在于泽披万民。

0: 乘坐雪国列车，穿越白雪茫茫的大兴安岭林海，追寻绚丽多姿的极光，来到我国最北端中国北极漠河。极光，自然界中最绚丽的奇观之一，常出现于地球南北纬67度附近的环带状区域。当太阳活动处于高峰期，极光会延伸到中纬度地区。我国最北端地处北纬53度的漠河，因此获得了邂逅这份宇宙级浪漫的地理优势。夜空中舞动起绮丽如丝的极光，让人仿佛置身如梦般的幻境。
1: 太好了，太好了，极光！
2: 不虚此行啊！
3: 真美。
0: 冬季，蒙古西伯利亚的冬季风横扫这片土地，寒冷加剧。这个地处我国最北边境，被北纬53度穿过的小村庄，黑夜长达17个小时，下午3点以灯火通明。极夜一样的寒冬持续长达8个月，最低气温记录甚至达零下53摄氏度。积雪莫息，泼水成冰，仿佛一个现实版冰冻星球。

0: 纬度高，气温低，也创造了极致的浪漫，粉雪。过低的温度使水汽过早凝结，雪无法形成六边形雪花结晶，而是成为了如面粉一般干燥而蓬松的粉雪。风吹过，雪粒簌簌而下，宛若仙子降临人间。漫天飞雪使林海成为了林海雪原，云山、云林松、张子松每年仅有80天左右的生长期，针一样的细叶为了减少水分蒸发与热量散失，在这极北之地，它们用自己的方式对抗着严寒，年复一年长出密密的年轮。林海深处还孕育了同样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古老游牧民族鄂温克族。400年来，他们与驯鹿为伴，随鹿林而动，仿佛一个久远的童话穿梭山林中。
1: 别抢啊，都有份，别抢别抢。
0: 如今鄂温克族已走出大山，住进新居。魔法，漠河人自有办法应对。火墙、火炕、保温膜封窗、木克棱保温，东北的神器渐渐透露着生活的智慧。寒冷冬季，食物的匮乏难不倒乐观的东北人。酸菜整起来，冬至围炉而坐，吃一顿热气腾腾的酸菜饺子。过了今日最长的夜，迎接一天比一天早的日出。也许寒冷真的冻住了时光。漠河供销社至今还是70年代的模样，漠河舞厅闪烁着穿过漫长岁月的霓虹。也许寒冷真的让时光流淌得更缓慢了些吧。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
2: 如果没有蛇，啮齿类动物的数量将失去控制。在本片中，我们将深入探索世界各地的蛇，重新认识这些被误解的生命，抛开既有成见，了解他们真实的生活。下面就让我们走进蛇的神秘世界。

从沙漠到海洋，再到偏远的岛屿，地球上几乎所有类型的环境里都有蛇的身影。在中国辽宁省的海岸附近，有一座岩石密布的小岛，经过地壳变迁，小岛与陆地分离，岛上的动物大量灭绝。一种蛇占据了主导地位，这座岛因此被叫做蛇岛。这座面积不到一平方公里的小岛，看似微不足道，却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路线上的重要节点。每年春季和秋季，数百万只候鸟会在蛇岛上停留，休息觅食。这个候鸟的避风港看似平静，其实危机四伏。蛇岛是世界上毒蛇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岛上茂密的植被中藏着许多蛇岛蝮。春秋两季，蛇岛蝮会从大大小小的石缝中爬出来寻找食物。它们的体型短粗有力，擅长伪装，而且能分泌强效毒液，这些特点能够帮助它们抓到机警的猎物。

蛇岛腹的食谱中没有蜥蜴，也很少吃啮齿类动物，它们主要以鸟类为食。候鸟来到蛇岛的时候，就是蛇岛腹每餐一顿的时候，但蛇岛腹彼此之间不会因此争抢地盘，他们会爬上树枝设下埋伏。

蛇岛妇将身体蜷曲成弹簧状，随时准备弹射出去，发动攻击。成千上万条蛇岛妇密切关注着这些疲惫的候鸟。

蛇岛夫的毒液中含有血循毒，人被咬到后如果不及时治疗有死亡的风险，毒液会损伤猎物的身体组织，使其动弹不得。

在迁徙高峰期，每天有几千只候鸟死于蛇岛腹之口。蛇岛腹需要趁短暂的迁徙季捕猎进食，从而度过食物匮乏的时期。体型较大的蛇岛腹会在地面守候，耐心等待机会。他们的目标是受到其他蛇岛腹攻击而从树上掉下来的鸟类。不幸丧命的鸟类确保了蛇岛腹的生存。蛇岛是这个独特的物种唯一的家园。这里形成了一种微妙而残酷的平衡。在与世隔绝的小岛上，候鸟的到来维系了蛇岛腹物种的延续。在众多蛇类中，蛇岛腹的生存方式可谓别具一格。

在中国云南省，茂密的雨林里生长着参天大树，为种类繁多的动物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地。从哺乳动物到昆虫，雨林里总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在这个生态系统中，有明媚的阳光，也有潺潺的流水。尖喙蛇无法像我们一样听到水流声，蛇没有外耳和中耳，要靠其他一些特殊感官感知周围的世界。面对高度警觉的猎物，巧妙的伪装至关重要。有人认为尖喙蛇尖长的吻形似叶片尖端，身体则像一根弯曲的藤蔓，只让它们能够悄悄接近目标。分叉的舌头是蛇的定位系统，能捕捉空气中的气味分子，帮助蛇追踪猎物。尖喙蛇精准咬住目标，然后用柔韧的身体紧紧缠住猎物，试图让它窒息。尖喙蛇淹死猎物的情况并不多见，但它们的捕猎策略灵活多变，会充分利用环境里的一切条件达到目的。这顿大餐来的正是时候，尖喙蛇刚结束冬眠，已经很久没有吃东西了。现在，随着气温回升，春天来临，它又重新活跃起来。吞下猎物后，尖喙蛇朝树上爬去，在那里，它可以安心地消化食物。尖喙蛇如同一条翠绿色的藤蔓，悄无声息地沿着树干蜿蜒而上。

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山林里，早春的暖意悄然而至。另外一种蛇从冬眠中苏醒。

是一条雄性尖吻鹱，季节的更替促使它离开洞穴寻找配偶。尖吻鹱

的头部呈三角形，形似一片落叶，这让它们在林地里穿行时不容易被发现。它们的毒液毒性很强，人被这种蛇咬伤后，如果救治不及时，可能致残或致死。尖吻蝠体表斑驳的鳞片能够帮助它们很好地融入枯枝落叶之中。和所有蝠亚科蛇类一样，尖吻蝠的鼻孔和眼睛之间长有能够感知温度的颊窝，借助这个器官，尖吻蝠能够在脑中形成一张周围环境的热辐射图。

在交配之前，这条雄性尖吻鲋需要先找些食物补充体力。它的舌头敏锐地捕捉到了空气中猎物的气味，它随即向气味的来源移动，并且找到了一个理想的埋伏地点。

千文富错失良机，他刚结束冬眠，身体还有些僵硬迟缓。不过这条雄性尖吻蝠的运气不算太差，一条雌性尖吻蝠来到他身边。这条雌性尖吻蝠可能已经准备好交配了，雄性不太确定，打算再观望一下。

看来现在还不是时候，雌性接吻妇也需要先吃饱肚子，才能在将来怀卵时为卵提供足够的营养。雌性接吻妇感知到小溪对岸有猎物的

他利用夹窝准确地锁定了猎物。雌性接吻蝠紧紧咬住猎物，同时细长的毒牙将致命的毒液注入猎物体内。毒液内的神经毒素能使猎物的呼吸机麻痹，进而死亡。细胞毒素则能在猎物被吞食之前就导致其身体组织坏死。富有弹性的皮肤让接吻蝠能够顺利吞下猎物。经过大约四个月的冬眠后，它终于再次尝到了食物的滋味。饱餐之后，雌性接吻蝠或许会重新考虑与雄性进行一次浪漫的约会。科恩滕州的森林里，另一种蛇也结束了冬眠。这种蛇的吻部形状同样很特别，这就是沙葵。沙葵被认为是欧洲最可怕的蛇类之一。不过今天，这两条沙葵并不打算展开猎杀行动。他们的目标是交配。雄性试探着靠近雌性，并不停地伸缩舌头，以感知雌性释放出的信息素。雌性看似无动于衷，其实他已经准备好交配了。雄性沙葵在贴近雌性的过程中，不断抽动身体，仿佛在跳一种奇特的舞蹈，这是为了激起雌性的兴致。

0: 如果它们成功交配，雌性沙葵会在秋天来临前产下最多20条幼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

0: 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6: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7: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8: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9: 在泰国西部古老的雨林中，有许多神秘的动植物。从胆小的猴子到壮硕的大象，种类繁多的野生动物栖息于此。在茂密的雨林深处，还藏着一种独具魅力的蛇，这是孟加拉眼镜蛇。遇到危险时，它们会捧起肋骨，撑开颈部皮褶，以此向对方发出警告。在很多文化中，孟加拉眼镜蛇被视为神圣的生物。它们的捕猎能力高超，能敏锐地发现猎物。蜥蜴是它们的主要猎物之一。此外，它们也会捕食鸟类和小型哺乳动物。今天，这条孟加拉眼镜蛇的动作不够快，让猎物溜走了。

加拉眼镜蛇的背部有一圈醒目的白色斑纹，能起到威吓对手的作用。但即便是强悍的孟加拉眼镜蛇，遇到大象也得让路。孟加拉眼镜蛇为了避免遭到大象的踩踏，连忙逃走了。

继续向南，我们来到马来西亚的热带雨林深处。在当地传说中，许多生活在雨林和水中的动物都被赋予了神秘色彩。世界上现存最长的毒蛇巽他眼镜王蛇是眼镜王蛇属生物，这类生物主要以蛇类为食。这条三索锦蛇来错了地方，它刚喝完水就发现了巽他眼镜王蛇，立刻警觉起来。然而它没有马上逃走，而是留在原地，好奇地看着巽他眼镜王蛇。

信他眼镜王蛇安静地喝着水，突然他好像看到了什么，气氛陡然紧张起来。在一旁观望的三索锦蛇被信他眼镜王蛇发现了。三索锦蛇是一种无毒蛇，只能通过发出嘶嘶声便让自己显得更加高大来威慑对手。

捕食者已经锁定了目标，三索锦蛇被吓得僵住了，这对保命可没好处。

训他眼镜王蛇的移动速度可达每小时20公里，哪怕隔着水面，他也能在几秒钟内抵达三索锦蛇的所在地。千钧一发之际，三索锦蛇终于回过神来，幸运逃脱。

在中国广东省，嶙峋的山石之间藏着一种难得一见的蛇，这是角缘毛头蝮。它们的毒液中含有血循毒，能够使猎物因大量出血而死。它们鳞片的颜色与岩石十分相似，能达到很好的伪装效果。角缘毛头蝮属于蝮亚科，吻蝮同样具有可以感知温度的夹窝，这有利于它们寻找恒温猎物。

小圆毛头腹眼睛上方的角状凸起也是它精妙伪装的一部分，能帮助它更好地与周围的岩石和落叶融为一体。

一次公鸡注入的毒液就足以致命，现在毒液已经开始破坏猎物的血管壁，很快就会引发严重的内出血。角原毛头腹将向后弯曲的细长毒牙刺入猎物体内，然后交替抬起左右两边的颚骨，将猎物一点点拖入口中。在被吞进肚子之前，老鼠体内的毒液就已经在逐步分解其身体组织。莽山巍然屹立于中国湖南省，在山上海拔较高的地区，分布着一种极为珍稀的蛇，它们行踪隐秘，通常只在长有苔藓和地衣的环境中活动。这就是莽山原毛头腹。在森林中，你很难发现它们的身影，它们鳞片的斑驳色彩与身下的林地表层浑然一体。这条莽山原毛头腹一动不动，只有舌头不断伸缩着搜寻空气中猎物的气息。近乎白色的尾巴末端形似一条美味的虫子，这是它用来吸引猎物靠近的诱饵。

老鼠机警地观察着周围的环境，却没能看穿莽山猿毛头富高超的伪装。老鼠的嗅觉十分灵敏，但蛇类通常没有明显的体味，在受到威胁时才可能会散发出刺鼻的气味用以防御。

在这场较量中，莽山猿毛头府拥有多项优势，他的行动悄无声息，伪装天衣无缝，夹窝可以感知温度，舌头则能用来捕捉气味。分叉的舌头如同他随身携带的导航仪，根据舌头左右两叉气味强弱的差别，莽山猿毛头腹就能确定前进的方向。

蟒山猿毛头腹不仅新陈代谢缓慢，这样的捕猎方式也能帮它节省体力。它会谨慎挑选猎物，以免白费功夫。尽管已经很好地适应了栖息地环境，这种神秘的蛇目前仍属于濒危物种，是中国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这场漫长的捕猎行动终于接近尾声了。蟒山猿毛头蝮用毒牙将毒液注入猎物体内，毒液中含有血循毒素和神经毒素，很快就会让猎物的心跳停止。捕猎技艺精湛的蟒山猿毛头蝮是自然界中极为罕见的一种蛇，宛若掠过林间的一抹魅影，尽显自然演化的神奇。在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上，森林郁郁葱葱，气候温暖潮湿，一种极为隐蔽的蛇类猎手栖身于此。侏儒缅甸蟒，侏儒缅甸蟒是缅甸蟒的一个侏儒化亚种，而我们通常所说的缅甸蟒则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蛇类之一。与主要分布在大陆上的缅甸蟒相比，生活在岛上的侏儒缅甸蟒体型较小，行动更敏捷，也更擅长隐藏行踪。它们会充分利用森林里的环境，溪流不仅能供它们喝水解渴，也是它们的通行要道。有时还是理想的埋伏地点。侏儒缅甸蟒靠伏击捕猎，它躲在水里，静待猎物经过。

诸如缅甸蟒的舌头非常灵敏，嘴唇旁边的唇窝则能感知猎物散发的热量。等到时机成熟，诸如缅甸蟒便会悄悄靠近，发动攻击。诸如缅甸蟒没有毒，但能凭借强壮的肌肉将猎物缠绕致死。猎物每呼一口气，诸如缅甸蟒就会缠得更紧一些，直至其停止呼吸。

0: 接着，侏儒缅甸蟒会通过不断收缩肌肉，将猎物慢慢推入胃中。别看名字里有侏儒二字，这种蛇的本事可一点都不小。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随着春天到来，天气渐暖，亚洲中部高山上的冰雪逐渐消融，森林里的许多动物也开始活跃起来。

卡拉干达腹结束长达数月的冬眠，在铺满落叶的林地上缓缓爬行。这种蛇通常独自活动，几乎不会发出声响，而且具有与环境相似的伪装色。它们的适应能力很强，能够在气候条件极为恶劣的地区生存下来。这条卡拉干达腹在冬天到来后就进入了休眠状态，到现在已经四个月没有进食了。好在凭借灵敏的舌头和颊窝，它很快就探测到附近有猎物，

猎物已经被注入了毒液。卡拉干达夫静静等待毒液杀死猎物。毒液还能初步分解猎物，使其更容易被消化。

严苛的环境挑战着这片土地上所有生命的极限。卡拉干达富虽然没有速度和体型上的优势，却能依靠隐秘的前行、耐心的等待以及精准的攻击，为自己开辟出生存的一席之地。

在孟加拉湾的海岸线上，陆地与海洋的交界地带生长着古老的红树林，这是一个独特的生态系统。错综复杂的红树根系与周期性涨落的潮水，为众多生物构筑了一个静谧的家园。一种奇特的蛇也生活在这里，它就是红树竹叶青。红树竹叶青高度适应了红树林里的环境，既能在水里活动，也能在树枝上攀爬。捕猎时，红树竹叶青会运用一种巧妙的策略，它们会晃动尾尖，让猎物误以为尾尖是一条蠕动的虫子，从而诱使对方靠近。接下来，红树竹叶青只需静待猎物上钩，它活动了一下那对巨大的毒牙，随时准备出击。鸟类是红树竹叶青经常捕食的猎物，然而要想捉到一只鸟并不容易。

他只需咬中猎物，然后致命的毒液便会替他终结这场猎杀。在泰国南部的热带雨林中，如练的瀑布从悬崖上飞泻而下，山间雾气弥漫。在这个宛若人间仙境的地方，流传着雨林守护者的传说。被当地人赋予这个称号的不是什么外表华丽的动物，而是一种喜欢保持低调的蛇，爪哇竹叶青。

爪哇竹叶青的伪装可谓无懈可击，就连眼睛也是类似树枝的颜色。这条爪哇竹叶青正在消化肚子里的食物，这使得它比较脆弱。它用舌头感知到前方有其他动物的气味。原来是一只壁虎，它也是一个伪装大师。

爪哇竹叶青才刚吃过东西，而且由于壁虎是变温动物，体温与环境温度接近，爪哇竹叶青也无法用夹窝准确地定位壁虎。有时猎物竟也能从猎手的眼皮底下安然离开。现在这个雨林守护者可以不受打扰地消化食物了。

在菲律宾西南部的岛屿上，到处是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在这个绿意盎然的栖息地里，生活着多种多样的动物。有一种蛇是森林生态健康的指示器，那就是当地特有的黄斑竹叶青。黄斑竹叶青对环境的变化极为敏感，它的存在说明这片森林的健康状况良好。现在是黄斑竹叶青的繁殖季，这条雄性黄斑竹叶青受到本能的驱使，正在领地里寻觅雌性的栖息。树枝下方的动静吸引了黄斑竹叶青的注意，它虽然在寻找配偶，但也不会错过捕猎的好机会。黄斑竹叶青发现了它最喜欢的食物之一

猎物逃走了，或许黄斑竹叶青在寻找配偶时运气会好一些。中国四川省的连绵群山为动植物提供了丰富多样的生存环境。春意渐浓，山顶的冰雪也开始融化，森林再次焕发生机。在险峻的山岩之间，许多动物陆续从冬眠中苏醒。

山烙铁头蛇的行动仍有些迟缓，但随着气温不断升高，他知道是时候出来活动了。它鳞片的颜色与枯枝落叶十分相近，只要它在地面上移动时不容易被发现。它一边用舌头感知着周围的环境，一边从阳光中吸收热量以保持温暖。

这条山烙铁头蛇没有等猎物自己送上门来，而是悄然前行，仔细搜寻，很快就找到了捕食目标。

0: 山烙铁头蛇一旦咬中猎物，就不会轻易松口，它在注入毒液的同时还会紧紧缠住对方，以免失去到手的美餐。毒牙与肌肉双管齐下，这种策略大大提高了山烙铁头蛇的捕食效率。在中国云南省，和煦的春风也染绿了这里广袤的山地森林。在林间，一种高度特化的蛇悄然现身，迎接春天的到来，这就是菜花圆毛头蝮。它们的新陈代谢速度很慢，经常像雕塑一样静止不动，这是它们能在高海拔地区度过漫长冬季的关键所在。菜花圆毛头蝮要等上很久才能等来一次进食的机会，不过只要毒牙命中猎物，一顿美餐也就近在咫尺了。这一次菜花圆毛头蝮咬中猎物后没有松口，注入猎物体内的强效毒液会从内部开始分解其身体组织，菜花圆毛头蝮只需将猎物吞下即可。在茂密的森林中，层层枝叶遮天蔽日，阳光很难穿透，地面光照较少，菜花圆毛头蝮能够依靠体表的深色花纹更高效地吸收热量。经过一系列精妙的演化，菜花圆毛头蝮才得以在高海拔环境中存活下来，繁衍生息。无论是以毒牙见长，还是以力量取胜，是精于暗中出击，还是擅长急速追捕，每一种蛇都演化出了属于自己的捕猎绝技。尽管没有四肢，无法奔跑或抓握，蛇依旧凭借敏锐的感官和致命的毒液，成为了大自然中出色的捕食者。蛇的神秘世界仍在等待我们继续探索。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

0: 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2: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等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吃草，让它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界中，当妈妈是一项十分艰辛的工作。从分娩的那一刻开始，动物妈妈的生活会被完全改变。它们不能再无拘无束地悠闲度日，必须辛勤照料自己弱小的孩子。如果得不到妈妈的庇护，这些小家伙很难活下来。责任重大，同时也很伟大。作为宝宝们的世界中心，动物妈妈会悉心地喂养、

和教导他们，帮助小家伙们迈向独立生活。让我们一同去看看这些了不起的动物妈妈。

在自然界中，我们会遇到很多动物妈妈，它们可能体型大小不一，外表各有不同。对一些动物妈妈来说，养育后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而另外一些动物妈妈尚需多加练习。养育子女往往是一场艰难的平衡艺术，但动物妈妈总会全力以赴。有一点毫无疑问，那些了不起的动物妈妈们一定身怀绝技。他们会让我们大开眼界。

北极地区是全球气候最恶劣的环境之一。对独自养育幼崽的动物妈妈而言，这样的自然条件尤为艰难。一头年轻的北极熊妈妈正在积雪下的巢穴里给三头幼崽哺乳。北极熊妈妈四个月前产下了这几头幼崽，此后便一直待在巢穴里守护它们，没有离开过。年轻的北极熊妈妈从幼崽出生后就没有进食或者喝水，完全靠体内储存的脂肪维持生活。不可思议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它依然能分泌充足的奶水，让三个小家伙茁壮成长。今天对北极熊一家来说意义重大，北极熊妈妈在本能的驱使下决定带领幼崽们第一次走出巢穴。北极熊幼崽们终于见到了外面的广阔世界。厚实的毛可以帮助这些小家伙抵御平均零下30摄氏度的严寒。北极熊妈妈要带幼崽们前往结冰的海面寻找食物，这段旅程充满了危险。成年北极熊几乎没有天敌，而幼崽们却很容易受到狼群或雄性北极熊的攻击。因此，北极熊妈妈必须提高警惕。北极熊妈妈好像格外照顾最小的幼崽，允许这头雄性幼崽一直趴在自己背上。这个小家伙的发育速度比哥哥姐姐慢一些，腿不够长也不够强壮，好在它的平衡能力还不错。

起初，北极熊妈妈虽然有些累，但并不在意负担这份额外的重量。后来，他们越走越远。走越远，年轻的北极熊妈妈终于背不动了。

可惜他没有时间休息，幼崽们急着要喝奶了。北极熊妈妈的奶水脂肪含量超过30%，可以为幼崽的快速成长提供充足的热量。等到1岁大的时候，三头幼崽的体重都会增加1倍以上，连最小的幼崽也不例外。独自抚养幼崽困难重重，可北极熊幼崽的爸爸不会分担育儿重任。成年北极熊喜欢独自生活，只有在繁殖季才会寻找配偶。每到这个时候，北极熊夫妇会一起相处大约1周时间，之后雄性北极熊就会离开

年轻的北极熊妈妈尽心照顾着自己的孩子们，现在她真的累了，于是她决定好好休息一下，让幼崽们在旁边玩耍。

北极熊妈妈此时放松了戒备，她没注意到一头幼崽面临掉进深洞的危险。

最小的北极熊幼崽站在洞口，想把洞里的同伴救出来，可惜他的力气太小了，洞里的幼崽被困住了，他需要妈妈的帮助。洞里的幼崽急切地呼救，最小的北极熊幼崽也跑过来叫妈妈，但北极熊妈妈太累了，没有察觉到小家伙的焦急情绪。被困洞里的幼崽叫声越来越大，终于引起了北极熊妈妈的注意。最后，在妈妈的帮助下，这头幼崽终于脱险了。

北极熊是陆地上体型最大的捕食动物，对很多动物来说，北极熊妈妈是可怕的天敌。然而面对幼崽时，它展现出的只有温柔和耐心，它的怀抱一定超级温暖。

在非洲热带草原上，另一种顶级捕食动物也在为养育后代而忙碌。猎豹通常一窝会产下3到4只幼崽，可这只猎豹妈妈要照顾的不是3只，不是4只，不是5只，而是6只幼崽。要养活这么多幼崽并不容易。幸运的是，这些小家伙的妈妈不仅捕猎技术高超，而且是陆地上奔跑速度最快的动物之一。猎豹身上的斑点有助于在狩猎时隐蔽身形，前行接近猎物，而其轻盈矫健的身体结构则赋予了它惊人的爆发力与急速的奔跑能力。猎豹妈妈在追捕猎物时，速度可以超过每小时90公里。任何植食性动物若稍有疏忽，就可能成为它的腹中餐。

猎豹一家赶来快速进食。非洲热带草原上有很多体型比它们更大的捕食动物，它们很快就会被猎物的气味吸引而来。

猎豹妈妈担心孩子们的安危，她决定放弃猎物，带着幼崽们离开，希望母狮可以就此放过他们。可母狮已经发现了六只幼崽，而且目光紧紧盯住了最小的那只。猎豹妈妈冒着生命危险冲了过去。论体型，它不是母狮的对手。不过他还是凭借勇气为幼崽争取到了逃跑和躲藏的宝贵时间。猎豹妈妈赢得了这场速度与力量的惊险比拼。母狮此时已经对猎豹幼崽失去了兴趣。

0: 危机得以化解，幼崽们安然无恙。这完全得益于猎豹妈妈的极致速度。
1: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泥。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1: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盖师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盖师香香黑猪肉肠。
7: 很多动物妈妈都会不顾危险地保护自己的后代，有一种海洋动物，若想当妈妈，就要做好为后代牺牲性命的准备。他们要用生命护佑宝宝的诞生。这只雌性北太平洋巨型章鱼在海底漫步，这是它生命中的最后一段旅程。雌性北太平洋巨型章鱼1个月前完成了交配，它正在母性本能的驱使下返回安全的巢穴中产卵。雌性北太平洋巨型章鱼迈开腕足，大步穿越开阔的海底，向着死亡目的地进发。这段旅程危机重重，海底阴暗的角落里潜藏着无数捕食动物。别看北太平洋巨型章鱼的体型庞大，它仍能和其他章鱼一样，把身体蜷缩进狭小的缝隙里。雌性北太平洋巨型章鱼安全地返回了隐蔽的巢穴，这是它迎来新生命的第一步。

在卵孵化期间，北太平洋巨型章鱼妈妈会一直守护着它们，它一边提防靠近的天敌，一边轻柔地拨动水流为卵供养，确保宝宝顺利孵化。北太平洋巨型章鱼妈妈尽心竭力，这样温柔的守护会持续大约6个月时间，它一刻都不会离开，甚至不会出去觅食。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位妈妈的身体逐渐失去光泽，变得越来越虚弱，她却一直恪尽职守地照顾着这些卵。

在巢穴的庇护下，雌性北太平洋巨型章鱼产下了数万枚卵。对这位新妈妈来说，产卵就意味着她的生命进入了倒计时。这些卵需要孵化大约6个月的时间。

几个月后，成千上万只北太平洋巨型章鱼宝宝在妈妈无微不至的照顾下破卵而出，游向广阔的海洋。

精疲力竭的北太平洋巨型章鱼妈妈完成了夙愿，她用自己的生命为后代争取了最大的生存机会。

知行为是野生动物最根本的生命活动之一。等稚嫩的小生命降临之后，很多动物都会竭尽全力抚养后代健康长大。

是有些动物并非天生就有强烈的母性本能。这只雌性北美飞鼠第一次当妈妈，它只产下了一只幼崽。北美飞鼠妈妈会在洞穴外排便，这能为幼崽创造清洁的成长环境。它还知道，只要幼崽安稳地待在窝里，就不用过于担心对面那只北美修流。可惜这只北美飞鼠妈妈只掌握了基本的育儿技能，当俊美的雄性北美飞鼠出现在她面前，北美飞鼠妈妈便立刻被对方炯炯有神的双眼和优美的滑翔身姿吸引了。他看了眼独自留在窝里的幼崽，便急切地去追雄性北美飞鼠了。北美飞鼠妈妈的荒唐举动没能逃过北美修流的眼睛。北美飞鼠幼崽有些按捺不住，他把脑袋探出了洞外，而对面的北美修流早已等候多时了。迫在眉睫，北美飞鼠幼崽仓皇逃跑。北美飞鼠妈妈听到了幼崽的求救声，在千钧一发之际出现在幼崽身边。

愿这次经历能让北美飞鼠妈妈长个教训。自然界中的昆虫大多体型微小，而昆虫妈妈对后代的保护欲却不可小觑。灰池同春妈妈会将卵密集地产在叶片背面，以免被饥饿的捕食动物发现。同时，它还会将自己的身体当作盾牌，为卵提供遮蔽。灰池同春妈妈悉心地守护着自己的卵，一旦有动物靠近，它就会摆出防御姿态。

灰翅同春幼虫孵化之后仍会结群活动，它们一起进食，一起睡觉，一起转移。它们一路追随同伴留下的气味踪迹，这些小昆虫懂得以数量取胜，集体行动更安全。很多野生动物妈妈都明白这个道理，不论是微小的昆虫还是大型动物。非洲象是非洲最具标志性的动物之一，生活在热带草原上的非洲象群通常由一头年长的雌性非洲象领导。这个非洲象群包括祖孙三代，

所有成年雌性非洲象会轮流照顾幼崽。玩耍是非洲象幼崽一天活动中的主要构成部分，它们可以在玩耍中与同伴建立持续一生的感情联系。年龄大一些的幼崽可以通过玩耍精进各种生活必备技能。这头雄性非洲象幼崽给妈妈带来不小的麻烦，它总会阻碍妈妈行动，在妈妈的身下打转。妈妈无奈同意给它喂奶，可他很快又觉得无聊了。

和大多数父母一样，非洲象妈妈每天只能睡几个小时。不过这对她来说不是什么大问题。这种体型庞大却脾气温和的动物，每天只需要睡两个小时。即便如此，非洲象妈妈还是很愿意把这头雄性幼崽交给其他雌性照顾。

非洲象妈妈留在树荫下休息，雄性幼崽则被带到不远处的河中和其他幼崽一起玩耍。

0: 雄性幼崽在清凉的河水中畅快地玩耍起来。终于，他的精力被耗尽，雄性幼崽倒在地上沉沉睡去。这下，长辈们都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
1: 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喜之郎举若果冻，
4: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5: 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2: 果冻，我要喜之郎。
6: 多点关心，多点爱。
7: 成长需要好根基，该吃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该吃五色果泥。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盖诗高钙奶片系列。

竭尽全力保护下一代，是这头棕熊妈妈坚守的信念。她带着三头即将成年的幼崽，但其中一头并不是她的孩子。棕熊妈妈意外发现了这头孤苦无依的雄性幼崽，便收养了它。棕熊妈妈自己的孩子已经学习了不少生活技能，而这头被收养的雄性幼崽还毫无经验。棕熊妈妈把幼崽们带到纳尔维克河边，

曾教收养的雄性幼崽捕捉鲑鱼。棕熊妈妈先下水，做出示范。这些都是棕熊妈妈在小时候从她的妈妈那里学来的本领。被收养的棕熊幼崽仔细观察着棕熊妈妈的每个动作，而棕熊妈妈自己的孩子们兴致索然，他们早就见识过了。棕熊妈妈经验老道，很快就有了收获。

两个孩子立刻跑来争抢战利品。而收养的棕熊幼崽更想练就一番真本事。他并不知道在水里需要屏住呼吸，这下记住了。

勤奋的小家伙终于获得了回报，可是他还不知道千万不能松口。这下又长知识了，棕熊妈妈看到他的表现应该相当欣慰。另一条河的岸边也有个小家伙被收养了，不过他的故事可没有棕熊那么美好。一窝饥饿的大尾鹰雏鸟需要父母全心全力照料，大尾鹰夫妇终日穿梭不停，不断把捕获的昆虫送到雏鸟口中。这项工作很辛苦，但成效显著，所有雏鸟都在茁壮成长。而河流下游的另一窝大尾鹰情况就不同了，它们的巢被一名冒名顶替者占据了。这对大尾鹰父母被骗了，他们唯一养大的孩子是一只大杜鹃。

大杜鹃妈妈不愿意养育自己的后代，于是将卵产在了大尾鹰的巢中。而大杜鹃雏鸟为了得到大尾鹰父母提供的所有食物，将大尾鹰的卵全部推出了鸟巢。深陷骗局的大尾鹰夫妇对此竟浑然不觉，看来一些野生动物妈妈的爱的确是盲目的。

和其他鳄鱼一样，密合鳄是全球咬合力最强的动物之一。但密合鳄妈妈在转移幼鳄时却动作轻柔，绝不会让自己的牙齿伤害到这些小家伙。密合鳄天生就会游泳，不过水中潜藏着很多危险。为了争取更大的生存机会，幼鳄们会聚在一起，尽量待在妈妈身边。起初，幼鳄们看起来都很守规矩。一只雄性幼鳄爬到妈妈背上，可兄弟姐妹都不想跟它玩。这只雄性幼鳄很快就觉得无聊了。没过多久，密合鳄妈妈开始忙着改造居所，无暇顾及幼鳄的行动。雄性幼鳄抓住机会溜了出去，到附近的水中探索。他不知道的是，危险正在靠近。几米外，有一条缅甸蟒正在捕猎，而幼鳄是容易得手的猎物。密合鳄妈妈时刻保持着警惕，她察觉到危险，立刻展开进攻。缅甸蟒用身体缠住密合鳄妈妈，把她拖到水下。密合鳄妈妈奋力反击，紧紧咬住了缅甸蟒。他的强悍果然名不虚传。

色的动物妈妈需要保护宝宝，照料宝宝的健康。向宝宝传授生存技能，做宝宝的朋友，还要让宝宝懂得守规矩。很多动物妈妈拥有惊人的能力，有些动物妈妈甚至可以中途暂停妊娠过程。这种不可思议的能力被称为胚胎治愈。一些即将成为妈妈的动物可以在食物短缺或遭遇极端天气时暂停妊娠进程，以确保后代在天气适宜、食物充足时出生。很多有袋类动物妈妈就具备这种能力。当他们身处气温高达50摄氏度的澳大利亚内陆地区，这一本领非常实用。这是一只雌性红袋鼠，乍一看我们会以为它在晒太阳，享受着无忧无虑的

神生活，但再仔细观察一下，他身上藏着一个秘密。这只藏在育儿袋里的红袋鼠幼崽只有几个月大，红袋鼠妈妈正忙着在干旱的地面上寻找足够的植物填饱肚子，而幼崽只需要关心什么样的姿势更舒服。育儿袋里空间不大，而它的长腿实在很占地方。红袋鼠妈妈会让幼崽在育儿袋里生活八九个月，这段时间它需要避免自己和育儿袋里的温度过高。在澳大利亚炙热的阳光下，这并非易事。还好，红袋鼠妈妈有自己的办法。它会舔舐前肢来降低体温，需要休息的时候，就会挖开地表热烫的土壤，让身体接触到更凉爽的地面。想舒服地躺下也不容易，红袋鼠妈妈必须确保自己不会压到自己的幼崽。

三个月过去了，红袋鼠妈妈的育儿袋被撑得满满当当。是时候让红袋鼠幼崽离开育儿袋，到外面活动一下了。即便幼崽不情愿，红袋鼠妈妈也不能再等了。红袋鼠幼崽似乎并不急着独立生活，而此时妈妈的育儿袋里已经住进了另一只幼崽。这只新幼崽刚出生几天时间，在年长的红袋鼠幼崽没有离开育儿袋前，妈妈会暂停妊娠。现在这只幼崽长大了，他的弟弟就成了育儿袋里的新住户。过不了多久，红袋鼠妈妈又会怀上新的宝宝。这些有袋类妈妈简直是不停运转的育儿机器。

球上最伟大的妈妈当然是我们的大自然母亲，她以令人敬畏的力量控制着整个世界的运转，日出日落，四季交替。各种极端天气，它会夺走生命，也会孕育生命。千百万年来，大自然母亲维持着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创造了地球这个多姿多彩的神奇世界。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8: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7: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07-6996，400-807-699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8: 400-807-699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从北极的冰封水域到南极的湛蓝海洋，海洋生物们演绎着一场场生存与智慧的传奇。蔚蓝世界里，食物链定位了每一个个体的命运，他们或者苦苦寻觅食物，或者时刻警惕追击。即便是一些体型庞大的生物，单靠一己之力捕猎也并非易事，但他们凭借卓越的智慧与紧密协作，高效捕猎，在广袤海洋中生生不息。这里是巴塔哥尼亚东部的瓦尔德斯半岛，海滩上生活着3000多只南海狮，附近有不少天然潮池，可以供南海狮幼崽练习游泳，是理想的育儿所。此刻他们还能在此无忧无虑地玩耍，但这种快乐是短暂的。虎鲸，海洋中的

顶级猎食者。很快，机敏聪慧的虎鲸就发现南海狮幼崽的庇护所并非无懈可击。找到突破点后，他们开始谋划捕猎行动。然而，虎鲸的体型太过庞大，无法在这样狭小的空间里捕猎。为此，聪明的他们选择在满潮的时候展开行动。此时的海浪不太大，潮水刚好容纳他们的身躯。

这三头虎鲸离开了鲸群，向海滩游去。两头成年虎鲸负责捕猎，稍小的一头则在一旁观摩。虎鲸通过声纳系统完成回声定位，寻找潜在的猎物。近旁有一只成年南海狮，可是它动作敏捷，不易捕获。虎鲸缓缓移动到深水区，但仍离海滩不远，它们可能是希望南海狮放松警惕。很快，机会出现了。南海狮幼崽回到海浪中玩耍，虎鲸在潮水的掩护下从水深处冲上沙滩捕捉猎物。

这一次战绩亮眼，他们平时的捕猎成功率只有20%左右。这一次的成功得益于冲滩捕猎，这是一种既危险又困难的捕猎技能，也是近些年来瓦尔德斯半岛海域虎鲸进化出的捕猎手段。成年虎鲸不仅要在捕猎时承担更大的风险，还会教育后代敢于冒险，并将这种独特的捕猎策略代代相传。

这头虎鲸幼崽似乎搁浅了，若时间过长，它会在自身体重的重压下窒息而亡。然而诱导它陷入绝境的正是它的妈妈。此刻幼崽正在练习冲

有时几头成年虎鲸会和幼崽们并排着一起冲上沙滩，这是为了让虎鲸幼崽体验到沙粒和海浪是什么感觉。瓦尔德斯半岛的近岸海域生活着四个虎鲸家族，然而掌握冲滩捕食技能的虎鲸为数很少。雌性虎鲸首领在组织幼崽们进行第一次冲滩训练时，就会决定谁将来可以成为冲滩猎手。如果一头幼崽惊慌失措，身体无法承受冲滩磨练，它就只能放弃训练，不再做尝试。被选中的幼崽将通过3到5年的刻苦训练，掌握这门特殊技能。有时，他们在训练中甚至会采用倒

边的海藻充当南海狮幼崽，让虎鲸学徒逐渐学习适应海浪的节奏。虎鲸学徒需要感受海浪的力量，靠海浪推动自己靠近目标，再跟随海水后退，选择合适的时机咬住目标，然后利用下一波海浪转身返回到

当虎鲸学徒有了足够的自信，就会找机会尝试捕捉真正的南海狮幼崽。结果并不理想，他还需要多加练习。除了冲滩，控制猎物技能也需要学习。

精们把猎物当玩具一样互相传递。所有虎鲸幼崽都要熟悉捕捉南海狮的感觉。如果南海狮幼崽的叫声和夸张的动作传递信息，组建的小群体可协同作战数小时甚至数天。在这片海域，他们创造了几种十分独特的捕猎策略，其中最令人着迷的就是气泡网策略。飞鱼通常在水下45到60米深处活动，大赤鲸在水下实施这一策略时能屏息20到30分钟。他们会潜至飞鱼群下方更深的海域，一头大赤鲸开始绕圈游动，从呼吸孔吐出螺旋状气泡柱。吐气泡声结束后，一阵具有循环感的响亮叫声响起，随后是短暂的寂静，接着是低沉的叫声，循环往复。每一种叫声都承载着特定的含义，他们通过叫声组织同伴驱赶猎物至海面。捕食过程中，声音成为他们沟通的桥梁。大赤鲸群体分工明确，一头负责制造气泡网，另1到2头负责驱赶飞鱼并发出攻击号令，其他同伴从下方驱赶飞鱼，使其沿着气泡柱形成的通道向海面游动，最终将飞鱼逼至水面，开启一场盛宴。更令人称奇的是，每完成3次捕猎，群体成员会在第4次捕猎时调换角色，以确保每头大赤鲸都能在捕猎过程中

得到充分锻炼。这种合作捕猎行为在大赤鲸种群中极为罕见，彰显着海洋生物在生存挑战面前的智慧与力量。但是在一个地方，虎鲸与大赤鲸相遇了，两种巨兽的挑战与合作更令人赞叹。每年秋天，挪威北部的谢尔沃鱼都会出现鱼群大规模聚集的海洋盛况，上百亿条飞鱼来到位于北极圈内的挪威海岸。这些大赤鲸在夏季和秋季会来到谢尔沃鱼大量进食，冬季会前往安第列斯群岛繁殖后代。可在这里，他们遇到了强大的虎鲸。虎鲸通常会捕食海豹和海豚，但眼下他们也不想错过这样的飞鱼盛宴。顶级猎手相遇了，他们会竞争还是合作？他们会采取什么样的策略？答案或许并不那么简单。眼前的飞鱼群规模庞大，绵延200多公里，宽将近10公里，飞鱼

些飞鱼就会本能地聚在一起，他们在努力摆脱围攻自己的虎鲸族群。这时海面往往会涌出大量气泡，仿佛深海中隐藏着一只巨大的海怪。这就是飞鱼在迅速涌向海面时释放的大量气泡。海面下，高智商的虎鲸族群正在密切配合，他们会围住飞鱼群，亮出白色的肚皮吓唬对方。飞鱼本能地会逃到深海去摆脱危急状况，但是在那里专门由虎鲸负责拦路。虎鲸体型太大，转身不灵活，很难在飞鱼群快速旋转时锁定单个目标，所以他们需要实施下一步策略。虎鲸冲入飞鱼群，用尾巴扫打鱼群，

每次扫打都会有50到100条飞鱼丧命或被击晕，无助地随水流四处漂浮。这时虎鲸就会去一条条地吃掉战利品。每头虎鲸每天要吃掉大约200条飞鱼，这就意味着它们的捕猎可能会持续数个小时。激烈的战场附近，大赤鲸正在徘徊。大赤鲸通常会连同海水一起把飞鱼吞进嘴里，但如果大赤鲸距离虎鲸实施旋转木马捕食的水域太近，虎鲸就会佯装咬大赤鲸的尾巴，大赤鲸立刻会明白这里不欢迎自己。

然而，旋转木马捕食策略只有在开阔的海域才能实施。倘若遇到峡湾，两种顶级猎手就会改变角色，设计出惊人的近岸捕猎策略。在这处近岸的峡湾中，有很多飞鱼，远处有几头大赤鲸，近处有几头虎鲸，他们在利用陆地和潜水区域一起把飞鱼逼近海湾。首先，大赤鲸会聚在一起，用庞大的身躯把飞鱼群逼向海岸。飞鱼群就像是沿海岸扩散的大团墨汁。当大赤鲸大口吞噬飞鱼时，附近的虎鲸按兵不动。令人称奇的是，大赤鲸吃饱之后并没有离开，而是继续留在原地阻拦飞鱼群。这时，轮到虎鲸进食了。他们调整了捕鱼策略，不需要像在开阔海域那样潜入飞鱼群下方，而是在飞鱼群中横冲直撞。两种海洋巨兽选择放弃竞争，展开合作。

0: 进化的密码，每道浪花都翻涌着生存的哲思。从震撼人心的海洋巨兽到微不可见的浮游生物，所有生灵都在盐度与深度的双重考验中谱写着永不止息的进化篇章。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盖食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盖食香香黑猪肉肠。
4: 遛娃也要遛遛自己，春天在被唤醒的孩子气里，在自然风里，自然风，春天在想开的好心情里，他在闹，他在笑，幸福的冒泡，春天在温暖的惊喜里，这里没有焦虑，这里只有焦虑，春天在生命的律动里，春天开在树梢，也绽放在夜空，春天在浪漫的小花招里。
5: 我找到春天啦！
4: 来长龙里找春天，也在长龙里成为春天。春日来长龙，快乐动起来。

当远古潮汐叩开生命之门，浩瀚无垠的海洋便成为造物主最深邃的摇篮。在这片液态的疆域里，每一滴海水都孕育着

在南美洲的广袤丛林中，凯门鳄作为凶猛的捕食者，凭借锋利的牙齿和惊人的咬合力称霸一方。然而，这片神秘土地上还存在着一位更为隐秘且强大的猎手，他就是美洲豹。尽管美洲豹在食物链顶端享有丛林之王的美誉，但它的生存之路却布满荆棘与挑战。一只美洲豹在茂密的丛林中悄然穿行，它从容沉稳，一举一动几乎难以被察觉。它的目标猎物同样实力强大，容不得掉以轻心。一条凯门鳄懒洋洋地待在河岸上晒太阳，丝毫没有察觉到美洲豹的窥视。倘若美洲豹暴露了行踪，它就有可能要面对凯门鳄的尖牙利齿，承受足以碎骨

周报一无所获。他越来越饿了，他注意到了河面上的动静。这条凯门鳄已经死了好几天，可能是被洪水冲来的。凯门鳄的尸体对美洲豹很有吸引力，可是水流湍急，只有黑头美洲鹫能从容进食。这份猎物不值得雄性美洲豹冒险，他计划前往水流平缓的浅滩，那里有他的老对手。凯门鳄作为爬行动物，必须通过吸收阳光的热量才能保持最佳的生理机能。凯门鳄张开大嘴，使富含血管的舌头暴露在外，从而调节体温。它们还会微微仰头，确保阳光的热量集中到重要的器官大脑上。雄性美洲豹的每一步都小心翼翼，不慌不忙，悄无声息。他反复估量与猎物之间的距离，他不仅要接近猎物，还必须抢在凯门鳄转身发动攻击之前一招制敌。凯门鳄没有转身攻击，而是选择了逃跑。雄性美洲豹得到了机会，浮出水面时，他已经紧紧地咬住了凯门鳄的颌部。可这场搏斗还没有结束，巨大的凯门鳄拼命挣扎，一旦雄性美洲豹松口，就将直面对方的攻击。他们之中只有一位能够活着上岸。很多猫科动物直接扑咬猎物的喉咙，而这只雄性美洲豹没有这么做，它在用有力的下颌咬穿猎物的头颅。一旦凯门鳄的大脑和脊柱受到重创，它就会失去意识，从而溺水而亡。经过激烈的搏斗，雄性美洲豹精疲力尽，它必须把战利品拖到岸边，以防猎物沉入水下。它将猎物拖入茂密的树丛中，安心享用美餐。美洲豹是南美洲区域内体型最大的猫科动物，即便如此，在复杂的环境中，美洲豹的捕猎成功率并不高。一旦失手，就要重新寻找猎物。周围动物的一举一动都会吸引美洲豹的注意，它需要物色下一个捕猎目标。美洲豹喜欢独来独往，四处游荡。这只雄性美洲豹的领地位于巴西潘塔纳尔湿地中央，这里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湿地。这片湿地的面积约有2500万公顷，分布着大量河流、湖泊、沼泽和丛林，也为美洲豹提供了丰富多样的食物来源。小到鱼类，大到南美泽鹿，美洲豹来者不拒。为了找到下一顿美餐，美洲豹继续搜寻着。它大部分时间会沿着河岸行走，那里地势平坦，附近茂盛的植被也可以提供理想的掩护。
在他经过时，附近的动物们都战战兢兢。

美洲豹嗅到了一股特别的气味。西湍在外形和习性上都和猪很相似，它们通常群居生活。美洲豹嗅到的气味来自西湍喜爱的一处泥潭，

和大多数猫科动物一样，美洲豹修长的爪子可以伸缩，从而避免磨损。它的脚掌带有肉垫，走起路来悄无声息。集团丝毫没有察觉到美洲豹的存在。美洲豹的四肢较为短粗，有利于在丛林中攀爬树木，而这也意味着它不擅长奔跑，它必须足够靠近猎物才能发动突袭。西湍没有发现逐渐靠近的美洲豹，可猴子们注意到了。美洲豹的计划泡汤了。美洲豹听到灌木丛中传来动静，它一边悄悄靠近，一边利用敏锐的嗅觉探寻着。一只雌性美洲豹出现在眼前，它就在河的对岸。雄性美洲豹可以轻松游到对岸，可这么做并不明智。这只雌性美洲豹带着一只幼崽，只有在有机会交配时，雄性美洲豹才会主动邂逅雌性。这只雌性美洲豹还要照顾幼崽很长时间，因此雄性美洲豹选择保持距离。美洲豹的生活中有三件大事：进食、睡觉以及繁衍。只能先打个盹了。但即便睡着，美洲豹也要在高高的河岸上，这里成为了美洲豹绝佳的瞭望点，它可以静静地趴着，等待感兴趣的目标出现。南美洲现存最大的陆生哺乳动物出现了。

尽管周围枝繁叶茂，这只庞然大物依然能轻松穿越。虽然低地墨的体重比美洲豹重，但美洲豹对他们而言仍是极大的威胁。低地墨误打误撞地走到河边，反而距离美洲豹更近了。美洲豹思考着应该如何行动，低地墨十分警惕，它靠近时必须小心翼翼。美洲豹擅长游泳，而低地墨也毫不逊色。这一次，低地墨侥幸脱险。尽管没能留住猎物，但是美洲豹却在林间空地里意外遇见另一道熟悉的花纹。有一天，这只雄性美洲豹听到了雌性美洲豹发情的叫声，

0: 这是一只正值壮年的雌性美洲豹。喜欢独居的美洲豹一反常态，雌性美洲豹的发情期会持续大约2周，雄性美洲豹需要抓住机会让雌性怀孕。连续几天，雄性美洲豹寸步不离地跟随着雌性。雌性美洲豹最终动心了。为了确保雌性美洲豹怀的是自己的后代，雄性美洲豹这段时间里会形影不离地陪伴雌性，不给其他雄性可乘之机。这是一场转瞬即逝的恋情，雌性美洲豹的发情期结束后，双方便会分道扬镳。雄性美洲豹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如果一切顺利，雌性美洲豹将在大约100天后产下幼崽。这只雄性美洲豹依旧独来独往，继续巡视自己的领地。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韵意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中，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喜之郎举弱果冻，
7: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8: 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9: 果冻我要洗。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他肚子饿了，开始在林间前行。这一次他盯上了一只水豚，水豚的体型健硕，是地球上最大的啮齿类动物。水豚只能通过游泳和潜水抵御天敌的袭击，因此它们常在河岸附近活动。美洲豹要足够靠近水豚，切断对方的逃生路线，才有可能成功。水豚很警觉，它们还有一种可以预警的秘密武器，那就是它们身边的鸟类。笨重的水豚四处走动时，会惊动草丛里的昆虫，待在水豚身边的鸟类可以趁机饱餐一顿。作为回报，鸟类会为水豚清除寄生虫，帮助它们保持健康。更关键的是，鸟类的视力敏锐，反应迅速，可以给水豚示警。水豚逃走了，机会错失了，不过一切还没有结束。这次突袭让它离水豚更近了。雄性美洲豹会躲在暗处耐心等待，水豚很容易忘记它的存在。水豚有时会潜水啃食水生植物，有时也会上岸觅食，还会经常聚集在河滩上晒太阳。闲放松的水豚们并没有注意到一位不速之客的靠近。

眼下，潘塔纳尔湿地的水位很低，鱼群集中到了为数不多的水塘中。密密麻麻的鱼儿成为众多鸟类的目标。

爬行动物的大脑容量较小，人们通常认为它们思维简单，可这些凯门鳄却是狡猾的猎手。凯门鳄的行动也许不够灵活，但它们会共同合作，压缩鱼群的活动空间，甚至把鱼驱赶到同伴的嘴里。凯门鳄还会跃出水面，用身体重重砸向惊慌失措的鱼群，把它们击晕。凯门鳄尽情享用着这场难得的盛宴。再过不久，湿地的水位会逐渐回升，鱼儿就有广阔的藏身之处了。

草地很快被水淹没。水位上升，使一些动物无家可归，生命岌岌可危。许多动物前往地势更高的地方避难，导致美洲豹的领地内猎物锐减，它不得不冒险前往被洪水淹没的水域边缘捕猎。如果没有足够广阔的领地及所需的猎物，美洲豹几乎无法在野外生存。现在这只雄性美洲豹生活的潘塔纳尔湿地，也是美洲豹仅剩的主要栖息地之一。然而，因为家园长期被雨水淹没，必须时刻守卫领地，还要经常对付强大的对手。因此，这里的美洲豹数量也在急剧下降。尽管如此，凭借卓越的捕猎技巧与坚韧的生存智慧，美洲豹依然延续着顶级捕食者的传奇。作为生态系统的关键一环，美洲豹不仅维系着生态平衡，更赋予这片土地无尽的魅力与生机。我们期待它们能在这片祖辈栖息的家园中继续繁衍生息，让丛林之王的传说永不落幕。

0: 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三十度只多三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格力全能网冷凝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6: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7: 吃粤菜，
8: 我要吃烧鹅，
9: 我要去按摩，
10: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1: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2: 那就问美团吧，
13: 他都能帮忙。
6: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4: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1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6: 京东，
1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8: 思雨文字初遇

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在奥地利萨尔茨堡州，巍峨雄伟的阿尔卑斯山脉是人类和动物共同的家园。一些生命得以在这里安然栖居，享受自然的馈赠，另一些生命则必须积极应对挑战，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除了种类繁多的生物，这里还拥有丰富多样的自然环境。山坡上不仅有高山牧场，也有动物保护人员的身影。山下萨拉赫河蜿蜒流淌，滋润着平茨高地区的土地，一些曾经难觅踪迹的动物再度回归，让许多人倍感欣喜。人们常常会忽视身边的动物邻居，其实看似不起眼的物种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地人已经采取保护措施，以确保子孙后代能继续与这些神秘的动物为邻，共享这片壮美的自然家园。在这个享誉世界的滑雪圣地，动物们找到了与人类和谐共生的方法，谱写着一段段动人的生命故事。乍看之下，这些白雪皑皑的山峰似乎荒无人烟，但仔细观察，你就会发现人类的身影。除了人类，许多野生动物也栖身于此，这里就是萨尔巴赫辛特格莱姆。萨尔巴赫辛特格莱姆位于奥地利萨尔茨堡州的格莱姆山谷中，周围被平茨高地区的高山草甸环绕。发源于格莱姆山谷以西的萨拉赫河是当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萨拉赫河的支流从山谷两侧的高山深处流出，这里很少有人居住。这片人迹罕至的地区为许多动物提供了安全的栖息地，尤其是当冬季提前来临时。在这里，异灵可以不受打扰地觅食。这只雄性异灵用头部后方的腺体摩擦植物，留下气味，以此吸引雌性。但到目前为止，雌性异灵似乎兴趣不大。在一片岩石密布的陡峭山坡上，异常的动静引起了雄性异灵的注意。他很快便发现，是另一只正在寻觅配偶的雄性异灵。

0: 两只异灵随即展开了激烈的追逐，占主导地位的雄性异灵不会容忍竞争者闯入领地。两只异灵在崎岖不平的雪地上高速奔跑，现在正值异灵的繁殖季，这两只雄性异灵都不愿轻易认输。闯入者被打败了，他最终会被逐出领地。占主导地位的雄性异灵想要独占地盘上的雌性，而雌性异灵是否愿意接受他，暂时还不得而知。冬日的阳光洒在白雪覆盖的山峦上，现在山上还是一片宁静。不久后，滑雪爱好者就会蜂拥而至，山间的小屋和雪道也将随之热闹起来。格莱姆山谷的居民过去主要以务农为生，近几十年来，随着冬季运动和旅游业的兴起，这里焕发出了新的活力。为了让雪道始终处于理想状态，一些科技手段必不可少，比如利用造雪机弥补天然降雪量的不足。这种做法如今在阿尔卑斯山脉的各大滑雪场里都很常见。维护雪道是一项复杂的工作，一切就绪后，雪场才能开门迎客。维罗尼卡·克里格和安娜·霍伊贝格尔是当地的两名雪崩预测员。这天，他们一大早便出发考察积雪情况。雪山风光固然迷人，但积雪之下也潜藏着危险。克里格和霍伊贝格尔停下来仔细查看。
1: 我们来看一下积雪剖面吧。
2: 好的。
0: 两人将对每一层积雪进行细致的检查。
1: 目前看来，上层是松软的积雪，下层则较为紧实，这样的雪层结构是非常稳固的，因此很适合滑雪。我们要在这里取一厘米的样本，这里的雪比较松软。
0: 精确取样非常重要，因为每层雪都有所不同，
1: 雪的形态会不断变化，落在地上的雪和还在空中飘舞着的雪差别很大。落地之后，积雪的颜色也会发生变化，雪晶无时无刻不在改变，它们有时会变得非常紧实，形成致密的小球，有时则会向四周延展。雪的形态与它所处环境的温度有着极为紧密的关系，这也是为什么对我来说，研究积雪是一项非常有趣的工作。
0: 雪崩预测员的工作不仅有趣，而且非常重要，毕竟准确预测雪崩能够挽救许多人的生命。为了发展旅游业，当地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对周围的环境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造。山谷里原本鲜少有人类造访，如今人类活动挤占了动物的生存空间。当地采取了多项措施，以降低栖息地减少给动物造成的影响。有些措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人类的帮助下，许多地方的动物得以继续繁衍生息。当地的野生动物已经适应了新的生存环境，在冬季，它们会远离繁忙的雪道，来到较为偏僻的山谷，食用人类为它们准备的食物。在萨拉赫河沿岸，河乌即使在寒冷的冬季也能找到充足的食物。这种鸟演化出了一种高超的捕食策略。

们是奥地利本土唯一一种会潜水的鸣禽。河乌的鼻孔位于喙的基部，鼻孔里长有瓣膜，能够在它们潜水时封闭鼻孔，防止进水。这些潜水高手在这里生活得十分自在，很少会遇到食物竞争。河乌会在羽毛上涂抹油脂，以达到防水和保暖的效果。有了这些技能，河乌可以从容地潜入水中捕食。

现在的萨尔巴赫·辛特格莱姆依旧被厚厚的积雪覆盖着，但森林中的一些迹象表明，春天即将到来。松鼠重新活跃起来，四处寻找食物。老鼠从雪地里冒出头来，它起初还有些犹豫，不过很快便打消了顾虑。在树上，松鼠尽情地啃食着松果，树下的老鼠则在清洁皮毛，修理指甲，为春天的到来做准备。这只松鼠饿坏了，迫切想要填饱肚子。松鼠太过心急，不小心弄掉了松果。老鼠可不会错过这份从天而降的美食，它迅速赶到松果旁边，吃了起来。又有一只老鼠被吸引来了，新来的这只显然不打算遵守先来后到的规矩。每年，春天似乎总是在不经意间悄然而至。奔流而下的冰雪融水打破了冬日的寂静。在水的滋养下，大地重现生机与活力。滑雪季进入尾声，动植物再次成为这片土地的主角。在树木长出茂密的枝叶前，丛林银莲花便早早绽放，沐浴阳光。在早春，番红花和驴蹄草等植物的花朵为蜜蜂和其他许多昆虫提供了宝贵的食物。在没有人类打扰的地方，每种生命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黑刺里开出白色的花朵，这种植物在平茨高地区并不多见，却也是当地100多种蝴蝶和飞蛾幼虫的食物来源之一。从白钩蛱蝶到黄缘蛱蝶，形色各异的蝴蝶停在黑刺里的花朵上采食花蜜。绢粉蝶此前已经在黑刺里的枝条上产下了卵。到了春天，绢粉蝶毛虫开始寻找食物。现在，它们胃口大开。在化蛹前的这段时间，绢粉蝶毛虫的体重会增加100倍左右。黑刺里的花朵成了毛虫们的春季盛宴。大约一个月后，绢粉蝶毛虫会寻找一根合适的树枝，开启生命的下一阶段。

在不远处的池塘里，灵蛙正忙着产卵。这类蛙过去随处可见，甚至被人们当作一种食材。可是由于栖息地面积缩小，灵蛙的数量正在迅速减少，因此春天的产卵季对灵蛙来说格外关键。灵蛙对维持当地生态平衡具有重要作用。在灵蛙产下的大量卵中，只有很少一部分能最终发育为成年个体。蟾蜍也从冬眠中苏醒，这只雄性蟾蜍发现了一只正前往产卵地的雌性，从背后牢牢抱住了它。蟾蜍通常会返回同一片水域产卵，遗憾的是，越来越多的池塘和水潭逐渐干涸，这严重制约了它们的繁殖活动。如今，这个地区的每一片水域，无论大小，对两栖动物而言都弥足珍贵。一个月过后，在海拔较高的山地上，积雪仍未消融，但动物们已经感受到了春天的气息。高山欧鸢向水边爬去，蛙卵是高山欧鸢喜爱的食物。不过，这只雄性高山欧鸢此刻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它需要用信息素为自己吸引雌性配偶。雄性高山欧鸢穿过一丛泥炭藓，这是高山沼泽中常见的植物。在这里，雄性高山欧鸢遇到一只雌性，与雄性不同，雌性高山欧鸢的背部没有隆起的脊棱。雄性高山欧鸢快速摆动尾巴，把信息素扇向雌性。雌性高山欧鸢的体型通常比雄性大，但雄性并不会为此而烦恼。雄性高山欧鸢排出精子包囊，接着雌性将精子包囊纳入泄殖腔内。几天后，雌性高山欧鸢就会产卵，然后再过两到四周，卵便会孵化出高山欧鸢幼体。在陆地上，有一种动物也在寻找配偶，如今要想找到一处僻静的求偶场已经变得越发困难。天刚蒙蒙亮，一场激烈的求偶竞赛就在山坡上拉开了序幕。雄性黑鳍鸡眼睛上方的红色肉冠在繁殖季变得格外显眼，它们在雪地上走来走去，极力展现着自己的英姿。雄性黑鳍鸡会为了争夺求偶场上的最佳位置大打出手，它们展开羽毛，让自己显得更加高大，以此震慑对手。这两只雄性黑鳍鸡的实力不相上下。随着人类活动的扩张，黑鳍鸡的栖息地日渐缩小，处境不容乐观。眼下，黑鳍鸡还能适应周边环境的变化。然而，生态环境的承受能力是有限度的。无论是在格莱姆山谷的崖壁之间，还是在阿尔卑斯山脉的其他地区，人类的选择将决定自然万物能否保有原本属于它们的生存空间。20世纪初，狐獴鹫一度在阿尔卑斯山脉销声匿迹，如今它们再度翱翔于这里的群山之上。狐獴鹫的回归得益于再引入项目的开展以及当地人对它们的保护。
当初人类的猎杀导致胡兀鹫在阿尔卑斯山脉的数量大幅减少，因此人类有责任帮助他们重返家园。

0: 到了人类的大规模猎杀。事实上，它们主要以腐肉为食，对家畜没有太大危险。胡兀鹫独特的生态位令生物学家乌尔里希·布伦德尔十分着迷。
1: 胡兀鹫很好地诠释了什么是物种的生态位，它们会吃掉其他动物丢弃的食物，人们也常常会直接扔掉饭菜里的骨头，而骨头对胡兀鹫来说则是美味佳肴。胡兀鹫在生态系统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位置，需要我们加以保护。
0: 这项放归活动将有助于填补阿尔卑斯山脉东西部之间胡兀鹫种群的空白。
1: 胡兀鹫的飞行有赖于上升热气流，阿尔卑斯山脉北部山脊上空的条件尤为适宜，气流提供的升力能帮助它们进行长途飞行。在理想情况下，胡兀鹫的单日飞行距离可达600公里。
0: 凭借远距离飞行的能力，这些胡兀鹫未来能扩散到更远的地方。
1: 胡兀鹫的活动范围极为广阔，将来它们很可能会从阿尔卑斯山脉西部经由基斯比厄尔阿尔卑斯山脉、格莱姆山谷和萨拉赫山谷回到这里长期定居。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在奥地利边境靠近德国巴伐利亚州的地方，萨拉赫河奔流不息，在山间开辟出一条通道。这条河为一种色彩鲜艳的鸟类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地，这就是灰脊羚。由于冬季的天气变得更加温和，这种候鸟全年定居奥地利的情况越来越普遍。灰脊羚夫妇在整个繁殖季都生活在一起，有些伴侣甚至会共同度过更长的时间。

0: 灰脊灵通常会在河岸的石缝中用树枝和杂草筑巢。这只雌性灰脊灵正一丝不苟地布置巢穴，它想为自己搭建一个舒适的家。孵卵时，它要在巢里待上两周左右，所以一切都要准备周全。灰脊灵有强烈的领地意识，却经常与河鸥共享栖息地。两种动物很少会为了食物展开竞争，因为灰脊灵在水面上方捕食，河鸥则会潜入水下寻找猎物。这只雌性灰脊灵振动翅膀，显得很激动。原来是一只雄性灰脊灵给它带来了礼物。撕扯食物的行为巩固了双方的配对纽带。雌性只有在接受礼物后，才会与雄性交配。看来，这次求偶成功了。不远处，另一对灰脊灵也在河边的石缝中安了家。这个巢穴的位置十分优越，周边的食物资源非常丰富。这点很重要，因为在卵孵化后的两周里，灰脊灵父母要持续不断地给雏鸟喂食。长满苔藓的岩石上有许多昆虫，灰脊灵青鸟能轻松为雏鸟带回食物。在这个隐蔽的巢穴中，雏鸟可以免受捕食者的侵害。雏鸟的粪便被一层薄膜包裹着，叫做粪囊。青鸟会把粪囊丢到别处，以保持巢穴清洁。萨拉赫河两岸分布着一片片草地，这里的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草地是昆虫的乐园，这些常常被人类忽视的生命，早在约4.8亿年前就出现在地球上了。植物和许多昆虫经过长期演化，形成了相互依存的关系，双方共同维系着彼此生命的延续。蜂类专家约翰·诺伊迈尔对这里多样的物种很感兴趣。
1: 大约70年前，大多数草地都和这里一样，开满了五彩斑斓的花朵，还有大量依靠花朵生存的昆虫。如今，可供昆虫栖身的草地变少，保护这些草地就是在保护昆虫。
0: 诺伊迈尔很清楚这些小生命的重要性。
1: 这是一只雄蜂，这种雄蜂常见于森林边缘和海拔较低的山地森林。这只雄蜂的花粉篮里装着半球裂岩花的黑紫色花粉，它们也会采集风铃草的花粉。一些种类的雄蜂更喜欢其他花朵的花粉，也许风铃草的花粉中含有它们难以消化的成分。这种雄蜂是半球裂岩花和风铃草的重要传粉者，值得深入研究。
0: 许多开花植物都演化出了独特的生存方式。
1: 植物不都是在白天开花，夜间开放的花朵通常会散发出浓郁的香气，以此吸引飞蛾。很多在夜间开放的花是白色的，这是为了让传粉者更容易发现它们。也有一些花虽然在白天开放，但香味很淡，它们主要靠鲜艳的色彩吸引蜜蜂、蝴蝶和石蚜蝇等传粉者。不同颜色的花会吸引不同的传粉者，蜜蜂无法识别红色，一般不会到红色的花朵上采蜜，而蓝色的花朵会吸引它们。蝴蝶则能看到更多的颜色，容易被红色的花朵吸引。花朵吸引传粉者的方式多种多样，无论采用哪种方式，都是为了帮助植物通过传粉完成繁殖。
0: 这种雄蜂的喙很短，无法深入花中取蜜。不过，它自有应。

0: 直接用强有力的上颚咬开花朵底部，从而得到了富含营养的花蜜。几个世纪以来，人类不断改变着这片土地的景观，不同用途的土地经常被树篱分隔开来。树篱不仅起到了分割地块的作用，自身也成为了一些动物的栖息地。仔细观察，你会发现这片方寸之地同样生机勃勃。一只小家鼠从树篱附近的洞穴里钻了出来，它似乎准备搬家。它的旧居很快就会迎来新住户。这样的洞穴是昆虫繁殖的理想场所。这只小家鼠决定搬到树篱下树根交错的地方，这里食物充足，位置也更隐蔽。红背伯劳也经常在树篱周围活动，选择一个安全的筑巢地点对他来说同样重要。这只红背伯劳把巢筑在了犬蔷薇的枝叶之间。伯劳是肉食性鸟类，会捕捉蜘蛛和各类昆虫，因捕食手法颇为凶悍，它们有屠夫鸟之称。夏末，红背伯劳会动身前往非洲，在那里越冬。在此之前，他们需要完成繁衍后代的重任。这份食物太大了，这只雏鸟无法吞下，青鸟只好把它喂给了另一只雏鸟。春天时，红背伯劳从非洲回到欧洲，它们需要过一段时间才开始繁殖，每年通常只会养育一窝雏鸟。近些年来，随着冬天到来的越来越晚，红背伯劳一年抚育两窝雏鸟的情况也已不再罕见。红背伯劳父母会共同照顾雏鸟，以确保它们能够经受住不久后迁徙越冬的考验。黑刺里的花期结束了，枝叶间一个小生命正在蜕变，绢粉蝶毛虫羽化成蝶，破蛹而出。蚁凤蝶幼虫会吐丝，把蛹固定在枝叶上以方便羽化。如今它完成变态发育，进入了崭新的生命阶段。蝴蝶将体液注入翅脉，使翅膀舒展开来，待翅膀晾干后，它们就可以飞行了。山谷里的草地上，很快就会出现它们翩翩起舞的身影。这片草地是一项生态保护计划的实施区域之一。在夏季，雪崩预测员安娜·霍伊贝格尔会参与该计划，协助维护当地物种的多样性。
1: 我很关心这片土地的未来，因此我参与了多个生态保护项目，包括这项草地种子繁育计划。
0: 该计划将萨尔茨堡州分为六个区域，每个区域的草地都拥有独特的植物类型。这些植物的种子会被收集起来，然后散播到全州的各个地区，以达到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目的。许多居民会为这项计划提供种子，或者授权工作人员在自家土地上收集种子。他们很清楚，草地对整个生态系统的健康运转起着重要作用。在树篱附近，被小家鼠遗弃的洞穴再次得到利用。雄蜂在小家鼠搬离后住了进来。新住户不仅仅

0: 大约有120只雄蜂住在洞里，
1: 以及水坝和水道等设施，可以连续使用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
0: 河狸筑坝是出于生存本能，却也在无意中造福了他们所在的环境。水坝不仅能防止河流和沼泽干涸，也为许多其他生物创造了新的栖息地。河狸被誉为生态系统的工程师，需要我们共同保护。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4: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格莱姆山谷绿草如茵，北边是险峻的石灰岩山峰，向南眺望则是巍峨的上桃恩山。山谷所在区域的岩石质地较软，容易风化，这些山脉曾被大片冰川覆盖。广阔的高山牧场至今仍在当地农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古老的云山林中隐藏着幽静的沼泽，在海拔2000米的高山上，有一种动物的形态在水中悄悄发生变化，高山鸥鸢即将发育成熟，开启一段新生活。高山鸥鸢是两栖动物，两栖动物的英文名源自古希腊语，意思是双重生活，反映了这类动物既能在水中也能在陆地上生存的特点。高山鸥鸢幼体仍然要靠鳃呼吸，变为成体后发育出肺。在成长阶段，高山鸥鸢幼体需要大量进食，食蛾幼虫为自己建造了一个移动的巢穴。但面对饥饿的高山鸥鸢，这个保护壳起不了太大作用。高山鸥鸢猛地向前一冲，

便将食蛾幼虫从巢穴中吸走了。格莱姆山谷一望无际的云杉林，也是一些捕猎高手的家园。一只石雕正在觅食，松鼠没料到会碰上石雕，一场越野追逐赛开始了。石雕似乎比松鼠跑得更快。松鼠逃到了树上，可石雕同样善于爬树。高处的树枝越来越细，难以支撑石雕的重量。石雕不得不放弃追赶。盛夏时节，平茨高地区的高山草甸绿意盎然。欧洲马鹿在山坡上游荡。现在的雄性欧洲马鹿还保持着群居状态。它们新长出的鹿角外面包裹着一层绒皮，绒皮中布满了神经和血管。这些幼年雄性欧洲马鹿还没有长出威风的鹿角。在夏季，雄性欧洲马鹿的主要活动就是在山间觅食。到了秋天，他们会沿着山谷里的固定路线前往繁殖地。尽管人类给欧洲马鹿的生存环境带来了很多改变，但他们依然凭借出色的适应能力维持着长久以来的生活方式。萨拉赫河在格莱姆山谷中的这个河段较为狭窄。19世纪末，这里曾发生过严重的洪灾。后来，人们对该河段进行了全面治理，大大降低了洪水风险。不过，大多数房屋仍然与萨拉赫河保持着安全距离，以防河水再次泛滥。在人类居住区附近，经常能看到长势茂盛的西洋接骨木，当地流传着砍倒西洋接骨木会带来厄运的说法。这是当地的一种常见植物，它的花朵很小，但靠近观察，你就会发现它们的美丽。西洋接骨木的花有五片花瓣和五根雄蕊，每一朵花都是大自然的小小奇迹。花朵引来了花金龟采食，而花金龟又能帮助花朵传粉。与大多数甲虫不同，花金龟无法张开鞘翅，也就是前翅，它们会从鞘翅下方伸出后翅飞行。甲虫通常被认为是被子植物最早的传粉者之一。时至今日，这种单爪鳃金龟仍然心甘情愿地担负着这项重要工作。甲虫会将花粉带到更远的地方，促进植物的繁殖。

花金龟喜欢在堆肥里产卵，堆肥能为幼虫的发育提供理想条件。幼虫靠背部肌肉仰面蠕动，它们会在堆肥里以有机碎屑为食，生活两年左右，然后化蛹。太阳落山，

0: 对于住在农场上的一只动物来说，现在才是外出活动的时间。一只睡鼠住进了人工鸟巢里，这引起了家猫的注意。睡鼠经常出现在人类居住区附近，它趁着夜色出来觅食，可是被家猫发现了，很快又回到人工鸟巢里。这只睡鼠已经适应了有人类存在的新环境，许多动物都是如此。野生动物需要人类的保护，如果一片自然栖息地遭到人为破坏，人们就要想办法为野生动物寻找新的家园。在格莱姆山谷的茨沃尔夫科格尔山上，由于雪道路线的调整，蝾螈和蛙类需要被转移至新的栖息地。生物学家维尔纳·克鲁皮茨是转移工作的负责人之一，他需要确保受影响的动物能够健康地存活下来。
1: 高山蝸螈的腹部通常呈橘黄色，这只雄性的泄殖腔有些膨大，雌性高山蝸螈的泄殖腔普遍比雄性的更为扁平。栖息地的丧失往往是一点一点发生的，人们甚至都不会察觉，也许只是这里的路线变直了一点，或者那里的堤岸割草频率从每年一次变成了三次，这些变化会摧毁小型栖息地，最终导致整个生态网络走向瓦解。当动物们无法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它们就会在悄无声息中消亡，直到某一天，生态系统中的某个关键环节也会断裂。我不希望等到几十年后再承担这样的后果。
0: 野生动物具有强大的适应能力，但它们能够承受的改变终究有限。汉塔已经适应了栖息地上日益频繁的人类活动。随着冬天的临近，汉塔开始收集干草，布置巢穴。当游客来到这里滑雪时，他们则会进入冬眠。一只汉塔负责收集干草，另一只则在站岗放哨。秋季，牧民们带领牛群下山，返回牛舍。许多植物也慢慢从绿色变成了红褐色。气温下降，欧洲马鹿沿着古老的路线来到繁殖地。现在他们最重要的事就是求偶与交配。这只雄性欧洲马鹿刚刚打败了一个年老的对手，取得了主导地位。这是被打败的雄性欧洲马鹿，它还有些不服气。胜出的雄性不为所动，他走开了，毕竟他已经赢得了对方的眷群。被打败的雄性欧洲马鹿可以再次发起挑战，但对方更年轻，也更强壮。勉强上阵可能会让他付出生命代价，他决定暂时退让。取得主导地位的雄性欧洲马鹿还需要解决一个问题，雌性欧洲马鹿对它并不感兴趣。雄性欧洲马鹿本能地想让自己的基因

延续下去。要做到这点，它必须有雌性的配合。时光飞逝，冬季的第一场雪降临了。在海拔较高的地区，白雪渐渐铺满了地面。不久前还色彩斑斓的山地，此刻变成了一片雪白。在山谷尽头，接近萨拉赫河源头的地方，河水仍在流淌。继续逆流而上，云雾后面便是风景如画的群山和萨拉赫河的源头。在高山上，众多溪流跨越岩石和冰层的阻碍，蜿蜒而下，最终汇聚成湖。萨拉赫河的旅程便从这里开始，这条重要的水道穿越人类与野生动物共享的土地，滋养着无数生灵。在萨尔巴赫、新特格莱姆，自然的奇迹每天都在上演。人类唯有守护好这片珍贵的栖息地，与自然和谐共生，才能让阿尔卑斯山脉的生命故事继续下去。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菌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

0: 暴症，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自然博物学家大卫·爱登堡从未停下探索自然世界的脚步。他对于地球生命的独特看法，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新奇的世界。
1: 这里被誉为大自然最伟大的试验场。
0: 在大卫·爱登堡80多岁时，人们以为他该退休了。然而，年过九旬的他依然步履不停，制作了一部又一部优质的自然历史纪录片。他探访了极具代表性的自然栖息地。
1: 此刻，我身边就是大自然最壮丽的奇观之一。
0: 这一次，他希望借助高科技的力量，以不同的视角展现大自然的魅力。
1: 他的绘布可真有力。
0: 让我们跟随大卫·爱登堡的脚步，踏上这趟精彩纷呈的环球探险之旅。

0: 海洋占地球表面积的将近四分之三。水下世界展现出惊人的生物多样性。在澳大利亚东北部的沿海水域，有着世界上最大的珊瑚礁系统。
1: 此刻我身边就是大自然最壮丽的奇观之一，这是一个庞大的生命结构体，从太空中也能看到。它就是大堡礁。近60年来，我一直对大堡礁无比着迷。这里的生态系统独一无二，在我看来，它是地球上最神奇的地方之一。珊瑚礁是非常喧闹的地方，鱼类和无脊椎动物会发出咔嗒声、咕噜声和噼啪声等声音。珊瑚礁的健康状况越好，栖息于此的生物种类和数量就越多，由此产生的声音就越嘈杂。我们发现和鸟类一样，鱼类也常在黎明和黄昏时发出声音。一些雀雕会发出声音保卫领地，海马会用咔嗒声吸引配偶。其他生物在进行日常活动时也会产生独特的声景。鹰嘴鱼啃咬坚硬珊瑚的声音时常回荡在珊瑚礁间。鱼类感知声

声音的方式有两种，很多鱼类依靠内耳听声。此外，在水下，它们还能感知声音引起的震动。嘈杂的声音是衡量珊瑚礁健康的重要指标。事实上，珊瑚礁里的声音越嘈杂，对新来者就越有吸引力。比如这条年幼的小丑鱼。这条年幼的雄性小丑鱼还没有一颗纽扣大，可它现在要在这个大城市找到自己栖身的地方。在这个阶段，它的游泳能力还有待提高。不过它的听觉十分灵敏，让它能判断出几百米外的珊瑚礁是否适合居住。小丑鱼的寻觅之旅可能持续好几天，它通常会在夜晚选好安家地，以避开捕食者。对小丑鱼而言，年幼的个体可能需要游400公里左右才能找到珊瑚礁。幸运的是，这个距离对大多数小丑鱼来说不算远。虽然他们很少回到孵化地旁边的海葵上，可仍有约60%的小丑鱼会在同一片珊瑚礁里找到新家。小丑鱼能够帮海葵清除讨厌的寄生虫，让海葵保持健康。作为回报，海葵会为小丑鱼提供庇护。它的刺细胞可以抵御那些威胁小丑鱼的生物。在这个极度拥挤的环境中，合作是成功的关键。另一些居民的做法则截然不同，他们不愿共享家园，还会坚决守护自己的领地。这是一只虾蛄。虾蛄有许多不同的种类，只不过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视力极佳。有约4亿年演化历程的虾蛄，它们视觉系统的复杂程度在整个动物王国名列前茅。虾蛄的眼睛位于两根眼柄上，拥有独立视觉。另外，不同于人眼的双眼视觉，虾蛄每只眼睛都能实现立体成像。不仅如此，人眼一般只有3种光感受器，而虾蛄的眼睛却拥有多达16种，能看到人类看不到的光谱。这太不可思议了。他们可以利用惊人的视力发出致命一击。有些虾蛄善用长矛，有些则长于拳击。很多虾蛄都是拳击高手。虾蛄重拳出击，往往是为了击晕猎物和守护自己的领地。虾蛄是珊瑚礁中最在意住所的动物之一。其实，它们非常爱干净。虾蛄会将巢穴打理得十分整洁。既然付出了心血，也难怪他们会有如此强烈的领地意识。事实上，虾蛄素来以脾气暴躁而闻名，他们可谓是珊瑚礁中最色彩斑斓的动物之一，也是这里生存法则的生动诠释。
我第一

0: 次来到大堡礁是在约60年前，我清楚记得，当我看到如此复杂多样的生物时，有多么惊讶。今天，我们可以借助前所未有的新科技手段来观察珊瑚礁，这给了我们全新视角来观察这个奇妙的地方。它无疑是自然界最伟大的宝藏之一。我乘坐阿卢西亚号开始了旅程，这是一艘长约56米、配备了顶尖设备的勘探船。在这次探险中，我们得到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可以前往大堡礁最偏远的角落。这是一艘潜水器，它是前沿潜水技术的成果。大堡礁仍有部分区域几乎未被探索过，好在如今有了这艘非同凡响的新型潜水器，它可以带领我们前往那些人类难以到达的地方。没人知道我们会在下面发现什么，我很幸运能成为其中一员，潜入水下进行探索。这艘配备了尖端设备的潜水器将带着我们去观察深海珊瑚。
1: In position, are we clear to vent?
2: You are clear to vent.
1: Roger, venting now.
0: 沉入海浪之下是一种非常超现实的体验，你的第一反应是屏住呼吸。我们下潜到了暮色带，在此之前还没有人下潜到大堡礁的这个深度。从上方照射下来的光线主要来自光谱的蓝色部分，所以我前面的岩石表面看起来很暗淡，不过只要我们打开灯，那就是截然不同的景色。虽然地处偏远，可是这些造礁珊瑚的奇怪近亲依然是大堡礁系统的一部分。要了解它们之间的联系，我们需要仔细研究。因此，这里似乎是采集样本的绝佳地点。然而，要让约8吨重的潜水器靠近岩石表面，需要非常精细的操作。太棒了！这很有可能是一种从未有人见过的物种。在这个深度，潜水器承受的压力是水面上的30多倍。在潜水器快要下潜到最深处时，我们迎来了一位访客。这是一条深海石斑鱼，或许从未有人在这个深度如此近距离地看到过它们。它似乎被潜水器和里面的我们吸引住了。这条雄性石斑鱼很大，肯定有4-5英尺长，快接近2米长了。你好。他为什么来到这里？他在寻找什么？谁知道呢？

要上浮了，我们也一样。随着我们上浮，周围礁石的光线和色彩也重新显现。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告别大堡礁后，大卫一行人来到了厄瓜多尔的加拉帕戈斯群岛。在这个原生态的世界里，生活着一些稀有而顽强的生物。加拉帕戈斯群岛距离南美洲西海岸近1000公里，由多个独特的岛屿和岩礁组成。
7: 在浩瀚的太平洋上，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那就是这些迷人的火山岛，它们也是多种动植物的家园。在这里，生物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演化着。在拍摄自然历史纪录片的生涯中，我去过很多奇妙的地方，却没有一处比这里更令人惊叹。这就是加拉帕戈斯群岛，这里被誉为大自然最伟大的试验场，因为这里的生命在孤立的环境中演化，造就了一些令人惊奇的结果。这是阿尔塞多火山，巨大的火山口直径超过了6公里，这里栖息着当地最独特的动物之一——加拉帕戈斯象龟。数千只加拉帕

尔塞多火山的泥坑里，他们成群结队地聚集在一起，在温暖的火山泥中打滚。

加拉帕戈斯象龟的寿命可达100年，甚至更久，是最为长寿的脊椎动物之一。它们是爬行动物，通过晒太阳来获取能量。它们体型庞大，等到身体变暖和，就能长时间进食了。

费尔南迪纳岛位于加拉帕戈斯群岛的最西端，是这座群岛中最年轻的一座岛屿。这里荒凉至极，生存条件恶劣。然而有一种动物在这条海岸线上安家了，它们是这种恶劣环境中的生存专家，而且在适应这

丛林里，直到今天，那里仍有鬣蜥生活在河边的树木上，啃食树叶，或是栖息在芦苇上。偶尔会有一些被冲到海里，当然，其中绝大多数都会死去。但在很久以前，有少数幸运儿被有力的洋流冲到这片海域，然后在此地登陆。在祖辈生活的雨林中，鬣蜥大多是素食主义者，以枝叶丰富的树叶为食。只是最早来到加拉帕戈斯群岛的鬣蜥找不到这样的树叶，所以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食用唯一能够获得的植物海藻。为了吃到足够多的海藻，他们必须尝试更大胆的举动，那就是游泳。

0: 他们甚至还学会了潜水。他们演化出了屏住呼吸长达一小时的能力，这样就能游到约20米深的水下。爪子也变得强劲有力，可以牢牢抓住海底的岩石。在水下，他们发现了取之不尽的海藻，大量的海藻生长在岛屿周围富含营养的洋流中。而这还不是全部，它们的吻部变得更加扁平，方便进食，牙齿也变得更加锋利，便于咬住湿滑的海藻。
1: 在远离加拉帕戈斯群岛的南大西洋上，有一座名为南乔治亚岛的小岛，尽管这里人迹罕至，但原生态的海滨地带却是一些顽强动物的家园，它们都要为生存而战。有一种动物在这里占据主导地位，
0: 这里是企鹅的家园，比如王企鹅。这只雏鸟想让它妈妈将胃里仅剩的食物多喂一点给它。王企鹅妈妈不能一直这样喂食雏鸟，如果它的伴侣无法尽快返回，它将不得不做出糟糕的选择，要么自己挨饿，要么孩子挨饿。好在捕鱼的队伍已经在赶回来的路上了。他们在海滩的另一端上了岸。王企鹅爸爸一心想着回到伴侣身边，给自己的孩子喂食。可惜他们遇到了麻烦，这是一群象海豹。他们至少有20只，加起来恐怕有约60吨重，还会放响屁。他们不喜欢被打扰，这些王企鹅无法原路返回，也无法绕行。

唯一的选择就是从这群象海豹中穿过去。王企鹅爸爸抓住时机，果敢地发起了冲锋。糟糕的主意，是时候重整队伍了。也许偷偷靠近是更好的选择。这边不行，那边也不行，

王企鹅爸爸发现了机会，领着自己的表亲们穿了过去。

这里到处都是王企鹅，几乎每只都在叫喊。尽管如此，王企鹅爸爸的呼唤依然穿过族群，得到了他期盼的回应。

0: 在他离开的这段时间里，他的孩子已经长得让他快认不出了。王企鹅爸爸首次接过重任。这对王企鹅夫妇将竭尽所能喂饱雏鸟的肚子。
1: 我们头顶上方的广阔天空，见证了一个个奇妙的演化故事。一些动物逐渐离开地面，演化出飞行能力，然后扩散到全球各地。飞行可谓是自然界最伟大的奇迹之一。那么，早期的飞行动物是如何飞上天空的呢？在加里曼丹岛的雨林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线索。
0: 人类是天空的后来者，虽然我们自认为如今已做得不错，但自然界历经数百万年的演化，孕育了众多飞行专家，他们的飞行技能远超我们人类。动物征服天空的历程是一个令人惊叹的故事。首先飞上天空的是昆虫，而在它们主宰天空一亿多年后，一群新的动物也冲上了云霄，它们就是长有脊椎骨的脊椎动物。我乘坐吊篮去往这里最高的一棵树上，寻找一种生物，它可能会为我们揭示脊椎动物最初是如何飞上天空的。

这些树叶中隐藏着一株蕨类植物，就在这高高的树冠层中，有一只值得注意的小小树蛙。这是一只豹纹树蛙，它十分擅长攀爬，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树枝间爬来爬去。在这里，它可以避开森林地面上众多捕食者的攻击。事实上，如果有捕食者能爬到这里猎杀它，比如说一条蛇，那么豹纹树蛙也有自己的防御妙招。

0: 会滑翔。豹纹树蛙长长的脚趾间有蹼，所以每只蹼足都可以像降落伞一样减缓豹纹树蛙的降落速度，让它能相对安全地着陆。脊椎动物在2亿多年前开始尝试在空中飞行，其中有些先行者很可能就像这只小小的豹纹树蛙一样，使用薄薄的蹼来控制自己降落的速度。
1: 对于许多动物来说，飞行是一种重要的生存技能。很多昆虫都掌握了飞行技能，它们在漫长的岁月中凭借强大的适应能力繁衍至今。
0: 一只甲虫从地下钻了出来，它之前在地下生活和觅食，度过了幼虫期。这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甲虫之一，南洋大兜虫。雄性南洋大兜虫拥有长长的脚，这是它们与对手争夺交配对象时的有力武器。现在它大部分时间都在地面上活动，在林下植物中穿行，以树叶和掉落的果实为食。这种笨拙却强大的动物看起来并不会飞，事实恰恰相反。在关键时刻，它会飞到空中寻找新的食物来源，当然了，还有交配对象。当它四处挖掘和翻找时，脆弱的后翅可能会损坏，所以南洋大兜虫的一对前翅变得坚硬，形成这对保护罩，将脆弱的后翅安全地藏在下面。要想观察它怎样将后翅折叠在前翅之下，我们需要等它起飞。拍动翅膀时，就像弹簧咔嗒一声打开，后翅伸展到最大，

0: 责飞行的后翅可以产生升力，和蜻蜓翅膀的作用方式一样，前翅此时变成了保护罩，在身体两侧打开，前翅的形状确实能提供一点额外的升力，不过显而易见，它飞行的样子相当笨拙。着陆的动作也不太灵活，现在他必须将脆弱的后翅小心地收拢到保护罩的下面。腹部底部的一排细毛能起到引导作用，这些细毛抓住后翅，并将后翅推到合适的位置。南洋大都虫的动作小心而精准，就像跳伞运动员收起降落伞一样。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

0: 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在昆虫飞上天空2亿多年后，鸟类也振翅高飞，它们卓越的飞行技巧和出色的捕猎技能，让自然界变得更加丰富多彩。鸟类飞越海洋，跨越陆地，它们还会在人类居住区上空活动，活动范围之广令人称奇。
7: 为了观察世界上最熟练的鸟类猎手之一，我来到了罗马。有一种鸟类会飞过这些屋顶，它们不是在地面捕食，而是在空中，这要归功于它们自身的速度。事实上，据说这是地球上速度最快的动物之一，它们就是游隼。游隼会捕食其他鸟类。如今城市里生活着许多不同的鸟类，因为它们在城市里很容易找到食物和栖身之所。像这样的高楼正是游隼理想的瞭望台，飞行的猎物可以朝任何方向移动，所以猎手的动作必须迅速敏捷，这样才能捕到猎物。速度对游隼成功捕猎至关重要。他们还拥有敏锐的视力，能发现超过1.6公里外的猎物。在罗马捕猎的游隼主要目标就是这种鸟类，椋鸟。椋鸟的飞行速度也很快，而且它们体型较小，所以动作更加灵活。因此要抓住椋鸟，游隼必须飞得更快。而为了提升速度和出其不意，游隼会从上方发起攻击。首先，游隼会飞向高空，等发现

0: 良鸟们还没有意识到即将到来的危险。最后，游隼收拢翅膀，这样可以向下俯冲。它的身体以极佳的流线型体态划过空中。此时，它的时速可达320公里以上。当接近目标时，游隼会张开翅膀，以减缓下降速度，并进行最后的猛扑。
1: 透过游隼矫健的身姿，我们仿佛穿越时空，窥见了远古鸟类展翅翱翔的情景。

0: 追溯过去，能让我们对今天的自然世界有更深刻的认知。如今，新技术让古生物在镜头中复活，与他们在虚拟世界互动，无疑是一种奇妙的体验。
1: 这里是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它向我们生动地展现了从过去到现在地球上各种各样的生物。我们想让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里的动物在镜头中复活。计算机生成图像技术已相当成熟，做出的效果栩栩如生。这里是让电脑生成的图像自由穿梭的理想场地。当你想到要利用三维和计算机生成图像技术时，你就会思索，好吧，复原出哪些动物会比较有趣呢？所以其中一个乐趣就是利用现代知识让这些动物在镜头中活过来。请看这里，这是梁龙的骨骼，我就用这里常用的昵称叫它吧，它叫迪皮。另外，虽然没法确定迪皮是雄性还是雌性，但我打算假设迪皮是雌性。那迪皮活着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呢？这块形状奇特的碎片来自一只埃德蒙顿龙，它在成为化石前就经历了类似木乃伊化的过程，所以不仅它的骨骼，就连皮肤都几乎保存完好，上面还覆盖着小小的鳞片。它们不像蜥蜴的鳞片那样重叠在一起，而是像紧密拼接在一起的马赛克。也许迪皮的皮肤也是这个样子的。那么迪皮又是什么体色呢？我猜测迪皮的体色类似于今天的许多大型哺乳动物，比如大象或犀牛，全身呈现一种中性朴素的颜色。如果给这副骨架添上皮肤和血肉，我们就能对它的真实长相有所了解了。

在大约1.5亿年后的今天，我们大致推断出了迪皮的长相，那他又是怎样行动的呢？

我们知道今天的大象能使用次声波进行交流，这些声音的频率非常低，甚至低于人类的听觉范围。它们可以通过地面传播，有时还能传播到数公里外，然后被大象利用宽大、扁平且敏感的足部探测到。迪皮的足部同样宽大扁平，所以这种巨型恐龙也许会通过类似方式进行交流，并发出吼叫。除了这些，迪皮可能还会发出其他声音。一些科学家认为，从迪皮的尾巴长度和关节构造来看，它甩尾时或许能发出抽打鞭子一样的声音。迪皮能够利用肌肉力量将尾巴抬离地面，这意味着在必要情况下，它可以把尾巴当作武器。它的尾巴能与又长又重的颈部保持平衡，那它的颈部为什么会这么长呢？过去有人认为迪皮生活在河里，需要将头颈部露出水面来呼吸，这种说法值得怀疑。如果它将身体浸入水中，那么水压有可能损害它的肺部。最有可能的解释似乎是长长的颈部能让它吃到大量树叶，它可以扭动颈部扩大自己的觅食范围。迪皮还能把头部伸到林木之间，摄食蕨类植物和其他地表植被。不过为了吃到森林中高处枝叶丰富的树叶，迪皮似乎还需要借助后腿站立起来。来吧，迪皮，你的早餐，来吧。哦，你好。

这只可怜的老鸟是渡渡鸟，它曾经生活在印度洋上的毛里求斯岛。我们几乎可以肯定，渡渡鸟是历史上第一种有明确记录因人类活动而灭绝的动物。尽管渡渡鸟非常有名，但这个标本并非真品。它的羽毛是鹅毛，足部模仿了火鸡的足部，至于喙部，我猜是用石膏制成的。这家博物馆的做法情有可原，因为几乎没有渡渡鸟的皮肤和羽毛留存下来。渡渡鸟的形象受到了类似这幅画作的影响，它的创作者是17世纪的荷兰画家罗兰特·萨弗里，可是他从未见过活着的渡渡鸟，而是根据海员的描述绘制的。我经常会想，渡渡鸟是否果真是这副长相。不幸的是，没等人们仔细研究它们，渡渡鸟就灭绝了。直到现在。

0: fish.
1: 这种有趣的矮胖动物就是渡渡鸟如今在大众心中的样子。这些年来，我见过很多不会飞的鸟类，这可能不是它的真实长相。一项针对渡渡鸟大腿与骨盆连接方式的研究表明，它在生活中其实站得更挺直。

我们现在知道，它的羽毛或许比那幅画中描绘的要蓬松得多。我们还知道，它与鸽子有亲缘关系，而且一些专家认为，它会发出类似鸽子的叫声，嘟嘟，嘟嘟，而嘟嘟鸟的名字就来源于此。嘟嘟鸟很可能以果实为食，那座岛上有很多果实，我要尝试一下，来吧。你怎么看？啊，它的喙部真是有力。实际上，它的喙部可能发生了适应性的演化，以便粉碎贝类和甲壳类动物的外壳，从而获得钙质。这儿还有一只雌性嘟嘟鸟，也许它就是嘟嘟鸟喙部如此大的原因之一，那就是在求偶时用来炫耀。现在来了一位雄性竞争对手，它或许是嘟嘟鸟的喙部如此大的另一个原因，那就是在争夺巢穴时

0: 丁海璐。
1: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长滨海路。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3: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
0: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0: 在过去的大约70年间，自然博物学家大卫·爱登堡孜孜不倦地探索着大自然的奥秘。他对地球生命的探索，拓宽了大众的视野，使人们得以一睹自然的奇迹。
1: 这是一个观察野生动物的绝佳场所。
0: 在大卫·爱登堡80多岁时，人们以为他该退休了，然而年过九旬的他依然步履不停，制作了一部又一部优质的自然历史纪录片。他探访了极具代表性的自然栖息地。
1: 此刻我身边就是大自然最壮丽的奇观之一。
0: 他深入荒野秘境，向人们展示动植物如何在自然栖息地中繁衍生息。
1: 你好，
0: 让我们跟随大卫·爱登堡的脚步，踏上这趟精彩纷呈的环球探险之旅。

0: 房，分布着各种各样的栖息地。有了栖息地的保护，生活其中的动植物更容易抵御恶劣气候和天敌的威胁。澳大利亚的大堡礁是地球上最独特的自然环境之一，它吸引着在茫茫大海中寻求庇护的海洋生物。
1: 大堡礁如同一道天然屏障，为栖息在这里的生物提供着保护。大多数情况下，裂唇鱼的服务无可挑剔，但偶尔它们的行为也会越界。我们能清晰地看到西北户难以看清的着陆地点。这些鸟儿飞越了约6000公里才抵达这里。在海上觅食数月后，它们必须回到岛屿上繁殖。蝎尾户一旦交配成功，就会成为忠诚的伴侣，共同承担繁育后代的重任。尽管岛上有树木，蝎尾户还是喜欢在地面上挖洞筑巢。在巢穴底部，一只3周大的雏鸟正在等待父母喂食。养育后代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雏鸟需要频繁进食。雏鸟的需求迫使亲鸟不断飞往海面，带着更多的食物返巢。它们的起飞动作和着陆时一样笨拙。幸运的是，在夏季，蝎尾户能捕到足够多的鱼来喂养巢中的雏鸟。在距离赫伦岛不远的海域中，有一股富含有机物的海洋涡流。随着海水顺时针旋转，这股涡流将下层的冷水带到海面，从而为上层海水带来了丰富的营养物质。这促使海水中微小的浮游生物大量繁殖，它们是整个海洋食物链的基础。因此，这里的生物多样性十分丰富，鱼类众多，为嗷嗷待哺的雏鸟提供了重要的食物来源。对于在赫伦岛出生的雏鸟来说，它们生命的早期阶段无疑是美好的。珊瑚并不是地球上的新生事物，大约5亿年前，它们就已经存在了。10000年来，不断形成的珊瑚礁成为了无数动物的家园，并很快孕育出了一个庞大的生物群落。如今，大堡礁是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生态系统之一。这些生活在礁石上的动植物，正是我接下来要探究的对象。这里是利泽德岛，利泽德岛的西湖以丰富的生物多样性闻名于世。几十年前，人们在利泽德岛建立了一个研究站，科学家们对珊瑚礁生物群落的复杂构成进行了持续而细致的研究。得益于他们的研究，我们现在知道珊瑚礁的生物多样性足以媲美热带雨林。我要弄清楚的第一个问题是，如此多样的生物从何而来？利泽德岛珊瑚礁生物群落的多样性要归功于一种生长在沿岸的特殊植物群落。 这种植物群落是连接陆地与海洋生态系统的纽

0: 对珊瑚礁生物群落至关重要，它们是红树林。无数形态各异的小鱼在红树林的树根之间游弋，躲避天敌。这些小鱼看起来都毫无攻击性，但当它们长大后，其中一些会成为凶猛的海洋捕食者。红树林是多种鱼类繁殖和栖息的场所，对保护珊瑚礁鱼类种群的多样性起到了关键作用。不仅如此，红树林还是许多动物的游乐场。动物们在这里度过生命中最脆弱的阶段，即幼年时期。红树林是年幼的海龟、红鱼甚至鲨鱼的避难所，这些乌翅真鲨才几周大，体型只有成年时的六分之一左右。在它们生命的第一年，红树林成为了它们重要的庇护所。因为年幼的乌翅真鲨很容易受到大型鲨鱼的捕食，红树林错综复杂的根系能将大型捕食者挡在外面，保护了这些小家伙。等年幼的乌翅真鲨再长大一些，它们便会离开这个庇护所，前往红树林之外的珊瑚礁海域。它们面临的下一个挑战是进入拥挤的珊瑚礁生态系统，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龙放开完。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球上有许多生物能巧妙地利用周遭的环境，为自己打造安全的庇护所。在加里曼丹岛古老的雨林中，有一种动物就创造出了一处绝佳的栖息地。它们拥有一项非同寻常的能力。
1: 我正在寻找的这种动物不是通过视觉或嗅觉来觅食，而是凭借独特而高超的定位。

0: 技能。
1: 要想找到他们，我们可以先寻找他们理想的家园，比如下面这个地方，一个漆黑的洞穴。
0: 这就是戈曼通洞。这个庞大的洞穴体系包含多条地下通道和两个宏伟壮观的主要洞穴，它是由地下水经上千万年的时间雕琢而成的。如今，戈曼通洞成了多种动物的家园。在我上方的溶洞顶部，大量的蝙蝠隐藏在黑暗中。你可以通过我身后这座巨大的粪堆想象到蝙蝠的数量，这是由蝙蝠粪便堆积而成的。有些人认为这里栖息着上百万只蝙蝠。在昏暗的光线中，我很难看到它们，但透过特殊的夜视摄像机镜头，我们能看到密密麻麻的蝙蝠挂在溶洞顶部。虽然它们的小眼睛适应了微弱的光线，却无法在黑暗中看清物体。然而，这些蝙蝠在上千万年前演化出了非同寻常的回声定位技能，相当于天然的声呐。蝙蝠喉咙中产生的高频声波向前传播，声波从障碍物上反射回来形成回声，蝙蝠再用硕大的耳朵接收回声。随着蝙蝠的不断移动，它们能以惊人的精度探测周遭的环境。每天黄昏到来之际，蝙蝠离开他们隐秘而安全的家园，外出捕猎。现在，这些蝙蝠开始使用回声定位技能，从洞穴深处的栖息地向外飞，然后贴着洞穴顶部从洞口飞出去。他们不会撞到岩壁，也不会相互碰撞，甚至不会撞到我。

洞穴的主要出口之一。我将近距离观察上百万只蝙蝠是如何完成这场大规模离巢的。洞穴顶部有一个巨大的出口，现在蝙蝠们正准备离开。他们聚集在靠近出口的一个相对较小的空间里，等待天色暗下来。数不清的蝙蝠在半空中盘旋，如同巨大的漩涡。现在他们出发了。

外面的世界危险重重，与他们共享天空的是来自另一个大家族的猎手——猛禽，包括鹰、雕和鸢等。 这就是为什么蝙蝠不轻易离开洞穴，它们选择在黄昏成群结队的外出，也是因为在群体中更安全。不过，总有捣。

大多数蝙蝠都能成功飞到森林的另一边，在那里他们可以通过回声定位来寻找食物。

0: 分物种在生命的早期阶段都很脆弱，顺利活到成年是它们最大的挑战。因此，动物们必须想方设法地保护自己，才能生存下来。在加里曼丹岛的丛林中，有一种非常聪明的生物，
1: 那就是蝴蝶。它们刚从卵中孵化出来时，是长着许多对足的毛毛虫。毛毛虫宛如一根细嫩而肥美的小香肠，对任何鸟类或爬行动物来说都是诱人的美食，因此毛毛虫必须掌握防身术。这是一只凤蝶的幼虫，它的外表看起来就像鸟粪。如果凤蝶幼虫没能靠这招骗过鸟类，它还有另一种防身术。它会散发出一种难闻的气味。在努力活到长出翅膀之前，毛毛虫还掌握了其他同样巧妙的防卫方式。这只毛毛虫身披蓬松的毛簇，上面长有微小的毒刺，这一只则长着长长的枝刺，被它们刺到的话你会非常疼。此外，它身上这些明亮的警戒色是在告诉潜在的捕食者，谁要是敢惹它，就是给自己找麻烦。这只毛毛虫看起来危险，实则只是在吓唬人。它身上的刺没什么杀伤力，它依靠伪装，让潜在的捕食者知难而退。

有时候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藏起来。这些小帐篷是由弄蝶的幼虫搭建的，这种弄蝶幼虫先在叶子边缘咬一个圆形切口，并留下一部分作为连接处的铰链，然后它把切开的那部分叶片拉过来做成顶棚，藏在下面啃食叶片。如果我把顶棚拉开，就能看到里面的弄蝶幼虫。如果顺利度过危险的早期阶段，毛毛虫就可以做好长出翅膀的准备，成为成虫。他们会经历一次彻底的蜕变。以这只毛毛虫为例，它身体的表皮会变成一层保护壳，将自己包裹起来，如同一个更衣室。然后它会在里面经历细胞重组，改造自身结构。大约十天后，它破茧而出，成为一只蝴蝶。接着，蝴蝶的体液沿着翅脉流动，使翅膀完全伸展开来，然后它就可以飞翔了。

0: 蝴蝶拥有前翅和后翅，它们不仅构成了非常有效的飞行工具，还能传递信息。蝴蝶翅膀上的图案堪称动物王国中最生动的广告，比如这只美丽的金长凤蝶。蝴蝶巨大的翅膀如同一面宽阔的画布，复杂的斑纹展示出许多信息。那么这些缤纷的图案是如何形成的呢？秘密就在于蝴蝶翅膀表面的微观结构。蝴蝶翅膀上的鳞片就像屋顶上的瓦片一样层叠排列，其中一类鳞片含有色素颗粒，赋予了翅膀颜色。另一类鳞片则具有复杂的结构。当人从特定的角度观看鳞片时，鳞片通过光线的反射、折射和干涉等作用，呈现出耀眼的彩虹色。全世界有超过18000种蝴蝶，每种蝴蝶的翅膀都有自己独特的图案。通过这些迷人的颜色和斑纹，两只不同性别的蝴蝶得以识别双方是否属于同一物种。有些性成熟的蝴蝶能够从很远的距离之外识别出合适的伴侣。当蝴蝶最终遇到合适的配偶时，他们会围绕着对方翩翩起舞，展开一场求偶仪式。他们互相检验飞行技巧和翅膀图案。如果双方都通过了测试，他们就会开始交尾。
1: 数亿年前，陆生植物开始出现。它们在陆地上扎根，为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生态系统打下了基础。有一种奇特的古老植物，至今仍生长在加拉帕戈斯群岛上。
0: 欢迎来到奇迹之地，这里是加拉帕戈斯群岛，因火山而诞生的岛屿。这里的生物改变了我们对地球生命的认知。圣克鲁斯岛坐落在加拉帕戈斯群岛中心。

座岛的地理位置造就了它独特的气候。中部的山坡上覆盖着郁郁葱葱的植被，从太平洋吹来的湿润海风受到山坡的阻挡后被迫上升，气流在上升的过程中迅速冷却，其中的水蒸气凝结成雾和雨，滋润了岛上的植物。这里看上去是一片由大树组成的森林，其中栖息着种类繁多的动物。实际上，加拉帕戈斯群岛上的这片森林与众不同，里面的植物并不是真正的树木。加拉帕戈斯群岛的地理位置十分特殊，它位于赤道地区，全年凉爽而阳光充足，更重要的是它还位于两股不同方向的信风之间。东南信风从南美洲吹来，东北信风则从加勒比海和中美洲吹来，这两股信风是加拉帕戈斯群岛的生命之源，他们将最早的定居者带到了新生的火山岛上。南美洲和中美洲的植物上掉落的种子随风飘越了数百公里的海洋，大多数种子都掉落在了海上，那些抵达岛屿的种子也有许多落在了贫瘠炙热的岩石上，只有极少数幸存了下来。这是一种与蒲公英有亲缘关系的植物，在缺少土壤和雨水的地方，小小的种子找到了生存之道。一粒随风飘来的种子落在了熔岩的裂缝里，靠着裂缝中聚集的水分，种子发芽了。它用小小的叶片收集更多水分，捕捉大气中可能含有的极少量的养分。一部分叶片看起来已经凋亡了，的确如此，这种植物会主动脱落叶片，以确保不浪费自己身上的任何东西。掉落的叶片最终会成为滋养它的土壤，最终经过80到100年，它长成了这样。这就是树菊，它仿佛是直接从裸露的岩石上生长出来的。在缺少其他竞争树种的情况下，树菊越长越高大。这是一片由巨型菊科植物组成的森林，这层薄薄的火山土中没有足够的水分，不过树菊足够高大，可以从大气和云雾中收集水分，用以维持自身及其下方整个生物群落的生存。可以说树菊养活了一整个生物群落，没有它这个群落就无法存在。树菊神奇的特性赋予了这片森林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食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感食香香黑猪肉肠。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在森林上方，雾气在树局交错的树枝上凝结，水沿着树局的树干流淌并滴落，树皮上覆盖着潮湿的苔藓，为复生蕨类植物提供了生长空间。有了水分，蜘蛛和其他小型动物也有了生存的条件。森林的地面上出现了水坑，

0: 随着岛屿的演化，岛上的栖息地也发生了变化。由于火山岩被风化和侵蚀，岛上开始出现沙滩。埃斯帕诺拉岛的海滩上十分热闹。
1: 这里是加拉帕戈斯海狮的天然浴场，它们是加拉帕戈斯群岛中少有的哺乳动物物种之一。岛上的海滩成为了它们绝佳的育儿所。在这里，加拉帕戈斯海狮幼崽可以无忧无虑地吸吮乳汁，不过它们有时也会让妈妈心烦。海滩附近有一个安全的小海湾，加拉帕戈斯海狮幼崽可以在那里学习游泳。

看上去加拉帕戈斯海狮过着悠闲的生活，不过他们也需要应付一些讨厌的访客，苍蝇。在由岩石构成的海岸线上，熔岩蜥可以帮助加拉帕戈斯海狮消灭苍蝇。而在埃斯帕诺拉岛的海滩上，熔岩蜥无处可寻，它们通常会选择待在岩石上，因为那里更温暖。因此，这些加拉帕戈斯海狮必须自己处理苍蝇。

0: 熔岩蜥是加拉帕戈斯群岛上常见的动物。这是一只熔岩蜥，周围的岩石上有很多这样的蜥蜴，现在是繁殖季节，雄性之间正在展开竞争，他们不仅争夺领地，也争夺交配权。他们竞争的方式是比赛做俯卧撑，看，实际上这只蜥蜴只是个模型，科学家用它来研究熔岩蜥之间是如何沟通的，让我们看看它表现如何。另一只熔岩蜥做出了回应，两只蜥蜴的动作在次数、强度、速度和头部上下摆动的幅度上都有所不同。有趣的是，这些不同之处因物种而异，换句话说，每种熔岩蜥都有自己独有的肢体语言。
1: 亿万年前，当人类还未出现时，地球上生活着一些奇特的大型生物。那时，占领着天空的是一种体型庞大的爬行动物，它们就是翼龙。现在，在一些地区的海岸线上，我们依然可以找到这种史前动物留下的痕迹。
0: 翼龙胚胎的骨骼还揭示了另一个不寻常的事实，它们的发育方式与鸟类截然不同。更重要的是，翼龙在出壳后仍会继续发育很长一段时间，因此某些种类的翼龙体型会变得巨大。这是风神翼龙，它生活在大约7000万年前的白垩纪时期。这个庞然大物是如何起飞的呢？这只翼龙与一架现代滑翔机大小相当，它长着纤长的翅膀，而且体重非常轻。这架滑翔机如此轻巧，甚至不需要发动机，只要用飞机将它拖曳到空中就能滑翔。这是我能体验到的最接近风神翼龙飞行的感觉。

0: 风神翼龙巨大的翼展让它成为有史以来最大的飞行动物之一。飞行中的风神翼龙不用频繁拍打翅膀，它就像一架天然的滑翔机。
1: 无论是飞行器还是鸟类，在控制飞行时多少都会用到尾部结构。飞行器

0: 有尾翼，鸟类有尾羽，风神翼龙却没有尾巴，因此它控制飞行的难度会更大，并且需要耗费脑力。有人却认为这种结构并非全无好处，由于没有尾巴，风神翼龙能比滑翔机更加灵活。
1: 风神翼龙可能采用了类似现代滑翔机原理的飞行方式，
0: 比如为了保持高度，我们需要热气流。在地面上气温较高的区域，比如岩石地貌区，通常会有上升的热气流。通过观察云层的顶部，我们可以判断热气流的位置，那边就有，我们得飞到那里去才能保持高度。
1: 有人推测，风神翼龙能够利用热气流在单次飞行中飞越16000多公里的距离。

0: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颖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

0: 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成长需要好根基，盖世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世五色果泥。
7: 穷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9: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8: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1930年，考古学家在北京周口店遗址发现了山顶洞人磨制的这枚古针。它身长82毫米，是世界上已知最早的针。
1: 这枚古针用老虎的骨头磨制而成，它不仅是30000年前的山顶洞人使用的缝纫工具，也是我们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0: 我们的祖先除了磨制古针，还使用竹针，所以文字出现之后，针最初写为竹字头的针。战国时代出现了金字旁的针，最后简化为今天的针。针不但可以缝衣，还能够针刺治病，引申为规劝、批评、告诫，目的是治疗人的思想行为之病，进而逐渐形成了中国古代一种特殊的文体——针。官针是对为政者的规劝戒谕，亦为从政之警戒，为官之箴言。

0: 大约3300多年前，滔滔洪水再度侵袭了商王朝的都城燕及今天的山东曲阜。
1: 弃燕迁殷，方能避水患，安社稷，助千秋万代基业。
0: 尚书盘庚记载，商王朝立国之初，定都亳，即今天河南郑州。后因战乱、水患及权力斗争，从亳经5次搬迁后，定都燕。盘庚再次迁都，反对的声浪如潮水般涌来。
2: 迁都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的阻力，也有很多的反对者。
0: 贵族们眷恋故都与既得权势，平民百姓则畏惧迁徙之苦。他们相互串联，上奏真文反对迁都。面对重重阻力，盘庚展现出帝王的果决与威严。他厉声告诫官吏们：
1: 吾或敢服小人之幽贞。
3: 有两种说法，一个呢就是你们不要敢于凭借小民的见解反对迁都，还有一种说法就是你们不要阻隔百姓给我的劝谏真言。不管哪种说法呢，盘庚所指的小人之幽贞，其实都是民众关于迁都意愿的真文。
4: 我们从字面上来看，它的作者是小人，然而在商周时期啊，文字是专属奴隶主贵族的一种工具啊，他处于社会下层的小人是不可能享有识文断字的权利的。因而该真文的作者实际上是盘庚时的一个朝臣，而这是官箴产生的标志性作品。
0: 最终盘庚迁都于殷，为后世武丁中兴奠定了基础。尚书盘庚关于箴的记载，是箴这种文体第一次出现在历史文献中。盘庚迁都200多年后，商朝迎来了名为帝辛的最后一代帝王，他的谥号是纣，意为残邑损善。商纣王宠溺妲己。

0: 骄奢淫逸，贪婪暴虐。
1: 史书记载，史官辛甲曾经75次劝谏纣王，都不被纣王采纳，辛甲被迫离开商纣王，投奔周文王。
0: 鹤壁，古称朝歌，商纣王在都城阴之外60千米的朝歌另立新都。公元前1046年2月的一天，在朝歌郊外的牧野，周文王之子周武王姬发统领军队，对阵商纣王用奴隶和战俘拼凑起来的70万大军。
1: 商朝主力军队此时正在今天的山东一带远征东夷，临时武装起来的奴隶和战俘不满纣王暴政，他们久闻周之贤德，于是临阵倒戈，引领周军杀向了朝歌。
0: 纣王见大势已去，登上露台自焚而死，商王朝在熊熊烈焰中走向终结。屡次劝谏被商纣王冷落的辛甲，在周朝被任命为太史，他深感阴间不远，应以史为镜，避免重蹈商朝覆辙。
2: 辛甲让文武百官以征文的形式为周朝提出从政建议，百官积极响应他的号召，递交官箴。
0: 其中有一位主管田猎的官员，上书渔人之箴。渔是管理田猎官员的称谓，箴文不过60余字，却道出了百姓的心声。
3: 茫茫雨季，化为九州，旌旗九道，民有寝庙，兽有茂草。
0: 箴文大意是，大禹时期百姓安居乐业，百兽生息繁衍，和谐相处，互不侵扰。的后裔登上夏的王位后，贪恋捕杀渔猎，不思国家忧患，不知体恤百姓，重用武力杀生会损害国家元气。作为寿臣，斗胆向国君提出劝谏，不要这样做。
1: 这篇箴文中提到的夷邑，就是东夷的后裔，与神话传说中射杀9个太阳的邑不是一个人。
2: 夷邑是夏朝有穷国的首领，他擅长射箭，他通过推翻夏朝的统治者太康，掌握了夏朝的实权。在位期间，后羿沉迷于打猎，荒废国事，最终被韩卓所杀。
4: 渔人之箴用东夷后羿的过失来劝诫周王，成为了后世官箴文体的范本。
0: 西周还专门设立了创作箴诫之文与吟诵箴谏之词的职官。
5: 在周朝，太史命令百官专门撰写这样的一个谏箴的文献，那么也可以呢由专司谏箴的保释专门制作谏箴文献。
0: 箴文写成之后，由君王之侧的乐工诵读给君王听，君王一边听着箴文，一边也在忖度如何给群臣设规立范。于是官箴文化中君王劝谏群臣的王箴官缺出现了。
6: 这个缺字啊，它实际上是个通假字啊，就是缺就是过失，缺就是缺点。
1: 王箴官缺就是君王针对官员们的缺点进行指正，以此规范他们的言行。
0: 周成王是周武王的儿子，周朝第二代国君，他和周康王开创了成康之治的鼎盛时代。大政箴是周成王对主管刑狱的司寇

0: 提出的规定，堪称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法官职业道德准则，也可以看作是第一篇君真臣的官箴。
1: 亲之哉诸政，敬公而讼，审三节，无私民因恕。
2: 诸政呢，就是大政之职，也就是现在的法官。大政臣呢，主要是周成王对大政之职啊提出的要求，要求他这个明德慎法，要求公正执法，修养德行。
3: 大政臣呢，因为他所归结的对象是司法官，所以呢，在传统中国法律思想发展史上也有其重要地位。
0: 从此之后，箴作为中国古代一种特殊的文体被列入史册。南北朝时刘勰撰写的《文心雕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文学理论巨著，系统论述了个体文章的性质、发展和写作规范。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箴和铭两种文体做了评点。箴完全用来制止过失，所以文辞要准确切实。
3: 铭兼有这个褒扬赞赏的功能，所以他在这个褒扬之词上就要要求宏大运责，就是要宏大品行，运责他人。
0: 箴和铭引用的事例一定要核实并辨明真伪，行文要简练而含义深刻。
4: 箴盛行于夏商周三代，适位于春秋战国，刘勰称之为威而未绝。
0: 春秋传世的官箴之作仅有两篇，一篇茂箴，即魏武公为鼓励臣下直言进谏而作。
5: 魏武公啊，要求卿大夫不要因为自己年纪老迈便不再这个进谏，鼓励他们啊要随时进谏，那么从而啊这个使自己啊保持谦卑，得到这个一种好的教导。
0: 春秋时代另一篇官箴与楚庄王有关，《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楚庄王逊以若敖、焚茂，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则不愧，不可未交。”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意为驾着柴车，穿着破衣，开发荒山野林，说的是楚国君主若敖、焚茂艰苦创业、开疆拓土的故事。楚庄王雄旅一方面用楚国先辈的事迹训导臣民，另一方面立足实际，谆谆告诫群臣，百姓生活的根基在于辛勤劳动，只要辛勤劳动就不会缺衣少食。楚庄王的这句箴言，民生在勤，勤则不愧，被称为勤箴，这是民生一词的最早出处。
6: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

0: 贵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省博物馆创作的沉浸式全息舞台剧《遇见楚庄王》，再现了楚庄王的传奇历史。楚庄王熊吕心怀民生，不忘祖训。他在邲之战大败晋军，饮马黄河，问鼎中原，止戈为武，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其实，在刚当楚王的那几年，熊吕并不是勤政为民的模范，而是一个醉心甜恋的公子哥。他的改变与一个女人的真言进谏有关。
1: 说这是一个光彩照人的女性形象，她在楚庄王的一生的政治生涯中间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0: 樊姬是楚庄王的正妃，也许想到了渔人之贞，后羿田猎误国的教训，她多次劝阻楚庄王不要打猎，但楚庄王我行我素，始终不改。于是樊姬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绝食，不再吃禽兽肉。楚庄王为樊姬决绝的行动所打动，从此不再打猎，把更多的精力用在治理国家上。唐玄宗时代的宰相张九龄赞曰，楚子出城至，樊妃常献真，能令更则仕，非直罢从秦。樊姬屡次献真劝谏楚庄王，使楚国问鼎中原，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因此后人评价，楚之霸，樊姬之力也。公元前223年，王翦率领秦军铁骑踏破楚都寿春，楚国800年历史就此终结。2年后的公元前221年，嬴政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秦朝。对秦人来说，那是一个军功受爵、逆天改命的时代。喜曾在统一六国的战场上浴血冲锋，后来喜重拾文墨，从基层乡史升任县级令史，埋首于简牍之间，执掌文书撰写、收发、保管之责。秦统一天下仅4年，公元前217年，喜在任上溘然长逝。2000余年后，一次重大考古发现让喜和他的简牍重现世间。这里是湖北省孝感市云梦县，因大量珍贵简牍的出土而声名远扬。1975年冬闲时节，云梦县的百姓修缮水渠，在睡虎地意外发现秦朝墓葬群。当2000余年后的冬日暖阳缓缓照射进11号墓地，墓主人喜与我们穿越时空，惊喜相遇。喜的家人把他生前撰写保管的1155枚竹简作为陪葬品安放在墓中。竹简无言，文字有情。对默默无闻的刀笔小吏来说，这些凝聚毕

0: 担任过这个基层的司法官吏啊，所以说他这个随葬的这一批竹简呢，大部分跟法律有关。
1: 其中有一册名为《为吏之道》的竹简，共51枚，记载了秦国官吏应该遵守的从政规范，堪称最早的官员从政准则，也是今天我们能看到的年代最久远的出土官箴文献，现收藏于湖北省博物馆。

0: 它是我们馆的十大镇馆之宝之一。
1: 而唯利之道呢，它是秦国时期最重要的，类似呢对官员的一个约束，类似行政法。
2: 唯利之道对秦国官吏提出了精节、正直、慎进、无私、忠信、清廉、善行、恭敬等一系列官德要求。
3: 那唯利之道的话，它是按照这个官员的日常行为，它总结出了这个立德五善跟五失啊。五善就是五种好的行为，
4: 五失呢，就是五种过失的这样的一些行为啊，都是违例者应该要注意的。
3: 他要求官员要忠信，要清廉，要有公心，要公正的心啊，不要这个巧取豪夺，不要贪财啊，这些对于我们现在当今的这个艺术建设，都有这个很强的指导意义。
2: 喜，他所遵循的唯利之道，与2000年后我们廉洁文化建设的要求竟如此相似。从中可以看出，加强官吏职业素养和官德修养，已经成为秦国制度化的要求。秦国除了强大军事实力之外，还有一套严格的官吏考核任用制度。为秦军铁骑横扫六国、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础。从夏商周至秦朝统一，官箴经历了官箴王缺的初始阶段，然后开始了王箴官缺的实践，并出现了对官吏的规范性、制度化要求。在后世2000多年的王朝更替中，一代又一代中国的清官廉吏，探索将个人修为与国家治理有机结合，不断赋予官箴新的内涵，使官箴文化成为中华文明浩瀚星河的一部分，直到今天，依然放射出耀眼的光芒。

身体假戏迷人的不走进小世界直过图雄心围城的危险途经多少事英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10: 好了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7: 多？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都得
15: 了。
16: 是
15: 吧？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8: 一念之计在于心。
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9: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这片碧波万顷的水域，素有天下第一秀水的美誉。从新安江源头奔涌到这里的，不仅有一江清流，更有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所奏响的和谐乐章。在千岛湖水下的深蓝乐谱上，每一尾鱼都是跃动的音符，它们吞吐浮游生物，摆尾丈量水质，用鳃过滤着新安江的呼吸。湖面之上，古老的渔歌并没有停息，而是在发展与守护的交响中，让古老的节拍悄然唤醒。千岛湖，长三角的生态明珠，秋水清澈如镜。一望无际的水域下，此时正悄悄地酝酿着一场被誉为中华一绝的大戏——巨王捕鱼。响起，一派愉悦人欢的丰收盛景。然而，二十世纪末，这湖秀水曾经遭遇生态浩劫。
1: 1999年，千岛湖的鲢鳙鱼加上野炸鱼的产量总共40万斤。那么是前几年鱼产量的1/10。到2000年的时候呢，水产研究所重新恢复了，又把我调回去，主要是搞保水渔业啊，研究鱼和水这个关系。
0: 陈来生是九姓渔民的后代。新安江流域的九姓渔民，相传是元末农民军陈友谅部署的后裔，因战败被朱元璋贬为贱民。他们被禁锢于江上，不得上岸定居，不得与岸上通婚。
1: 强博士，
2: 哎，认得下。
1: 哎，你们这个房子是你们自己的吧？
3: 70多年吧，这也
1: 有多
3: 少？基本上我们60多岁的、70来岁的，都是全长长大的。
0: 新安江水库建成后，他随父母上岸，有了固定的家园。1977年，陈来生幸运地被保送到上海水产学院上大学。大学毕业后，他回到家乡的珍珠养殖场当技术员，后来养殖场倒闭了，又辗转到一家纺织厂做维修工。陈来生的一生注定和这片湖水难舍难分。20世纪50年代末，新安江水电站的建设让群山化作千岛，碧波取代峡谷。然而90年代末，过度网箱养殖与工

0: 污染导致水体富营养化，引起蓝藻大面积爆发。陈来生的人生迎来了新的转折点。
1: 经过分析研究，肯定是利用于资源下降造成了这个蓝藻爆发。
2: 我们今天出去采水样哈，
1: 保水域的河参就是通过放养鲢鳙鱼来控制蓝藻。
0: 也是从2000年开始，这样的水质监测每个月都会进行，为鲢鳙鱼苗投放的数量提供科学依据。
2: 绿色的这个应该是一些大型的这个
3: 藻的。
1: 2000年以后，千岛湖就没有出现过蓝藻爆发。
0: 中央江水库的建设而形成的大型人工湖泊，由于缺乏自然水流的刺激，鲢鳙鱼无法在湖中自然繁殖，因此必须通过人工方式投放鱼苗。鲢鳙鱼是鲢鱼与鳙鱼的合称，凭借独特的滤食习性成为控藻主力军。晨光出现，千岛湖上夜捕的渔船陆续返航。
4: 上来就到，你在门上的哈，然后就直接上去。
0: 在淳安县的严家村渔船码头，批发商早已在岸边守候。交易方式或是现金，或是记账，买卖双方交换的不仅是渔获，还有彼此间的信任。渔获种类繁多，唯独不见鲢鳙鱼的踪影。
4: 不能抓也不能收，就是说因为它这个鱼是不自身繁殖的呗哈。
0: 鲢鳙鱼肩负着维护千岛湖生态平衡的重任，因此被严家村渔民定为禁捕物种。这一共识的背后，体现了渔民们对这片水域的爱与责任。作为千岛湖的净水鱼，只有那些重量适度的鲢鳙鱼，既能高效滤食藻类，又不会过度消耗饵料资源。国有渔业企业严格捕大留小，维系生态平衡。
1: 哦，这条大。这条大，这条有2两重，啊，有2两重，23两。这个鱼是太阳鱼科的外来物种，原产于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这个鱼呢，这个鱼卵啊，这个孵出来这么一点点小的，它不吃的。
5: 这个从国外传进来，那个像个苍蝇一样的。
1: 是，这个繁殖力很强的，这个都千岛湖，这危害太大。
0: 根据研究人员的建议，对太阳鱼的生物防控开始展开。
4: 这还称重量是吧？
6: 打样，它打样
4: 啊，打样啊。
7: 我这个十几公斤的，哎，这可以挺制衡。
8: 用这个生物的防控呢，效果比较好的。太阳鱼总结是在减少。
0: 千岛湖平均水深达33.4米，栖息着114种鱼类，形成了独特的食物链体系。太阳鱼严重威胁着土著鱼类的生存。将鳜鱼和甲鱼有序投放入湖，是生态修复的常规举措。鳜鱼作为肉食性鱼类，能有效捕食太阳鱼幼体，抑制其泛滥。而中华甲鱼作为本土物种，则通过摄食底栖生物。

进一步优化水域生态链。从向水药效益到以鱼护水，千岛湖探索出了一条保水渔业的智慧之路。

0: 陆汛时节，新安江上游激增的径流量为千岛湖提供了充沛的水源补给，但也带来了随波逐流的枯枝败叶和漂浮垃圾。涉县接口镇，新安江与千岛湖的交汇处，横亘的滤网将各类漂浮物拦截在翠色屏障之外。没有一江清水，就不可能有一湖秀水。作为千岛湖60%以上水量来源，新安江的水质安全直接决定着整座湖泊的生态命运。矗立在丰乐河畔500多年的文峰塔，默默见证着一个流域的生态觉醒。20世纪80年代，沿江崛起的化工厂群将丰乐河染成墨色，呜咽的江水一次次敲响生态警钟。1998年开始，黄山市壮士断腕，上百家沿江企业或搬迁或关停。
1: 跟华慧打个电话，让他到现场去。我们一会儿到现场，跟他讲，他鱼尾排骨现在有点问题，确认一下。园区总排的那个闸门应该是已经关掉了的。
2: 好啊。
0: 徽州循环经济园区的企业多从丰乐河畔迁移而来。对于珠海而言，新近启用的监控系统犹如千里眼和顺风耳，使得园区内的突发事件都能迅速得到处理。
1: 现在我们装了自动在线设备之后，每时每刻都在去。当异常情况，它自然而然监测到，自动报警推送给我们。
3: 有些企业我们要手把手的帮扶他，提高他们的管理水平。
1: 开发区的。你这怎么搞的？什么原因呢？
4: 该泵坏了。
1: 我看到7、8点钟，你水位还是在往下降。那我看一下你有没有在线。你现在是2小时一测是吧？
4: 对。
1: 那你6:10，你们看到是93，你们就往外放了。
4: 他现在是这个情况。
1: 嗯。
4: 他虽说早上过来巡查的发现水位高了。
1: 嗯。
4: 高的时候，他反正是问了员工嘛，他就点了样子的放表，放完之后过来看在线数据高，94.4多、嗯、高了，然后他就关放呗。
1: 我讲两个啊、嗯，第一个，你们员工还没有养成，
4: 先看
1: 我要先去确保我水质达标，
4: 对，
1: 我才能允许他排放。
4: 对。
1: 这个习惯没有养成。第二个，从我现场的视频情况来看，我是看到有开有关，但是后面你还是开了。
5: 这次申请入库的这个单位非常多哈、嗯，就有没有一些侧重点？
6: 没有这个，比如评审过了之后，马上就能获得这个实务工作量。
0: 2024年度新安江千岛湖生态环境共同保护合作区项目评审会即将召开，黄山市邀请室外专家担任评审。徽州循环经济园申报的项目是建设一个雨水沟应急池。
6: 我们这个项目就是为了解决这个水环境突发事件的一个问题，提升我们这个防控能力。
1: 哎，整个防控园区这么多年这些基础设施建设，有许多都是用的是新保资金。
7: 下面呢，进入评审。
0: 新保资金来自新安江千岛湖生态环境共同保护合作发展专项资金。2012年开启的皖浙生态补偿试点，开创了我国跨省流域市场化治理先河。水质达标，浙江补偿安徽；水质不达标，安徽补偿浙江的交易机制，推动新安江水质始终保持在2类以上，成为全国水质最优的河流之一。一条河的四季清澈，需要两岸人的悉心呵护。黄山城乡分布的众多生态美超市，搭建起垃圾资源化利用的互动平台。
8: 23了，拿把盐哈。
2: 好。
0: 这些设在新安江畔的绿色驿站，通过垃圾兑换日用品的创新模式，正以生活化的环保实践重塑市民认知与行为，让环保理念得以生根落地。一江清水出新安，百转千回 润钱塘，从一水共护迈向一域共富。新安江模式已在全国20多个省域、30多个流域复刻推广，正推动着一片片流域的上下游实现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热情拥抱。清晨，新安江畔的屯溪老街从睡梦中醒来，这条始建于南宋的青石板街一直延伸到江边。七孔石拱的镇海桥下，打捞船在平静的江面上划出一道道涟漪。1934年，作家郁达夫夜泊桥下时，曾以新安江水碧悠悠，两岸人家散若舟的诗句描绘当年的碧波春色。此时老街旁的风华菜市场热闹扑面而来，
1: 红的好呗，红的新鲜啊，新鲜度好，知道吧？
0: 汪敏自幼跟随父亲在新安江捕鱼，退捕上岸这些年，曾经的打鱼人变成了卖鱼人。除了生意做得风生水起，让他觉得富有戏剧性的是他和生意伙伴之间的角色转换。
1: 以前我是在深度那一块收那个野生鱼，我们收好野生鱼的话，我们都卖到千岛湖。再后来这个鱼不能捕捞了嘛，我们就改行了。改行在目前为止他们给我发货了。
0: 汪敏的老家在新安江的湄滩，这个地名源自古代徽州女人对远行丈夫的送别。
1: 这个地笼也是很厉害的，它的螺丝你看，鱼啊小鱼啊都钻进去了，全部钻在里面，死到里面的。以前还有网箱养鱼的，那个也影响水质。
0: 为了修复水生态系统，保护母亲河的碧水清波，2020年起，新安江干流及主要支流实施10年禁渔。
1: 没禁渔的时候，特别是梅雨季节，抓鱼特别好抓，每天收入都有万把块，银行都要跑好几次存钱。渔民上岸的时候，那时候不能逮鱼了嘛，政府给他安排啊，他有船就有补贴，有渔网他有补贴，渔网是按斤算的。现在政府里搞这个农产品，就是交易市场，他这个枇杷啊，这个茶叶你种了不怕卖不掉了嘛。这是渔政的船，巡逻嘛，他现在不能捕鱼就是不能捕鱼。再拿两个样品到千岛湖去拜访一下我们那个顾客，这个产品在千岛湖卖的也比较好。
0: 随着中秋国庆两个节日的临近，汪敏准备去一趟千岛湖。
1: 我这边的白鱼是千岛湖那边过来的，我们去看一下那边那个货源。现在这个货源也比较紧张，我那时候高速还没有通啊，我们收鱼都是往老路走的，现在通了，它那个鱼发过来也比较快。那这个我们那个做的那个白鱼啊，白鱼你可以自己可以尝一下呗，可以推销一下。这种啊，这是我自己做的。你现在这个鱼给我发点过去，我不是老是发到你们市场有一个人抖音呢，一个女的。
0: 谈好了货源供应，汪敏来到一个千岛湖有机鱼电商销售点。
2: 这里是千岛湖的活鱼打包，活鱼发货现场啊， 每条鱼呢都是来自于咱们千岛湖80多万亩的一级水源地，每生长一公斤啊，大概要消耗掉40公斤左右的藻类。那你看咱们千岛湖的胖头鱼啊，乌黑透亮，是咱们千岛湖的这个鱼的特点啊。鱼的规格呢有8到35斤的规格啊，品质不错。感谢咱们这位朋友的支持啊，感谢咱们这位朋友的认可。对咱们千岛湖的胖头鱼啊，因为水质好，所以说咱们这个鱼呢品质也很好。
9: 你这个就完全是千岛湖的？
2: 对，这个是正宗千岛湖里人放天养的一条鱼。
9: 哦，
2: 鱼苗呢是公家单位统一放下去，每年要放600多万鱼苗下去哈，放下去以后就不管它了。水资源呢是受保护的，我们千岛湖。
9: 对，这是统一的捕捞。
2: 对对对，统一捕捞，统一拒网也捕出湖的。对，
0: 看到电商销售生意不错，汪明有些心动，
2: 完全不一样了。
0: 但考虑再三，他最终决定目前还是要保证好自己产品的质量。
2: 便宜好多，
9: 这是你舅公位，叫舅公位，
10: 舅公，
9: 听不到啊？这个房子是你舅公家做的呗？
10: 做这么大？
9: 那是要做，肯定要做大一点。
0: 听说老家要举办退捕渔民渔舟赛，汪敏放下手头的生意，专程回湄滩参赛。他还带上自己的儿子，想让他看看家乡变化。
9: 一到黄山市里上学就没怎么回来了。不是现在在改这个河道吗？河道那个大坝，你看那里要做那个船闸，以后做旅游，做往这些号线。你的同学啊，你们的朋友啊，过来旅游啊，农村里搞得越搞越好了。大学毕业了，是不是？你再回来把这个房子改造一下。这个毕竟是你的老家，有根嘛，是不是？这还有个根嘛。汪明，
11: 那你留一下你的那个身份证。
9: 身份证号码是吧？
12: 找个纸吧。
9: 这个牌子怎么贴在后面的？
11: 嗯，也是那
9: 个。这个今年搞的这个东西还是比较隆重的，这个湘江这个水质还是不错的哈。
13: 一场激情四溢的渔舟赛让旧日渔村景象和渔家生活方式再一次涌现在新安大好山水之上。
0: 这些已经退捕上岸的渔民，有的转种茶叶和枇杷，有的半农家乐养泉水鱼。越来越美的生态环境给他们带来了新的增收渠道。木桨划破水面，鼓声沉入江底，那些深埋心底的渔家记忆，那些对逝去渔歌岁月的怅惘与不舍，悄悄融入渔舟竞渡的桨声灯影里。

从关停污染企业的壮士断腕，到渔民退捕上岸、转产转业的巨大改变，从开创先河的跨省流域生态保护补偿机制试点，到纵深推进的新安江千岛湖生态环境共同保护合作区建设，为守护清澈的母亲河，一江两岸的群众以爱的奉献和无悔的担当，书写出一幅碧水蓝天的绿色答卷。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野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拜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钙师高钙奶片系列。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依山而居，傍水而坐，一条江哺育无数心安人家。这里既有大自然给予的丰饶馈赠，也有人多地少带来的生存困扰。千百年来，当地人习惯用劳动的双手同高耸的群山和脚下的江流对话，他们通过山上的茶树、江底的鱼群、河谷的粮食、山涧的野菇、崖缝的草药，把一个独立地理单元的生存之道刻进大山、河流和土地深处。

安徽歙县新安江干流张潭渡口的琵琶市集，清晨五点半已人声鼎沸。渡船的马达声，古农与商贩的方言议价声，游客相机的快门声，与那条意外走红

0: 我们的温顺大狗共同谱写着数字时代的田园交响曲。可游客们并不知道，这一年的枇杷采摘季，果农们正面临着近年来最大的减产现实。凌晨四点多，天幕未起，李荣美和王海宝夫妇已备齐竹篓，踏着露水前往2公里外的枇杷林。小满节气前后的黄金15天，是这对果农夫妻全年劳作强度最大的时节。为保证上市的枇杷颗颗成熟，每日采摘窗口仅有早晚各2小时。晨露未熄时摘下的果实，还能最大限度锁住鲜甜风味。新安江中游的棉潭村与上游的张潭、月潭并称三潭枇杷核心产区。据《涉县志》记载，当地自南宋绍兴年间便以枇杷贡品闻名，江畔特有的冲积沙壤与温润气候孕育出果中珍品。
1: 产量是没有嘞，是哦，就是这个冻雨下得不好，在今年下那个冻雨呗，把这个果子全部冻坏了，就少数几颗了，不然的话今年是大年呗。
2: 没有呀，没办法的。
0: 枇杷作为冬花夏实的特殊果种，去年12月遭遇罕见寒潮，持续的低温冻伤花器，导致今年挂果率不足30%。
1: 本来一棵树都要100多斤可以采，哎呀，今年几斤都采不起来了。哦，这个都是烂掉的，本来还有长了几颗，又给我烂掉了。你那里也插好了没有了哇？哎呀，要换双头喽！再到上面去，那个离江近一点的那块地，看看那里采一点。
0: 转战江畔果园的李荣美夫妇，深知新安江的微气候玄机。

0: 这边还好。
1: 哦，我这个树还可以。
2: 哎呦，一大串。
0: 这一串枇杷还可以耶，有半斤多嘞。
1: 离江边近的，就是人家都讲那个河物哈，有点暖气的，就冻不坏，所以它每年那个产量都还好。哎呀，这个树还可以。
0: 两个好的哦，几个。
3: 背负40斤果篓下山的李荣梅，匆匆咽下米粥，便投入分拣。严格的分拣标准是三坛枇杷百年伤愈的根基。三坛枇杷分白肉、红肉两大品系。传统品种大红袍，单果可达80克，形似鸡蛋。其皮薄易剥、汁水丰沛的特质，源自新安江日夜蒸腾的水汽滋养。

0: 为延长时令风味的存续期，当地研发的枇杷膏、枇杷饮等深加工产品正通过电商走向全国。
1: 到三潭，由新安品枇杷，在味蕾之旅间与舌尖相遇，与历史相拥，与心灵相通。
0: 枇杷节主会场的歌舞宣

0: 嚣中，李荣美坚守在她的露天摊位。比起明星带货，她更相信指尖老茧磨出的品质承诺。
1: 这个八块，
2: 这个八块，这个那个十块，
1: 这十块
2: 啊，对对对，
1: 这个八块
2: 啊， 啊，对。
0: 新式冷链车取代了昔日的江船，运送专线能让娇嫩的琵琶迅速地走南闯北。现代物流正在这里重新定义靠山吃山，通过四通八达的快递网络，在两天之内，新安江馈赠的琵琶就可以送上全国大多地区的餐桌。

新安江水廊不仅是琵琶的乐土，更是立体农业的天然试验场。海拔200米以下的江畔台地、山坡、柑橘、青梅与琵琶错季生长，形成春赏花、夏采果、秋收菊、冬酿蜜的四季产业链，组成当地特有的物产图谱。

0: 初夏，报川村浸润在朱兰花特有的幽香中。清晨，二十多万株朱兰在薄雾中舒展花穗，米粒大小的金黄花朵缀满枝头。这些带着湿气的花朵是印制朱兰花茶的核心原料。朱兰花又名珍珠兰、金素兰，喜阴畏寒。新安江畔的这块山谷地带是朱兰花茶的核心产区。苏兴的基地建在山脚下，面积虽不大，但因为采用现代种植技术，科学防病管理，花株产量最大，是报川村的养花大户，也是当下经营这份生计少有的年轻人。临近花期末季，苏兴正等着这批花采摘结束，印制最后一批茶叶。晨采的鲜花需晾晒至午后，待香气浓郁时，饮茶的时刻到了。
1: 黄山毛峰啊，徽州红青啊，老竹大方啊，西梅红茶，就说我们所有的徽州茶都可以作为茶胚印制朱兰花茶。
0: 拥有千年茶史的新安江流域，唐宋之际便以产茶闻名。明清屯溪绿茶沿江外销，成就了茶物都会的美誉。这片仙境般的土地上，茶叶汲取天地精华，化作杯中的甘醇，书写着中国茶文化的璀璨篇章。

0: 从朱兰花核心种植区沿新安江而上，不到一里地便是余梁坝。这里水运交通极为便利。
1: 腌好的朱兰花茶，通过余梁码头分批装船，沿着新安江销往全国各地。在这个漫长的水路运输过程中，也

0: 是一个持续自然的较长过程，当它到达目的地的时候，茶香与花香已经形成一个完好的交融状态。
1: 今天在苏兴的现代茶坊里，朱兰花茶改变了在水上运输中自然定香的传统工艺，需要对印制后的茶叶进行复火定香。
0: 我们在印制朱兰花茶时，茶与熏花的比例一般要达到8%到15%左右，茶坯和熏花要拌合均匀，然后静置20到36个小时左右，这个过程就是印制。
1: 整个夏天是花农最繁忙的季节，他们忙于采摘、印制、扦插、分盆，为迎接下一个花季做准备。使用的特殊沙土取自附近的汶正山，汶正山的沙质壤土是朱兰存续的关键，厚度超过40厘米，满足根系透气需求，加上土壤可能受竹林腐殖质影响，呈自然酸性，使得朱兰花能够茁壮成长。今年的鲜花需求量大，自家的花不够印，苏欣想看看能否再收购一些鲜花。
2: 何老，
3: 嗯，
2: 在忙呢。
3: 嗯，
2: 哎呦，我来找你点事啊，我看你还有花没有啊？
3: 没了，刚才没了。
2: 现在花没有了？
3: 嗯，结束了。
2: 哎呦，就是结束这么早了？
3: 嗯，
2: 那这样那个还缺点茶叶没印起来，那没有那没办法。
3: 没办法了，刚才没办法了。那
1: 你看，旧田村的何大叔是附近种植量最大的散户。
3: 那你看他都抽了，那大概还有2个月吧。那用个真丝，把它一根一根的，把它圈起来吊起来，麻烦的不得了啊！我一个人要吊1个月，不吊的话，产量低呀。好，到上面去看看，看。我们2个人搞，一年也可以搞个10万块钱的就够了。在农村搞个10万块钱的是2个人就够了。
1: 带着今年印制的花茶，苏欣希望听到更多客户的反馈。
0: 我带了一个朱兰毛峰，给你品鉴一下。
4: 嗯，很清香。那今天尝尝。
0: 好、
4: 朱兰花的这种香气特别的优雅，
0: 因为朱兰花它属于温性的。
4: 嗯，
0: 在印制的过程中，它会降低这个茶叶中的那种凉性，
4: 对女性很友好。
0: 对的，没错。
4: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朱兰花雀舌的？
0: 雀舌应该是
1: 新安江畔的朱兰花，既有生机勃勃的绽放，也有静谧蛰伏的等待，只有顺应40节律，才能在坚守和创新之间留住自然的芬芳。太湖北岸，无锡梅园，第19届中国梅花腊梅展览会暗香浮动。全国15个城市的20多家参展单位，携近200盆梅庄盆景精品，进展风姿。今天是梅展开幕日，也是奖项揭晓的日子。
5: 热烈祝贺梅满中国花开盛世！
1: 1个多月前，来自安徽歙县麦花渔村的运输车，将20多盆梅花腊梅盆景送达展场。其中的4盆来自小鱼一家。麦花渔村隶属安徽省黄山市歙县，全村236户人家几乎家家都以种植花卉盆景为业。村落地形狭长，沿溪而建，形如鲮鱼游弋江畔，因此得名麦花渔村。
6: 客，你记得吧？我们在台州看到的
7: 江梅。
6: 江梅。
8: 整个
6: 都看看看我们的，看我们的，我们
4: 看它作品名，它就是这么查的。
7: 嗯，都我这个楼的景区，
6: 真的假的？哦，师傅，金姐，哎，我们没有。
4: 恭喜恭喜恭喜！
2: 马个嘴，马个嘴，把这个楼。
6: 哦，这金角，好漂亮！
4: 属于我们徽派风景传承的一个作品。
9: 哎，要不你给传承下去？
6: 我觉得他应该适合一个银奖。我没有拿奖的话，说明我还要再努力啊，我的一些养护啊，我的一些那个技巧上面肯定是有问题的呀，所以才没有拿奖嘛，对吧？这东西是真的重，
4: 下面那两颗，
6: 两颗掰了，在这一颗应该没了哈。
10: 这是
1: 九零后的小鱼，本名红鱼，曾是南京一家会计师事务所的城市白领。2018年，他决定辞去工作，回归家乡，与父母一同投身于盆景的种植与销售。
6: 他都叫几个朋友帮忙吧。那后面那个腊梅，你知道的很重的啊。
8: 辛苦辛苦，
6: 辛苦你，到时候
8: 来郭秘书，老季
6: 就是把他搭把手吧。好好，谢谢啊。那肯定是稍许是不太愿意回来的哈，大城市待着嘛，总觉得大城市好吧。然后家里面说，家里一个就你一个女儿，你在外面，我们又照顾不到，家里面有点什么事儿啊，你也照顾不到，那你要不就回来呗？回来家里面还有这些花花草草，你可以没事卖卖，在网上卖卖，来传承一下的这个徽派盆景的技术啊。我们家就你一个女儿，你不学谁学啊？啊，那就回来了呗。
1: 渔村的梅庄培育遵循古法时序，每年立春前后的植株休眠期是移栽的黄金窗口，工人起庄之际也是小鱼母女见缝插针直播带货的时刻。
6: 多少米？600米啊，阵容大哥，600米包邮啊。几年了？这个几十年的
4: 30家的。
6: 对，
1: 如今直播已经成为小鱼生活的日常，电商平台成为小鱼家盆景销售的主要渠道，也为他们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市场空间。
4: 应该在20多公分了，
11: 非常老的一颗根了。看一下，
6: 这最少是30年加的一个年龄，30岁加的年纪，老一辈爷爷辈种的，我爷爷种的。
1: 爷爷种树，孙儿卖，是这里盆景产业的传承模式。小鱼和父亲带到无锡参展的盆景，最初也是由爷爷生前在这片山坡上一寸一寸培育而成的。
6: 老爸，金奖，你的，来来来，给你拍一个，看我，下一个，笑一个，咦，耶，
2: 厉害吗？
6: 啊，师傅，来，
2: 我们两个一起，嗯，
6: 来来，请我吃饭。
1: 父亲获奖的作品是一盆游龙梅庄，属于徽派盆景的经典造型，据说在麦花渔村已经传承了千年之久。
12: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2: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

0: 安和护眼长堤海路，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卖花渔村的盆景记忆可以追溯到唐朝末年。村中流行的说法是，当时洪氏先祖为躲避战乱迁居此地，将宫廷盆景技艺带入了深山。南宋时期，这里的梅庄盆景已成为皇家园林的选用之物。温润多雾的山地环境造就了新安江峡谷盆景的非凡气质。梅庄纹理自然苍劲，

0: 罗汉松枝干虬结有力。明清时期，随着徽商沿新安江外销，这些活着的雕塑逐渐闻名江南，最终形成古朴雄奇、宛若天成的徽派盆景风格。不出意外，麦花渔村在这次梅花展上收获满满，共有七件作品荣获金奖。
1: 这跟开盲盒一样。来来，我来给你拍个。金老师已经没有什么悬念的了，
2: 三个六个
3: 念一下，
2: 七个
1: 念。然后这个是洪文亮的了，这是你的。
2: 银奖。
1: 哦，有银奖啊！
4: 银奖都可以了。
1: 有银奖。
2: 你说你肯定有。
1: 我孝顺的。红宇，我两个都是银奖啊！
2: 哦，红宇，
1: 好的好的好的，
5: 好家伙，
1: 好家伙，哎，可以。
0: 江流脉动，麦花渔村迎来旅游旺季。清晨的薄雾还没有散尽，小鱼和母亲已经登上观景平台开启直播。小鱼要把这里的梅和美带给更多热爱生活的人们。
1: 前天我外公80多岁的一个老头，他骑个车从县城一路骑到麦花渔村里面来。我外公说了一句话，他说但我这辈子都没有想过麦花渔村能活起来啊，活成这个样子，这么多人啊。
0: 一江新安水，千载人家情。从枝头的枇杷，茶中的花香，到盆中的梅庄，新安江的馈赠在一代代人的指尖被赋予了新的形态与生命，让守护与收获成为同一首歌。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在。动物们必须在对手发现自己之前抢先一步发现对方，否则就将付出惨重的代价。生存竞争无处不在，隐藏的杀招，致命的武器，超凡的感官，都是大自然赋予动物的生存秘技。世间万物眼见不一定为实，至高的生存智慧是伪装与奇袭。

这只花豹已经两周没有吃东西了，它需要尽快捕到猎物。要想得手，花豹必须采取偷袭的方式，毕竟它的猎物十分机警。花豹打算利用高度制造优势。在树上，花豹可以清楚地观察猎物。花豹的视野比人类宽20度，能看到更广的范围。它们的眼睛色觉有限，但对物体的运动非常敏感。这只花豹躲在树上，等待时机。

随着白天的气温不断升高，高脚羚来到树下避暑，这正中花豹的下怀。高脚羚很警惕，可还是没料到捕食者会从天而降。

偷袭成功。花豹的捕猎活动不仅限于白天，夜幕降临后，花豹也能找到猎物。花豹的眼睛能很好地适应弱光环境，在黑暗中，它的眼睛仿佛在发光，这是花豹能够在夜间捕猎的重要原因。花豹的眼睛后部有一层反光膜，能像镜子一样将光线反射回视网膜，从而增加视网膜接收到的光亮。花豹的夜视能力是人类的6到8倍。在花豹眼里，夜晚并不是漆黑一片，猎物也清晰可见。凭借强大的夜视能力，花豹能够悄无声息地跟踪猎物，然后精准发动攻击。

白天和晚上都需要外出捕食的猎手来说，敏锐的视觉必不可少。北美洲正值隆冬，美洲野牛在荒原上寻找食物。他们奋力拨开积雪，却只能找到少量干草。

美洲野牛的体重可达1000公斤，这点食物根本不够它们吃。每年有接近1/10的成年美洲野牛会在寒冷的冬天死去。有时，美洲野牛的死反而会给其他动物带来一线生机。这只赤狐也在为食物发愁，它发现一具被吃剩的美洲野牛遗骸。赤狐满怀希望，以为可以饱餐一顿，可惜肉已经所剩无几。赤狐喜欢捕食小林鸡鼠，而现在到处都看不到它们的踪影。小林鸡鼠就生活在这附近，只是躲到了雪下。赤狐该从哪里找起呢？赤狐常常会跟在美洲野牛后面，因为美洲野牛在雪地里寻找食物时，可能会挖开小林鸡鼠的洞穴。冬天，小林鸡鼠会在积雪中打洞，它们要找的是植物留下的种子。赤狐好像听到了什么，它转动耳朵，仔细分辨声音源头的方向。赤狐可能接近目标了。赤狐对某些低频声音尤其敏感，能透过几十厘米厚的积雪听到猎物发出的细微声响。他必须精准出击，否则就抓不到小林鸡鼠。为了避免惊动猎物，赤狐不会挖开积雪，而是巧妙地借助重力扎入雪中。小林鸡鼠逃脱了，赤狐扑了个空。在很多文化里，狐狸被视为狡猾的动物，作为最常见的一种狐狸，赤狐同样非常聪明，他们练就了一种神奇的捕食技巧。有研究发现，单靠听觉，赤狐捕猎的成功率不到20%。然而，当他们朝着东北方向扑向雪下的猎物时，成功率能增加近4倍。这是为什么呢？科学家认为，赤狐能感知到一种无形的东西，地球的磁场。在地球外部，磁场可以用一条条从南极地区延伸至北极地区的磁感线表示。我们看不到这些磁感线，但是赤狐能够感知到并判断出地磁北极的方向。朝东北方发起的捕猎成功率更高，这说明赤狐很可能把地磁北极作为捕猎定位的参照物。首先，赤狐通过声音判断小林鸡鼠的大概位置。然后，它会调整自己的位置，让自己和小林鸡鼠以及地磁北极处于一条直线上。接着，赤狐会进一步锁定目标，攻击的距离和方向都已确定。

0: 捉到了。依靠对磁场的感知力，这只赤狐应该能活过这个冬天。夜晚将至，一群巴西犬吻符从睡梦中醒来，他们觅食的时候到了。这个洞穴里生活着多达1600万只巴西犬吻符，他们现在都很饿，随时准备出发。巴西犬吻符的水平飞行速度可达每小时160公里，空中到处是昆虫，上千万只巴西犬吻符在昏暗的暮色中争相捕食，追逐猎物。巴西犬吻符是一种中小型蝙蝠，它们无法捕食太大的猎物，最喜欢的食物之一是肥美且营养丰富的飞蛾。在辽阔的夜空中，怎样才能找到飞蛾呢？大多数蝙蝠能够发出超声波叫声，然后借助回声判断猎物的位置。低频叫声传播距离远，有助于蝙蝠了解捕食区域的整体情况。定位到猎物后，蝙蝠就会转而发出高频叫声，获取更精确的信息，以便发起攻击。蝙蝠的回声定位相当准确，大多数时候都能帮助它们捕获猎物。不过，飞蛾也有应对之策，它们能在蝙蝠的回声定位系统中隐形。飞蛾身体表面的绒毛能吸收蝙蝠发出的超声波，使它们不容易被定位和追踪。还有一种飞蛾演化出了更高超的能力，虎蛾不仅能用绒毛吸收蝙蝠的超声波，自身还能发出一种独特的声音。这种声音的频率和蝙蝠发出的声波类似，能起到干扰蝙蝠进行回声定位的作用。每当蝙蝠即将发起攻击时，虎蛾就会发出这种声音干扰蝙蝠。虎蛾成功逃脱。凭借这种特别的防御技巧，虎蛾在遭遇蝙蝠时往往能幸免于难。一般情况下，蝙蝠捕食的成功率较高。面对虎蛾时，成功率则会显著下降。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鲁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

0: 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5: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6: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经过一夜的觅食后，一只河马独自返回河边。它引起了狮子的兴趣。尽管体型庞大，河马在陆地上仍然可能受到攻击。

到了水下，他就安全了。这只河马在这个河湾建立了自己的领地，以它为首的一群河马共同生活在这里，繁衍生息。领地里的河马会互相交流，这对他们的生存至关重要。河马常常在水下发出叫声，群体成员通过叫声加强彼此之间的联系。它们颈部厚厚的脂肪能起到共鸣器的作用，放大叫声，浑厚的声响在方圆一公里内都听得到。河马甚至能识别不同成员的叫声并做出回应。很多鲸类，比如海豚中也存在类似的现象。为了在浑浊的河水中寻找食物，确定行进路线并守护领地，河马还需要具备一些特殊的能力。有些科学家认为河马掌握了回声定位的本领，它们发出短促的咔嗒声，然后根据反射回来的声波探测水下的环境，感知物体的移动。河马的下颌骨可以感受到回声带来的水波震动，从而让河马听到回声。回声里藏着许多关键信息，对守卫领地的雄性河马尤为重要。一个挑战者闯入了雄性河马的领地。

河马首领通过回声定位发现了挑战者，他浮出水面准备应战，把粪便和尿液甩得到处都是，是挑衅的表现。闯入领地的河马来势汹汹，一场恶战即将爆发。

挑战者被打败了。雄性河马首领证明了自己的实力。他保住了配偶和领地，至少目前仍是如此。

短吻鳄耐心地等待着捕猎的最佳时机。只有当猎物离它足够近，而且毫无察觉的时候，它才会发起突然袭击。短吻鳄捕到一只较大的猎物后，可以好几个月不再进食。

对捕食者来说，失败是常有的事。这只雌性短吻鳄潜入水下，在这里它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它的感知能力。它一动不动，看起来就像一根枯木。尽管短吻鳄在水下的视力不如在地面，但它们能综合其他感官监测水下的动静。

短吻鳄嘴巴周围密密麻麻的黑色凸起是外皮感觉器官，能敏锐地捕捉到水的波动。这些外皮感觉器官的敏感度是人类指尖的10倍，有了它们，短吻鳄能感知到水里其他生物的一举一动。

此刻，这只雌性短吻鳄捕捉到了新的信号，这个信号无关食物，却也同样重要。每到繁殖季节，雄性短吻鳄就会在水中发出低频的声响，周围的水面随之溅起水花，强烈的震动也向四周传播开来。其他短吻鳄用外皮感觉器官感受到了这些震动。通过这种方式，雄性短吻鳄一方面能吸引散布在河中各个位置的雌性，另一方面也能警告竞争对手不要靠近。雌性短吻鳄被雄性求偶时发出的声响吸引了过来。在短吻鳄的世界里，求偶的竞争非常激烈。随着雌性的到来，雄性在性激素的驱使下免不了要争斗一番。

这只雌性短吻鳄跟着一只雄性悄悄离开了。剩余的雄性短吻鳄没能觅得伴侣，正焦躁不安。这时来到河边绝非明智之举。一只水鼠进入河流上游，它没有察觉到河里藏着蠢蠢欲动的雄性短吻鳄。水鼠游动制造的水波扩散开来，引起了短吻鳄的注意。它知道捕猎的机会来了。求偶的事可以再等等。

这只雄性短吻鳄虽然情场失意，但至少填饱了肚子。黄昏时分，一条饥饿的响尾蛇出来觅食。在昏暗的光线下，响尾蛇的视觉受限，它们主要依靠其他感官寻找猎物。响尾蛇用舌头仔细搜寻空气中的气味，分叉的舌头能捕捉气味分子，从而帮助它确定猎物的类型和方位。这次引起响尾蛇注意的是耕格鲁鼠轻微的脚步声。响尾蛇的下颌与听骨间接相连，能够感知地面的震动，然后把震动传到内耳中。因此，响尾蛇很清楚猎物的移动路线，耕格鲁鼠无处可逃。当耕格鲁鼠进入响尾蛇的攻击范围后，响尾蛇的另一项感知绝技就能派上用场了，那就是热成像能力。响尾蛇眼睛旁边的颊窝对温度的变化非常敏感，能探测到猎物散发的热量。耕格鲁鼠的体温为37摄氏度左右，远高于环境温度，在响尾蛇的视野中清晰可见。然而，响尾蛇面对的是一种身手极为矫健的动物。耕格鲁鼠的后腿强壮有力，弹跳力极强。只要响尾蛇发出一点动静，耕格鲁鼠就会立刻做出反应。在不到一秒的时间里，耕格鲁鼠就能高高跳起躲避攻击，弹跳高度可接近自身体长的八倍。这一次，响尾蛇的一系列感官还是没能让它捕获猎物。研究发现，某些响尾蛇还具备一项额外的技能，这让它们能够比其他蛇类更为精准地锁定目标。首先，这条响尾蛇像往常一样利用颊窝跟踪耕格鲁鼠。特别之处在于，它的口腔内壁也有热感受器，这就像给导弹加装了摄像头，有助于进一步提高攻击的准确性。在攻击的瞬间，响尾蛇也能持续瞄准猎物。很快开始发挥作用，这只耕格鲁鼠提供的能量足以让响尾蛇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都无需觅食。响尾蛇能用舌头嗅闻，用下颌聆听，有些甚至能用口腔观察。这样的感知能力在动物猎手中实属少见。

大约8800万年前，马达加斯加岛与大陆完全分离。岛上的动植物经过长期的独立演

化，形成了许多特有物种。其中一类极具代表性的动物是狐猴，它们是比猿猴更加古老的灵长类动物，共有100多种狐猴栖息在马达加斯加岛上，它们各自都会运用不同的方法来获取宝贵的生存资源。最古老的一种狐猴行踪十分隐秘，要等夜幕降临之后才会现身。这就是纸猴。纸猴长着大大的眼睛，啮齿类动物一样的门齿，每只手上除了5根手指之外，还有1根尾拇指，是一种长相奇特的动物。其实正是靠这些特征，纸猴才得以在竞争激烈的森林中生存下来。纸猴的体重约为2公斤，它们喜爱的食物之一是旅人蕉的花蜜。纸猴和旅人蕉形成了一种互利关系，旅人蕉的花朵能分泌大量花蜜，经常引来纸猴享用，而旅人蕉不是无偿为纸猴提供食物。在采食花蜜的过程中，纸猴柔软的皮毛会沾上花粉，当它们去其他旅人蕉的花朵上觅食时，就能帮助旅人蕉传粉。此外，纸猴还能吃到一种大多数动物都难以获得的美味，那就是藏在树干里富含蛋白质的昆虫幼虫。纸猴会用中指敲击树干，通过这种方法来寻找虫子。它们每秒敲击8次左右，同时侧耳倾听敲击声的变化。当敲击声变得低沉时，通常意味着树干里有虫洞。这是纸猴赖以生存的觅食技巧。它们晚上大部分时间都在寻找食物。找到虫洞后，纸猴会用宽大的门齿啃开树皮，然后用灵巧的中指勾出虫子，

0: 与其他动物相比，豸猴或许其貌不扬，生存能力却毫不逊色。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格力全能王冷凝剂，一台会制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

0: 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在澳大利亚，炎热干旱的季节里，经常会发生山火。大火虽然极具破坏性，却也蕴藏着新生的力量。火焰的高温能唤醒某些树木处于休眠状态的芽。野生动植物为了度过危机，演化出了非凡的生存策略。针眼是澳大利亚最古老的哺乳动物之一，面对山火，它们没有选择逃跑，而是在地表挖洞，藏身其中，然后降低心率，静待火势平息。大火过后，针眼便会重新开始活动。它们的生存能力令人赞叹。针眼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几千万年。它们是目前世界上仅存的两类卵生哺乳动物之一，另一类是它们的近亲，一种半水生动物鸭嘴兽。针眼的祖先离开了水域，来到陆地上生活。针眼主要依靠嗅觉寻找蚂蚁和白蚁等昆虫作为食物。要想吃到昆虫，针眼往往需要挖开它们的巢穴。而这正是针眼所擅长的。它们的爪子能轻松破坏坚固的蚁穴。针眼扒开蚁穴后，就轮到它们细长的舌头发挥作用了。针眼每天要吃大约40000只昆虫才能填饱肚子。好在它们的进食速度很快，1分钟就能吞下500只昆虫。捕食昆虫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它们也会反击。这只针眼就被自己的猎物攻击了，它感觉到一阵阵刺痛。针眼决定到别处寻找攻击性没那么强的猎物。

森林的落叶和腐木下面，有时会藏有蚯蚓和昆虫幼虫。虽然它们营养丰富，却并不容易找到。不过，针眼有一种特殊的感官，能够探测到生命发出的微弱信号。它们长长的吻部分布着成百上千个电感受器，能感知猎物身体周围的电场。动物的各项身体活动都会产生微弱的电流，针眼能察觉到这些微弱的电信号，从而准确地找到猎物。针眼的电感受器在湿润的环境中灵敏度更高，因此他们会用吹鼻涕泡的方式让吻部保持湿润，提高觅食效率。针眼会花费大量时间挖土觅食，据估算，12只针眼一年里挖出来的土足以填满一个奥运会标准游泳池。

这样的习性不仅能促进林地的养分循环，也能改善土壤的渗透性。只有在健康的森林中，针眼才能找到充足的食物生存下去。下面我们来到新西兰，在这里雨林的洞穴深处隐藏着一种神秘的景象。远看，这仿佛是一片闪烁的星空。

其实它们是一种会发光的小昆虫，而它们发光的目的并不简单。新西兰发光蕈蚊会把卵产在潮湿阴暗的环境中，洞穴就非常合适。产卵后不久，成虫就会死亡，幼虫会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慢慢长大。新西兰发光蕈蚊是肉食性动物，需要蛋白质才能生存，它们要从哪里获取蛋白质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新西兰发光蕈蚊的幼虫会建造一种精巧的陷阱，它们从洞穴顶部向下吐丝，同时在丝线外面裹上一滴一滴的粘液。这些丝线最长的有半米，一只幼虫一天能吐出多达25根丝线。接着，新西兰发光蕈蚊幼虫靠近尾部的一个器官会发出荧光，借此引诱猎物。现在万事俱备，幼虫只需等待猎物上钩。许多昆虫会根据太阳、月亮和星星的光亮来辨别方向，新西兰发光蕈蚊发出的荧光可能会让它们偏离路线，离丝线越来越近，最终落入致命陷阱。这只蜉蝣很快就被粘液粘住了。和蜘蛛一样，新西兰发光蕈蚊的幼虫也会通过感知丝线的震动判断是否有猎物被捕。一旦有猎物落网，它就会将丝线拉回享用猎物。不久后，这些新西兰发光蕈蚊幼虫就会化蛹变为成虫交配，然后死去。它们就这样世代繁衍，用荧光在幽暗之处觅得一线生机。

在北方寒冷的冬季，只有足够顽强机灵的动物才能生存下去。冰天雪地之中，所有动物都面临极限挑战。由于食物稀缺，就连通常在夜晚出没的猎手也不得不在天亮之后继续觅食。草鸮的捕猎成功率在动物界名列前茅，而现在它的猎物要么进入了冬眠，要么迁徙去了别处，要么躲在了雪下。捕食者之间的竞争也十分激烈。这只隼和草鸮在寻找相同的猎物。雪下的小林鸡鼠。隼主要靠敏锐的视觉捕猎，它要等小林鸡鼠爬出雪洞后才能出击。

烤枭似乎比隼更清楚猎物的动向。隼眼睁睁地看着草枭接连捕获小林鸡鼠，很是羡慕。

这不仅仅是运气的差别，枭类成功的秘诀在于他们超强的听力。乌林枭和草枭一样，都能捕捉到极其细微的声响。乌林枭拥有所有枭类中最大的面盘，面盘能将声音集中起来，传导进耳孔里，起到类似圆盘式卫星天线的作用。它们能听到100米外老鼠活动发出的窸窣声，即使老鼠藏在50厘米后的雪下也不是问题。乌林枭的头能转动270度，这有助于它们在各个方向搜寻猎物。它们的颈椎骨中央空隙较大，因此颈部血管不会在头部大幅转动时受到过度挤压。捕猎时，乌林枭会不断转动头部，利用双耳听到声音的时间差和强度差判断声源方向。此时它的正前方就是猎物所在的方向，接下来它还需要判断猎物与自己之间的距离。乌林枭两只耳孔的位置不对称，这个特征赋予了它另一个关键的捕猎优势。乌林枭一边向声音的源头滑翔，一边持续聆听。由于位置一高一低，乌林枭左右两个耳孔听到的声音会有细微的差别。乌林枭根据双耳听到的声音差别，在飞行中持续更新对猎物位置的判断，最终锁定目标。具有特殊结构的羽毛使乌林枭在飞行时几乎没有声音，它放慢速度，伸出利爪。击击中，精妙的感官让乌林枭成为了当之无愧的捕猎高手。

0: 是腰突、腾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
1: 浅而多磁石，这个海上丝绸之路的要道，有历经上万年堆叠冲刷而成的珊瑚岛，有在海底守候近千年的南宋沉船，也有罕见的十三级台风。这里的一切都稀有而神秘。这里是我国最南之境，三沙。当珊瑚虫附着在死亡的火山或岛屿上，经过三千万年的堆叠，风浪冲刷，山体逐渐下沉，逐渐形成了环礁。永兴岛，一座在海底古火山基座上发育而成的环礁珊瑚岛。2012年，这里成为三沙市的驻地，医院、邮局、银行，近2000人居住。从此，这里成为我国最南端的城市。280多个岛礁、沙洲、暗礁、暗沙，让海水如蓝色莲花盛开，幻化出层叠渐染的蓝。南海，我国最大的热带海区，近400种珊瑚礁，近1万公顷的海草床，是海洋中的热带雨林，海底草原。岛上中国科学院西沙站科研人员每年潜入水下跟踪监测珍贵的珊瑚礁，守护着这片蔚蓝之境。
2: 这个就是在永兴岛周边的海草床，它应该是中国最优质的海草床，它可以为很多小型鱼类提供庇护场所。西沙的珊瑚礁的鱼类有近900种。
1: 最高达40米透明度的海水，让以海为生的渔民依然用最原始的钓竿捞网，就能捕回五彩斑斓的鱼。海平静浩渺，宛若天堂，而渔民们却用3天天堂、10天地狱形容三沙。充足的水汽在气流和地球自转偏向力的共同作用下，使得岛上每年近10次台风，最高甚至达16级。高湿、高盐、强日照、高腐蚀，更带来生存的挑战。而岛上的人们又如何生活，并守护着我国最南端的家园？海水淡化厂改善了岛上的生活用水。
3: 永兴港务站三沙2号申请进港，向您报备。
1: 游轮，台风来临前会增加运送物资的航次。气象站会通知居民早早做好防护。从陆地运送来的土壤培育更多植物，用来防风固沙。如今，植被面积达90%的樟树岛，甚至种起了蔬菜、水果。人们在我国最南端的孤岛之境开垦出一片绿洲，而三沙未来的花朵也在一天天茁壮成长呀。我国最南端曾经海上的短暂驿站，如今我们长久生活的家园。
4: 这是我大海龟，我喜欢穿它，穿它很漂亮，我喜欢三沙。
1: 我们与海，海与我们，早已不分彼此。风吹浪涌之间。

在非洲草原的无垠天地间，生命的故事悄然铺展。非洲狮作为荣耀之王，承载着千万年的繁衍使命，亲历着生存的壮阔传奇。炽烈的大地之上，他们不仅是时间的见证者，更是生命的守护者。每一个黎明与黄昏，都铺陈出一段波澜壮阔的生命史诗。他们用勇气、智慧和坚韧，在自然的舞台上演绎着关于生存、爱与传承的永恒主题。非洲草原的白天，风清日暖，食草动物得以悠闲觅食。日落之后，是捕食者的时间。自然界的生存大戏就要连番上演了。这是两只狮子幼崽，他们的母亲正在远处抓紧捕猎。今天是满月，猎物更容易发现母狮。运气不错，他抓住了一只瞪羚。他要尽快把猎物带给孩子们。母狮要拖着猎物跋涉2公里，这很消耗体力。他不得不停下来休息。

很快他又上路了。不远处一只雌性猎狗紧跟着母狮，养育幼崽的母狮很容易成为目标。一番努力后，母狮终于回到了幼崽们的藏身处。一家三口开始争分夺秒的进食。猎狗们很快就包围了他们。母狮试图驱赶猎狗，但并未成功。狮子一家被迫逃离。幸运的是，母狮保住了一块肉，但这对于他们来说显然不够，明日还要再战。好在眼下捕猎并不困难，食物虽不稀缺，但有些幼崽却面临另一种威胁。今晚母狮要外出捕猎，这注定是个不平凡的夜晚。几次尝试后，母狮捕获了一只幼猪。猎狗们闻声赶来前，母狮们争分夺秒地进食。没过几分钟，它们就被猎狗包围了。

师们决心和猎狗较量一番。但突然间，猎狗全部散开了，母狮们有些不安，似乎有事情发生。由四只公狮结成的流浪狮群闯入了这片领地，他们驱逐了守护这里的最后一只公狮后，准备征服母狮。可母狮们不愿轻易屈服，他们最担心的是失去自己的孩子。这些流浪公狮意在杀死现有的幼崽，所以母狮们拼尽全力自卫。一只母狮与一只公狮对峙，另一只公狮向它发起猛烈攻击。母狮设法逃脱，但几只公狮又追了上去。母狮们还在努力，幼崽们已经逃走了。这四只流浪公狮即将开始新的统治，等这些公狮占领整片领地后，会对现有的幼崽痛下杀手。作为妈妈，母狮们的处境异常艰难。母狮试图再次阻止公狮们的行动，她独自这么做是想为其他母狮和幼崽争取逃跑的时间。公狮们毫不留情，手段更加残暴。面对强大的公狮，他很快体力不支，

师在对抗中被咬伤了，脖子和腿上的伤口很可能危及生命。就在这时，一只母狮从黑暗里现身，前来救援。受伤的母狮努力起身，

他们一起离开，寻找安全的地方休息。这时，他会主动靠近公石，

100多天后，母狮产下了幼崽。母狮为孩子们选择了一处理想的藏身之地。幼崽刚出生时，母狮必须小心谨慎。对母狮来说，照顾幼崽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周围可能潜伏着蟒蛇、猎狗、花豹，甚至猛雕，它们都会对狮子幼崽构成威胁。母狮离开时，往往是幼崽们最危险的时刻。接下来的2周里，母狮会把孩子留在这里。之后会不断更换地方，以免留下气味。

这天，母狮外出捕猎，危险接踵而至。母狮希望幼崽乖乖地待着，但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幼崽决定外出探险。

什么东西吸引了他们的注意。猎狗是狮子的宿敌，他们会捕杀狮子幼崽。狮子幼崽的处境十分危险，

大约500米以外，母狮靠近了一群斑马。狮子一家已经好几天没有进食了，它正在步步紧逼，仔细物色进攻的目标。同时，一只猎狗也靠近了两只狮子幼崽的所在之处。此时，母狮还在专心捕猎。现在，母狮距离猎物只有几米远，它还想再前进一些。斑马们依旧毫无觉察。另一边，猎狗最终发现了幼崽。如果母狮不能及时返回，幼崽们则凶多吉少。

母狮距离斑马越来越近，但似乎惊动了他们。于是母狮立即返回寻找幼崽，他一抬头就发现了猎狗。母狮飞奔过去，猎狗被吓跑了。母狮开始拼命地寻找幼崽，它不停地呼唤着幼崽，焦急地搜寻灌木丛里的藏身处。母狮此时惴惴不安，终于母狮发现了两只小家伙，好在有惊无险。母狮虽然没有捕到猎物，但这就是狮子的生活。现在幼崽可以充分享受妈妈的陪伴，在母狮的细心呵护下，小狮子茁壮成长。但成为王者也就意味着要和母亲告别了。很快狮子幼崽们学会了分辨周围的动物，但他们并不清楚与这些邻居的相处之道。这些天，狮子幼崽们都跟着妈妈学习本领，登高、捕猎都是他们的课程。前方有两只伟灵，这或许是尝试捕猎的好机会。一只狮子幼崽兴奋地冲了上去。

显然，小家伙还缺乏经验。对母狮来说，独自养育幼崽非常困难。很快，他就会把孩子们带回狮群。母狮会在这里锻炼他们的胆量。狮群进食时，母狮会鼓励孩子们靠近其他母狮。面对想分一杯羹的新成员，一只母狮充满敌意。还好妈妈提供了保护，并鼓励他们坚持尝试。最终狮群接受了他们。大家可以共享食物了。

0: 在草原上，狮子不像花豹或猎豹那样只身应对生存压力。狮子们过着群居生活，他们能依靠狮群获得食物和保护。狮群成员之间相互帮衬，建立家庭纽带，繁衍生息。公狮有时也会照顾幼崽，甚至夺走母狮的食物，让幼崽们获得进食机会。长大的母狮会一直生活在狮群中。而公狮到两三岁时就要离开狮群。通常情况下，他们会自己离开，走向独立。年轻公狮将在广袤的草原上游荡，有时也会与兄弟组成流浪狮群。他们会反复闯入其他狮群的领地，直到有一天决一胜负，成为新的狮群首领。在非洲草原的残酷生存法则下，狮子的传奇故事不断上演，从幼崽的无助到母狮的全力庇护，从流浪公狮的入侵到幼崽的被迫逃亡，每一个生命都在为生存而战。捕猎的艰辛，领地的争夺，同类的威胁，交织成这片土地上强者为王的生存画卷。狮子们在这场自然的试炼中或胜出或陨落，但他们的挣扎与成长正是自然界弱肉强食法则的生动体现，也是生命力量的永恒赞歌。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3: 盖师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盖师香香黑猪肉肠，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

0: 夜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海洋，这片占据地球71%的蔚蓝疆域，既是生命跃动的摇篮，也是永恒进化的决斗场。栖居其间的生灵，随着环境变化，演化出不同的生存策略。这种变化调整，不是被动妥协，而是主动重构生命的可能性。

每年繁殖季，非洲南部的博德岛会聚集约10万只南非尖鸟。成鸟体型较大，翼展将近2米。每天，它们要寻找大量食物，尽力满足雏鸟的胃口。为此，它们建立了一个巨大的联络网，以便展开集体行动。它们的主要目标是正在向此靠近的数十亿条沙丁鱼。这是全球规模最庞大的动物迁徙之一。空气中，沙丁鱼散发出的气味越来越浓，南非尖鸟知道，它们该出发了。到达指定海域之后，它们并未开始捕猎行动。突然，一群真海豚出现了，陆续聚集的已近1000只。20公里长的队伍非常壮观。真海豚以小组为单位行进，每组10只左右，借助回声定位搜寻水下目标。南非尖鸟仍旧静观其变。行进中的沙丁鱼群感知到了真海豚回声定位的声波震动，意识到危险临近，鱼群开始逐渐聚拢。发现沙丁鱼群之后，真海豚改变了游动模式，开始在海面上绕圈并潜入水下。

使猎物陷入恐慌。鱼群聚拢得更加紧密了。随后，真海豚将沙丁鱼群朝海面驱赶，但沙丁鱼群聚成球体，并不好攻破。每条沙丁鱼都在快速游动，轮流出现在球体的最外层。真海豚无法锁定单个目标，这时，盘桓已久的南非金鸟出手了。它们俯冲的最高速度能达到每小时100公里。它们冲进沙丁鱼群的中心，将整个球体打散。一旦脱离群体，沙丁鱼就失去了保护。真海豚抓住时机，迅速出击。与此同时，南非尖鸟也一次次俯冲入水捕食猎物。南非尖鸟双眼间距很近，便于形成三维视觉，能够迅速适应水下环境。它们可以屏息数十秒，用翅膀划水快速追逐猎物，这让它们在水下捕猎获得了得天独厚的优势。南非尖鸟也会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俯冲策略。 V 字形俯冲时，它们会直插入水，然后快速折返浮上水面。这种俯冲模式是为了冲破沙丁鱼群形成的球体，协助真海豚进行捕猎。而 U 字形俯冲时，它们会直接潜入水下更深的地方追击猎物。猛烈的联合进攻可以持续几个小时，直到沙丁鱼群被捕食殆尽。过去两个月里，南非尖鸟父母为30000多只雏鸟捕捉了丰富的沙丁鱼，雏鸟们得以逐渐长大，很快就能独立生活了。与南非尖鸟合作捕猎的策略不同，近海环境中的捕食者不得不调整生存策略，以获取更多生的希望。在纳米比亚西部，有一段绵延数百公里的海岸。每年11月起，原本寂静的海岸岛屿便会热闹起来。数十万只海狗会爬上岩石，在这里花费数月时间养育后代，待幼崽长大再一同返回大海。在海狗来到这片海滩之前，棕鬣狗主要以腐肉为食。它们会啃食被海水冲到沙滩上的海狗尸体。当地的黑背胡狼不仅吃腐肉，还喜欢捕食蜥蜴、昆虫和鸬鹚。两种动物各自遵循着固有的生存法则。大约50年前，岛屿上的自然条件发生了变化，一部分海狗为了更好地养育后代，穿过海峡来到大陆，在这片广阔的沙滩上安了家。这些不速之客的到来彻底打破了沙滩原有的平衡。棕鬣狗和黑背胡狼从未见过主动上岸的湖海狗，海狗也从未在陆地上遭遇过这两种捕食者。新的食物链急需建立，一场关于生存与霸权的竞赛就此悄然启幕。大约100米外的岩石中间，一只年轻的棕鬣狗，它没有四处游荡寻找腐肉，
而是一动不动地盯着海滩，仔细观察着海狗群的动向。不远处，几只黑背虎狼也在围着海狗群打转。很快，一只黑背虎狼猛地冲向海狗群，试图寻找可乘之机。

海狗幼崽体型较小，似乎是很容易得手的猎物。面对攻击，成年海狗竟没有反击。即便如此，两只黑背虎狼一起围猎，折腾了很长时间，也没能成功。这一切都被年轻的棕猎狗尽收眼底。此刻，取代黑背虎狼成为沙滩顶级捕食者的野心，也许已在他心中悄然萌生。成年棕猎狗从不会带幼崽来沙滩传授捕猎技巧，这些年轻猎狗都是凭借自身本能摸索，而黑背虎狼的现场演示恰好让他们更快找到了突破口。人们总以为棕猎狗是纯粹的食腐动物，但只要有条件，其实它们更偏爱新鲜的猎物。棕猎狗本身就具备捕猎本能，过去只是缺乏实践机会，捕猎技术并不熟练。但现在新食物链的秘密慢慢在他们之间传开。一只成年棕猎狗朝几只海狗缓缓靠近，它的动作略显笨拙，显然捕猎技巧还不够娴熟，它只能慢慢寻找目标。突然，一群海狗察觉到危险，转身逃跑，这激发了棕猎狗的捕猎本能，它立刻加快速度追上去，尝试杀死猎物。最终，空气中弥漫的血腥气息宣告了结果。这片沙滩的顶级捕食者地位，从此有了新的归属。

0: 本能被唤醒后，棕鬣狗的生存智慧进一步升级。少数几只甚至演化出了新的捕猎方法，他们会趴在海滩上，要么假装睡觉，要么真的小憩片刻，用装死的伪装方式降低海狗的戒心。直到它们彻底放松警惕，棕鬣狗便会突然跳起来，快速冲向海狗幼崽。幼崽体型小，反抗能力弱，棕鬣狗便于下手。在不断的捕食中，棕鬣狗们几乎都针对海狗幼崽。这只8岁的雌性棕鬣狗已是经验丰富的猎手，它先是在海狗群附近徘徊，细心观察每一只海狗的状态，最终锁定一只体型最小的幼崽。确定目标后，它没有直接正面进攻，而是从海狗群的后方悄悄靠近，试图将其他海狗赶走。果然，在拥挤的海狗群中，幼崽逐渐落了队。他一口咬住幼崽的头部，干脆利落，尽显顶级猎手的风范。看到棕鬣狗屡屡得手，黑背狐狼也不甘示弱，不断寻找海狗幼崽下手。但海狗幼崽成长太快了，到了3月，它们的体重就能达到7公斤，甚至超过了一些黑背狐狼的体重。传统的窒息捕猎法就有些失灵了，因为海狗幼崽不仅皮实，作为海洋食肉动物，它们还能长时间屏住呼吸，根本不怕窒息。为了应对这一变化，黑背狐狼学会了抱团取暖。到了4、5月，它们3只一起结伴行动，针对海狗生理特点，他们摸索出了一套独特的策略。海狗身上有一层厚厚的脂肪，这层脂肪虽然能帮他们抵御海水的寒冷，却也让他们难以散热。体温上升对海狗来说是难以忍受的痛苦，于是他们会连续不断地骚扰同一只海狗幼崽，不给它休息和降温的机会。在几只黑背狐狼的持续骚扰下，最终这只幼崽因体温急剧上升而猝死，成了黑背狐狼的食物。在这片沙滩上，动物们的关系还在不断变化，未来海狗可能学会提早反击，主动躲避，棕鬣狗和黑背狐狼也会随着海狗的变化而变化。
1: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轻 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4: 春天在哪里呀？
5: 遛娃也要遛遛自己。春天在被唤醒的孩子气里，在自然风里，自然风。春天在想开的好心情里。
6: 他在闹，
5: 他在笑，幸福的冒泡。温暖的惊喜里，这里没有焦虑，这里只有焦虑。春天在生命的律动里，春天开在树梢，也绽放在夜空。春天在浪漫的小花招里，
4: 我找到春天啦！
5: 来长隆里找春天，也在长隆里成为春天。春热来长隆，快乐动起来。
0: 6月开始，巴塔哥尼亚新湾附近的海湾迎来数百头从南极附近返回这里的南陆脊鲸。这些性情温和的动物会在周围海域生活几个月的时间，期间它们几乎不吃东西，只靠身体储存的能量过活。它们要集中精力繁育后代，这样的周期循环对他们的繁衍极为重要。新湾水域一度也很安全，可近些年情况出现了变化。南陆脊鲸妈妈带着出生的幼崽不敢浮上海面，似乎那里有什么危险。但他们迟早都需要换气。南陆脊鲸妈妈开始慢慢上浮，情况有些不妙。不行，再试试。原来制造这些危险的正是这些小小的黑背鸥。很难想象，体重仅1公斤左右的黑背鸥竟然能对超过1吨的南陆脊鲸幼崽构成威胁。曾经黑背鸥只是对南陆脊鲸的尸体感兴趣，但过去几十年来，黑背鸥和南陆脊鲸的关系悄然转变。黑背鸥仿佛突然意识到，他们不需要等南陆脊鲸死后再采取行动。现在黑背鸥会专门攻击洄游到这里的南陆脊鲸，啄食他们的皮肉。虽然体型小，但黑背鸥采用了一种极其刁钻的捕食策略。

的幼崽。幼崽的皮肤比较嫩，且需要更频繁地露出水面换气，这都给了黑背鸥可乘之机。一头难露几斤，可能会遭到几十只黑背鸥的围攻，有时攻击接连不断。受到攻击后，难露几斤会潜入水中，然后黑背鸥就会耐心等待机会，再次展开行动。难露几斤无法一直待在水下，必须不时浮上水面换气。这种对峙有时可以持续几个小时。硕大的难露几斤就这样陷入了艰难处境。黑背鸥不停地啄食，不给他们任何时间休息，也让幼崽没有时间吃奶。攻击会造成幼崽背部多处受伤，导致它们脱水或者体温大幅下降。它们也会因为频繁受到骚扰而精疲力尽。近年来，这个地区的南露脊鲸幼崽死亡数量比全球其他地区的总和还要多。南露脊鲸已经认识到这种生存危险，并且尝试躲避这些猎手。比如，南露脊鲸妈妈会和幼崽一起在海中连续游动长达几个小时，但是这种做法会让他们损失很多能量。另外，他们尝试改变在海面上的姿势，反向弓起整个身体，只把头部和尾巴露出水面，这样可以避免黑背鸥灼伤背部的皮肤，降低受伤的风险。但是南露脊鲸幼崽没办法摆出这个姿势，而且黑背鸥很快发现，只要稍微潜入水中，就可以够到南露脊鲸的背部。于是南露脊鲸又尝试了新的呼吸方法，他们把头部伸出水面，身体呈45度角，其他部分都沉在水里。南露脊鲸妈妈和幼崽都可以摆出这个姿势，至于头部则有坚硬的胼胝体保护，黑背鸥的喙无法穿透这些胼胝体。为了弥补幼崽的损失，南露脊鲸甚至采取了更激进的繁殖策略。它们的生育间隔期通常是3年，现在它们将这个间隔甚至缩短到了1年。这种缩短生育间隔的行为是南露脊鲸种群维系种群规模采取的主动适应性策略。当第一缕阳光刺破原始海洋时，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大幕便已开启。自然既孕育生灵，更以角逐试炼。这里没有永恒王者，只有努力抗争的求生者。从单细胞到万物灵长，每个物种都以生命作答。唯有精准适配自然，方能存续至今。

蛇类，古老的帆派，亦是现代的顶级强者，剧毒，致命，迅如闪电。从毒牙到尾尖，超过4000多种蛇与我们共存于这个星球，每种都进化得独一无二，完美适应各自的栖息环境。跟随我们的镜头，走进蛇类的隐秘世界。

0: 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0: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07-6996，400-807-699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8: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
8: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9: 400-807-699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动物园里热闹非凡，一颗叫二蛋的猪环蛋吸引了所有的目光，小动物和饲养员们都在期盼着这个新生命的降临。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向大地，小动物们也都从睡梦中慢慢醒来，安静的动物园也变得热闹了起来。动物管理部的负责人陈雪也早早地开始了一天忙碌的工作。
1: 饲养员呢，是一个很需要责任心、爱心的一个职业，因为他时不时的要去关注他饲养小动物的这些身体状态呀，每天他都要去记录、去了解、去观察。
2: 这个是可乐，你看，你看它的毛，好看。
1: 它现在体重有多少啊？
3: 他们三个都达到8.0
1: 了。嗯，那它比较肥。因为饲养员的工作，它是一个重复性很强的一个工作。它呢，每天就是清扫粪便呀，观察动物呀，给小动物们准备食物，这些动作都是翻来覆去的。
0: 每天为动物准备的食物要做到健康美味，然而打扫笼舍对饲养员来说也是味道十足。
1: 因为粪便啊这些又脏又乱，然后味道也很重，
4: 把它这些原有的这些粪便全都给冲了，冲完之后再冲一下，让那个下边那个粪便的那些积的那些水呀、再往外冒一冒。
0: 这个自称是有味道的男人和这些可爱的动物们打起交道来也时常会手足无措。
4: 动物它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会发生各式各样的问题，你想不到的、想得到的，哎呀，那太多了。狐猴现在呢，它室内那个展区天花板都让它玩掉了，去看一看什么情况呢。现在
0: 在动物园里，这样斗智斗勇的大戏从来都不会缺少。
4: 那猴子太淘了，他们是哪块掉他抓哪儿，你还有这边这个也被抓掉了。现在解决就是什么呢，就把这个整个一个这个洞口的这个区域全都给它封上，然后不让它往上蹦了。
0: 破坏天花板这样的事件对于这些捣蛋鬼来说都是家常便饭，饲养员们也见怪不怪。然而小动物们的健康却是饲养员们最挂心的事儿。
1: 感觉头疼的时候呢，就是动物有一些生病啊，这些受伤啊，需要医治的这个过程当中是很煎熬的。
5: 撑个准的，哎呀，1.4呢。
4: 因为刚接到那个森林公安局的电话，说是有一只大的那个涉禽要送过来，现在咱们去看一下。
1: 我们动物园呢是有救助能力的，然后呢跟牡丹江林业局还有森林公安局也有一些合作，当地的一些市民如果发现了一些受伤的一些珍稀动物都会跟我们联系，然后呢我们会去对这些动物进行收容救治。
6: 是啥鸟？
7: 它的麻布咋的，好像是这个一种水鸟
6: 啊，
4: 小的一个，
6: 长一个小的秋鹬。
4: 哎呀，这鸟
6: 还行，
1: 就是好了，健健康康，没有问题。我们会进行野放训练，如果是它达到了野放的标准，我们会把它放回自然，让它回归到它原来的生活环境当中。
0: 一座现代动物园早已不再是传统认知中的娱乐和猎奇的场所，它更肩负起了野生动物保护、救助、物种繁衍等更多的职责。2022年，牡丹江珍稀动物园对被誉为东方红宝石的猪环进行了第一次高纬度地区人工繁殖的尝试。
1: 在我们第一年的时候呢，产了是7枚蛋，7枚蛋呢就全都没有受精。
4: 你看这些蛋呢都是没有受精的猪环蛋，上边写的这个标记呢就是它的我们开始孵化的日期。
0: 低受精率、低孵化率，因为自身生物学性质等原因，猪环曾一度濒危，成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这也让第一次在高纬度地区繁育猪环变得困难重重。
1: 猪环它是一个很胆小的一个鸟类，它很容易受到惊吓，它一受到惊吓就乱飞， 它这也是一种应激，它应激反应过多，它产这个受精蛋的几率会小。
4: 朱鹮现在进食情况怎么样？
8: 朱鹮现在是早。

0: 早上是牛肉，然后但是牛肉吃的状况不是很好，就那几只成年鸟，
1: 切小一点，
0: 切小一点，然后再一个就是那个泥鳅，
2: 在今年的产蛋季，我们是固定了一个饲养员，对它进行全天候的监控，饲喂这些全是他一个人来负责，然后呢，到了繁殖季节，猪环也就不对外展示了。
3: 为了减少繁育期间猪环因应激反应而导致受精蛋的产量下降，王家萌成为了猪环的专职饲养员。
0: 这个是就是把那个肥筋啊肥油啊都去掉的牛肉，要不它那啥，它肥肉它消化不了。
3: 照顾好每一只猪环成为了王家萌工作的全部，从准备食物到打扫笼舍，王家萌投入了自己所有的精力。
0: 我那个时候就是甚至说要求每天穿一样的颜色的衣服，不会说今天穿个大红色的明天穿什么的，不会，而且进去说话声音啊走路的声音也会就是有意识的放小，怕他们受到惊吓，反正是像照顾孕妇一样。
3: 在饲养员的精心照顾下，2023年4月3日，猪环产下了繁育季的第一枚蛋。
0: 很期待它下这个蛋，所以说等下蛋的时候就当时很激动，拿到手里那个热乎的那个感觉，就好像那个煮苞米拿到手里那种感觉，就是特别兴奋。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07-6996，400-807-699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7: 400-807-699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我们现在要去孵化室监测一下这个蛋，看看它有没有裂纹啊。如果没有的话，就对它进行消毒，然后再孵化。毕竟这个是人工要干预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人手上就有可能会有一些细菌，有这些细菌的话，就对它蛋的出壳会有影响。稍微泡几秒就行，然后把它擦干。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轻轻的去擦，然后它有一些可能会有一些细小的裂缝，然后稍微使劲呢，这个蛋就破了。
1: 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孵出来嘛。那个时候因为头一年受精的几乎没有，下的也是少。今年刚下蛋，反正一个是激动，一个也是担心。
0: 我们也对它进行了孵化，孵化4、5天之后呢，我们对它进行了一个监测。我跟饲养员去拿着小手电，到一个小黑屋子里边去照那个蛋，然后就能看到它一点点的胚胎，然后我们就特别高兴。
1: 当就是发现它有受精的这个状态的时候，就是整个人是兴奋的，就干什么活都不累了，因为有希望。不知道它后期到底会不会出壳，但是它已经开始有受精蛋了，就是它是一个小生命了嘛，就很有希望了，觉得。
2: 2年时间，700多个日夜，这是陈雪团队收获的第一枚受精蛋。
0: 特别开心，然后呢，我们就拿了个受精蛋，手捧着也怕它化了，然后呢，手不捧着吧，还怕它凉着，真是宠成小公主一样。在这个晾蛋的过程当中，我们那个孵化器的盖子要轻轻的拿起来，千万不要动，连大声说话我们都不大声说话，就跟小孩子一样，怕吵到它，怕它有一些那个，不适应。
1: 有的时候就是干完活了，别的活都干完了以后，甚至有的时候会坐在那儿看一会儿那个蛋，就是看看它今天和昨天是不是有变化。就是其实是没有变化的，一个蛋嘛，它顶多是角度转的角度不一样，但是就是想看，就像很期待一个小婴儿出生一样，就那么开心。
2: 这枚备受关怀的受精蛋，在饲养员无微不至的照顾下，终于迎来了破壳的日子。然而，意外总是来得猝不及防。
0: 直到第一枚受精蛋提嘴的第一天，它刚刚把那个蛋啄开一个小孔之后，它在里面就已经死亡了。然后我们把那个蛋解剖开来之后，看见里面它是没有发育好的一个鸟。
1: 所有的那个孵化育雏的准备全都做好了，然后这个蛋没有出来的时候是很失望的，挺害怕接下来的蛋都会这样，就是抱很大希望，我们往最好了做，但是呢，我们会往最坏了打算。
0: 猪环从孵化到它成鸟之后呢，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不可抗的因素，说不好它可能会因为什么原因夭折呀。
1: 好在是有第二颗蛋，就是会有一个动力，还是有希望。这有希望就比没希望好。
2: 当一切归零，重新再出发，即使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饲养员们也没有放弃每一丝可能。
0: 二蛋之所以叫二蛋，因为它是第二枚受精的蛋嘛，我们是标记的是1号蛋、2号蛋。
2: 一个孵化周期28天，又是一次新的轮转，时间在一点一点的过去，离二蛋出壳的日子越来越近，饲养员们悬着的心却没有一刻放下过。
0: 我是天天往那个孵化室里钻，就时不时的就过去看，没事就在那坐着盯着看，就期待着它能够有朝一日能够孵化成功。
1: 整体的孵化的时候，到后期很紧张，因为好多鸟类孵化到后期也是出问题最多的时候。
2: 经历了28天漫长的等待，二蛋终于有了动静。
0: 当天下午下班的时候呢，我是看到了有一个小裂纹，然后我就赶紧叫那个我们那另外一个饲养员，我说赶紧过来，我说那个二蛋开始破壳了，然后就拍了一个照片。
1: 它破壳的时候好像比那个正常我们预算的要晚一点，不过它最后破壳以后它很有力气，

0: 园区所有的工作人员哎都特别高兴，哎呀今天终于有这个小鸟了，这也是一个突破嘛，
1: 心情是很激动。我对他的感情很特别，甚至比我对我孩子感情还特别。
2: 饿了饿了，睡着了。
1: 这个工作是确实是很不容易的，它的这个过程啊很熬人，因为它不是说一个月两个月就能完成的事儿，但是到现在已经三四个月了吧，然后它还

0: 还是没有彻底成年嘛，然后觉得做这份工作也要有耐心。然后再一个就是这个鸟它能活着，能让它繁育成这么多，也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
1: 经过一个夏天的成长，二蛋已经褪去绒毛，有了少年的模样，他也迎来了第一批参观者。
2: 前边呢就是我们的朱鹮馆，今年呢我们也成功的孵化出来一只朱鹮的小宝宝，那个小宝宝就是咱们今年孵化成功的那一只朱鹮小宝宝，在地上，它在地上，看到没有？就在前面那个位置。
1: 从世界多个国家宣布朱鹮灭绝，到1981年，中国洋县发现了7只野生朱鹮，再到如今，朱鹮种群数量增加到10000多只。一代又一代的人，正在用自己的付出去守护朱鹮，守护自然。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在野外，即使是顶级捕食者也得小心行事。危险无处不在，动物们必须在对手发现自己之前抢先一步发现对方，否则就将付出惨重的代价。生存竞争无处不在，隐藏的杀招，致命的武器，超凡的感官，都是大自然赋予动物的生存秘技。世间万物眼见不一定为实，至高的生存智慧是伪装与奇袭。

这只花豹已经两周没有吃东西了，它需要尽快捕到猎物。要想得手，花豹必须采取偷袭的方式，毕竟它的猎物十分机警。花豹打算利用高度制造优势。在树上，花豹可以清楚地观察猎物。花豹的视野比人类宽20度，能看到更广的范围。它们的眼睛色觉有限，但对物体的运动非常敏感。这只花豹躲在树上，等待时机。

随着白天的气温不断升高，高脚铃来到树下避暑，这正中花豹的下怀。高脚铃很警惕，可还是没料到捕食者会从天而降。

偷袭成功。花豹的捕猎活动不仅限于白天，夜幕降临后，花豹也能找到猎物。花豹的眼睛能很好地适应弱光环境，在黑暗中，它的眼睛仿佛在发光，这是花豹能够在夜间捕猎的重要原因。花豹的眼睛后部有一层反光膜，能像镜子一样将光线反射。

回视网膜，从而增加视网膜接收到的光亮。花豹的夜视能力是人类的6到8倍。在花豹眼里，夜晚并不是漆黑一片，猎物也清晰可见。凭借强大的夜视能力，花豹能够悄无声息地跟踪猎物，然后精准发动攻击。

对于白天和晚上都需要外出捕食的猎手来说，敏锐的视觉必不可少。北美洲正值隆冬，美洲野牛在荒原上寻找食物，他们奋力拨开积雪，却只能找到少量干草。美洲野牛的体重可达1000公斤，这点食物根本不够他们吃。每年有接近1/10的成年美洲野牛会在寒冷的冬天死去。有时，美洲野牛的死反而会给其他动物带来一线生机。这只赤狐也在为食物发愁，它发现一具被吃剩的美洲野牛遗骸。赤狐满怀希望，以为可以饱餐一顿，可惜肉已经所剩无几。赤狐喜欢捕食小林鸡鼠，而现在到处都看不到它们的踪影。小林鸡鼠就生活在这附近，只是躲到了雪下。赤狐该从哪里找起呢？赤狐常常会跟在美洲野牛后面，因为美洲野牛在雪地里寻找食物时，可能会挖开小林鸡鼠的洞穴。冬天，小林鸡鼠会在积雪中打洞，它们要找的是植物留下的种子。赤狐好像听到了什么，它转动耳朵，仔细分辨声音源头的方向。赤狐可能接近目标了。对某些低频声音尤其敏感，能透过几十厘米厚的积雪听到猎物发出的细微声响。他必须精准出击，否则就抓不到小林鸡鼠。为了避免惊动猎物，赤狐不会挖开积雪，而是巧妙地借助重力扎入雪中。小林鸡鼠逃脱了，赤狐扑了个空。在很多文化里，狐狸被视为狡猾的动物，作为最常见的一种狐狸，赤狐同样非常聪明，他们练就了一种神奇的捕食技巧。有研究发现，单靠听觉，赤狐捕猎的成功率不到20%。然而，当他们

朝着东北方向扑向雪下的猎物时，成功率能增加近四倍。这是为什么呢？科学家认为，赤狐能感知到一种无形的东西，地球的磁场。在地球外部，磁场可以用一条条从南极地区延伸至北极地区的磁感线表示。我们看不到这些磁感线，但是赤狐能够感知到，并判断出地磁北极的方向。朝东北方发起的捕猎成功率更高，这说明赤狐很可能把地磁北极作为捕猎定位的参照物。首先，赤狐通过声音判断小林鸡属的大概位置。然后，它会调整自己的位置，让自己和小林鸡属以及地磁北极处于一条直线上。接着，赤狐会进一步锁定目标，攻击的距离和方向都已确定。

了。依靠对磁场的感知力，这只赤狐应该能活过这个冬天。夜晚将至，一群巴西犬吻符从睡梦中醒来，他们觅食的时候到了。这个洞穴里生活着多达1600万只巴西犬吻符，他们现在都很饿，随时准备出发。巴西犬吻符的水平飞行速度可达每小时160公里，空中到处是昆虫，上千万只巴西犬吻符在昏暗的暮色中争相捕食，追逐猎物。巴西犬吻符是一种中小型蝙蝠，它们无法捕食太大的猎物，最喜欢的食物之一是肥美且营养丰富的飞蛾。在辽阔的夜空中，怎样才能找到飞蛾呢？大多数蝙蝠能够发出超声波叫声，然后借助回声判断猎物的位置。低频叫声传播距离远，有助于蝙蝠了解捕食区域的整体情况。定位到猎物后，蝙蝠就会转而发出高频叫声，获取更精确的信息，以便发起攻击。蝙蝠的回声定位相当准确，大多数时候都能帮助它们捕获猎物。不过，飞蛾也有应对之策，它们能在蝙蝠的回声定位系统中隐形。飞蛾身体表面的绒毛能吸收蝙蝠发出的超声波，使它们不容易被定位和追踪。还有一种飞蛾演化出了更高超的能力。虎蛾不仅能用绒毛吸收蝙蝠的超声波，自身还能发出一种独特的声音。这种声音的频率和蝙蝠发出的声波类似，能起到干扰蝙蝠进行回声定位的作用。每当蝙蝠即将发起攻击时，虎蛾就会发出这种声音干扰蝙蝠。虎蛾成功逃脱。凭借这种特别的防御技巧，虎蛾在

0: 遭遇蝙蝠时，往往能幸免于难。一般情况下，蝙蝠捕食的成功率较高。面对虎蛾时，成功率则会显著下降。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经过一夜的觅食后，一只河马独自返回河边。它引起了狮子的兴趣。尽管体型庞大，河马在陆地上仍然可能受到攻击。

了水下，他就安全了。这只河马在这个河湾建立了自己的领地，以它为首的一群河马共同生活在这里，繁衍生息。领地里的河马会互相交流，这对他们的生存至关重要。河马常常在水下发出叫声，群体成员通过叫声加强彼此之间的联系。它们颈部厚厚的脂肪能起到共鸣器的作用，放大叫声，浑厚的声响在方圆一公里内都听得到。河马甚至能识别不同成员的叫声并做出回应。很多鲸类，比如海豚中也存在类似的现象。为了在浑浊的河水中寻找食物，确定行进路线并守护领地，河马还需要具备一些特殊的能力。有些科学家认为，河马掌握了回声定位的本领。它们发出短促的咔嗒声，然后根据反射回来的声波，探测水下的环境，感知物体的移动。河马的下颌骨可以感受到回声带来的水波震动，从而让河马听到回声。回声里藏着许多关

见信息，对守卫领地的雄性河马尤为重要。一个挑战者闯入了雄性河马的领地。

河马首领通过回声定位发现了挑战者，他浮出水面准备应战，把粪便和尿液甩得到处都是，是挑衅的表现。闯入领地的河马来势汹汹，一场恶战即将爆发。

挑战者被打败了。雄性河马首领证明了自己的实力。他保住了配偶和领地，至少目前仍是如此。

韩文鳄耐心地等待着捕猎的最佳时机。只有当猎物离他足够近，而且毫无察觉的时候，他才会发起突然袭击。短吻鳄捕到一只较大的猎物后，可以好几个月不再进食。

捕食者来说，失败是常有的事。这只雌性短吻鳄潜入水下，在这里它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它的感知能力。它一动不动，看起来就像一根枯木。尽管短吻鳄在水下的视力不如在地面，但它们能综合其他感官监测水下的动静。

短吻鳄嘴巴周围密密麻麻的黑色凸起是外皮感觉器官，能敏锐地捕捉到水的波动。这些外皮感觉器官的敏感度是人类指尖的十倍，有了它们，短吻鳄能感知到水里其他生物的一举一动。

此刻，这只雌性短吻鳄捕捉到了新的信号，这个信号无关食物，却也同样重要。每到繁殖季节，雄性短吻鳄就会在水中发出低频的声响，周围的水面随之溅起水花，强烈的震动也向四周传播开来。其他短吻鳄用外皮感觉器官感受到了这些震动。通过这种方式，雄性短吻鳄一方面能吸引散布在河中各个位置的雌性，另一方面也能警告竞争对手不要靠近。雌性短吻鳄被雄性求偶时发出的声响吸引了过来。在短吻鳄的世界里，求偶的竞争非常激烈。随着雌性的到来，雄性在性激素的驱使下免不了

剩余的雄性短吻鳄没能觅得伴侣，正焦躁不安。这时来到河边绝非明智之举。一只水鼠进入河流上游，它没有察觉到河里藏着蠢蠢欲动的雄性短吻鳄。水鼠游动制造的水波扩散开来，引起了短吻鳄的注意。它知道捕猎的机会来了。求偶的事可以再等等。

这只雄性短吻鳄虽然情场失意，但至少填饱了肚子。黄昏时分，一条饥饿的响尾蛇出来觅食。在昏暗的光线下，响尾蛇的视觉受限，它们主要依靠其他感官寻找猎物。响尾蛇用舌头仔细搜寻空气中的气味，分叉的舌头能捕捉气味分子，从而帮助它确定猎物的类型和方位。这次引起响尾蛇注意的是耕格鲁鼠轻微的脚步声。响尾蛇的下颌与听骨间接相连，能够感知地面的震动，然后把震动传到内耳中。因此，响尾蛇很清楚猎物的移动路线，耕格鲁鼠无处可逃。当耕格鲁鼠进入响尾蛇的攻击范围后，响尾蛇的另一项感知绝技就能派上用场了，那就是热成像能力。响尾蛇眼睛旁边的颊窝对温度的变化非常敏感，能探测到猎物散发的热量。耕格鲁鼠的体温为37摄氏度左右，远高于环境温度，在响尾蛇的视野中清晰可见。然而，响尾蛇面对的是一种身手极为矫健的动物。耕格鲁鼠的后腿强壮有力，弹跳力极强。只要响尾蛇发出一点动静，耕格鲁鼠就会立刻做出反应。在不到一秒的时间里，耕格鲁鼠就能高高跳起躲避攻击，弹跳高度可接近自身体长的8倍。这一次，响尾蛇的一系列感官还是没能让它捕获猎物。研究发现，某些响尾蛇还具备一项额外的技能，这让它们能够比其他蛇类更为精准地锁定目标。首先，这条响尾蛇像往常一样利用颊窝跟踪耕格鲁鼠。特别之处在于，它的口腔内壁也有热感受器，这就像给导弹加装了摄像头，有助于进一步提高攻击的准确性。在攻击的瞬间，响尾蛇也能持续瞄准猎物。毒液很快开始发挥作用，这只耕格鲁鼠提供的能量足以让响尾蛇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都无需觅食。响尾蛇能用舌头嗅闻，用下颌聆听，有些甚至能用口腔观察。这样的感知能力在动物猎手中实属少见。

大约8800万年前，马达加斯加岛与大陆完全分离。岛上的动植物经过长期的独立演化，形成了许多特有物种。其中一类极具代表性的动物是狐猴，它们是比猿猴更加古老的灵长类动物。共有100多种狐猴栖息在马达加斯加岛上，它们各自都会运用不同的方法来获取宝贵的生存资源。最古老的一种狐猴行踪十分隐秘，要等夜幕降临之后才会现身。这就是纸猴。纸猴长着大大的眼睛，啮齿类动物一样的门齿，每只手上除了5根手指之外，还有1根尾拇指，是一种长相奇特的动物。其实正是靠这些特征，纸猴才得以在竞争激烈的森林中生存下来。纸猴的体重约为2公斤，它们喜爱的食物之一是旅人蕉的花蜜。纸猴和旅人蕉形成了一种互利关系。旅人蕉的花朵能分泌大量花蜜，经常引来纸猴享用，而旅人蕉不是无偿为纸猴提供食物。在采食花蜜的过程中，纸猴柔软的皮毛会沾上花粉，当它们去其他旅人蕉的花朵上觅食时，就能帮助旅人蕉传粉。此外，纸猴还能吃到一种大多数动物都难以获得的美味，那就是藏在树干里富含蛋白质的昆虫幼虫。纸猴会用中指敲击树干，通过这种方法来寻找虫子。它们每秒敲击8次左右，同时侧耳倾听敲击声的变化。当敲击声变得低沉时，通常意味着树干里有虫洞。这是纸猴赖以生存的觅食技巧。它们晚上大部分时间都在寻找食物。找到虫洞后，纸猴会用宽大的门齿啃开树皮，然后用灵巧的中指勾出虫子，

0: 与其他动物相比，豸猴或许其貌不扬，生存能力却毫不逊色。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在澳大利亚，炎热干旱的季节里，经常会发生山火。大火虽然极具破坏性，却也蕴藏着新生的力量。火焰的高温能唤醒某些树木处于休眠状态的芽。野生动植物为了度过危机，演化出了非凡的生存策略。针鼹是澳大利亚最古老的哺乳动物之一，面对山火，他们没有选择逃跑，而是在地表挖洞藏身其中，然后降低心率，静待火势平息。大火过后，针鼹便会重新开始活动。他们的生存能力令人赞叹。针鼹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几千万年。它们是目前世界上仅存的两类卵生哺乳动物之一，另一类是它们的近亲，一种半水生动物——鸭嘴兽。针鼹的祖先离开了水域，来到陆地上生活。针鼹主要依靠嗅觉寻找蚂蚁和白蚁等昆虫作为食物。要想吃到昆虫，针鼹往往需要挖开它们的巢穴。而这正是针鼹所擅长的。它们的爪子能轻松破坏坚固的蚁穴。针鼹扒开蚁穴后，就轮到它们细长的舌头发挥作用了。针鼹每天要吃大约40000只昆虫才能填饱肚子。好在它们的进食速度很快，1分钟就能吞下500只昆虫。捕食昆虫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它们也会反击。这只针鼹就被自己的猎物攻击了，它感觉到一阵阵刺痛。针鼹决定到别处寻找攻击性没那么强的猎物。

森林的落叶和腐木下面有时会藏有蚯蚓和昆虫幼虫，虽然它们营养丰富，却并不容易找到。不过针眼有一种特殊的感官，能够探测到生命发出的微弱信号。它们长长的吻部分布着成百上千个电感受器，能感知猎物身体周围的电场。动物的各项身体活动都会产生微弱的电流，针眼能察觉到这些微弱的电信号，从而准确地找到猎物。针眼的电感受器在湿润的环境中灵敏度更高，因此他们会用吹鼻涕泡的方式让吻部保持湿润，提高觅食效率。针眼会花费大量时间挖土觅食，据估算，12只针眼一年里挖出来的土足以填满一个奥运会标准游泳池。这样的习性不仅能促进林地的养分循环，也能改善土壤的渗透。

真眼的后代，他们的后代，他们的后代，他们的后代，他们的后代，他们的后代，他们的后代，他们的后代，他们的后代，他们的后代，他们的后代，他们的后代，他们的后代，他们的后代，他们的后代，他们的后代，他们的后代，他们的后代，他们的后代，他们的后代，他们的后代，他们的后代，他们的后代，他们的后代，他们的后代，他们的后代，他们的后代，他们的后代，他们的后代，他们的后代，他们的后代，他们的后代，他们的后代，他们的后代，他们的后代，他们的后代，他们的后代，他们的后代，他们的后代，他们的后代，他们的后代，他们的后代，他们的后代，他们的后代，他们的后代，他们的后代，他们的后代，他们的后代，他们的后代，他们的后代，他们的后代，他们的后代，他们的后代，他们的后代，他们的后代，他们的后代，他们的后代，他们的后代，他们的后代，他们的后代，他们的后代，他们的后代，他们的后代
下面我们来到新西兰，在这里，雨林的洞穴深处隐藏着一种神秘的景象。远看，这仿佛是一片闪烁的星空。

其实它们是一种会发光的小昆虫，而它们发光的目的并不简单。新西兰发光蕈蚊会把卵产在潮湿阴暗的环境中，洞穴就非常合适。产卵后不久，成虫就会死亡，幼虫会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慢慢长大。新西兰发光蕈蚊是肉食性动物，需要蛋白质才能生存，它们要从哪里获取蛋白质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新西兰发光蕈蚊的幼虫会建造一种精巧的陷阱，它们从洞穴顶部向下吐丝，同时在丝线外面裹上一滴一滴的粘液。这些丝线最长的有半米，一只幼虫一天能吐出多达25根丝线。接着，新西兰发光蕈蚊幼虫靠近尾部的一个器官会发出荧光，借此引诱猎物。现在万事俱备，幼虫只需等待猎物上钩。许多昆虫会根据太阳、月亮和星星的光亮来辨别方向，新西兰发光蕈蚊发出的荧光可能会让它们偏离路线，离丝线越来越近，最终落入致命陷阱。这只蜉蝣很快就被粘液粘住了。和蜘蛛一样，新西兰发光蕈蚊的幼虫也会通过感知丝线的震动，判断是否有猎物被捕。一旦有猎物落网，它就会将丝线拉回，享用猎物。不久后，这些新西兰发光蕈蚊幼虫就会化蛹，变为成虫，交配，然后死去。它们就这样世代繁衍，用荧光在幽暗之处觅得一线生机。

在北方寒冷的冬季，只有足够顽强机灵的动物才能生存下去。冰天雪地之中，所有动物都面临极限挑战。由于食物稀缺，就连通常在夜晚出没的猎手也不得不在天亮之后继续觅食。草鸮的捕猎成功率在动物界名列前茅，而现在它的猎物要么进入了冬眠，要么迁徙去了别处，要么躲在了雪下。捕食者之间的竞争也十分激烈。这只隼和草鸮在寻找相同的猎物。雪下的小林鸡鼠。隼主要靠敏锐的视觉捕猎，它要等小林鸡鼠爬出雪洞后才能出击。

草枭似乎比隼更清楚猎物的动向。隼眼睁睁地看着草枭接连捕获小林鸡鼠，很是羡慕。

这不仅仅是运气的差别，枭类成功的秘诀在于他们超强的听力。乌林枭和草枭一样，都能捕捉到极其细微的声响。乌林枭拥有所有枭类中最大的面盘，面盘能将声音集中起来，传导进耳孔里，起到类似圆盘式卫星天线的作用。它们能听到100米外老鼠活动发出的窸窣声，即使老鼠藏在50厘米厚的雪下也不是问题。乌林枭的头能转动270度，这有助于它们在各个方向搜寻猎物。它们的颈椎骨中央空隙较大，因此颈部血管不会在头部大幅转动时受到过度挤压。捕猎时，乌林枭会不断转动头部，利用双耳听到声音的时间差和强度差判断声源方向。此时它的正前方就是猎物所在的方向，接下来他还需要判断猎物与自己之间的距离。乌林枭两只耳孔的位置不对称，这个特征赋予了他另一个关键的捕猎优势。乌林枭一边向声音的源头滑翔，一边持续聆听。由于位置一高一低，乌林枭左右两个耳孔听到的声音会有细微的差别。乌林枭根据双耳听到的声音差别，在飞行中持续更新对猎物位置的判断，最终锁定目标。具有特殊结构的羽毛使乌林枭在飞行时几乎没有声音，它放慢速度，伸出利爪。击击中，精妙的感官让乌林枭成为了当之无愧的捕猎高手。

0: 涨海齐头，水浅而多磁石。这个海上丝绸之路的要道，有历经上万年堆叠冲刷而成的珊瑚岛，有在海底守候近千年的南宋沉船，也有罕见的十三级台风。这里的一切都稀有而神秘，这里是我国最南之境三沙。当珊瑚虫附着在死亡的火山或岛屿上，经过三千万年的堆叠，风浪冲刷，山体逐渐下沉，逐渐形成了环礁。永兴岛，一座在海底古火山基座上发育而成的环礁珊瑚岛。2012年，这里成为三沙市的驻地，医院、邮局、银行，近2000人居住。从此，这里成为我国最南端的城市。280多个岛礁、沙洲、暗礁、暗沙，让海水如蓝色莲花盛开，幻化出层叠渐染的蓝。南海，我国最大的热带海区，近400种珊瑚礁，近1万公顷的海草床，是海洋中的热带雨林，海底草原。岛上中国科学院西沙站科研人员每年潜入水下跟踪监测珍贵的珊瑚礁，守护着这片蔚蓝之境。
1: 这个就是在永兴岛周边的海草床，它应该是中国最优质的海草床，它可以为很多小型鱼类提供庇护场所。西沙的珊瑚礁的鱼类有近900种。
0: 最高达40米透明度的海水，让以海为生的渔民依然用最原始的钓竿捞网，就能捕回五彩斑斓的鱼。海平静浩渺，宛若天堂，而渔民们却用3天天堂、10天地狱形容三沙。充足的水汽在气流和地球自转偏向力的共同作用下，使得岛上每年近10次台风，最高甚至达16级。高湿、高盐、强日照、高腐蚀，更带来生存的挑战。而岛上的人们又如何生活，并守护着我国最南端的家园？海水淡化厂改善了岛上的生活用水。
2: 永兴港务站三沙2号深潜进港向您报备。
0: 游轮，台风来临前会增加运送物资的航次。气象站，会通知居民早早做好防护。从陆地运送来的土壤，培育更多植物，用来防风固沙。如今，植被面积达90%的赵树岛，甚至种起了蔬菜、水果。人们在我国最南端的孤岛之境开垦出一片绿洲，而三沙未来的花朵也在一天天茁壮成长呀。我国最南端曾经海上的短暂驿站，如今我们长久生活的家园。
3: 这是我大海龟，我喜欢看它，看它很漂亮。我喜欢三沙，
0: 我们与海，海与我们，早已不分彼此。风吹浪涌之间，是家国，更是生活。
4: 也许海的尽头还是海，爱的尽头。

0: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自然博物学家大卫·爱登堡从未停下探索自然世界的脚步，他对于地球生命的独特看法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新奇的世界。
1: 这里被誉为大自然最伟大的试验场。
0: 在大卫·爱登堡80多岁时，人们以为他该退休了，然而年过九旬的他依然步履不停，制作了一部又一部优质的自然历史纪录片。他探访了极具代表性的自然栖息地。
1: 此刻我身边就是大自然最壮丽的奇观之一。
0: 这一次他希望借助高科技的力量

0: 以不同的视角展现大自然的魅力。
1: 哦，他的绘布可真有力。
0: 让我们跟随大卫·爱登堡的脚步，踏上这趟精彩纷呈的环球探险之旅。

0: 海洋占地球表面积的将近四分之三。水下世界展现出惊人的生物多样性。在澳大利亚东北部的沿海水域，有着世界上最大的珊瑚礁系统。
1: 此刻我身边就是大自然最壮丽的奇观之一，这是一个庞大的生命结构体，从太空中也能看到。它就是大堡礁。近60年来，我一直对大堡礁无比着迷。这里的生态系统独一无二，在我看来，它是地球上最神奇的地方之一。珊瑚礁是非常喧闹的地方，鱼类和无脊椎动物会发出咔嗒声、咕噜声和噼啪声等声音。珊瑚礁的健康状况越好，栖息于此的生物种类和数量就越多，由此产生的声音就越嘈杂。我们发现和鸟类一样，鱼类也常在黎明和黄昏时发出声音。一些雀雕会发出声音保卫领地，海马会用咔嗒声吸引配偶。其他生物在进行日常活动时也会产生独特的声景。鹰嘴鱼啃咬坚硬珊瑚的声音时常回荡在珊瑚礁间。鱼类感知声音的方式有两种，很多鱼类依靠内耳听声。此外，在水下它们还能感知声音引起的震动。嘈杂的声音是衡量珊瑚礁健康的重要指标。事实上，珊瑚礁里的声音越嘈杂，对新来者就越有吸引力。比如这条年幼的小丑鱼，这条年幼的雄性小丑鱼还没有一颗纽扣大，可它现在要在这个大城市找到自己栖身的地方。在这个阶段，它的游泳能力还有待提高。不过它的听觉十分灵敏，让它能判断出几百米外的珊瑚礁是否适合居住。小丑鱼的寻觅之旅可能持续好几天，它通常会在夜晚选好安家地，以避开捕食者。对小丑鱼而言，年幼的个体可能需要游400公里左右才能找到珊瑚礁。幸运的是，这个距离对大多数小丑鱼来说不算远。虽然它们很少回到孵化地旁边的海葵上，可仍有约60%的小丑鱼会在同一片珊瑚礁里找到新家。小丑鱼能够帮海葵清除讨厌的寄生虫，让海葵保持健康。作为回报，海葵会为小丑鱼提供庇护。它的刺细胞可以抵御那些威胁小丑鱼的生物。在这个极度拥挤的环境中，合作是成功的关键。另一些居民的做法则截然不同，他们不愿共享

0: 还会坚决守护自己的领地。这是一只虾蛄，虾蛄有许多不同的种类，只不过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视力极佳。有约4亿年演化历程的虾蛄，它们视觉系统的复杂程度在整个动物王国名列前茅。虾蛄的眼睛位于两根眼柄上，拥有独立视觉。另外，不同于人眼的双眼视觉，虾蛄每只眼睛都能实现立体成像。不仅如此，人眼一般只有3种光感受器，而虾蛄的眼睛却拥有多达16种，能看到人类看不到的光谱，这太不可思议了。他们可以利用惊人的视力发出致命一击。有些虾蛄善用长矛，有些则长于拳击。很多虾蛄都是拳击高手。虾蛄重拳出击，往往是为了击晕猎物和守护自己的领地。虾蛄是珊瑚礁中最在意住所的动物之一。其实它们非常爱干净。虾蛄会将巢穴打理得十分整洁。既然付出了心血，也难怪他们会有如此强烈的领地意识。事实上，虾蛄素来以脾气暴躁而闻名，他们可谓是珊瑚礁中最色彩斑斓的动物之一，也是这里生存法则的生动诠释。我第一次来到大堡礁是在约60年前，我清楚记得，当我看到如此复杂多样的生物时，有多么惊讶。今天，我们可以借助前所未有的新科技手段来观察珊瑚礁，这给了我们全新视角来观察这个奇妙的地方。它无疑是自然界最伟大的宝藏之一。我乘坐阿卢西亚号开始了旅程，这是一艘长约56米、配备了顶尖设备的勘探船。在这次探险中，我们得到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可以前往大堡礁最偏远的角落。这是一艘潜水器。它是前沿潜水技术的成果。大堡礁仍有部分区域几乎未被探索过，好在如今有了这艘非同凡响的新型潜水器，它可以带领我们前往那些人类难以到达的地方。没人知道我们会在下面发现什么，我很幸运能成为其中一员，潜入水下进行探索。这艘配备了尖端设备的潜水器将带着我们去观察深海珊瑚。
1: In position, are we clear to vent?
2: You are clear to vent, clear to vent.
1: Roger, venting now.
0: 沉入海浪之下是一种非常超现实的体验。你的第一反应是屏住呼吸。我们下潜到了暮色带。

在此之前还没有人下潜到大堡礁的这个深度。从上方照射下来的光线主要来自光谱的蓝色部分，所以我前面的岩石表面看起来很暗淡，不过只要我们打开灯，那就是截然不同的景色。虽然地处偏远，可是这些造礁珊瑚的奇怪近亲依然是大堡礁系统的一部分。要了解它们之间的联系，我们需要仔细研究。因此，这里似乎是采集样本的绝佳地点。然而，要让约八吨重的潜水器靠近岩石表面，需要非常精细的操作。太棒了！这很有可能是一种从未有人见过的物种。在这个深度，潜水器承受的压力是水面上的30多倍。在潜水器快要下潜到最深处时，我们迎来了一位访客。这是一条深海石斑鱼，或许从未有人在这个深度如此近距离地看到过它们。它似乎被潜水器和里面的我们吸引住了。这条雄性石斑鱼很大，肯定有4-5英尺长，快接近2米长了。你好。他为什么来到这里？他在寻找什么？谁知道呢？他要上浮了，我们也一样。随着我们上浮，周围礁石的光线和色彩也重新显现。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告别大堡礁后，大卫一行人来到了厄瓜多尔的加拉帕戈斯群岛。在这个原生态的世界里，生活着一些稀有而顽强的生物。加拉帕戈斯群岛距离南美洲西海岸近1000公里，由多个独特的岛屿和岩礁组成。
2: 在浩瀚的太平洋上，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那就是这些迷人的火山岛，它们也是多种动植物的家园。在这里，生物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演化着。在拍摄自然历史纪录片的生涯中，我去过很多奇妙的地方，却没有一处比这里更令人惊叹。这就是加拉帕戈斯群岛，这里被誉为大自然最伟大的试验场，因为这里的生命在孤立的环境中演化，造就了一些令人惊奇的结果。这是阿尔塞多火山，巨大的火山口直径超过了6公里，这里栖息着当地最独特的动物之一——加拉帕戈斯象龟。数千只加拉帕戈斯象龟栖息于此，

尔塞多火山的泥坑里，他们成群结队地聚集在一起，在温暖的火山泥中打滚。

加拉帕戈斯象龟的寿命可达100年，甚至更久，是最为长寿的脊椎动物之一。它们是爬行动物，通过晒太阳来获取能量。它们体型庞大，等到身体变暖和，就能长时间进食了。

费尔南迪纳岛位于加拉帕戈斯群岛的最西端，是这座群岛中最年轻的一座岛屿。这里荒凉至极，生存条件恶劣，然而有一种动物在这条海岸线上安家了，它们是这种恶劣环境中的生存专家，而且在适应这个地方的过程中，它们变得和地球上的其他动物很不一样。看吧，这就是海鬣蜥。几乎可以肯定，这些海鬣蜥的祖先过去生活在中美洲的丛林里，直到今天那里仍有鬣蜥生活在河边的树木上，啃食树叶，或是栖息在芦苇上，偶尔会有一些被冲到海里，当然其中绝大多数都会死去。但在很久以前，有少数幸运儿被有力的洋流冲到这片海域，然后在此地登陆。在祖辈生活的雨林中，鬣蜥大多是素食主义者，以枝叶丰富的树叶为食。只是最早来到加拉帕戈斯群岛的鬣蜥找不到这样的树叶，

所以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食用唯一能够获得的植物。海藻。为了吃到足够多的海藻，他们必须尝试更大胆的举动，那就是游泳。

0: 他们演化出了屏住呼吸长达一小时的能力，这样就能游到约20米深的水下。爪子也变得强劲有力，可以牢牢抓住海底的岩石。在水下，他们发现了取之不尽的海藻，大量的海藻生长在岛屿周围富含营养的洋流中。而这还不是全部，它们的吻部变得更加扁平，方便进食，牙齿也变得更加锋利，便于咬住湿滑的海藻。
1: 在远离加拉帕戈斯群岛的南大西洋上，有一座名为南乔治亚岛的小岛。尽管这里人迹罕至，但原生态的海滨地带却是一些顽强动物的家园，它们都要为生存而战。有一种动物在这里占据主导地位，
0: 这里是企鹅的家园，比如王企鹅。这只雏鸟想让它妈妈将胃里仅剩的食物多喂一点给它。王企鹅妈妈不能一直这样喂食雏鸟，如果它的伴侣无法尽快返回，它将不得不做出糟糕的选择，要么自己挨饿，要么孩子挨饿。好在捕鱼的队伍已经在赶回来的路上了。他们在海滩的另一端上了岸。王企鹅爸爸一心想着回到伴侣身边，给自己的孩子喂食。可惜他们遇到了麻烦，这是一群象海豹。他们至少有20只，加起来恐怕有约60吨重，还会放响屁。他们不喜欢被打扰，这些王企鹅无法原路返回，也无法绕行，唯一的选择就是从这群象海豹中穿过去。王企鹅爸爸抓住时机，果敢地发起了冲锋。糟糕的主意，是时候重整队伍了，也许偷偷靠近是更好的选择。这边不行，那边也不行，

王企鹅爸爸发现了机会，领着自己的表亲们穿了过去。

0: 在他离开的这段时间里，他的孩子已经长得让他快认不出了。王企鹅爸爸首次接过重任。这对王企鹅夫妇将竭尽所能喂饱雏鸟的肚子。
1: 我们头顶上方的广阔天空，见证了一个个奇妙的演化故事。一些动物逐渐离开地面，演化出飞行能力，然后扩散到全球各地。飞行可谓是自然界最伟大的奇迹之一。那么，早期的飞行动物是如何飞上天空的呢？在加里曼丹岛的雨林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线索。
0: 人类是天空的后来者，虽然我们自认为如今已做得不错，但自然界历经数百万年的演化，孕育了众多飞行专家，他们的飞行技能远超我们人类。动物征服天空的历程是一个令人惊叹的故事。首先飞上天空的是昆虫，而在它们主宰天空一亿多年后，一群新的动物也冲上了云霄，它们就是长有脊椎骨的脊椎动物。我乘坐吊篮去往这里最高的一棵树上，寻找一种生物，它可能会为我们揭示脊椎动物最初是如何飞上天空的。

这里到处都是王企鹅，几乎每只都在叫喊。尽管如此，王企鹅爸爸的呼唤依然穿过族群，得到了他期盼的回应。

这些树叶中隐藏着一株蕨类植物，就在这高高的树冠层中，有一只值得注意的小小树蛙。这是一只豹纹树蛙，它十分擅长攀爬，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树枝间爬来爬去。在这里，它可以避开森林地面上众多捕食者的攻击。事实上，如果有捕食者能爬到这里猎杀它，比如说一条蛇，那么豹纹树蛙也有自己的防御妙招。

0: 会滑翔。豹纹树蛙长长的脚趾间有蹼，所以每只蹼足都可以像降落伞一样减缓豹纹树蛙的降落速度，让它能相对安全地着陆。脊椎动物在2亿多年前开始尝试在空中飞行，其中有些先行者很可能就像这只小小的豹纹树蛙一样，使用薄薄的蹼来控制自己降落的速度。
1: 对于许多动物来说，飞行是一种重要的生存技能。很多昆虫都掌握了飞行技能，它们在漫长的岁月中凭借强大的适应能力繁衍至今。
0: 一只甲虫从地下钻了出来，它之前在地下生活和觅食，度过了幼虫期。这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甲虫之一，南洋大兜虫。雄性南洋大兜虫拥有长长的脚，这是它们与对手争夺交配对象时的有力武器。现在它大部分时

时间都在地面上活动，在林下植物中穿行，以树叶和掉落的果实为食。这种笨拙却强大的动物看起来并不会飞，事实恰恰相反，在关键时刻它会飞到空中寻找新的食物来源。当然了，还有交配对象。当它四处挖掘和翻找时，脆弱的后翅可能会损坏，所以南洋大兜虫的一对前翅变得坚硬，形成这对保护罩，将脆弱的后翅安全地藏在下面。要想观察它怎样将后翅折叠在前翅之下，我们需要等它起飞。它拍动翅膀时，就像弹簧咔嗒一声打开，后翅伸展到最大，

0: 责飞行的后翅可以产生升力，和蜻蜓翅膀的作用方式一样，前翅此时变成了保护罩，在身体两侧打开。前翅的形状确实能提供一点额外的升力，不过显而易见，它飞行的样子相当笨拙。着陆的动作也不太灵活，现在他必须将脆弱的后翅小心地收拢到保护罩的下面。腹部底部的一排细毛能起到引导作用，这些细毛抓住后翅，并将后翅推到合适的位置。南洋大都虫的动作小心而精准，就像跳伞运动员收起降落伞一样。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在昆虫飞上天空2亿多年后，鸟类也振翅高

0: 飞，他们卓越的飞行技巧和出色的捕猎技能，让自然界变得更加丰富多彩。鸟类飞越海洋，跨越陆地，它们还会在人类居住区上空活动，活动范围之广，令人称奇。
1: 为了观察世界上最熟练的鸟类猎手之一，我来到了罗马。有一种鸟类会飞过这些屋顶，它们不是在地面捕食，而是在空中，这要归功于它们自身的速度。事实上，据说这是地球上速度最快的动物之一，它们就是游隼。游隼会捕食其他鸟类。如今城市里生活着许多不同的鸟类，因为它们在城市里很容易找到食物和栖身之所。像这样的高楼正是游隼理想的瞭望台，飞行的猎物可以朝任何方向移动，所以猎手的动作必须迅速敏捷，这样才能捕到猎物。速度对游隼成功捕猎至关重要。他们还拥有敏锐的视力，能发现超过1.6公里外的猎物。在罗马捕猎的游隼，主要目标就是这种鸟类——椋鸟。椋鸟的飞行速度也很快，而且它们体型较小，所以动作更加灵活。因此要抓住椋鸟，游隼必须飞得更快。而为了提升速度和出其不意，游隼会从上方发起攻击。首先，游隼会飞向高空，当发现一群潜在猎物时，它会通过拍打翅膀来实现转向、俯冲和加速。

0: 粮鸟们还没有意识到即将到来的危险。最后，游隼收拢翅膀，这样可以向下俯冲，它的身体以极佳的流线型体态划过空中。此时，它的时速可达320公里以上。当接近目标时，游隼会张开翅膀，以减缓下降速度，并进行最后的猛扑。
1: 透过游隼矫健的身姿，我们仿佛穿越时空，窥见了远古鸟类展翅翱翔的情景。

0: 追溯过去，能让我们对今天的自然世界有更深刻的认知。如今，新技术让古生物在镜头中复活，与他们在虚拟世界互动，无疑是一种奇妙的体验。
1: 这里是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它向我们生动地展现了从过去到现在地球上各种各样的生物。我们想让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里的动物在镜头中复活。计算机生成图像技术已相当成熟，做出的效果栩栩如生。这里是让电脑生成的图像自由穿梭的理想场地。当你想到要利用三维和计算机生成图像技术时，你就会思索，好吧，复原出哪些动物会比较有趣呢？所以其中一个乐趣就是利用现代知识让

这些动物在镜头中活过来。请看这里，这是梁龙的骨骼，我就用这里常用的昵称叫它吧。它叫迪皮。另外，虽然没法确定迪皮是雄性还是雌性，但我打算假设迪皮是雌性。那迪皮活着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呢？这块形状奇特的碎片来自一只埃德蒙顿龙，它在成为化石前就经历了类似木乃伊化的过程，所以不仅它的骨骼，就连皮肤都几乎保存完好，上面还覆盖着小小的鳞片。它们不像蜥蜴的鳞片那样重叠在一起，而是像紧密拼接在一起的马赛克。也许迪皮的皮肤也是这个样子的。那么迪皮又是什么体色呢？我猜测迪皮的体色类似于今天的许多大型哺乳动物，比如大象或犀牛，全身呈现一种中性朴素的颜色。如果给这副骨架添上皮肤和血肉，我们就能对它的真实长相有所了解了。

在大约1.5亿年后的今天，我们大致推断出了迪皮的长相，那他又是怎样行动的呢？

像它这么庞大笨重的动物，行动应该相当迟缓。不管怎样，从牙齿可知，它是植食性动物，不需要依靠快速移动来获取食物。

我们知道今天的大象能使用次声波进行交流，这些声音的频率非常低，甚至低于人类的听觉范围。它们可以通过地面传播，有时还能传播到数公里外，然后被大象利用宽大、扁平且敏感的足部探测到。迪皮的足部同样宽大扁平，所以这种巨型恐龙也许会通过类似方式进行交流，并发出吼叫。除了这些，迪皮可能还会发出其他声音。一些科学家认为，从迪皮的尾巴长度和关节构造来看，它甩尾时或许能发出抽打鞭子一样的声音。迪皮能够利用肌肉力量将尾巴抬离地面，这意味着在必要情况下，它可以把尾巴当作武器。它的尾巴能与又长又重的颈部保持平衡，那它的颈部为什么会这么长呢？过去有人认为迪皮生活在河里，需要将头颈部露出水面来呼吸，这种说法值得怀疑。如果它将身体浸入水中，那么水压有可能损害它的肺部。最有可能的解释似乎是，长长的颈部能让它吃到大量树叶，它可以扭动颈部扩大自己的觅食范围。迪皮还能把头部伸到林木之间，摄食蕨类植物和其他地表植被。不过为了吃到森林中高处枝叶丰富的树叶，迪皮似乎还需要借助后腿站立起来。来吧，迪皮，你的早餐来吧。

这只可怜的老鸟是渡渡鸟，它曾经生活在印度洋上的毛里求斯岛。我们几乎可以肯定，渡渡鸟是历史上第一种有明确记录因人类活动而灭绝的动物。尽管渡渡鸟非常有名，但这个标本并非真品。它的羽毛是鹅毛，足部模仿了火鸡的足部。 至于喙部，我猜是由石膏制成的。这家博物馆的做法情有可原，因为几乎没有渡渡鸟的皮肤和羽毛留存下来。渡渡鸟的形象受到了类似这幅画作的影响，它的创作者是17世纪的荷兰画家罗兰特·萨弗里，可是他从未见过活着的渡渡鸟，而是根据海员的描述绘制的。 我经常会想，渡渡鸟是否果真是这幅长相。不幸的是，没等人们仔细研究它们，渡渡鸟就灭绝了。直到现在，这种有趣的矮胖动物，就是渡渡鸟如今在大众心中的样子。 这些年来，我见过很多不会飞的鸟类，这可能不是它的真实长相。一项针对渡渡鸟大腿与骨盆连接方式的研究表明，它在生活中其实站得更挺直。 我们现在知道，它的羽毛或许比那幅画中描绘的要蓬松得多。我们还知道，它与鸽子有亲缘关系，而且一些专家认为它会发出类似鸽子的叫声，嘟嘟嘟嘟。而渡渡鸟的名字就来源于此。渡渡鸟很可能以果实为食，那座岛上有很多果实，我要尝试一下，来吧。 你怎么看？它的喙部真是有力。实际上，它的喙部可能发生了适应性的演化，以便粉碎贝类和甲壳类动物的外壳，从而获得钙质。这儿还有一只雌性渡渡鸟，也许它就是渡渡鸟喙部如此大的原因之一，那就是在求偶时用来炫耀。 现在来了一位雄性竞争对手，他或许是渡渡鸟的喙部如此大的另一个原因，那就是在争夺巢穴时用来。

如今没有人见过渡渡鸟的卵，所以没有人知道它有多大。然而过了今晚，谁知道呢？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7: 好了，赶紧过来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
5: 多。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9: 没事儿。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1: 好像吧？吧，
12: 应该的吧？
13: 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4: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在过去的大约70年间，自然博物学家大卫·爱登堡孜孜不倦地探索着大自然的奥秘。他对地球生命的探索，拓宽了大众的视野，使人们得以一睹自然的奇迹。
1: 这是一个观察野生动物的绝佳场所。
0: 在大卫·爱登堡80多岁时，人们以为他该退休了，然而年过九旬的他依然步履不停，制作了一部又一部优质的自然历史纪录片。

0: 他探访了极具代表性的自然栖息地。
1: 此刻，我身边就是大自然最壮丽的奇观之一。
0: 他深入荒野秘境，向人们展示动植物如何在自然栖息地中繁衍生息。
1: 你好。
0: 让我们跟随大卫·爱登堡的脚步，踏上这趟精彩纷呈的环球探险之旅。

0: 全面了解地球生物的多样性，我们必须前往世界上最偏远的角落。这些与世隔绝的地方分布着各种各样的栖息地。有了栖息地的保护，生活其中的动植物更容易抵御恶劣气候和天敌的威胁。澳大利亚的大堡礁是地球上最独特的自然环境之一，它吸引着在茫茫大海中寻求庇护的海洋生物。
1: 大堡礁如同一道天然屏障，为栖息在这里的生物提供着保护。从空中俯瞰时，这道屏障尤为显眼。大堡礁地处澳大利亚的热带地区，热带气旋刚好从这里经过。层层叠叠的珊瑚礁灰岩在陆地与开阔海域之间形成一道屏障，这里的海水较浅，水温适宜，是动物们理想的避风港。这个巨大的海洋生态系统支持着全球许多动物种群，是地球上最重要和最具影响力的栖息地之一。每年都有超过100万只动物迁徙至大堡礁，其中一些大型动物的迁徙路径依旧是个谜。福分常来到珊瑚礁附近活动，它们体型巨大，一展可超过15英尺，也就是5米左右，体重可接近1.5吨。它们来到珊瑚礁周围，摄食浮游生物，也在这里繁殖或清洁身体。福分游弋数百公里，沿着澳大利亚东海岸抵达这里。在大堡礁南端的伊利特女士岛周围，生活着许多福分。这片海域宛如福分的天堂，它们不仅在这里觅食，还能享受额外的呵护。一群裂唇鱼在这块礁石上经营着一家清洁站，他们定期为其他各种鱼类提供服务。裂唇鱼提供的服务相当重要，那就是帮顾客清除死皮和身体内外的寄生虫。尽管这看似是一份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裂唇鱼却能因此每餐一顿。福分是最受欢迎的明星顾客之一。当顾客很多时，福分会耐心地排队等候。他们在水中边盘旋边等待，就像飞机在空中盘旋等待降落一样。在准备接受服务时，福分会完全放松自己。一群裂唇鱼在几秒钟之内就涌到了福分身边。明星顾客通常不用等待太久。每条裂唇鱼负责清理福分的一个身体部位，清洁过程可能会持续1小时之久。大多数情况下，裂唇鱼的

0: 无可挑剔，但偶尔他们的行为也会越界。一条雌性裂唇鱼咬了福分一小口，它违反了规则，就要接受惩罚。雄性裂唇鱼开始追赶它。对裂唇鱼来说，这种行为是严厉的责罚。科学家认为，雄性裂唇鱼这样做是为了保住未来的生意。如果只是偶尔被咬一次，福分还会再回来。研究表明，如果这种情况频繁发生，裂唇鱼就有可能会失去老顾客。幸运的是，雌性裂唇鱼的违规行为似乎并没有吓跑顾客。福分回来了，生意继续。对于迁徙的福分来说，大堡礁的确是一个避风港，为这些海洋中的庞然大物提供了休憩的场所。
1: 地球上的许多动物会跨越遥远的距离，寻找理想的场所来繁育后代。在大堡礁有900多座岛屿可供迁徙至此的动物们选择，每种动物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栖息地。
0: 这里是赫伦岛，每年吸引着成千上万的鸟类前来寻找安全的筑巢地点。礁温暖的海水中鱼群密布，对于鸟类来说食物充足，因此全年都有大量海鸟聚集在海中的礁石上。到了每年的繁殖期，它们必须在岛上筑巢。由于筑巢的地点非常有限，它们不得不忍受拥挤。哪怕面对像我这样的闯入者，这些鸟儿也不会轻易放弃巢穴。你好，玄燕鸥是非常尽职尽责的父母，很少有什么能阻止他们抚育雏鸟。每年有大约150万只鸟来到大堡礁的岛屿上繁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种鸟，要等到天黑以后才能看到。这种神秘的鸟儿到来的第一个迹象，是它们不同寻常的鸣叫声。过去水手们常称它为鬼鸟，因为它的叫声相当怪异。它更正式的名字是蝎尾鹱。独特的叫声引导我找到了蝎尾鹱的筑巢地点。蝎尾鹱是真正的航海高手，在海上觅食时，它们擅长贴着水面低飞，同时从水中捕鱼。当他们返回岛屿时，不得不在黑暗中着陆，这导致他们的着陆姿势看起来有些笨拙。通过夜视摄像机，我们能清晰地看到蝎尾鹱难以看清的着陆地点。这些鸟儿飞越了约6000公里才抵达这里。在海上觅食数月后，他们必须回到岛屿上繁殖。蝎尾鹱一旦交配成功，就会成为忠诚的伴侣，共同承担繁育后代的重任。尽管岛上有树木，蝎尾鹱还是喜欢在地面上挖洞筑巢。在巢穴底部，一只3周大的雏鸟正在等待父母喂食。

养育后代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雏鸟需要频繁进食，雏鸟的需求迫使亲鸟不断飞往海面，带着更多的食物返巢。它们的起飞动作和着陆时一样笨拙。幸运的是，在夏季，蝎尾户能捕到足够多的鱼来喂养巢中的雏鸟。在距离赫伦岛不远的海域中，有一股富含有机物的海洋涡流。随着海水顺时针旋转，这股涡流将下层的冷水带到海面，从而为上层海水带来了丰富的营养物质。这促使海水中微小的浮游生物大量繁殖，它们是整个海洋食物链的基础。因此，这里的生物多样性十分丰富，鱼类众多，为嗷嗷待哺的雏鸟提供了重要的食物来源。对于在赫伦岛出生的雏鸟来说，它们生命的早期阶段无疑是美好的。珊瑚并不是地球上的新生事物，大约5亿年前，它们就已经存在了。10000年来，不断形成的珊瑚礁成为了无数动物的家园，并很快孕育出了一个庞大的生物群落。如今，大堡礁是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生态系统之一。这些生活在礁石上的动植物，正是我接下来要探究的对象。这里是利泽德岛，利泽德岛的细湖以丰富的生物多样性闻名于世。几十年前，人们在利泽德岛建立了一个研究站，科学家们对珊瑚礁生物群落的复杂构成进行了持续而细致的研究。得益于他们的研究，我们现在知道珊瑚礁的生物多样性足以媲美热带雨林。我要弄清楚的第一个问题是，如此多样的生物从何而来？利泽德岛珊瑚礁生物群落的多样性要归功于一种生长在沿岸的特殊植物群落。这种植物群落是连接陆地与海洋生态系统的纽带，对珊瑚礁生物群落至关重要。它们是红树林，无数形态各异的小鱼在红树林的树根之间游弋，躲避天敌。这些小鱼看起来都毫无攻击性，但当它们长大后，其中一些会成为凶猛的海洋捕食者。红树林是多种鱼类繁殖和栖息的场所，对保护珊瑚礁鱼类种群的多样性起到了关键作用。不仅如此，红树林还是许多动物的游乐场，动物们在这里度过生命中最脆弱的阶段，即幼年时期。红树林是年幼的海龟、红鱼甚至鲨鱼的避难所，这些乌翅真鲨才几周大，体型只有成年时的1/6左右。在它们生命的第一年，红树林成为了它们重要的庇护所。因为年幼的乌翅真鲨很容易受到大型鲨鱼的捕食，红树林错综复杂的根系能将大型捕食者挡在外面，保护了这些小家伙。

0: 等年幼的乌翅真鲨再长大一些，他们便会离开这个庇护所，前往红树林之外的珊瑚礁海域。他们面临的下一个挑战是进入拥挤的珊瑚礁生态系统，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1: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盖师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盖师香香黑猪肉肠。
3: 地球上有许多生物能巧妙地利用周遭的环境，为自己打造安全的庇护所。在加里曼丹岛古老的雨林中，有一种动物就创造出了一处绝佳的栖息地，它们拥有一项非同寻常的能力。
0: 我正在寻找的这种动物不是通过视觉或嗅觉来觅食，而是凭借独特而高超的定位技能。
4: 要想找到他们，我们可以先寻找他们理想的家园，比如下面这个地方，一个漆黑的洞穴。
0: 这就是戈曼通洞。这个庞大的洞穴体系包含多条地下通道和两个宏伟壮观的主要洞穴。它是由地下水经上千万年的时间雕琢而成的。如今，戈曼通洞成了多种动物的家园。在我上方的溶洞顶部，大量的蝙蝠隐藏在黑暗中。你可以通过我身后这座巨大的粪堆想象到蝙蝠的数量。这是由蝙蝠粪便堆积而成的。有些人认为这里栖息着上百万只蝙蝠。在昏暗的光线中，我很难看到它们，但透过特殊的夜视摄像机镜头，我们能看到密密麻麻的蝙蝠挂在溶洞顶部。虽然他们的小眼睛适应了微弱的光线，却无法在黑暗中看清物体。然而，这些蝙蝠在上千万年前演化出了非同寻常的回声定位技能，相当于天然的声呐。蝙蝠喉咙中产生的高频声波向前传播，声波从障碍物上反射回来，形成回声。蝙蝠再用硕大的耳朵接收回声。随着蝙蝠的不断移动，它们能以惊人的精度探测周遭的环境。每天黄昏到来之际，蝙蝠离开它们隐秘而安全的家园，外出捕猎。现在，这些蝙蝠开始使用回声定位。

技能，从洞穴深处的栖息地向外飞，然后贴着洞穴顶部从洞口飞出去。他们不会撞到岩壁，也不会相互碰撞，甚至不会撞到我。这一切都是通过回声定位实现的。看，这些只是一小部分，大部分的蝙蝠是从洞穴深处的一个烟囱状出口飞走的。借助缆绳，我来到了离地面几十米高的烟囱状出口，这是洞穴的主要出口之一。我将近距离观察上百万只蝙蝠是如何完成这场大规模离巢的。洞穴顶部有一个巨大的出口，现在蝙蝠们正准备离开。他们聚集在靠近出口的一个相对较小的空间里，等待天色暗下来。数不清的蝙蝠在半空中盘旋，如同巨大的漩涡。现在，他们出发了。

外面的世界危险重重，与他们共享天空的是来自另一个大家族的猎手——猛禽，包括鹰、雕和鸢等。 这就是为什么蝙蝠不轻易离开洞穴，它们选择在黄昏成群结队的外出，也是因为在群体中更安全。

当然，大多数蝙蝠都能成功飞到森林的另一边，在那里，它们可以通过回声定位来寻找食物。

0: 种在生命的早期阶段都很脆弱，顺利活到成年是他们最大的挑战。因此，动物们必须想方设法地保护自己，才能生存下来。在加里曼丹岛的丛林中，有一种非常聪明的生物，
1: 那就是蝴蝶。它们刚从卵中孵化出来时，是长着许多对足的毛毛虫。毛毛虫宛如一根细嫩而肥美的小香肠，对任何鸟类或爬行动物来说都是诱人的美食，因此毛毛虫必须掌握防身术。这是一只凤蝶的幼虫，它的外表看起来就像鸟粪。如果凤蝶幼虫没能靠这招骗过鸟类，它还有另一种防身术。它会散发出一种难闻的气味。在努力活到长出翅膀之前，毛毛虫还掌握了其他同样巧妙的防卫方式。这只毛毛虫身披蓬松的毛簇，上面长有微小的毒刺，

时则长着长长的枝刺，被它们刺到的话你会非常疼。此外，它身上这些明亮的警戒色是在告诉潜在的捕食者，谁要是敢惹它，就是给自己找麻烦。这只毛毛虫看起来危险，实则只是在吓唬人。它身上的刺没什么

知难而退。有时候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藏起来。这些小帐篷是由弄蝶的幼虫搭建的，这种弄蝶幼虫先在叶子边缘咬一个圆形切口，并留下一部分作为连接处的铰链，然后它把切开的那部分叶片拉过来做成顶棚，藏在下面啃食叶片。如果我把顶棚拉开，就能看到里面的弄蝶幼虫。如果顺利度过危险的早期阶段，毛毛虫就可以做好长出翅膀的准备，成为成虫。他们会经历一次彻底的蜕变。以这只毛毛虫为例，它身体的表皮会变成一层保护壳，将自己包裹起来，如同一个更衣室。然后它会在里面经历细胞重组，改造自身结构。大约十天后，它破茧而出，成为一只蝴蝶。接着，蝴蝶的体液沿着翅脉流动，使翅膀完全伸展开来，然后它就可以飞翔了。

0: 蝴蝶拥有前翅和后翅，它们不仅构成了非常有效的飞行工具，还能传递信息。蝴蝶翅膀上的图案堪称动物王国中最生动的广告，比如这只美丽的金长凤蝶。蝴蝶巨大的翅膀如同一面宽阔的画布，复杂的斑纹展示出许多信息。那么这些缤纷的图案是如何形成的呢？秘密就在于蝴蝶翅膀表面的微观结构。蝴蝶翅膀上的鳞片就像屋顶上的瓦片一样层叠排列，其中一类鳞片含有色素颗粒，赋予了翅膀颜色。另一类鳞片则具有复杂的结构。当人从特定的角度观看鳞片时，鳞片通过光线的反射、折射和干涉等作用，呈现出耀眼的彩虹色。全世界有超过18000种蝴蝶，每种蝴蝶的翅膀都有自己独特的图案。通过这些迷人的颜色和斑纹，两只不同性别的蝴蝶得以识别双方是否属于同一物种。有些性成熟的蝴蝶能够从很远的距离之外识别出合适的伴侣。当蝴蝶最终遇到合适的配偶时，他们会围绕着对方翩翩起舞，展开一场求偶仪式。他们互相检验飞行技巧和翅膀图案。如果双方都通过了测试，他们就会开始交尾。
1: 数亿年前，陆生植物开始出现。它们在陆地上扎根，为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生态系统打下了基础。有一种奇特的古老植物，至今仍生长在加拉帕戈斯群岛上。
0: 欢迎来到奇迹之地，这里是加拉帕戈斯群岛，因火山而诞生的岛屿。这里的生物改变了我们对地球生命的认知。

0: 圣克鲁斯岛坐落在加拉帕戈斯群岛中心，这座岛的地理位置造就了它独特的气候。中部的山坡上覆盖着郁郁葱葱的植被，从太平洋吹来的湿润海风受到山坡的阻挡后被迫上升，气流在上升的过程中迅速冷却，其中的水蒸气凝结成雾和雨，滋润了岛上的植物。这里看上去是一片由大树组成的森林，其中栖息着种类繁多的动物。实际上，加拉帕戈斯群岛上的这片森林与众不同，里面的植物并不是真正的树木。加拉帕戈斯群岛的地理位置十分特殊，它位于赤道地区，全年凉爽而阳光充足，更重要的是它还位于两股不同方向的信风之间。东南信风从南美洲吹来，东北信风则从加勒比海和中美洲吹来，这两股信风是加拉帕戈斯群岛的生命之源，他们将最早的定居者带到了新生的火山岛上。南美洲和中美洲的植物上掉落的种子随风飘越了数百公里的海洋，大多数种子都掉落在了海上，那些抵达岛屿的种子也有许多落在了贫瘠炙热的岩石上，只有极少数幸存了下来。这是一种与蒲公英有亲缘关系的植物，在缺少土壤和雨水的地方，小小的种子找到了生存之道。一粒随风飘来的种子落在了熔岩的裂缝里，靠着裂缝中聚集的水分，种子发芽了。它用小小的叶片收集更多水分，捕捉大气中可能含有的极少量的养分。一部分叶片看起来已经凋亡了，的确如此，这种植物会主动脱落叶片，以确保不浪费自己身上的任何东西。掉落的叶片最终会成为滋养它的土壤，最终经过80到100年，它长成了这样。这就是树菊，它仿佛是直接从裸露的岩石上生长出来的。在缺少其他竞争树种的情况下，树菊越长越高大。这是一片由巨型菊科植物组成的森林，这层薄薄的火山土中没有足够的水分，不过树菊足够高大，可以从大气和云雾中收集水分，用以维持自身及其下方整个生物群落的生存。可以说树菊养活了一整个生物群落，没有它这个群落就无法存在。树菊神奇的特性赋予了这片森林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1: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 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在森林上方，雾气在树局交错的树枝上凝结，水沿着树局的树干流淌并滴落，树皮上覆盖着潮湿的苔藓，为附生蕨类植物提供了生长空间。有了水分，蜘蛛和其他小型动物也有了生存的条件。森林的地面上出现了水坑，

0: 随着岛屿的演化，岛上的栖息地也发生了变化。由于火山岩被风化和侵蚀，岛上开始出现沙滩。埃斯帕诺拉岛的海滩上十分热闹。
1: 这里是加拉帕戈斯海狮的天然浴场，它们是加拉帕戈斯群岛中少有的哺乳动物物种之一。岛上的海滩成为了它们绝佳的育儿所。在这里，加拉帕戈斯海狮幼崽可以无忧无虑地吸吮乳汁，不过它们有时也会让妈妈心烦。海滩附近有一个安全的小海湾，加拉帕戈斯海狮幼崽可以在那里学习游泳。

看上去加拉帕戈斯海狮过着悠闲的生活，不过他们也需要应付一些讨厌的访客，苍蝇。在由岩石构成的海岸线上，熔岩蜥可以帮助加拉帕戈斯海狮消灭苍蝇。而在埃斯帕诺拉岛的海滩上，熔岩蜥无处可寻，它们通常会选择待在岩石上，因为那里更温暖。因此，这些加拉帕戈斯海狮必须自己处理苍蝇。

熔岩蜥是加拉帕戈斯群岛上常见的动物。这是一只熔岩蜥，周围的岩石上有很多这样的蜥蜴。现在是繁殖季节，雄性之间正在展开竞争，他们不仅争夺领地，也争夺交配权。他们竞争的方式是比赛做俯卧撑。

0: 实际上，这只蜥蜴只是个模型，科学家用它来研究龙岩蜥之间是如何沟通的。让我们看看它表现如何。另一只龙岩蜥做出了回应，两只蜥蜴的动作在次数、强度、速度和头部上下摆动的幅度上都有所不同。有趣的是，这些不同之处因物种而异。换句话说，每种龙岩蜥都有自己独有的肢体语言。
1: 亿万年前，当人类还未出现时，地球上生活着一些奇特的大型生物。那时，占领着天空的是一种体型庞大的爬行动物，它们就是翼龙。现在，在一些地区的海岸线上，我们依然可以找到这种史前动物留下的痕迹。
0: 如今，鸟类是天空的主宰，但它们并不是第一种会飞的生物。这种史前生物名叫古神翼龙，它有一个巨大的头冠。水面上的天鹅和大雁有时会抬起翅膀捕捉气流，在风的推动下快速前进，此时它们的翅膀就如同风帆。古神翼龙的头冠或许也具有类似风帆的功能。不过，关于古神翼龙头冠的用处，还有一个更合理的猜测。我们可以通过当今地球上的动物发现一些线索，比如这群在苏格兰巴斯岩附近筑巢的唐鹅。翼龙无疑是在古代海岸线上成群结队的生活，生活在这样密集的群体中，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必然会引发各种冲突，就像这些唐鹅一样。由于筑巢点挨得太近，唐鹅时常因为食物和领地与邻居发生争吵。有人推测，翼龙同样也会为了吸引异性而相互竞争。

或许古神翼龙在繁殖季节会向异性展示它那巨大的头冠，甚至卖力的炫耀，正如今天的许多鸟类一样。交配后，翼龙会像鸟类一样产卵。这枚被压扁的化石蛋大小和唐娥的蛋差不多，这是一枚翼龙蛋化石。尽管它被压扁了，却保存得非常完好。你可以看到内部胚胎的骨骼细节，与鸟类具有相似特征的头骨保存完好，就在这堆骨骼中间。在同样的发育阶段，鸟类胚胎的翅膀几乎还没有形成，而这块化石里，翼龙胚胎的翅膀已经形成了完整的骨骼。有人由此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那就是翼龙孵化后

几乎可以立即飞行。翼龙胚胎的骨骼还揭示了另一个不寻常的事实，它们的发育方式与鸟类截然不同。更重要的是，翼龙在出壳后仍会继续发育很长一段时间，因此某些种类的翼龙体型会变得巨大。这是风神翼龙，它生活在大约7000万年前的白垩纪时期。这个庞然大物是如何起飞的呢？这只翼龙与一架现代滑翔机大小相当，它长着纤长的翅膀，而且体重非常轻。这架滑翔机如此轻巧，甚至不需要发动机，只要用飞机将它拖曳到空中就能滑翔。这是我能体验到的最接近风神翼龙飞行的感觉。

0: 风神翼龙巨大的翼展让它成为有史以来最大的飞行动物之一。飞行中的风神翼龙不用频繁拍打翅膀，它就像一架天然的滑翔机。
1: 无论是飞行器还是鸟类，在控制飞行时多少都会用到尾部结构。飞行器有尾翼，鸟类有尾羽，风神翼龙却没有尾巴，因此它控制飞行的难度会更大，并且需要耗费脑力。有人却认为这种结构并非全无好处，由于没有尾巴，风神翼龙能比滑翔机更加灵活。
0: 风神翼龙可能采用了类似现代滑翔机原理的飞行方式。
1: 比如为了保持高度，我们需要热气流。在地面上气温较高的区域，比如岩石地貌区，通常会有上升的热气流。通过观察云层的顶部，我们可以判断热气流的位置，那边就有，我们得飞到那里去才能保持高度。
0: 有人推测风神翼龙能够利用热气流在单次飞行中飞越16000多公里的距离。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1930年，考古学家在北京周口店遗址发现了山顶洞人磨制的这枚古针。它身长82毫米，是世界上已知最早的针。
1: 这枚古针用老虎的骨头磨制而成，它不仅是3万年前的山顶洞人使用的缝纫工具，也是我们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0: 我们的祖先除了磨制古针，还使用竹针，所以文字出现之后，针最初写为竹字头的针。战国时代出现了金字旁的针，最后简化为今天的针。针不但可以缝衣，还能够针刺治病，引申为规劝、批评、告诫，目的是治疗人的思想行为之病，进而逐渐形成了中国古代一种特殊的文体——针。官针是对为政者的规劝戒谕，意为从政之警戒，为官之箴言。纣王宠溺妲己，骄奢淫逸，贪婪暴虐。
2: 史书记载，史官辛甲曾经75次劝谏纣王，都不被纣王采纳。辛甲被迫离开商纣王，投奔周文王。
0: 鹤壁，古称朝歌，商纣王在都城阴之外60千米的朝歌另立新都。公元前1046年2月的一天，在朝歌郊外的牧野，周文王之子周武王姬发统领军队，对阵商纣王用奴隶和战俘拼凑起来的70万大军。
2: 商朝主力军队此时正在今天的山东一带远征东夷，临时武装起来的奴隶和战俘不满纣王暴政，他们久闻周之贤德，于是临阵倒戈，引领周军杀向了朝歌。
0: 纣王见大势已去，登上露台自焚而死，商王朝在熊熊烈焰中走向终结。屡次劝谏，被商纣王冷落的辛甲在周朝被任命为太史，他深感阴间不远，应以史为镜，避免重蹈商朝覆辙。
1: 辛甲让文武百官以征文的形式为周朝提出从政建议，百官积极响应他的号召，递交官箴。
0: 其中有一位主管田猎的官员上书渔人之箴。渔是管理田猎官员的称谓，箴文不过60余字，却道出了百姓的心声。
3: 茫茫雨季，化为九州，旌旗九道，民有寝庙，兽有茂草。
0: 箴文大意是，大禹时期百姓安居乐业，百兽生息繁衍，和

0: 谐相处，互不侵扰。东夷的后裔登上夏的王位后，贪恋捕杀渔猎，不思国家忧患，不知体恤百姓，重用武力杀生会损害国家元气。作为寿臣，斗胆向国君提出劝谏，不要这样做。
1: 这篇真文中提到的夷邑，就是东夷的后裔，与神话传说中射杀九个太阳的邑不是一个人。
2: 夷邑是夏朝有穷国的首领，他擅长射箭，他通过推翻夏朝的统治者太康，掌握了夏朝的实权。在位期间，后羿沉迷于打猎，荒废国事，最终被韩卓所杀。
3: 渔人之贞用东夷后羿的过失来劝诫周王，成为了后世官箴文体的范本。
0: 西周还专门设立了创作箴诫之文与吟诵箴谏之词的职官。
4: 在周朝，太史命令百官专门撰写这样的一个鉴真的文献，那么也可以呢由专司鉴真的保释专门制作鉴真文献。
0: 真文写成之后，由君王之册的乐工诵读给君王听，君王一边听着真文，一边也在忖度如何给群臣设规立范。于是官箴文化中君王劝谏群臣的王箴官缺出现了。
5: 这个缺字啊，它实际上是个通假字啊，就是缺就是过失，缺就是缺点。
1: 王箴官缺就是君王针对官员们的缺点进行指正，以此规范他们的言行。
0: 周成王是周武王的儿子，周朝第二代国君，他和周康王开创了成康之治的鼎盛时代。大政箴是周成王对主管刑狱的司寇提出的规定，堪称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法官职业道德准则，也可以看作是第一篇君真臣的官箴。
6: 亲之哉，诸政，敬公而讼，审三节，无私民因顺。
7: 诸政呢，就是大政之职，也就是现在的法官。大政箴呢，主要是周成王对大政之职提出的要求，要求他这个明德慎法，要求公正执法，修养德行。
4: 大政箴呢，因为他所归结的对象是司法官，所以呢，在传统中国法律思想发展史上也有其重要地位。
0: 从此之后，箴作为中国古代一种特殊的文体被列入史册。南北朝时刘勰撰写的《文心雕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文学理论巨著，系统论述了个体文章的性质、发展和写作规范。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箴和铭两种文体做了评点。箴完全用来制止过失，所以文辞要准确切实。
4: 铭兼有这个褒扬赞赏的功能，所以他在这个褒扬之词上就要要求宏大运责，就是要宏大品行，运责他人。
0: 箴和铭引用的事例一定要核实并辨明真伪，行文要简练而含义深刻。
2: 箴盛行于夏商周三代，示威于春秋战国，刘勰称之为威而未绝。
0: 春秋传世的官箴之作仅有两篇，一篇茂箴，即魏武公为鼓励臣下直言进谏而作，

0: 有功啊，要求卿大夫不要因为自己年纪老迈便不再这个觐见，鼓励他们啊要随时觐见，那么从而啊这个使自己啊保持谦卑，得到这个一种好的教导。
1: 春秋时代另一篇官箴与楚庄王有关，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楚庄王逊以若敖、坟茂、筚路蓝缕以起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则不愧，不可畏骄。筚路蓝缕以起山林，意为驾着柴车，穿着破衣，开发荒山野林，说的是楚国君主若敖、坟茂艰苦创业、开疆拓土的故事。楚庄王雄旅一方面用楚国先辈的事迹训导臣民，另一方面立足实际，谆谆告诫群臣，百姓生活的根基在于辛勤劳动，只要辛勤劳动就不会缺衣少食。楚庄王的这句箴言，民生在勤，勤则不愧，被称为勤箴，这是民生一词的最早出处。
2: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拂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楚庄王，再现了楚庄王的传奇历史。楚庄王熊吕心怀民生，不忘祖训。他在邲之战大败晋军，饮马黄河，问鼎中原，止戈为虎，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其实，在刚当楚王的那几年，熊吕并不是勤政为民的模范，而是一个醉心甜猎的公子哥。他的改变与一个女人的箴言进谏有关，
1: 说这是一个光彩照人的女性形象。她在楚庄王的一生的政治生涯中间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0: 樊姬是楚庄王的正妃，也许想到了渔人之贞，后羿田猎误国的教训，她多次劝阻楚庄王不要打猎，但楚庄王我行我素，始终不改。于是樊姬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绝食，不再吃禽兽肉。楚庄王为樊姬决绝的行动所打动，从此不再打猎，把更多的精力用在治理国家上。唐玄宗时代的宰相张九龄赞曰，楚子出城志，樊妃常献真，能令更则仕，非直罢从秦。樊姬屡次献真劝谏楚庄王，使楚国问鼎中原，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因此后人评价，楚之霸，樊姬之力也。前223年，王翦率领秦军铁骑踏破楚都寿春，楚国800年历史就此终结。2年后的公元前221年，嬴政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秦朝。对秦人来说，那是一个军功受爵、逆天改命的时代。喜曾在统一六国的战场上浴血冲锋，后来喜重拾文墨，从基层乡史升任县级令史，埋属于简牍之间，执掌文书撰写、收发、保管之责。秦统一天下仅4年，公元前217年，喜在任上溘然长逝。2000余年后，一次重大考古发现让喜和他的简牍重现世间。这里是湖北省孝感市云梦县，因大量珍贵简牍的出土而声名远扬。1975年冬闲时节，云梦县的百姓修缮水渠，在睡虎地意外发现秦朝墓葬群。当2000余年后的冬日暖阳缓缓照射进11号墓地，墓主人喜与我们穿越时空，惊喜相遇。喜的家人把他生前撰写保管的1155枚竹简作为陪葬品安放在墓中。竹简无言，文字有情。对默默无闻的刀笔小吏来说，这些凝聚毕生心血的文字就是他至高无上的勋章。
2: 喜是秦朝的一位基层的小官吏啊，他是出生于秦昭王45年，担任过这个基层的司法官吏啊，所以说他这个随葬的这一批竹简呢，大部分跟法律有关。
0: 其中有一册名为《为吏之道》的竹简，共51枚，记载了秦国官吏应该遵守的从政规范，堪称最早的官员从政传。

泽，也是今天我们能看到的年代最久远的出土官箴文献，现收藏于湖北省博物馆。

0: 它是我们馆的十大镇馆之宝之一。
1: 而唯利之道呢，它是秦国时期最重要的类似呢对官员的一个约束，类似行政法。
2: 唯利之道对秦国官吏提出了精节、正直、慎敬、无私、忠信、清廉、善行、恭敬等一系列官德要求。
3: 那唯利之道的话，它是按照这个官员的日常行为，它总结出了这个立德五善跟五失啊，五善就是五种好的行为，
4: 五失呢，就是五种过失的这样的一些行为啊，都是违例者应该要注意的。
3: 它要求官员要忠信，要清廉，要有公心啊，要公正的心啊，不要这个巧取豪夺，不要贪财啊。这些对于我们现在当今的这个历史建设，都有这个很强的指导意义。
2: 喜，他所遵循的唯利之道，与2000年后我们廉洁文化建设的要求竟如此相似。从中可以看出，加强官吏职业素养和官德修养，已经成为秦国制度化的要求。秦国除了强大军事实力之外，还有一套严格的官吏考核任用制度，为秦军铁骑横扫六国、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础。从夏商周至秦朝统一，官箴经历了官箴王阙的初始阶段，然后开始了王箴官阙的实践，并出现了对官吏的规范性、制度化要求。在后世2000多年的王朝更替中，一代又一代中国的清官廉吏，探索将个人修为与国家治理有机结合，不断赋予官箴新的内涵，使官箴文化成为中华文明浩瀚星河的一部分，直到今天，依然放射出耀眼的光芒。

身体假戏离人的不正经小正经直过苦雄心围城的危险途经多少事

0: 陈来生的一生注定和这片湖水难舍难分。20世纪50年代末，新安江水电站的建设让群山化作千岛，碧波取代峡谷。然而90年代末，过度网箱养殖与工业污染导致水体富营养化，引起蓝藻大面积爆发。陈来生的人生迎来了新的转折点。
1: 经过分析研究，肯定是利用于资源下降造成了这个蓝藻爆发。
2: 我们今天出去采水样哈，
1: 保水域的核心就是通过放养鲢鳙鱼来控制蓝藻。
0: 也是从2000年开始，这样的水质监测每个月都会进行，为鲢鳙鱼苗投放的数量提供科学依据。
2: 绿色的这个应该是一些大型的这个
3: 藻的。
1: 2000年以后，千岛湖就没有出现过蓝藻爆发的这种情况。
0: 千岛湖，这个因新安江水库的建设而形成的大型人工湖泊，由于缺乏自然水流的刺激，鲢鳙鱼无法在湖中自然繁殖，因此必须通过人工方式投放鱼苗。鲢鳙鱼是鲢鱼与鳙鱼的合称，凭借独特的滤食习性成为控藻主力军。晨光出现，千岛湖上夜捕的渔船陆续返航。
4: 上个就到你在门上的话，然后就直接上个就到。
0: 在淳安县的严家村渔船码头，批发商早已在岸边守候。交易方式或是现金，或是记账，买卖双方交换的不仅是渔获，还有彼此间的信任。渔获种类繁多，唯独不见鲢鳙鱼的踪影。
5: 是不能抓，也不能收，就是说，因为它这个鱼是不自身繁殖的呗，哈。
0: 鲢鳙鱼肩负着维护千岛湖生态平衡的重任，因此被严家村渔民定为禁捕物种。这一共识的背后，体现了渔民们对这片水域的爱与责任。作为千岛湖的净水鱼，只有那些重量适度的鲢鳙鱼，既能高效滤食藻类，又不会过度消耗饵料资源。国有渔业企业严格捕大留小，维系生态平衡。
1: 哦，这条大。这条大，这条有2两重，啊，有2两重，8、3两。这个鱼是太阳鱼科的外来物种啊，原产于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这个鱼呢，这个鱼卵啊，这个孵出来这么一点点小的，它不吃的。
2: 这个从国外传进来，那个像个苍蝇一样的。
1: 是啊，这个繁殖能力很强的，这个都千岛湖，这危害太大。
0: 根据研究人员的建议，对太阳鱼的生物防控开始展开。
6: 这还称重量是吧？
7: 打样，它打样。
6: 啊，打样啊！
8: 这个十几公斤的，哎，这可以吐字痕。
9: 用这个生物的防控呢，效果比较好的。太阳鱼的总结是在减少。
0: 千岛湖平均水深达33.4米，栖息着114种鱼类，形成了独特的水。

物链体系。太阳鱼严重威胁着土著鱼类的生存，将鳜鱼和甲鱼有序投放入湖是生态修复的常规举措。鳜鱼作为肉食性鱼类，能有效捕食太阳鱼幼体，抑制其泛滥，而中华甲鱼作为本土物种，则通过摄食底栖生物进一步优化水域生态链。从向水药效益到以鱼护水，千岛湖探索出了一条保水渔业的智慧之路。

0: 入汛时节，新安江上游激增的径流量为千岛湖提供了充沛的水源补给，但也带来了随波逐流的枯枝败叶和漂浮垃圾。涉县接口镇，新安江与千岛湖的交汇处，横亘的滤网将各类漂浮物拦截在翠色屏障之外。没有一江清水，就不可能有一湖秀水。作为千岛湖60%以上水量来源，新安江的水质安全直接决定着整座湖泊的生态命运。矗立在丰乐河畔500多年的文峰塔，默默见证着一个流域的生态觉醒。20世纪80年代，沿江崛起的化工厂群将丰乐河染成墨色，呜咽的江水一次次敲响生态警钟。1998年开始，黄山市壮士断腕，上百家沿江企业或搬迁或关停。
1: 跟华慧打电话让他到现场去，我们一会儿到现场跟他讲，他鱼尾排骨现在有点问题，确认一下园区总排的那个闸门应该是已经关掉了的。
2: 好啊。
0: 徽州循环经济园区的企业多从丰乐河畔迁移而来，对于珠海而言，新近启用的监控系统犹如千里眼和顺风耳，使得园区内的突发事件都能迅速得到处理。
1: 现在我们装了自动在线设备之后，每时每刻都在去，当异常情况它自然而然监测到，自动报警推送给我们。
3: 有些企业我们要手把手的帮扶他们，提高他们的管理水平。
1: 开发区的你这怎么搞的？什么原因呢？
4: 该泵坏了。
1: 我看到7、8点钟你水位还是在往下降，那我看一下你有没有在线。你现在是2小时一测是吧？
4: 对。
1: 那你6:10你们看到是93，你们就往外放了。
4: 他现在是这个情况。
1: 嗯。
4: 他虽说早上过来巡查的发现水位高了。
1: 嗯。
4: 高的时候他刚刚是问了员工嘛，他就点了样子的放表，放完之后过来看在线数据高，94.4多、嗯、高了，然后他就关放本。
1: 我讲两个啊。
4: 嗯、
1: 第一个、
4: 嗯，
1: 你们员工还没有养成，
4: 先看
1: 我要先去确保我水质达标，
4: 对，
1: 我才能允许他排放。
4: 对。
1: 这个习惯没有养成。第二个，从我现场的视频情况来看，我是看到有开有关，但是后面你还是开了。
5: 这次申请入库的这个单位非常多哈、
6: 嗯，
5: 就有没有一些侧重点？
6: 没有这个，比如评审过了之后，马上就能获得这个实务工作量。
0: 2024年度新安江千岛湖生态环境共同保护合作区项目评审会即将召开，黄山市邀请室外专家担任评审。
7: 电算分析，
0: 徽州循环经济园申报的项目是建设一个雨水沟应急池。
6: 我们这个项目就是为了解决这个水环境突发事件的一个问题，提升我们这个防控能力。
1: 哎，整个防控园区这么多年这些基础设施建设，有许多都是用的是新保资金。
8: 下面呢，进入评审。
0: 新保资金来自新安江千岛湖生态环境共同保护合作发展专项资金。2012年开启的皖浙生态补偿试点，开创了我国跨省流域市场化治理先河。水质达标，浙江补偿安徽；水质不达标，安徽补偿浙江的交易机制，推动新安江水质始终保持在。

0: 类以上，成为全国水质最优的河流之一。一条河的四季清澈，需要两岸人的悉心呵护。黄山城乡分布的众多生态美超市，搭建起垃圾资源化利用的互动平台。
1: 喇叭爷哈，
0: 这些设在新安江畔的绿色驿站，通过垃圾兑换日用品的创新模式，正以生活化的环保实践重塑市民认知与行为，让环保理念得以生根落地。一江清水出新安，百转千回润钱塘，从一水共护迈向一域共富。新安江模式已在全国20多个省域、30多个流域复刻推广，正推动着一片片流域的上下游实现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热情拥抱。清晨，新安江畔的屯溪老街从睡梦中醒来，这条始建于南宋的青石板街一直延伸到江边。七孔石拱的镇海桥下，打捞船在平静的江面上划出一道道涟漪。1934年，作家郁达夫夜泊桥下时，曾以新安江水碧悠悠，两岸人家散若舟的诗句描绘当年的碧波春色。此时老街旁的风华菜市场热闹扑面而来，
2: 保存新鲜啊，新鲜度好，知道吧？
0: 汪敏自幼跟随父亲在新安江捕鱼，退捕上岸这些年，曾经的打鱼人变成了卖鱼人。除了生意做得风生水起，让他觉得富有戏剧性的是他和生意伙伴之间的角色转换。
2: 以前我是在深度那一块收那个野生鱼，我们收好野生鱼的话，我们都卖到千岛湖。再后来这个鱼不能捕捞了嘛，我们就改行了。改行在目前为止他们给我发货了。
0: 汪敏的老家在新安江的媚滩，这个地名源自古代徽州女人对远行丈夫的送别。
2: 这个地笼也是很厉害的，它的螺丝你看，鱼啊小鱼啊都钻进去了，全部钻在里面，死到里面的。以前还有网箱养鱼的，那个也影响水质。
0: 为了修复水生态系统，保护母亲河的碧水清波，2020年起，新安江干流及主要支流实施10年禁渔。
2: 没禁鱼的时候，特别是梅雨季节，抓鱼特别好抓，每天收入都有万把块，银行都要跑好几次存钱。渔民上岸的时候，那时候不能逮鱼了嘛，政府给他安排啊，他有船就有补贴，有渔网他有补贴，渔网是按斤算的。现在政府里搞这个农产品，就是交易市场，他这个枇杷啊，这个茶叶你种了不怕卖不掉了嘛。这是渔政的船，军骡嘛。他现在不能捕鱼，就是不能捕鱼。再拿两个样品到千岛湖去，拜访一下我们那个顾客。这个产品在千岛湖卖的也比较好。
0: 随着中秋、国庆两个节日的临近，汪敏准备去一趟千岛湖。
2: 这边的白鱼是千岛。

0: 那边过来的，我们去看一下那边那个货源，现在这个货源也比较紧张。我那时候高速还没有通哦，我收运都是往老路走的，现在通了，它那个鱼发过来也比较快。那这个我们那个做的那个白鱼啊，白鱼你可以自己可以尝一下呗，可以对焦一下，这种啊，这我自己做的。你现在这个鱼给我发点过去，我不是老是刷到你们市场有一个人抖音呢，一个女的。
1: 谈好了货源供应，汪敏来到一个千岛湖有机鱼电商销售店。
2: 这里是千岛湖的活鱼打包、活鱼发货现场啊。每条鱼呢都是来自于咱们千岛湖80多万亩的一级水源地，每生长一公斤啊，大概要消耗掉40公斤左右的藻类。那你看咱们千岛湖的胖头鱼啊，乌黑透亮，是咱们千岛湖的这个鱼的特点啊。鱼的规格呢有8到35斤的规格啊，品质不错，感谢咱们这位朋友的支持啊，感谢咱们这位朋友的认可。对咱们千岛湖的胖头鱼啊，因为水质好，所以说咱们这个鱼呢品质也很好。
0: 你这个就是完全是千岛湖的？
2: 对，这个是正宗千岛湖里人放天养的一条鱼。哦，鱼苗呢是公家单位统一放下去，每年要放600多万鱼苗下去哈，放下去以后就不管它了。水资源呢是受保护的，我们千岛湖。
0: 对，这是统一的捕捞。
2: 对对对，统一捕捞，统一拒网也捕出湖的。对，
1: 看到电商销售生意不错，汪明有些心动，
2: 完全不一样了。
1: 但考虑再三，他最终决定目前还是要保证好自己产品的质量。
2: 便宜好多，
0: 那这是你舅公位，叫舅公位。
3: 舅公
0: 听不到啊，这个房子是你舅公家做的呗？
3: 做这么大？
0: 那是要做，肯定要做大一点。
1: 听说老家要举办退捕渔民渔舟赛，汪敏放下手头的生意，专程回湄潭参赛。他还带上自己的儿子，想让他看看家乡变化。
0: 一到黄山市里上学就没怎么回来了。不是现在在改这个河道吗？河道那个大坝，你看那里要做那个船闸，以后做旅游，就往这一号线。你的同学啊，你们的朋友啊，过来旅游啊，在农村里搞得越搞越好了。大学毕业了，是不是？你再回来把这个房子改造一下。这个毕竟是你的老家，有根嘛，是不是？这还有个根嘛。汪明，
4: 那你留一下你的那个身份证。
0: 身份证号码是吧？
5: 找个纸吧。
0: 这个牌子是什么贴在后面的？
4: 嗯。也是你的。
0: 这个今年搞的这个东西还是比较隆重的，这个湘江这个水质还是不错的啊。
6: 一场激情四溢的渔舟赛，让旧日渔村景象和渔家生活方式再一次涌现在新安大好山水之上。
1: 这些已经退捕上岸的渔民，有的转种茶叶和枇杷，有的半农家乐养泉水鱼。越来越美的生态环境给他们带来了新的增收渠道。木桨划破水面，鼓声沉入江底，那些深埋心底的渔家记忆，那些对逝去渔歌岁月的怅惘与不舍，悄悄融入渔舟竞渡的桨声灯影里。

从关停污染企业的壮士断腕，到渔民退捕上岸、转产转业的巨大改变，从开创先河的跨省流域生态保护补偿机制试点，到纵深推进的新安江千岛湖生态环境共同保护合作区建设，为守护清澈的母亲河，一江两岸的群众以爱的奉献和无悔的担当，书写出一幅碧水蓝天的绿色答卷。

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依山而居，傍水而坐，一条江哺育无数心安人家。这里既有大自然给予的丰饶馈赠，也有人多地少带来的生存困扰。千百年来，当地人习惯用劳动的双手同高耸的群山和脚下的江流对话，他们通过山上的茶树、江底的鱼群、河谷的粮食、山涧的野菇、崖缝的草药，把一个独立地理单元的生存之道刻进大山、河流和土地深处。

0: 安徽歙县新安江干流张潭渡口的琵琶市集，清晨五点半已人声鼎沸。渡船的马达声，古农与商贩的方言议价声，游客相机的快门声，与那条意外走红的温顺大狗，共同谱写着数字时代的田园交响曲。可游客们并不知道，这一年的琵琶采摘季，果农们正面临着近年来最大的减产现实。
1: 在收东西。

0: 晨四点多，天幕未起，李荣美和汪海宝夫妇已备齐竹篓，踏着露水前往2公里外的琵琶林。小满节气前后的黄金15天，是这对果农夫妻全年劳作强度最大的时节。为保证上市的琵琶颗颗成熟，每日采摘窗口仅有早晚各2小时。晨露未熄时摘下的果实，还能最大限度锁住鲜甜风味。新安江中游的棉潭村与上游的张潭、月潭并称三潭琵琶核心产区。据《涉县志》记载，当地自南宋绍兴年间便以琵琶贡品闻名，江畔特有的冲积沙壤与温润气候孕育出果中珍品。
1: 含量是没有嘞，就是这个冻鱼下的不好，在今年下那个冻鱼呗，把这个果子全部冻坏了，就少数几颗了，不然的话今年是大年呗。
2: 没有呀，没办法的。
0: 琵琶作为冬花夏实的特殊果种，去年12月遭遇罕见寒潮，持续的低温冻伤花器，导致今年挂果率不足30%。
1: 本来一棵树都要100多斤可以采，哎呀，今年几斤都采不起来了。哦，这个都是烂掉的，本来还有长了几颗，又给我烂掉了。你那里也采好了没有了哇？哎呀，要换山头喽！再到上面去，那个离江近一点的那块地，看看那里采一点。
0: 转战江畔果园的李荣美夫妇，深知新安江的微气候玄机。

0: 还好，这边还好。
1: 哦，我这个树还可以。
2: 哎呦，一大串一大串。
0: 这一串枇杷还可以耶，有半斤多嘞。
1: 离江边近的，就是人家都讲那个河物哈，有点暖气的，就冻不坏，所以它每年那个产量都还好。哎呀，这个树还可以。
0: 两个好的几个，
3: 背负40斤骨篓下山的李荣梅，匆匆咽下米粥，便投入分拣。严格的分拣标准是三坛枇杷百年伤愈的根基。三坛枇杷分白肉、红肉两大品系。传统品种大红袍，单果可达80克，形似鸡蛋。其皮薄易剥、汁水丰沛的特质，源自新安江日夜蒸腾的水汽滋养。

0: 为延长时令风味的存续期，当地研发的枇杷膏、枇杷饮等深加工产品正通过电商走向全国。
1: 到三潭，由新安品枇杷，在味蕾之间与舌尖相遇，与历史相拥，与心灵相通。
0: 枇杷节主会场的歌舞喧嚣中，李荣美坚守在他的露天摊位。比起明星带货，他更相信指尖老茧磨出的品质承诺。
2: 这个八块，
3: 这个八块，对，那个十块，
2: 这十块
3: 啊，对对对，
2: 这个八块
3: 啊，对。
0: 新式冷链车取代了昔日的江船，运送专线能让娇嫩的枇杷迅速地走南闯北。现代物流正在这里

重新定义靠山吃山。通过四通八达的快递网络，在两天之内，新安江馈赠的琵琶就可以送上全国大多地区的餐桌。

新安江水廊不仅是琵琶的乐土，更是立体农业的天然试验场。海拔200米以下的江畔台地、山坡、柑橘、青梅与琵琶错季生长，形成春赏花、夏采果、秋收菊、冬酿蜜的四季产业链，组成当地特有的物产图谱。

0: 夏，宝川村浸润在朱兰花特有的幽香中。清晨，20多万株朱兰在薄雾中舒展花穗，米粒大小的金黄花朵缀满枝头。这些带着湿气的花朵是印制朱兰花茶的核心原料。朱兰花又名珍珠兰、金素兰，喜阴畏寒。新安江畔的这块山谷地带是朱兰花茶的核心产区。苏兴的基地建在山脚下，面积虽不大，但因为采用现代种植技术、科学防病管理，花株产量最大，是鲍川村的养花大户，也是当下经营这份生计少有的年轻人。临近花期末季，苏兴正等着这批花采摘结束，印制最后一批茶叶。晨采的鲜花需晾晒至午后，待香气浓郁时，饮茶的时刻到了。
1: 皇上毛峰啊，徽州红庆啊，老朱大方啊，西梅红茶，就说我们所有的徽州茶都可以作为茶胚印制朱兰花茶。
0: 拥有千年茶史的新安江流域，唐宋之际便以产茶闻名。明清屯溪绿茶沿江外销，成就了茶务都会的美誉。这片仙境般的土地上，茶叶汲取天地精华，化作杯中的甘醇，书写着中国茶文化的璀璨篇章。

0: 从朱兰花核心种植区沿新安江而上，不到一里地便是余梁坝。这里水运交通极为便利，
1: 腌好的朱兰花茶通过余梁码头分批装船沿着新安江销往全国各地。在这个漫长的水路运输过程中，也是一个持续自然的窖藏过程。当它到达目的地的时候，茶香与花香已经形成一个完好的交融状态。
0: 今天在苏兴的现代茶坊里，朱兰花茶改变了在水上运输中自然定香的传统工艺，需要对印制后的茶叶进行复活定香。
1: 我们在印制朱兰花茶时，茶与熏花的比例一般要达到8%到15%左右，茶坯和熏花要半。

0: 和均匀，然后静置20到36个小时左右，这个过程就是印制。
1: 整个夏天是花农最繁忙的季节，他们忙于采摘、印制、扦插、分盆，为迎接下一个花季做准备。使用的特殊沙土取自附近的汶正山。汶正山的沙质壤土是珠兰存续的关键，厚度超过40厘米，满足根系透气需求。加上土壤可能受竹林腐殖质影响，呈自然酸性，使得珠兰花能够茁壮成长。今年的鲜花需求量大，自家的花不够印，苏欣想看看能否再收购一些鲜花。
2: 何老，
3: 嗯，
2: 在忙呢。
3: 嗯，
2: 哎呦，我来找你的事啊，我看还有花没有啊？
3: 没了，光年没了。
2: 现在花没有了？
3: 嗯，结束了。
2: 哎呦，就是结束这么早了？
3: 嗯，
2: 这样那个还缺点茶叶没印起来，那没有，那没办法。
3: 没办法了，光年没办法了。
1: 旧田村的何大叔是附近种植量最大的散户。
3: 那你看他都抽了，那大概还2个月吧。那用个真丝，把它一根一根的，把它圈起来吊起来，麻烦的不得了啊！我一个人要吊1个月，不吊的话产量低呀。好，到上面去看看，哼。我们2个人搞，一年也可以搞个10万块钱的就够了，在农村搞个10万块钱的是2个人就够了。
1: 带着今年印制的花茶，苏欣希望听到更多客户的反馈。
2: 我带了一个珠兰毛峰，给你品鉴一下。
4: 嗯，很清香。那今天尝尝。
2: 好、
4: 嗯。珠兰花的这种香气特别的优雅。
2: 因为珠兰花它属于温性的，
4: 嗯，
2: 在印制的过程中，它会降低这个茶叶中的那种凉性，
4: 对女性很友好。
2: 对的，没错。
4: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珠兰花雀舌的？
2: 雀舌应该是。
1: 新安江畔的珠兰花，既有生机勃勃的绽放。也有静谧蛰伏的等待，只有顺应4时节律，才能在坚守和创新之间留住自然的芬芳。太湖北岸，无锡梅园，第19届中国梅花腊梅展览会暗香浮动。全国15个城市的20多家参展单位，携近200盆梅庄盆景精品，进展风姿。今天是梅展开幕日，也是奖项揭晓的日子。
5: 热烈祝贺梅满中国，花开盛世。
1: 1个多月前，来自安徽歙县麦花渔村的运输车，将20多盆梅花腊梅盆景送达展场。其中的4盆来自小鱼一家。麦花渔村隶属安徽省黄山市歙县，全村236户人家几乎家家都以种植花卉盆景为业。村落地形狭长，沿溪而建，形如鲮鱼游弋江畔，因此得名麦花渔村。
6: 那老妈，这颗你记得吧？我们在台州看到的
7: 江梅。
6: 江梅。
8: 整个。
6: 那看我们的，看我们的。
9: 看它作品名，它就是这么长的。
6: 嗯。
7: 我这个能解决。
6: 真的假的？
7: 恭喜
6: 这个人！哦，这金奖，好漂亮。

0: 我们婚恋陪你全程的一个作品。
1: 哎，要不能婚姻，反
2: 正摆着。
3: 我觉得他应该适合一个赢家。我没有拿奖的话，说明我还要再努力啊。我的一些养护啊，我的一些那个技巧上面肯定是有问题的呀，所以才没有拿奖嘛，对吧？这东西是真的重。
0: 下面那两个。
3: 两颗掰了，在这一颗，应该没了哈。
4: 这是。
5: 九零后的小鱼，本名红鱼。曾是南京一家会计师事务所的城市白领。2018年，他决定辞去工作，回归家乡，与父母一同投身于盆景的种植与销售。
3: 你看，都叫几个朋友帮忙吧。那后面那个腊梅，你知道的很重的啊。
4: 辛苦辛苦，
3: 辛苦你，到时候
4: 来郭美女老姐，
3: 就是把搭把手吧。好好，谢谢啊。
6: 那肯定是稍许是不太愿意回来的哈，大城市待着嘛，总觉得大城市好吧。然后家里面说，家里一个就你一个女儿，你在外面，我们又照顾不到，家里面有点什么事儿啊，你也照顾不到，那你要不就回来呗？回来家里面还有这些花花草草，你可以没事卖卖，在网上卖卖，来传承一下的这个徽派盆景的技术啊。我们家就你一个女儿，你不学谁学啊？啊，那就回来了呗。
5: 渔村的梅庄培育遵循古法时序，每年立春前后的植株休眠期是移栽的黄金窗口，工人起庄之际也是小鱼母女见缝插针直播带货的时刻。
3: 多少米？600米啊，这种大哥600米包邮啊，几年了？这个几十年的
0: 30家的。
3: 对，
5: 如今直播已经成为小鱼生活的日常，电商平台成为小鱼家盆景销售的主要渠道，也为他们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市场空间。
0: 现在20多公分了，
7: 非常老的一颗根了，看一下，
3: 这最少是30年加的一个年龄，30岁加的年纪，老一辈爷爷辈种的，我爷爷种的。
5: 爷爷种树，孙儿卖，是这里盆景产业的传承模式。小鱼和父亲带到无锡参展的盆景，最初也是由爷爷生前在这片山坡上一寸一寸培育而成的。
3: 有一个，妈，这里有一个，快，金奖，老爸金奖，你呢？来，给你拍一个，看我，下一个，笑一个，咦，耶。
8: 厉害吧，
3: 师傅来，
8: 我们两个一
3: 起来，来请我吃饭。
5: 父亲获奖的作品是一盆游龙梅庄，属于徽派盆景的经典造型，据说在麦花渔村已经传承了千年之久。
9: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5: 麦花渔村的盆景技艺可以追溯到唐朝末年。

村中流行的说法是，当时洪氏先祖为躲避战乱迁居此地，将宫廷盆景技艺带入了深山。南宋时期，这里的梅庄盆景已成为皇家园林的选用之物。温润多雾的山地环境造就了新安江峡谷盆景的非凡气质。梅庄纹理自然苍劲，

0: 罗汉松枝干虬结有力。明清时期，随着徽商沿新安江外销，这些活着的雕塑逐渐闻名江南，最终形成古朴雄奇、宛若天成的徽派盆景风格。不出意外，麦花渔村在这次梅花展上收获满满，共有七件作品荣获金奖。
1: 这跟开盲盒一样。来来来，我来给你拍个。金奖是已经没有什么悬念的了。
2: 三个、六个、
3: 念一下，
2: 七个。
1: 然后这个是洪文亮的呢，这是你的。
2: 我有你的银奖。
1: 哦，我有银奖啊！
4: 银奖都可以了。
1: 我有银奖。
2: 跟你说，你肯定有。
1: 我孝顺的。红宇，哎呀，我两个都是银奖啊！哦，
2: 红宇，
1: 好的，好的，好的，
2: 好家伙，
1: 好家伙，哎，可以。
0: 江流脉动，麦花渔村迎来旅游旺季。清晨的薄雾还没有散尽，小鱼和母亲已经登上观景平台，开启直播。小鱼要把这里的梅和美带给更多热爱生活的人们。
1: 前天我外公80多岁的一个老头，他骑个车从县城一路骑到麦花渔村里面来。我外公说了一句话，他说：“但我这辈子都没有想过麦花渔村能火起来啊，火成这个样子，这么多人啊。”
0: 一江新安水，千载人家情。从枝头的枇杷，茶中的花香，到盆中的梅桩，新安江的馈赠在一代代人的指尖被赋予了新的形态与生命，让守护与收获成为同一首歌。

涨海齐头，水浅而多磁石。这个海上丝绸之路的要道，有历经上万年堆叠冲刷而成的珊瑚岛，有在海底守候近千年的南宋沉船，也有罕见的十三级台风。这里的一切都稀有而神秘，这里是我国最南之境三沙。当珊瑚虫附着在死亡的火山或岛屿上，经过三千万年的堆叠，风浪冲刷，山体逐渐下沉，逐渐形成了环礁。永兴岛，一座在海底古火山基座上发育而成的环礁珊瑚岛。2012年，这里成为三沙市的驻地，医院、邮局、银行，近2000人居住。从此，这里成为我国

0: 最南端的城市。280多个岛礁，沙洲、暗礁、暗沙，让海水如蓝色莲花盛开，幻化出层叠渐染的蓝。南海，我国最大的热带海区，近400种珊瑚礁，近1万公顷的海草床，是海洋中的热带雨林，海底草原。岛上中国科学院西沙站科研人员每年潜入水下跟踪监测珍贵的珊瑚礁，守护着这片蔚蓝之境。
1: 这个就是在永兴岛周边的海草床，它应该是中国最优质的海草床，它可以为很多小型鱼类提供庇护场所。西沙的珊瑚礁的鱼类有近900种。
0: 最高达40米透明度的海水，让以海为生的渔民依然用最原始的钓竿捞网，就能捕回五彩斑斓的鱼。海平静浩渺，宛若天堂，而渔民们却用3天天堂、10天地狱形容三沙。充足的水汽在气流和地球自转偏向力的共同作用下，使得岛上每年近10次台风，最高甚至达16级。高湿、高盐、强日照、高腐蚀，更带来生存的挑战。而岛上的人们又如何生活，并守护着我国最南端的家园？海水淡化厂改善了岛上的生活用水。
2: 永兴港务站沙沙两号申请进港，向您报备。
0: 游轮，台风来临前会增加运送物资的航次。气象站会通知居民早早做好防护。从陆地运送来的土壤培育更多植物，用来防风固沙。如今，植被面积达90%的赵树岛，甚至种起了蔬菜、水果。人们在我国最南端的孤岛之境，开垦出一片绿洲。而三沙未来的花朵也在一天天茁壮成长呀。我国最南端曾经海上的短暂驿站，如今我们长久生活的家园。
3: 这是回大海龟，我喜欢看它，看它很漂亮，我喜欢三沙。
0: 我们与海，海与我们，早已不分彼此。风吹浪涌之间，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

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盼着这个新生命的降临。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向大地，小动物们也都从睡梦中慢慢醒来，安静的动物园也变得热闹了起来。动物管理部的负责人陈雪也早早地开始了一天忙碌的工作。
1: 饲养员呢，是一个很需要责任心、爱心的一个职业，因为他时不时的要去关注他饲养小动物的这些身体状态呀，每天他都要去记录、去了解、去观察。
2: 这个是什么？你看，你看它的毛，好看。
1: 它现在体重有多少啊？
3: 他们三个都达到8.0了。
1: 嗯，那它比较肥。因为饲养员的工作，它是一个重复性很强的一个工作。它呢，每天就是清扫粪便呀，观察动物呀，给小动物们准备食物，这些动作都是翻来覆去的。
4: 好了，
5: 你能上？
0: 每天为动物准备的食物要做到健康美味，然而打扫笼舍对饲养员来说也是味道十足。
1: 因为粪便啊这些，又脏又乱，然后味道也很重。
6: 把它这些原有的这些粪便全都给冲了，冲完之后再冲一下，让那个下边那个粪便的那些积的那些水呀，再往外冒一冒。
0: 这个自称是有味道的男人，和这些可爱的动物们打起交道来，也时常会手足无措。
6: 动物它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会发生各式各样的问题，你想不到的、想得到的，哎呀，那太多了。狐猴现在呢，它室内那个展区天花板都让它玩掉了，去看一看什么情况呢？现在
0: 在动物园里，这样斗智斗勇的大戏从来都不会缺少。
6: 那猴子太淘了，他们是哪块掉它抓哪儿。你还有这边这个也被抓掉了。现在解决就是什么呢？就把这个整个一个这个洞口的这个区域全都给它封上，然后不让它往上蹦了。
0: 破坏天花板这样的事件，对于这些捣蛋鬼来说都是家常便饭，饲养员们也见怪不怪。然而小动物们的健康却是饲养员们最挂心的事儿。
1: 感觉头疼的时候呢，就是动物有一些生病啊，这些受伤啊，需要医治的这个过程当中是很煎熬的。
6: 撑个准的，哎呀，1.4呢。因为刚接到那个森林公安局的电话，说是有一只大的那个涉禽要送过来，现在咱们去看一下。
1: 我们动物园呢是有救助能力的，然后呢跟牡丹江林业局还有森林公安局也有一些合作，当地的一些市民如果发现了一些受伤的一些珍稀动物都会跟我们联系，然后呢我们会去对这些动物进行收容救治。
7: 啥鸟？
8: 它的麻布袋，它好像是这个一种水鸟
7: 啊，
6: 小的一个，
8: 长
6: 一个小的秋鹬。哎呀，这个鸟
8: 还行，
1: 就是好了，健健康康没有问题，我们会进行野放训练。如果是它达到了野放的标准，我们会把它放回自然，让它回归到它原来的生活环境当中。
0: 一座现代动物园早已不再是传统认知中的娱乐和猎奇的场所，它更肩负起了野生动物保护、救助、物种繁衍等更多的职责。2022年，牡丹江珍稀动物园对被誉为东方红宝石的朱鹮进行了第一次高纬度地区人工繁殖的尝试。
1: 在我们第一年的时候呢，产了是7枚蛋，7枚蛋呢就全都没有受精。
6: 你看这些蛋呢都是没有受精的朱鹮蛋，上边写的这个标记呢就是它的我们开始孵化的日期。
0: 低受精率、低孵化率，因为自身生物学性质等原因，朱鹮曾一度濒危，成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这也让第一次在高纬度地区繁育朱鹮变得困难重重。
1: 朱鹮它是一个很胆小的一个鸟类，它很容易受到惊吓，它一受到惊吓就乱飞。它在这也是一种应激，它应激反应过多，它产这个受精蛋的几率会小。
6: 朱鹮现在进食情况怎么样？
9: 朱鹮现在

0: 但是早上是牛肉，
1: 嗯，
0: 然后但是牛肉吃的状况不是很好，就那几只成年鸟，
1: 切小一点，
0: 嗯，切小一点，然后、
1: 嗯、
0: 再一个就是那个泥鳅，
2: 在今年的产蛋季，我们是固定了一个饲养员，对它进行全天候的监控、饲喂，这些全是他一个人来负责。然后呢，到了繁殖季节，猪环也就不对外展示了。
3: 为了减少繁育期间猪环因应激反应而导致受精蛋的产量下降，王家萌成为了猪环的专职饲养员。
0: 这个是就是把那个肥筋啊、肥油啊都去掉的牛肉，要不它那啥，它肥肉它消化不了。
3: 照顾好每一只猪环成为了王家萌工作的全部，从准备食物到打扫笼舍，王家萌投入了自己所有的精力。
0: 我那个时候就是甚至说要求每天穿一样的颜色的衣服，不会说今天穿个大红色的，明天穿什么都不会。而且进去说话声音啊，走路的声音也会就是有意识的放小，怕他们受到惊吓，反正是像照顾孕妇一样。
3: 在饲养员的精心照顾下，2023年4月3日，猪环产下了繁育季的第一枚蛋。
0: 很期待它下这个蛋，所以说等下蛋的时候就当时很激动，就拿到手里那个热乎的那个感觉，就好像那个煮苞米拿到手里那种感觉，就是特别兴奋。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我们现在要去孵化室监测一下这个蛋，看看它有没有裂纹啊，如果没有的话就对它进行消毒然后再孵化。毕竟这个是人工要干预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人手上就有可能会有一些细菌，有这些细菌的话就对它蛋的出壳会有影响，稍微泡几秒就行，然后把它擦干。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轻轻的去擦，然后它有一些可能会有一些细小的裂缝，然后稍微一使劲呢，这个蛋就破了。
1: 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孵出来嘛，那个时候因为头一年受精的几乎没有，下的也是少，今年刚下蛋，反正一个是激动，一个也是担心。
0: 我们也对它进行了孵化，孵化四五天之后呢，我们对它进行了一个监测。我跟饲养员去拿着小手电到一个小黑屋子里边去照那个蛋，然后就能看到它一点点的胚胎，然后我们就特别高兴。
1: 当就是发现它有受精的这个状态的时候，就是整个人是兴奋的，就干什么活都不累了，因为有希望。不知道它后期到底会不会出壳，但是它已经开始有受精蛋了，就是它是一个小生命了嘛。

0: 希望了，真的。
1: 两年时间，700多个日夜，这是陈雪团队收获的第一枚受精蛋，
2: 特别开心。然后呢，我们就拿那个受精蛋，手捧着也怕它化了，然后呢，手不捧着吧，还怕它凉着，真是宠成小公主一样。在这个晾蛋的过程当中，我们那个孵化器的盖子要轻轻地拿起来，千万不要动，连大声说话我们都不大声说话，就跟小孩子一样，怕吵到它，怕它有一些那个，不适应。
0: 有的时候就是干完活了，别的活都干完了以后，甚至有的时候会坐在那儿看一会儿那个蛋，就是看看它今天和昨天是不是有变化。就是其实是没有变化，一个蛋嘛，它顶多是角度转的角度不一样，但是就是想看，就像很期待一个小婴儿出生一样，就那么开心。
1: 这枚备受关怀的受精蛋，在饲养员无微不至的照顾下，终于迎来了破壳的日子。然而意外总是来得猝不及防，
2: 直到第一枚受精蛋提嘴的第一天，它刚刚把那个蛋啄开一个小孔之后，它在里面就已经死亡了。然后我们把那个蛋解剖开来之后，看见里面它是没有发育好的一个鸟。
0: 所有的那个孵化育雏的准备全都做好了，然后这个蛋没有出来的时候是很失望的，挺害怕接下来的蛋都会这样，就是抱很大希望，我们往最好的做，但是呢我们会往最坏的打算。
2: 朱鹮从孵化到它成鸟之后呢，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不可抗的因素，说不好它可能会因为什么原因夭折呀。
0: 好在是有第二颗蛋，就是会有一个动力，还是有希望。嗯，这有希望就比没希望好。
1: 当一切归零，重新再出发，即使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饲养员们也没有放弃每一丝可能。
2: 二蛋之所以叫二蛋，因为它是第二枚受精的蛋嘛，我们是标记的是一号蛋、二号蛋。
1: 一个孵化周期28天，又是一次新的轮转，时间在一点一点的过去，离二蛋出壳的日子越来越近，饲养员们悬着的心却没有一刻放下过。
2: 我是天天往那个孵化室里钻，就时不时的就过去看，没事就在那儿坐着盯着看，就期待着它能够有朝一日能够孵化成功。
0: 整体的孵化的时候到后期很紧张，因为好多鸟类孵化到后期也是出问题最多的时候。
1: 经历了28天漫长的等待，二蛋终于有了动静。
2: 当天下午下班的时候呢，我是看到了有一个小裂纹，然后我就赶紧叫那个我们那个另外一个饲养员，我说赶紧过来，我说那个二蛋开始破壳了，然后就拍了一个照片。
0: 它破壳的时候好像比那个正常我们预算的要晚一点，不过它最后破壳以后它很有力气，

0: 园区所有的工作人员哎都特别高兴，哎呀今天终于有这个小鸟了，这也是一个突破嘛，
1: 心情是很激动。我对他的感情很特别，甚至比我对我孩子感情还特别。
2: 饿了，
1: 这个工作是确实是很不容易的，它的这个过程啊很熬人，因为它不是说一个月两个月就能完成的事儿，但是到现在已经三四个月了吧，然后它还是没有彻底成年嘛，然后我觉得做这份工作也要有耐心，然后再一个就是这个鸟它能活着，能让它繁育成这么多，也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
3: 经过一个夏天的成长，二蛋已经褪去绒毛，有了少年的模样，他也迎来了第一批参观者。
0: 前边呢，就是我们的朱鹮馆，今年呢。

0: 我们也成功的孵化出来一只朱鹮的小宝宝，那个小宝宝就是咱们今年孵化成功的那一只朱鹮小宝宝。在地上，它在地上，看到没有？就在前面那个位置。
1: 从世界多个国家宣布朱鹮灭绝，到1981年，中国洋县发现了7只野生朱鹮，再到如今，朱鹮种群数量增加到10000多只。一代又一代的人正在用自己的付出去守护朱鹮，守护自然。

0: 1930年，考古学家在北京周口店遗址发现了山顶洞人磨制的这枚古针。它身长82毫米，是世界上已知最早的针。
1: 这枚古针用老虎的骨头磨制而成，它不仅是30000年前的山顶洞人使用的缝纫工具，也是我们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0: 我们的祖先除了磨制古针，还使用竹针，所以文字出现之后，针最初写为竹字头的针。战国时代出现了金字旁的针，最后简化为今天的针。针不但可以缝衣，还能够针刺治病，引申为规劝、批评、告诫，目的是治疗人的思想行为之病，进而逐渐形成了中国古代一种特殊的文体——针。官针是对为政者的规劝戒律，意为从政之警戒，为官之箴言。

大约3300多年前，滔滔洪水再度侵袭了商王朝的都城燕及今天的山东曲阜。彼时的商朝内有贵族争权夺利，外有水患战乱侵袭，为了国家的长远发展，商王盘庚决意推行酝酿已久的计划，将都城从燕迁址于今天河南安

0: 阳的阴，气焉千阴，方能避水患，安社稷，助千秋万代基业。尚书盘庚记载，商王朝立国之初，定都亳，即今天河南郑州。后因战乱、水患及权力斗争，从亳经五次搬迁后，定都焉。盘庚再次迁都，反对的声浪如潮水般涌来。
1: 迁都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的阻力，也有很多的反对者。
0: 贵族们眷恋故都与既得权势，平民百姓则畏惧迁徙之苦。他们相互串联，上奏真文反对迁都。面对重重阻力，盘庚展现出帝王的果决与威严。他厉声告诫官吏们：
2: 吾或敢服小人之幽贞。
3: 有两种说法，一个呢就是你们不要敢于凭借小民的见解反对迁都，还有一种说法就是你们不要阻隔百姓给我的劝谏真言。不管哪种说法呢，盘庚所指的小人之幽贞，其实都是民众关于迁都意愿的真文。
4: 我们从字面上来看，它的作者是小人，然而在商周时期啊，文字是专属奴隶主贵族的一种工具啊，他处于社会下层的小人是不可能享有识文断字的权利的。因而该真文的作者实际上是盘庚时的一个朝臣，而这是官箴产生的标志性作品。
0: 最终盘庚迁都于殷，为后世武丁中兴奠定了基础。尚书盘庚关于箴的记载，是箴这种文体第一次出现在历史文献中。盘庚迁都200多年后，商朝迎来了名为帝辛的最后一代帝王，他的谥号是纣，意为残益损善。商纣王宠溺妲己，骄奢淫逸，贪婪暴虐。
5: 史书记载，史官辛甲曾经75次劝谏纣王，都不被纣王采纳，辛甲被迫离开商纣王，投奔周文王。
0: 鹤壁，古称朝歌，商纣王在都城殷之外60千米的朝歌另立新都。公元前1046年2月的一天，在朝歌郊外的牧野，周文王之子周武王姬发统领军队，对阵商纣王用奴隶和战俘拼凑起来的70万大军。
5: 商朝主力军队此时正在今天的山东一带远征东夷，临时武装起来的奴隶和战俘不满纣王暴政，他们久闻周之贤德，于是临阵倒戈，引领周军杀向了朝歌。
0: 纣王见大势已去，登上露台自焚而死，商王朝在熊熊烈焰中走向终结。屡次劝谏被商纣王冷落的辛甲，在周朝被任命为太史，他深感殷见不远，应以史为镜，避免重蹈商朝覆辙。
6: 辛甲让文武百官以征文的形式为周朝提出从政建议，百官积极响应他的号召，递交官箴。
0: 其中有一位主管田猎的官员，上书渔人之箴。渔是管理田猎官员的称谓，箴文不过60余字，却道出了百姓的心声。
7: 茫茫雨霁，

0: 为九州，旌旗九道，民有寝庙，兽有茂草。
1: 真文大意是，大禹时期百姓安居乐业，百兽生息繁衍，和谐相处，互不侵扰。东夷的后裔登上夏的王位后，贪恋捕杀渔猎，不思国家忧患，不知体恤百姓，重用武力杀生会损害国家元气。作为寿臣，斗胆向国君提出劝谏，不要这样做。
2: 这篇真文中提到的夷裔，就是东夷的后裔，与神话传说中射杀九个太阳的羿不是一个人。
3: 夷裔是夏朝有穷国的首领，他擅长射箭，他通过推翻夏朝的统治者太康，掌握了夏朝的实权。在位期间，后羿沉迷于打猎，荒废国事，最终被韩卓所杀。
4: 渔人之贞用东夷后羿的过失来劝诫周王，成为了后世官箴文体的范本。
1: 西周还专门设立了创作箴诫之文与吟诵箴谏之词的职官。
5: 在周朝，太史命令百官专门撰写这样的一个鉴真的文献，那么也可以呢由专司鉴真的保释专门制作鉴真文献。
1: 真文写成之后，由君王之侧的乐工诵读给君王听，君王一边听着真文，一边也在忖度如何给群臣设规立范。于是官箴文化中君王劝谏群臣的王箴官缺出现了。
6: 这个缺字啊，它实际上是个通假字啊，就是缺就是过失，缺就是缺点。
2: 王箴官缺就是君王针对官员们的缺点进行指正，以此规范他们的言行。
1: 周成王是周武王的儿子，周朝第二代国君，他和周康王开创了成康之治的鼎盛时代。大政箴是周成王对主管刑狱的司寇提出的规定，堪称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法官职业道德准则，也可以看作是第一篇君真臣的官箴。
0: 亲之哉，诸政，敬公而讼，审三节，无私民因恕。
3: 诸政呢，就是大政之职，也就是现在的法官。大政箴呢，主要是周成王对大政之职啊提出的要求，要求他这个明德慎法，要求公正执法，修养德行。
5: 大政箴呢，因为他所归结的对象是司法官，所以呢，在传统中国法律思想发展史上也有其重要地位。
1: 从此之后，箴作为中国古代一种特殊的文体被列入史册。南北朝时刘勰撰写的《文心雕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文学理论巨著，系统论述了个体文章的性质、发展和写作规范。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箴和铭两种文体做了评点。箴完全用来制止过失，所以文辞要准确切实。
5: 铭兼有这个褒扬赞赏的功能，所以他在这个褒扬之词上就要求宏大运责，就是要宏大品行，运责他人。
1: 箴和铭引用的事例一定要核实并辨明真伪，行文要简练而含义深刻。
3: 箴盛行于夏商周三代，是位于春秋战国，刘勰

0: 也称之为威而未绝。
1: 春秋传世的官箴之作仅有两篇，一篇茂箴，即魏武公为鼓励臣下直言进谏而作。
2: 魏武公啊，要求卿大夫不要因为自己年纪老迈便不在这个进谏，鼓励他们啊要随时进谏，那么从而啊这个使自己啊保持谦卑，得到这个一种好的教导。
1: 春秋时代另一篇官箴与楚庄王有关，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楚庄王逊以若敖焚茂，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则不愧，不可未交。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意为驾着柴车，穿着破衣，开发荒山野林，说的是楚国君主若敖焚茂艰苦创业开疆拓土的故事。楚庄王雄吕一方面用楚国先辈的事迹训导臣民，另一方面立足实际，谆谆告诫群臣，百姓生活的根基在于辛勤劳动，只要辛勤劳动就不会缺衣少食。楚庄王的这句箴言，民生在勤，勤则不愧，被称为勤箴，这是民生一词的最早出处。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重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湖北省博物馆创作的沉浸式全息舞台剧《遇见楚庄王》，再现了楚庄王的传奇历史。楚庄王雄旅心怀民生，不忘祖训。他在邲之战大败晋军，饮马黄河，问鼎中原，止戈为虎，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其实在刚当楚王的那几年，雄旅并不是勤政为民的模范，而是一个醉心甜恋的公子哥。他的改变与一个女人的箴言境界有关，
1: 说这是一个光彩照人的女性形象。他在楚庄王的一生的政治生涯中间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0: 樊姬是楚庄王的正妃，也许想到了愚人之贞，后羿甜猎误国的教训，他多次劝阻楚庄王不要打猎，但楚庄王我行我素，始终不改。于是樊姬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绝食，不再吃禽兽肉。楚庄王为樊姬决绝的行动所打动，从此不再打猎，把更多的精力用在治理国家上。唐玄宗时代的宰相张九龄赞曰：楚子出城志，樊妃常献真，能令更则仕，非直罢从秦。樊姬屡次献真劝谏楚庄王，使楚国问鼎中原，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因此后人评价：楚之霸，樊姬之力也。公元前223年，王翦率领秦军铁骑踏破楚都寿春，楚国800年历史就此终结。2年后的公元前221年，嬴政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秦朝。对秦人来说，那是一个军功受爵、逆天改命的时代。喜曾在统一六国的战场上浴血冲锋，后来喜重拾文墨，从基层乡史升任县级令史，埋属于简牍之间，执掌文书撰写、收发、保管之责。秦统一天下仅4年，公元前217年，喜在任上溘然长逝。2000余年后，一次重大考古发现让喜和他的简牍重现世间。这里是湖北省孝感市云梦县，因大量珍贵简牍的出土而声名远扬。1975年东咸时节，云梦县的百姓修缮水渠，在睡虎地意外发现秦朝墓葬群。当2000余年后的冬日暖阳缓缓照射进11号墓地，墓主人喜与我们穿越时空，惊喜相遇。喜的家人把他生前撰写保管的1155枚竹简作为陪葬品安放在墓中。竹简无言，文字有情。对默默无闻的刀笔小吏来说，这些凝聚毕生心血的文字就是他至高无上的勋章。
2: 喜是秦朝的一位基层的小官吏啊，他是出生于秦昭王45年，担任过这个基层的司法官吏啊，所以说他这个

0: 随葬的这一批竹简呢，大部分跟法律有关。
1: 其中有一册名为《为吏之道》的竹简，共51枚，记载了秦国官吏应该遵守的从政规范，堪称最早的官员从政准则，也是今天我们能看到的年代最久远的出土官箴文献，现收藏于湖北省博物馆。

0: 它是我们馆的十大镇馆之宝之一。
1: 而唯利之道呢，它是秦国时期最重要的类似呢对官员的一个约束，类似行政法。
2: 唯利之道对秦国官吏提出了精节、正直、慎敬、无私、忠信、清廉、善行、恭敬等一系列官德要求。
3: 唯利之道的话，它是按照这个官员的日常行为，它总结出了这个立德五善跟五失啊。五善就是五种好的行为，
4: 五失呢，就是五种过失的这样的一些行为啊，都是违例者应该要注意的。
3: 他要求官员要忠信，要清廉，要有公心，要公正的心啊，不要这个巧取豪夺，不要贪财啊，这些对于我们现在当今的这个历史建设，都有这个很强的指导意义。
2: 喜，他所遵循的违例之道。与2000年后我们廉洁文化建设的要求竟如此相似，从中可以看出，加强官吏职业素养和官德修养，已经成为秦国制度化的要求。秦国除了强大军事实力之外，还有一套严格的官吏考核任用制度，为秦军铁骑横扫六国、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础。从夏商周至秦朝统一，官箴经历了官箴王阙的初始阶段，然后开始了王箴官阙的实践，并出现了对官吏的规范性、制度化要求。在后世2000多年的王朝更替中，一代又一代中国的清官廉吏，探索将个人修为与国家治理有机结合，不断赋予官箴新的内涵，使官箴文化成为中华文明浩瀚星河的一部分，直到今天，依然放射出耀眼的光芒。

身体假戏，离人都不

涨海齐头，水浅而多磁石。这个海上丝绸之路的要道，有历经上万年堆叠冲刷而成的珊瑚岛，有在海底

0: 守候近千年的南宋沉船，也有罕见的13级台风。这里的一切都稀有而神秘。这里是我国最南之境，三沙。当珊瑚虫附着在死亡的火山或岛屿上，经过3000万年的堆叠，风浪冲刷，山体逐渐下沉，逐渐形成了环礁。永兴岛，一座在海底古火山基座上发育而成的环礁珊瑚岛。2012年，这里成为三沙市的驻地，医院、邮局、银行，近2000人居住。从此，这里成为我国最南端的城市。280多个岛礁、沙洲、暗礁、暗沙，让海水如蓝色莲花盛开，幻化出层叠渐染的蓝。南海，我国最大的热带海区，近400种珊瑚礁，近1万公顷的海草床，是海洋中的热带雨林、海底草原。岛上中国科学院西沙站科研人员每年潜入水下跟踪监测珍贵的珊瑚礁，守护着这片蔚蓝之境。
1: 这个就是在永兴岛周边的海草床，它应该是中国最优质的海草床，它可以为很多小型鱼类提供庇护场所。西沙的珊瑚礁的鱼类有近900种。
0: 最高达40米透明度的海水，让以海为生的渔民依然用最原始的钓竿捞网，就能捕回五彩斑斓的鱼。海平静浩渺，宛若天堂，而渔民们却用3天天堂、10天地狱形容三沙。充足的水汽在气流和地球自转偏向力的共同作用下，使得岛上每年近10次台风，最高甚至达16级。高湿、高盐、强日照、高腐蚀，更带来生存的挑战。而岛上的人们又如何生活，并守护着我国最南端的家园？海水淡化厂改善了岛上的生活用水。
2: 永兴港务站3沙2号申请进港，向您报备。
0: 游轮，台风来临前会增加运送物资的航次。气象站会通知居民早早做好防护。从陆地运送来的土壤培育更多植物，用来防风固沙。如今，植被面积达90%的赵树岛，甚至种起了蔬菜、水果。人们在我国最南端的孤岛之境开垦出一片绿洲，而三沙未来的花朵也在一天天茁壮成长呀。我国最南端曾经海上的短暂驿站，如今我们长久生活的家园。
3: 这是我大海龟，我喜欢三沙，三沙很漂亮，我喜欢三沙。
0: 我们与海，海与我们，早已不分彼此。风吹浪涌之间，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哎，我们快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8: 没事，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0: 算辣的，
11: 知道吧？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3: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在非洲草原的无垠天地间，生命的故事悄然铺展。非洲狮作为荣耀之王，承载着千万年的繁衍使命，亲历着生存的壮阔传奇。炽烈的大地之上，它们不仅是时间的见证者，更是生命的守护者。每一个黎明与黄昏，都铺陈出一段波澜壮阔的生命史诗。他们用勇气、智慧和坚韧，在自然的舞台上演绎着关于生存、爱与传承的永恒主题。非洲草原的白天，风清日暖，食草动物得以悠闲觅食。日落之后，是捕食者的时间。自然界的生存大戏就要连番上演了。这是两只狮子幼崽，他们的母亲正在远处抓紧捕猎。今天是满月，猎物更容易发现母狮。运气不错，他抓住了一只瞪羚。他要尽快把猎物带给孩子们。母狮要拖着猎物跋涉2公里，这很消耗体力。他不得不停下来休息。

很快他又上路了。不远处一只雌性猎狗紧跟着母狮，养育幼崽的母狮很容易成为目标。一番努力后，母狮终于回到了幼崽

们的藏身处。一家三口开始争分夺秒的进食。猎狗们很快就包围了他们。母狮试图驱赶猎狗，但并未成功。狮子一家被迫逃离。幸运的是，母狮保住了一块肉，但这对于他们来说显然不够，明日还要再战。好在眼下捕猎并不困难，食物虽不稀缺，但有些幼崽却面临另一种威胁。今晚母狮要外出捕猎，这注定是个不平凡的夜晚。几次尝试后，母狮捕获了一只油猪。猎狗们闻声赶来前，母狮们争分夺秒地进食。没过几分钟，它们就被猎狗包围了。母狮们决心和猎狗较量一番，但突然间猎狗全部散开了。母狮们有些不安，似乎有事情发生。由四只公狮结成的流浪狮群闯入了这片领地，他们驱逐了守护这里的最后一只公狮后，准备征服母狮。可母狮们不愿轻易屈服，他们最担心的是失去自己的孩子。这些流浪公狮意在杀死现有的幼崽，所以母狮们拼尽全力自卫。一只母狮与一只公狮对峙，另一只公狮向它发起猛烈攻击。母狮设法逃脱，但几只公狮又追了上去。母狮们还在努力，幼崽们已经逃走了。这四只流浪公狮即将开始新的统治，等这些公狮占领整片领地后，会对现有的幼崽痛下杀手。作为妈妈，母狮们的处境异常艰难。母狮试图再次阻止公狮们的行动，它独自这么做是想为其他母狮和幼崽争取逃跑的时间。公狮们毫不留情，手段更加残暴。面对强大的公狮，它很快体力不支。

师在对抗中被咬伤了，脖子和腿上的伤口很可能危及生命。就在这时，一只母狮从黑暗里现身，前来救援。受伤的母狮努力起身，

这支公司只用了三天时间，便确立了自己在新诗群中的主导地位。公司还会控制母狮们的活动范围，不让他们有机会照料自己的孩子。这样一来，原来狮群里的幼崽们就会面临严重的生存威胁。脱离狮群的幼崽毫无防御能力，也无法自己获得食物，撑不过几天。这只出逃的母狮一直在寻找孩子，然而毫无结果。夜晚，母狮发出绝望的吼叫，这是失去骨肉的哀嚎。母狮知道，再也不会见到自己的孩子了。养育一只草原之王绝非易事，尤其对于独自带娃的母狮来说，既要外出捕猎，又要防止幼崽被其他动物伤害。有时得失只在运气。

在被占领大约十天后，丧子的母尸开始发情，这时他会主动靠近公尸，

100多天后，母狮产下了幼崽。母狮为孩子们选择了一处理想的藏身之地，这里十分隐蔽，又靠近水源，它外出捕猎时可以把幼崽藏在这里。幼崽刚出生时，母狮必须小心谨慎。对母狮来说，照顾幼崽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周围可能潜伏着蟒蛇、猎狗、花豹，甚至猛雕，它们都会对狮子幼崽构成威胁。母狮离开时，往往是幼崽们最危险的时刻。接下来的两周里，母狮会把孩子留在这里。之后会不断更换地方，以免留下气味。

这天母狮外出捕猎，危险接踵而至。母狮希望幼崽乖乖地待着，但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幼崽决定外出探险。

什么东西吸引了他们的注意。猎狗是狮子的宿敌，他们会捕杀狮子幼崽。狮子幼崽的处境十分危险。

大约500米以外，母狮靠近了一群斑马。狮子一家已经好几天没有进食了，它正在步步紧逼，仔细物色进攻的目标。同时，一只猎狗也靠近了两只狮子幼崽的所在之处。此时，母狮还在专心捕猎。现在，母狮距离猎物只有几米远，它还想再前进一些。斑马们依旧毫无觉察。另一边，猎狗最终发现了幼崽。如果母狮不能及时返回，幼崽们则凶多吉少。

母狮距离斑马越来越近，但似乎惊动了他们。于是母狮立即返回寻找幼崽，他一抬头就发现了猎狗。母狮飞奔过去，猎狗被吓跑了，母狮开始拼命地寻找幼崽。他不停地呼唤着幼崽，焦急地搜寻灌木丛里的藏身处。母狮此时惴惴不安，终于母狮发现了两只小家伙，好在有惊无险。母狮虽然没有捕到猎物，但这就是狮子的生活。现在幼崽可以充分享受妈妈的陪伴，在母狮的细心呵护下，小狮子茁壮成长。但成为王者也就意味着要和母亲告别了。很快，狮子幼崽们学会了分辨周围的动物，但他们并不清楚与这些邻居的相处之道。这些天，狮子幼崽们都跟着妈妈学习本领，登高、捕猎都是他们的课程。前方有两只尾羚，这或许是尝试捕猎的好机会。一只狮子幼崽兴奋地冲了上去，显然小家伙还缺乏经验。对母狮来说，独自养育幼崽非常困难，很快他就会把孩子们带回狮群。

母狮会在这里锻炼它们的胆量。狮群进食时，母狮会鼓励孩子们靠近其他母狮。面对想分一杯羹的新成员，一只母狮充满敌意。还好妈妈提供了保护，并鼓励他们坚持尝试。最终狮群接受了他们。大家可以共享食物了。

0: 在草原上，狮子不像花豹或猎豹那样只身应对生存压力。狮子们过着群居生活，它们能依靠狮群获得食物和保护。狮群成员之间相互帮衬，建立家庭纽带，繁衍生息。公狮有时也会照顾幼崽，甚至夺走母狮的食物，让幼崽们获得进食机会。长大的母狮会一直生活在狮群中，而公狮到两三岁时就要离开狮群。通常情况下，他们会自己离开，走向独立。年轻公狮将在广袤的草原上游荡，有时也会与兄弟组成流浪狮群。他们会反复闯入其他狮群的领地，直到有一天决一胜负，成为新的狮群首领。在非洲草原的残酷生存法则下，狮子的传奇故事不断上演。从幼崽的无助到母狮的全力庇护，从流浪公狮的入侵到幼崽的被迫逃亡，每一个生命都在为生存而战。捕猎的艰辛、领地的争夺、同类的威胁，交织成这片土地上强者为王的生存画卷。狮子们在这场自然的试炼中或胜出或陨落，但他们的挣扎与成长正是自然界弱肉强食法则的生动体现，也是生命力量的永恒赞歌。
1: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海洋，这片占据地球71%的蔚蓝疆域，既是生命跃动的摇篮，也是永恒进化的决斗场。栖居其间的生灵，随着环境变化，演化出不同的生存策略。这种变化调整，不是被动妥协，而是主动重构生命的可能性。

每年繁殖季，非洲南部的博德岛会聚集约10万只南非尖鸟。成鸟体型较大，翼展将近2米。每天，它们要寻找大量食物，尽力满足雏鸟的胃口。为此，他们建立了一个巨大的联络网，以便展开集体行动。他们的主要目标是正在向此靠近的数十亿条沙丁鱼。这是全球规模最庞大的动物迁徙之一。空气中沙丁鱼散发出的气味越来越浓，南非尖鸟知道它们该出发了。到达指定海域之后，它们并未开始捕猎行动。突然，一群真海豚出现了，陆续聚集的已近1000只。20公里长的队伍非常壮观。真海豚以小组为单位行进，每组10只左右，借助回声定位搜寻水下目标。南非尖鸟仍旧静观其变。行进中的沙丁鱼群感知到了真海豚回声定位的声波震动，意识到危险临近，鱼群开始逐渐聚拢。发现沙丁鱼群之后，真海豚改变了游动模式，开始在海面上绕圈并潜入水下，使猎物陷入恐慌。鱼群聚拢得更加紧密了。随后真海豚将沙丁鱼群朝海面驱赶，但沙丁鱼群聚成球体并不好攻破，每条沙丁鱼都在快速游动，轮流出现在球体的最外层。真海豚无法锁定单个目标，这时盘桓已久的南非尖鸟出手了。它们俯冲的最高速度能达到每小时100公里。它们冲进沙丁鱼群的中心，将整个球体打散。一旦脱离群体，沙丁鱼就失去了保护。真海豚抓住时机，迅速出击。与此同时，南非尖鸟也一次次俯冲入水捕食猎物。南非尖鸟双眼间距很近，便于形成三维视觉，能够迅速适应水下环境，

它们可以屏息数十秒，用翅膀划水快速追逐猎物，这让它们在水下捕猎获得了得天独厚的优势。南非鲣鸟也会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俯冲策略。 V 字形俯冲时，它们会直插入水，然后快速折返浮上水面。这种俯冲模式是为了冲破沙丁鱼群形成的球体，协助真海豚进行捕猎。而 U 字形俯冲时，它们会直接潜入水下更深的地方追击猎物。猛烈的联合进攻可以持续几个小时，直到沙丁鱼群被捕食殆尽。过去两个月里，南非鲣鸟父母为30000多只雏鸟捕捉了丰富的沙丁鱼，雏鸟们得以逐渐长大，很快就能独立生活了。与南非鲣鸟合作捕猎的策略不同，近海环境中的捕食者不得不调整生存策略，以获取更多生的希望。在纳米比亚西部，有一段绵延数百公里的海岸。每年11月起，原本寂静的海岸岛屿便会热闹起来。数十万只海狗会爬上岩石，在这里花费数月时间养育后代，待幼崽长大再一同返回大海。在海狗来到这片海滩之前，棕鬣狗主要以腐肉为食。它们会啃食被海水冲到沙滩上的海狗尸体。的黑背胡狼不仅吃腐肉，还喜欢捕食蜥蜴、昆虫和鸬鹚。两种动物各自遵循着固有的生存法则。大约50年前，岛屿上的自然条件发生了变化，一部分海狗为了更好地养育后代，穿过海峡来到大陆，在这片广阔的沙滩上安了家。这些不速之客的到来彻底打破了沙滩原有的平衡。棕鬣狗和黑背胡狼从未见过主动上岸的湖海狗，海狗也从未在陆地上遭遇过这两种捕食者。新的食物链急需建立，一场关于生存与霸权的竞赛就此悄然启幕。大约100米外的岩石中间，一只年轻的棕鬣狗，它没有四处游荡寻找腐肉，而是一动不动地盯着海滩，仔细观察着海狗群的动向。不远处，几只黑背胡狼也在围着海狗群打转。很快，一只黑背胡狼猛地冲向海狗群，试图寻找可乘之机。

海狗幼崽体型较小，似乎是很容易得手的猎物。面对攻击，成年海狗竟没有反击。即便如此，两只黑背虎狼一起围猎，折腾了很长时间，也没能成功。这一切都被年轻的棕猎狗尽收眼底。此刻，取代黑背虎狼成为沙滩顶级捕食者的野心，也许已在他心。

中悄然萌生。成年棕猎狗从不会带幼崽来沙滩传授捕猎技巧，这些年轻猎狗都是凭借自身本能摸索，而黑背胡狼的现场演示恰好让他们更快找到了突破口。人们总以为棕猎狗是纯粹的食腐动物，但只要有条件，其实它们更偏爱新鲜的猎物。棕猎狗本身就具备捕猎本能，过去只是缺乏实践机会，捕猎技术并不熟练。但现在新食物链的秘密慢慢在他们之间传开。一只成年棕猎狗朝几只海狗缓缓靠近，它的动作略显笨拙，显然捕猎技巧还不够娴熟，它只能慢慢寻找目标。突然，一群海狗察觉到危险，转身逃跑，这激发了棕猎狗的捕猎本能，他立刻加快速度追上去，尝试杀死猎物。最终，空气中弥漫的血腥气息宣告了结果。

本能被唤醒后，棕鬣狗的生存智慧进一步升级。少数几只甚至演化出了新的捕猎方法，它们会趴在海滩上，要么假装睡觉，要么真的小憩片刻，用装死的伪装方式降低海狗的戒心。直到它们彻底放松警惕，棕鬣狗便会突然跳起来，快速冲向海狗幼崽。幼崽体型小，反抗能力弱，棕鬣狗便于下手。在不断的捕食中，棕鬣狗们几乎都针对海狗幼崽。这只八岁的雌性棕鬣狗已是经验丰富的猎手，它先是在海狗群附近徘徊，细心观察每一只海狗的状态，最终锁定一只体型最小的幼崽。确定目标后，它没有直接正面进攻，而是从海狗群的后方悄悄靠近，试图将其他海狗赶走。果然，在拥挤的海狗群中，幼崽逐渐落了队。它一口咬住幼崽的头部，干脆利落，尽显顶级猎手的风范。棕鬣狗屡屡得手，黑背狐狼也不甘示弱，不断寻找海狗幼崽下手。但海狗幼崽成长太快了，

0: 到了三月，他们的体重就能达到7公斤，甚至超过了一些黑背狐狼的体重。传统的窒息捕猎法就有些失灵了，因为海狗幼崽不仅皮实，作为海洋食肉动物，它们还能长时间屏住呼吸，根本不怕窒息。为了应对这一变化，黑背狐狼学会了抱团取暖。到了4、5月，它们三只一起结伴行动，针对海狗生理特点，他们摸索出了一套独特的策略。海狗身上有一层厚厚的脂肪，这层脂肪虽然能帮他们抵御海水的寒冷，却也让他们难以散热。体温上升对海狗来说是难以忍受的痛苦，于是他们会连续不断地骚扰同一只海狗幼崽，不给它休息和降温的机会。在几只黑背狐狼的持续骚扰下，最终这只幼崽因体温急剧上升而猝死，成了黑背狐狼的食物。在这片沙滩上，动物们的关系还在不断变化，未来海狗可能学会提早反击，主动躲避，棕鬣狗和黑背狐狼也会随着海狗的变化而变化。
1: 盖食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盖食香香黑猪肉肠，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蛋湿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蛋湿香香黑猪肉肠。

要开始，巴塔哥尼亚新湾附近的海湾迎来数百头从南极附近返回这里的南陆脊鲸。这些性情温和的动物会在周围海域生活几个月的时间，期间它们几乎不吃东西，只靠身体储存的能量过活，它们要集中精力繁育后代。这样的周期循环对它们的繁衍极为重要。新湾水域一度也很安全，可近些年情况出现了变化。南陆脊鲸妈妈带着出生的幼崽不敢浮上海面，似乎那里有什么危险，但他们迟早都需要换气。南陆脊鲸妈妈开始慢慢上浮，情况有些不妙，不行，再试试。

原来制造这些危险的正是这些小小的黑北欧。很难想象，体重仅一公斤左右的黑北欧竟然能对超过一吨的南露脊鲸幼崽构成威胁。曾经黑北欧只是对南露脊鲸的尸体感兴趣，但过去几十年来，黑北欧和南露脊鲸的关系悄然转变。黑北欧仿佛突然意识到，他们不需要等南露脊鲸死后再采取行动，现在黑北欧会专门攻击洄游到这里的南露脊鲸，啄食他们的皮肉。虽然体型小，但黑北欧采用了一种极其刁钻的捕食策略。他们盯上了新生的幼崽，幼崽的皮肤比较嫩，且需要更频繁地露出水面换气，这都给了黑北欧可乘之机。一头南露脊鲸可能会遭到几十只黑北欧的围攻，有时攻击接连不断。受到攻击后，南露脊鲸会潜入水中，然后黑北欧就会耐心等待机会，再次展开行动。南露脊鲸无法一直待在水下，必须不时浮上水面换气。这种对峙有时可以持续几个小时。硕大的南露脊鲸就这样陷入了艰难处境。黑北欧不停地啄食，不给他们任何时间休息，也让幼崽没有时间吃奶。攻击会造成幼崽背部多处受伤，导致他们脱水或者体温大幅下降。他们也会因为频繁受到骚扰而精疲力尽。近年来，这个地区的南露脊鲸幼崽死亡数量比全球其他地区的总和还要多。南露脊鲸已经认识到这种生存危险，并且尝试躲避这些猎手。比如，南露脊鲸妈妈会和幼崽一起在海中连续游动长达几个小时，但是这种做法会让他们损失很多能量。另外，他们尝试改变在海面上的姿势，反向弓起整个身体，只把头部和尾巴露出水面，这样可以避免黑北欧灼伤背部的皮肤，降低受伤的风险。但是南露脊鲸幼崽没办法摆出这个姿势，而且黑北欧很快发现，只要稍微潜入水中，就可以够到南露脊鲸的背部。于是南露脊鲸又尝试了新的呼吸方法，他们把头部伸出水面，身体呈45度角，其他部分都沉在水里。

南路几经妈妈和幼崽都可以摆出这个姿势。至于头部，则有坚硬的胼胝体保护。黑背鸥的喙无法穿透这些胼胝体。为了弥补幼崽的损失，南路几经甚至采取了更激进的繁殖策略。它们的生育间隔期通常是3年，现在它们将这个间隔甚至缩短到了1年。这种缩短生育间隔的行为是南路几经种群维系种群规模采取的主动适应性策略。当第一缕阳光刺破原始海洋时，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大幕便已开启。自然既孕育生灵，更以角逐试炼。这里没有永恒王者，只有努力抗争的求生者。从单细胞到万物灵长，每个物种都以生命作答。唯有精准适配自然，方能存续至今。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自然博物学家大卫·爱登堡从未停下探索自然世界的脚步。他对于地球生命的独特看法，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新奇的世界。
1: 这里被誉为大自然最伟大的试验场。
0: 在大卫·爱登堡80多岁时，人们以为他该退休了。然而，年过九旬的他依然步履不停，制作了一部又一部优质的自然历史纪录片。他探访了极具代表性的自然栖息地。
1: 此刻我身边就是大自然最壮丽的奇观之一。
0: 这一次，他希望借助高科技的力量，以不同的视角展现大自然的魅力。
1: 哦，他的喙部可真有力。
0: 让我们跟随大卫·爱登堡的脚步，踏上这趟精彩纷呈的环球探险之旅。海洋占地球表面积的将近1/4，水下世界展现出惊人的生物多样性。在澳大利亚东北部的沿海水域，有着世界上最大的珊瑚礁系统。
1: 此刻我身边就是大自然最壮丽的奇观之一，这是一个庞大的生命结构体，从太空中也能看到。它就是大堡礁。近60年来，我一直对大堡礁无比着迷。这里的生态系统独一无二。在我看来，它是地球上最神奇的地方之一。珊瑚礁是非常喧闹的地方，鱼类和无脊椎动物会发出咔嗒声、咕噜声和噼啪声等声音。珊瑚礁的健康状况越好，栖息于此的生物种类和数量就越多，由此产生的声音就越嘈杂。我们发现和鸟类一样，鱼类也常在黎明和黄昏时发出声音。一些雀雕会发出声音保卫领地。海马会用咔嗒声吸引配偶。其他生物在进行日常活动时也会产生独特的声景。鹰嘴鱼啃咬坚硬珊瑚的声音时常回荡在珊瑚礁间。鱼类感知声音的方式有两种，很多鱼类依靠内耳听声。此外，在水下它们还能感知声音引起的震动。嘈杂的声音是衡量珊瑚礁健康的重要指标。事实上，珊瑚礁里的声音越嘈杂，对新来者就越有吸引力。

比如这条年幼的小丑鱼。这条年幼的雄性小丑鱼还没有一颗纽扣大，可它现在要在这个大城市找到自己栖身的地方。在这个阶段，他的游泳能力还有待提高。不过他的听觉十分灵敏，让他能判断出几百米外的珊瑚礁是否适合居住。小丑鱼的寻觅之旅可能持续好几天，他通常会在夜晚选好安家地，以避开捕食者。对小丑鱼而言，年幼的个体可能需要游400公里左右才能找到珊瑚礁。幸运的是，这个距离对大多数小丑鱼来说不算远。虽然他们很少回到孵化地旁边的海葵上，可仍有约60%的小丑鱼会在同一片珊瑚礁里找到新家。小丑鱼能够帮海葵清除讨厌的寄生虫，让海葵保持健康。作为回报，海葵会为小丑鱼提供庇护。它的刺细胞可以抵御那些威胁小丑鱼的生物。在这个极度拥挤的环境中，合作是成功的关键。另一些居民的做法则截然不同，他们不愿共享家园，还会坚决守护自己的领地。这是一只虾蛄。虾蛄有许多不同的种类，只不过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视力极佳。有约4亿年演化历程的虾蛄，它们视觉系统的复杂程度在整个动物王国名列前茅。虾蛄的眼睛位于两根眼柄上，拥有独立视觉。另外，不同于人眼的双眼视觉，虾蛄每只眼睛都能实现立体成像。不仅如此，人眼一般只有3种光感受器，而虾蛄的眼睛却拥有多达16种，能看到人类看不到的光谱，这太不可思议了。他们可以利用惊人的视力发出致命一击。有些虾蛄善用长矛，有些则长于拳击。很多虾蛄都是拳击高手。虾蛄重拳出击，往往是为了击晕猎物和守护自己的领地。虾蛄是珊瑚礁中最在意住所的动物之一。其实它们非常爱干净。虾蛄会将巢穴打理得十分整洁。既然付出了心血，也难怪他们会有如此强烈的领地意识。事实上，虾蛄素来以脾气暴躁而闻名，他们可谓是珊瑚礁中最色彩斑斓的动物之一，也是这里生存法则的生动诠释。我第一次来到大堡礁是在约60年前，我清楚记得，当我看到如此复杂多样的生物时，有多么惊讶。今天，我们可以借助前所未有的新科技手段来观察珊瑚礁，这给了我们全新视角来观察这个奇妙的地方，它无疑是自然界最伟大的宝藏之一。

潜水器，它是前沿潜水技术的成果。大堡礁仍有部分区域几乎未被探索过，好在如今有了这艘非同凡响的新型潜水器，它可以带领我们前往那些人类难以到达的地方。

加拉帕戈斯象龟的寿命可达100年，甚至更久，是最为长寿的脊椎动物之一。它们是爬行动物，通过晒太阳来获取能量。它们体型庞大，等到身体变暖和，就能长时间进食了。

费尔南迪纳岛位于加拉帕戈斯群岛的最西端，是这座群岛中最年轻的一座岛屿。这里荒凉至极，生存条件恶劣。然而有一种动物在这条海岸线上安家了，它们是这种恶劣环境中的生存专家，而且在适应这个地方的过程中，它们变得和地球上的其他动物很不一样。看吧，这就是海鬣蜥。几乎可以肯定，这些海鬣蜥的祖先过去生活在中美洲的丛林里，直到今天那里仍有鬣蜥生活在河边的树木上，啃食树叶，或是栖息在芦苇上。偶尔会有一些被冲到海里，当然其中绝大多数都会死去。但在很久以前，有少数幸运儿被有力的洋流冲到这片海域，然后在此地登陆。在祖辈生活的雨林中，鬣蜥大多是素食主义者，以枝叶丰富的树叶为食。只是最早来到加拉帕戈斯群岛的鬣蜥找不到这样的树叶，所以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食用唯一能够获得的植物——海藻。为了吃到足够多的海藻，他们必须尝试更大胆的举动，那就是游泳。

0: 他们甚至还学会了潜水。他们演化出了屏住呼吸长达一小时的能力，这样就能游到约20米深的水下。爪子也变得强劲有力，可以牢牢抓住海底的岩石。在水下，他们发现了取之不尽的海藻，大量的海藻生长在岛屿周围富含营养的洋流中。而这还不是全部，它们的吻部变得更加扁平，方便进食，牙齿也变得更加锋利，便于咬住湿滑的海藻。
1: 在远离加拉帕戈斯群岛的南大西洋上，有一座名为南乔治亚岛的小岛。尽管这里人迹罕至，但原生态的海滨地带却是一些顽强动物的家园。

0: 们都要为生存而战。有一种动物在这里占据主导地位。
1: 这里是企鹅的家园，比如王企鹅。这只雏鸟想让它妈妈将胃里仅剩的食物多喂一点给它。王企鹅妈妈不能一直这样喂食雏鸟，如果他的伴侣无法尽快返回，他将不得不做出糟糕的选择，要么自己挨饿，要么孩子挨饿。好在捕鱼的队伍已经在赶回来的路上了。他们在海滩的另一端上了岸。王企鹅爸爸一心想着回到伴侣身边给自己的孩子喂食，可惜他们遇到了麻烦。这是一群象海豹，他们至少有20只，加起来恐怕有约60吨重，还会放响屁。他们不喜欢被打扰，这些王企鹅无法原路返回，也无法绕行，唯一的选择就是从这群象海豹中穿过去。王企鹅爸爸抓住时机，果敢地发起了冲锋。糟糕的主意，是时候重整队伍了，也许偷偷靠近是更好的选择。这边不行，那边也不行，

王企鹅爸爸发现了机会，领着自己的表亲们穿了过去。

这里到处都是王企鹅，几乎每只都在叫喊。尽管如此，王企鹅爸爸的呼唤依然穿过族群，得到了他期盼的回应。

0: 在他离开的这段时间里，他的孩子已经长得让他快认不出了。王企鹅爸爸首次接过重任。这对王企鹅夫妇将竭尽所能喂饱雏鸟的肚子。
1: 我们头顶上方的广阔天空，见证了一个个奇妙的演化故事。一些动物逐渐离开地面，演化出飞行能力，然后扩散到全球各地。飞行可谓是自然界最伟大的奇迹之一。那么，早期的飞行动物是如何飞上天空的呢？在加里曼丹岛的雨林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线索。
0: 人类是天空的后来者，虽然我们自认为如今已做得不错，但自然界历经数百万年的演

讲话，孕育了众多飞行专家，他们的飞行技能远超我们人类。动物征服天空的历程是一个令人惊叹的故事。首先飞上天空的是昆虫，而在它们主宰天空一亿多年后，一群新的动物也冲上了云霄，它们就是长有脊椎骨的脊椎动物。我乘坐吊篮去往这里最高的一棵树上，寻找一种生物，它可能会为我们揭示脊椎动物最初是如何飞上天空的。

这些树叶中隐藏着一株蕨类植物，就在这高高的树冠层中，有一只值得注意的小小树蛙。这是一只豹纹树蛙，它十分擅长攀爬，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树枝间爬来爬去。在这里，它可以避开森林地面上众多捕食者的攻击。事实上，如果有捕食者能爬到这里猎杀它，比如说一条蛇，那么豹纹树蛙也有自己的防御妙招。

0: 翔。豹纹树蛙长长的脚趾间有蹼，所以每只蹼足都可以像降落伞一样减缓豹纹树蛙的降落速度，让它能相对安全地着陆。脊椎动物在2亿多年前开始尝试在空中飞行，其中有些先行者很可能就像这只小小的豹纹树蛙一样，使用薄薄的蹼来控制自己降落的速度。
1: 对于许多动物来说，飞行是一种重要的生存技能。很多昆虫都掌握了飞行技能，它们在漫长的岁月中凭借强大的适应能力繁衍至今。
0: 一只甲虫从地下钻了出来，它之前在地下生活和觅食，度过了幼虫期。这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甲虫之一，南洋大兜虫。雄性南洋大兜虫拥有长长的脚，这是它们与对手争夺交配对象时的有力武器。现在它大部分时间都在地面上活动，在林下植物中穿行，以树叶和掉落的果实为食。这种笨拙却强大的动物看起来并不会飞，事实恰恰相反。在关键时刻，它会飞到空中寻找新的食物来源，当然了，还有交配对象。当它四处挖掘和翻找时，脆弱的后翅可能会损坏，所以南洋大兜虫的一对前翅变得坚硬，形成这对保护罩，将脆弱的后翅安全地藏在下面。要想观察它怎样将后翅折叠在前翅之下，我们需要等它起飞。拍动翅膀时，就像弹簧咔嗒一声打开，后翅伸展到最大，

0: 责飞行的后翅可以产生升力，和蜻蜓翅膀的作用方式一样，前翅此时变成了保护罩，在身体两侧打开。前翅的形状确实能提供一点额外的升力，不过显而易见，它飞行的样子相当笨拙。着陆的动作也不太灵活，现在他必须将脆弱的后翅小心地收拢到保护罩的下面。腹部底部的一排细毛能起到引导作用，这些细毛抓住后翅，并将后翅推到合适的位置。南洋大都虫的动作小心而精准，就像跳伞运动员收起降落伞一样。
1: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想青春，我乐意。
2: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3: 吃粤菜，
4: 我要吃烧鹅，
5: 我要去按摩，
6: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7: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2: 那就问美团吧，他都能帮忙。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8: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9: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0: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11: 氨基酸的大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10: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12: 你好，大自然。
13: 你好，伙伴。
14: 你好，银河。
15: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在昆虫飞上天空2亿多年后，鸟类也振翅高飞，它们卓越的飞行技巧和出色的捕猎技能，让自然界变得更加丰富多彩。越海洋跨越陆地，它们还会在人类居住区上空活动，活动范围之广令人称奇。
0: 为了观察世界上最熟练的鸟类猎手之一，我来到了罗马。有一种鸟类会飞过这些屋顶，它们不是在地面捕食，而是在空中，这要归功于它们自身的速度。事实上，据说这是地球上速度最快的动物之一，它们就是游隼。游隼会捕食其他鸟类。如今，城市里生活着许多不同的鸟类，因为它们在城市里很容易找到食物和栖身之所。像这样的高楼，正是游隼理想的瞭望台。飞行的猎物可以朝任何方向移动，所以猎手的动作必须迅速敏捷，这样才能捕到猎物。速度对游隼成功捕猎至关重要。他们还拥有敏锐的视力，能发现超过1.6公里外的猎物。在罗马捕猎的游隼主要目标就是这种鸟类，椋鸟。椋鸟的飞行速度也很快，而且它们体型较小，所以动作更加灵活。

因此要抓住良鸟，游隼必须飞得更快。而为了提升速度和出其不意，游隼会从上方发起攻击。首先，游隼会飞向高空，当发现一群潜在猎物时，它会通过拍打翅膀来实现转向、俯冲和加速。

0: 粮鸟们还没有意识到即将到来的危险。最后游隼收拢翅膀，这样可以向下俯冲，它的身体以极佳的流线型体态划过空中。此时它的时速可达320公里以上。当接近目标时，游隼会张开翅膀以减缓下降速度，并进行最后的猛扑。
1: 透过游隼矫健的身姿，我们仿佛穿越时空，窥见了远古鸟类展翅翱翔的情景。

0: 追溯过去，能让我们对今天的自然世界有更深刻的认知。如今，新技术让古生物在镜头中复活，与他们在虚拟世界互动，无疑是一种奇妙的体验。
1: 这里是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它向我们生动地展现了从过去到现在地球上各种各样的生物。我们想让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里的动物在镜头中复活，计算机生成图像技术已相当成熟，做出的效果栩栩如生。这里是让电脑生成的图像自由穿梭的理想场地。当你想到要利用三维和计算机生成图像技术时，你就会思索，好吧，复原出哪些动物会比较有趣呢？所以其中一个乐趣就是利用现代知识让这些动物在镜头中活过来。请看这里，这是梁龙的骨骼，我就用这里常用的昵称叫它吧。它叫迪皮。另外，虽然没法确定迪皮是雄性还是雌性，但我打算假设迪皮是雌性。那迪皮活着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呢？这块形状奇特的碎片来自一只埃德蒙顿龙，它在成为化石前就经历了类似木乃伊化的过程，所以不仅它的骨骼，就连皮肤都几乎保存完好，上面还覆盖着小小的鳞片。它们不像蜥蜴的鳞片那样重叠在一起，而是像紧密拼接在一起的马赛克。也许迪皮的皮肤也是这个样子的。那么迪皮又是什么体色呢？我猜测迪皮的体色类似于今天的许多大型哺乳动物，比如大象或犀牛，全身呈现一种中性朴素的颜色。如果给这副骨架添上皮肤和血肉，我们就能对它的真实长相有所了解了。

像它这么庞大笨重的动物，行动应该相当迟缓。不管怎样，从牙齿可知，它是植食性动物，不需要依靠快速移动来获取食物。

我们知道今天的大象能使用次声波进行交流，这些声音的频率非常低，甚至低于人类的听觉范围。它们可以通过地面传播，有时还能传播到数公里外，然后被大象利用宽大、扁平且敏感的足部探测到。迪皮的足部同样宽大扁平，所以这种巨型恐龙也许会通过类似方式进行交流，并发出吼叫。除了这些，迪皮可能还会发出其他声音。一些科学家认为，从迪皮的尾巴长度和关节构造来看，它甩尾时或许能发出抽打鞭子一样的声音。迪皮能够利用肌肉力量将尾巴抬离地面，这意味着在必要情况下，它可以把尾巴当作武器。它的尾巴能与又长又重的颈部保持平衡，那它的颈部为什么会这么长呢？过去有人认为迪皮生活在河里，需要将头颈部露出水面来呼吸，这种说法值得怀疑。如果它将身体浸入水中，那么水压有可能损害它的肺部。最有可能的解释似乎是长长的颈部能让它吃到大量树叶，它可以扭动颈部扩大自己的觅食范围。迪皮还能把头部伸到林木之间，摄食蕨类植物和其他地表植被。不过为了吃到森林中高处枝叶丰富的树叶，迪皮似乎还需要借助后腿站立起来。来吧，迪皮，你的早餐来吧。

这只可怜的老鸟是渡渡鸟，它曾经生活在印度洋上的毛里求斯岛。我们几乎可以肯定，渡渡鸟是历史上第一种有明确记录因人类活动而灭绝的动物。尽管渡渡鸟非常有名，但这个标本并非真品。它的羽毛是鹅毛，足部模仿了火鸡的足部，至于喙部，我猜是用石膏制成的。这家博物馆的做法情有可原，因为几乎没有渡渡鸟的皮肤和羽毛留存下来。渡渡鸟的形象受到了类似这幅画作的影响，它的创作者是17世纪的荷兰画家罗兰特·萨弗里，可是他从未见过活着的渡渡鸟，而是根据海员的描述绘制的。我经常会想，渡渡鸟是否果真是这副长相？不幸的是，没等人们仔细研究它们，渡渡鸟就灭绝了。直到现在。这种有趣的矮胖动物，就是渡渡鸟如今在大众心中的样子。

这些年来，我见过很多不会飞的鸟类，这可能不是它的真实长相。一项针对渡渡鸟大腿与骨盆连接方式的研究表明，它在生活中其实站得更挺直。我们现在知道，它的羽毛或许比那幅画中描绘的要蓬松得多。我们还知道，它与鸽子有亲缘关系，而且一些专家认为，它会发出类似鸽子的叫声，嘟嘟，嘟嘟，而渡渡鸟的名字就来源于此。渡渡鸟很可能以果实为食，那座岛上有很多果实，我要尝试一下，来吧。你怎么看？啊，它的喙部真是有力。实际上，它的喙部可能发生了适应性的演化，以便粉碎贝类和甲壳类动物的外壳，从而获得钙质。这儿还有一只雌性渡渡鸟，也许它就是渡渡鸟喙部如此大的原因之一，那就是在求偶时用来炫耀。现在来了一位雄性竞争对手，他或许是渡渡鸟的喙部如此大的另一个原因，那就是在争夺巢穴时

如今没有人见过渡渡鸟的卵，所以没有人知道它有多大。然而过了今晚，谁知道呢？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涨海齐头，水浅而多磁石。这个海上丝绸之路的要道，有历经上万年堆叠冲刷而成的珊瑚岛，有在海底守候近千年的南宋沉船，也有罕见的十三级台风。这里的一切都稀有而神秘。这里是我国最南之境，三沙。当珊瑚虫附着在死亡的火山或岛屿上，经过三千万年的堆叠，风浪冲刷，山体逐渐下沉，逐渐形成了环礁。永兴岛，一座在海底古火山基座上发育而成的环礁珊瑚岛。2012年，这里成为三沙市的驻地，医院、邮局、银行，近2000人居住。从此，这里成为我国最南端的城市。280多个岛礁、沙洲、暗礁、暗沙，让海水如蓝色莲花盛开，幻化出层叠渐染的蓝。南海，我国最大的热带海区，近400种珊瑚礁，近1万公顷的海草床，是海洋中的热带雨林，海底草原。岛上中国科学院西沙站科研人员每年潜入水下跟踪监测。

0: 珍贵的珊瑚礁，守护着这片蔚蓝之境。
1: 这个就是在永兴岛周边的海草床，它应该是中国最优质的海草床，它可以为很多小型鱼类提供庇护场所。栖沙的珊瑚礁的鱼类有近900种。
0: 最高达40米透明度的海水，让以海为生的渔民依然用最原始的钓竿捞网，就能捕回五彩斑斓的鱼。海平静浩渺，宛若天堂，而渔民们却用3天天堂、10天地狱形容三沙。充足的水汽在气流和地球自转偏向力的共同作用下，使得岛上每年近10次台风，最高甚至达16级。高湿、高盐、强日照、高腐蚀，更带来生存的挑战。而岛上的人们又如何生活，并守护着我国最南端的家园？海水淡化厂改善了岛上的生活用水。
2: 永兴港务站沙沙两号申请进港，向您报备。
0: 游轮，台风来临前会增加运送物资的航次。气象站会通知居民早早做好防护。从陆地运送来的土壤培育更多植物，用来防风固沙。如今，植被面积达90%的赵树岛，甚至种起了蔬菜、水果。人们在我国最南端的孤岛之境，开垦出一片绿洲。而三沙未来的花朵也在一天天茁壮成长呀。我国最南端曾经海上的短暂驿站，如今我们长久生活的家园。
3: 这是我大海龟，我喜欢看它，看它很漂亮，我喜欢三沙。
0: 我们与海，海与我们，早已不分彼此。风吹浪涌之间。

0: 在过去的大约70年间，自然博物学家大卫·爱登堡孜孜不倦地探索着大自然的奥秘。他对地球生命的探索，拓宽了大众的视野，使人们得以一睹自然的奇迹。
1: 这是一个观察野生动物的绝佳场所。
0: 在大卫·爱登堡80多岁时，人们以为他该退休了，然而年过九旬的他依然步履不停，制作了一部又一部优质的自然历史纪录片。哦，他探访了极具代表性的自然栖息地。
1: 此刻，我身边就是大自然最壮丽的奇观之一。
0: 他深入荒野秘境，向人们展示动植物如何在自然栖息地中繁衍生息。
2: 你好，
0: 让我们跟随大卫·爱登堡的脚步，踏上这趟精彩纷呈的环球探险之旅。

了全面了解地球生物的多样性，我们必须前往世界上最偏远的角落。这些与世隔绝的地方，分布着各种各样的栖息地。

0: 有了栖息地的保护，生活其中的动植物更容易抵御恶劣气候和天敌的威胁。澳大利亚的大堡礁是地球上最独特的自然环境之一，它吸引着在茫茫大海中寻求庇护的海洋生物。
1: 大堡礁如同一道天然屏障，为栖息在这里的生物提供着保护。从空中俯瞰时，这道屏障尤为显眼。大堡礁地处澳大利亚的热带地区，热带气旋刚好从这里经过。层层叠叠的珊瑚礁灰岩在陆地与开阔海域之间形成一道屏障，这里的海水较浅，水温适宜，是动物们理想的避风港。这个巨大的海洋生态系统支持着全球许多动物种群，是地球上最重要和最具影响力的栖息地之一。每年都有超过100万只动物迁徙至大堡礁，其中一些大型动物的迁徙路径依旧是个谜。福分常来到珊瑚礁附近活动，它们体型巨大，一展可超过15英尺，也就是5米左右，体重可接近1.5吨。他们来到珊瑚礁周围，摄食浮游生物，也在这里繁殖或清洁身体。福分游弋数百公里，沿着澳大利亚东海岸抵达这里。在大堡礁南端的伊利特女士岛周围，生活着许多福分。这片海域宛如福分的天堂，它们不仅在这里觅食，还能享受额外的呵护。一群裂唇鱼在这块礁石上经营着一家清洁站，它们定期为其他各种鱼类提供服务。裂唇鱼提供的服务相当重要，那就是帮顾客清除死皮和身体内外的寄生虫。尽管这看似是一份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裂唇鱼却能因此每餐一顿。福分是最受欢迎的明星顾客之一。当顾客很多时，福分会耐心地排队等候，他们在水中边盘旋边等待，就像飞机在空中盘旋等待降落一样。在准备接受服务时，福分会完全放松自己。一群裂唇鱼在几秒钟之内就涌到了福分身边。明星顾客通常不用等待太久，每条裂唇鱼负责清理福分的一个身体部位，清洁过程可能会持续1小时之久。大多数情况下，裂唇鱼的服务无可挑剔，但偶尔他们的行为也会越界。一条雌性裂唇鱼咬了福分一小口，它违反了规则，就要接受惩罚。雄性裂唇鱼开始追赶它。对裂唇鱼来说，这种行为是严厉的责罚。科学家认为，雄性裂唇鱼这样做是为了保住未来的生意。如果只是偶尔被咬一次，福分还会再回来。研究表明，如果这种情况频繁发生，裂唇鱼就有可能会失去老顾客。幸运的是，雌性裂唇鱼的违规行为似乎并没有吓跑顾客。福分回来

0: 生意继续。
1: 对于迁徙的福分来说，大堡礁的确是一个避风港，为这些海洋中的庞然大物提供了休憩的场所。
2: 地球上的许多动物会跨越遥远的距离，寻找理想的场所来繁育后代。在大堡礁有900多座岛屿可供迁徙至此的动物们选择，每种动物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栖息地。
1: 这里是赫伦岛，每年吸引着成千上万的鸟类前来寻找安全的筑巢地点。大堡礁温暖的海水中鱼群密布，对于鸟类来说食物充足，因此全年都有大量海鸟聚集在海中的礁石上。到了每年的繁殖期，它们必须在岛上筑巢。由于筑巢的地点非常有限，它们不得不忍受拥挤。哪怕面对像我这样的闯入者，这些鸟儿也不会轻易放弃巢穴。你好。玄燕鸥是非常尽职尽责的父母，很少有什么能阻止他们抚育雏鸟。每年有大约150万只鸟来到大堡礁的岛屿上繁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种鸟要等到天黑以后才能看到。

过去水手们常称它为鬼鸟，因为它的叫声相当怪异。它更正式的名字是蝎尾户。独特的叫声引导我找到了蝎尾户的筑巢地点。蝎尾户是真正的航海高手，在海上觅食时，他们擅长贴着水面低飞，同时从水中捕鱼。当他们返回岛屿时，不得不在黑暗中着陆，这导致他们的着陆姿势看起来有些笨拙。通过夜视摄像机，我们能清晰地看到蝎尾户难以看清的着陆地点。这些鸟儿飞越了约6000公里才抵达这里。在海上觅食数月后，它们必须回到岛屿上繁殖。蝎尾户一旦交配成功，就会成为忠诚的伴侣，共同承担繁育后代的重任。尽管岛上有树木，蝎尾户还是喜欢在地面上挖洞筑巢。在巢穴底部，一只3周大的雏鸟正在等待父母喂食。养育后代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雏鸟需要频繁进食。雏鸟的需求迫使亲鸟不断飞往海面，带着更多的食物返巢。它们的起飞动作和着陆时一样笨拙。幸运的是，在夏季，蝎尾户能捕到足够多的鱼来喂养巢中的雏鸟。在距离赫伦岛不远的海域中，有一股富含有机物的海洋涡流。随着海水顺时针旋转，这股涡流将下层的冷水带到海面，从而为上层海水带来了丰富的营养物质。这促使海水中微小的浮游生物大量繁殖，它们是整个海洋食物链的基础，因此这里的生物多样性十分丰富，鱼类众多，为嗷嗷待哺的雏鸟提供了重要的食物来源。对于在赫伦岛出生的雏鸟来说，它们生命的早期阶段无疑是美好的。珊瑚并不是地球上的新生事物，大约5亿年前，它们就已经存在了。亿万年来，不断形成的珊瑚礁成为了无数动物的家园，并很快孕育出了一个庞大的生物群落。如今，大堡礁是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生态系统之一。这些生活在礁石上的动植物，正是我接下来要探究的对象。这里是利泽德岛，利泽德岛的西湖以丰富的生物多样性闻名于世。几十年前，人们在利泽德岛建立了一个研究站，科学家们对珊瑚礁生物群落的复杂构成进行了持续而细致的研究。得益于他们的研究，我们现在知道珊瑚礁的生物多样性足以媲美热带雨林。我要弄清楚的第一个问题是，如此多样的生物从何而来？利泽德岛珊瑚礁生物群落的多样性要归功于一种生长在沿岸的特殊植物。

0: 这种植物群落是连接陆地与海洋生态系统的纽带，对珊瑚礁生物群落至关重要。它们是红树林，无数形态各异的小鱼在红树林的树根之间游弋，躲避天敌。这些小鱼看起来都毫无攻击性，但当它们长大后，其中一些会成为凶猛的海洋捕食者。红树林是多种鱼类繁殖和栖息的场所，对保护珊瑚礁鱼类种群的多样性起到了关键作用。不仅如此，红树林还是许多动物的游乐场，动物们在这里度过生命中最脆弱的阶段，即幼年时期。红树林是年幼的海龟、红鱼甚至鲨鱼的避难所，这些乌翅真鲨才几周大，体型只有成年时的1/6左右。在他们生命的第一年，红树林成为了他们重要的庇护所，因为年幼的乌翅真鲨很容易受到大型鲨鱼的捕食。红树林错综复杂的根系能将大型捕食者挡在外面，保护了这些小家伙。等年幼的乌翅真鲨再长大一些，它们便会离开这个庇护所，前往红树林之外的珊瑚礁海域。它们面临的下一个挑战是进入拥挤的珊瑚礁生态系统，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1: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7: 地球上有许多生物能巧妙地利用周遭的环境为自己打造安全的庇护所。在加里曼丹岛古老的雨林中，有一种动物就创造出了一处绝佳的栖息地，它们拥有一项非同寻常的能力。
0: 我正在寻找的这种动物不是通过视觉或嗅觉来觅食，而是凭借独特而高超的定位技能。
8: 要想找到它们，我们可以先寻找它们理想的家园，比如下面这个地方，一个漆黑的洞穴。
0: 就是戈曼通洞，这个庞大的洞穴体系包含多条地下通道。

和两个宏伟壮观的主要洞穴。它是由地下水经上千万年的时间雕琢而成的。如今，戈曼通洞成了多种动物的家园。在我上方的溶洞顶部，大量的蝙蝠隐藏在黑暗中。你可以通过我身后这座巨大的粪堆想象到蝙蝠的数量，这是由蝙蝠粪便堆积而成的。有些人认为这里栖息着上百万只蝙蝠。在昏暗的光线中，我很难看到它们，但透过特殊的夜视摄像机镜头，我们能看到密密麻麻的蝙蝠挂在溶洞顶部。虽然它们的小眼睛适应了微弱的光线，却无法在黑暗中看清物体。然而，这些蝙蝠在上千万年前演化出了非同寻常的回声定位技能，相当于天然的声呐。蝙蝠喉咙中产生的高频声波向前传播，声波从障碍物上反射回来，形成回声。蝙蝠再用硕大的耳朵接收回声。随着蝙蝠的不断移动，它们能以惊人的精度探测周遭的环境。每天黄昏到来之际，蝙蝠离开它们隐秘而安全的家园，外出捕猎。现在，这些蝙蝠开始使用回声定位技能，从洞穴深处的栖息地向外飞，然后贴着洞穴顶部从洞口飞出去。它们不会撞到岩壁，也不会相互碰撞，甚至不会撞到我。这一切都是通过回声定位实现的。看，这些只是一小部分，大部分的蝙蝠是从洞穴深处的一个烟囱状出口飞走的。接住缆绳，我来到了离地面几十米高的烟囱状出口，这是洞穴的主要出口之一。我将近距离观察上百万只蝙蝠是如何完成这场大规模离巢的。洞穴顶部有一个巨大的出口。现在，蝙蝠们正准备离开。他们聚集在靠近出口的一个相对较小的空间里，等待天色暗下来。数不清的蝙蝠在半空中盘旋，如同巨大的漩涡。现在，他们出发了。

外面的世界危险重重，与他们共享天空的是来自另一个大家族的猎手——猛禽，包括鹰、雕和鸢等。 这就是为什么蝙蝠不轻易离开洞穴，它们选择在黄昏成群结队的外出，也是因为在群体中更安全。不过，总有倒霉蛋会付出代价。

0: 存物种在生命的早期阶段都很脆弱，顺利活到成年是它们最大的挑战。因此，动物们必须想方设法地保护自己，才能生存下来。在加里曼丹岛的丛林中，有一种非常聪明的生物，
1: 那就是蝴蝶。它们刚从卵中孵化出来时，是长着许多对足的毛毛虫。毛毛虫宛如一根细嫩而肥美的小香肠，对任何鸟类或爬行动物来说都是诱人的美食，因此毛毛虫必须掌握防身术。这是一只凤蝶的幼虫，它的外表看起来就像鸟粪。如果凤蝶幼虫没能靠这招骗过鸟类，它还有另一种防身术。它会散发出一种难闻的气味，在努力活到长出翅膀之前，毛毛虫还掌握了其他同样巧妙的防卫方式。这只毛毛虫身披蓬松的毛簇，上面长有微小的毒刺，这一只则长着长长的枝刺，被它们刺到的话你会非常疼。此外，它身上这些明亮的警戒色是在告诉潜在的捕食者，谁要是敢惹它，就是给自己找麻烦。这只毛毛虫看起来危险，实则只是在吓唬人。它身上的刺没什么杀伤力，它依靠伪装让潜在的捕食者知难而退。有时候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藏起来，这些小帐篷是由弄蝶的幼虫搭建的。这种弄蝶幼虫先在叶子边缘咬一个圆形切口，并留下一部分作为连接处的铰链，然后它把切开的那部分叶片拉过来做成顶棚，藏在下面啃食叶片。如果我把顶棚拉开，就能看到里面的弄蝶幼虫。如果顺利度过危险的早期阶段，毛毛虫就可以做好长出翅膀的准备，成为成虫。他们会经历一次彻底的蜕变。以这只毛毛虫为例，它身体的表皮会变成一层保护壳，将自己包裹起来，如同一个更衣室。然后它会在里面经历细胞重组，改造自身结构。大约十天后，它破茧而出，成为一只蝴蝶。接着，蝴蝶的体液沿着翅脉流动，使翅膀完全伸展开来。然后它就可以飞翔了。

蝴蝶拥有前翅和后翅，它们不仅构成了非常有效的飞行工具，还能传递信息。蝴蝶翅膀上的图案堪称动物王国中最生动的广告，比如这只美丽的金长凤蝶。蝴蝶巨大的翅膀如同一面宽阔的画布，复杂的斑纹展示出许多信息。那么这些缤纷

0: 分的图案是如何形成的呢？秘密就在于蝴蝶翅膀表面的微观结构。蝴蝶翅膀上的鳞片就像屋顶上的瓦片一样层叠排列。其中一类鳞片含有色素颗粒，赋予了翅膀颜色。另一类鳞片则具有复杂的结构。当人从特定的角度观看鳞片时，鳞片通过光线的反射、折射和干涉等作用，呈现出耀眼的彩虹色。全世界有超过18000种蝴蝶，每种蝴蝶的翅膀都有自己独特的图案。通过这些迷人的颜色和斑纹，两只不同性别的蝴蝶得以识别双方是否属于同一物种。有些性成熟的蝴蝶能够从很远的距离之外识别出合适的伴侣。蝴蝶最终遇到合适的配偶时，他们会围绕着对方翩翩起舞，展开一场求偶仪式。他们互相检验飞行技巧和翅膀图案。如果双方都通过了测试，他们就会开始交尾。
1: 数亿年前，陆生植物开始出现。它们在陆地上扎根，为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生态系统打下了基础。有一种奇特的古老植物，至今仍生长在加拉帕戈斯群岛上。
0: 欢迎来到奇迹之地，这里是加拉帕戈斯群岛，因火山而诞生的岛屿。这里的生物改变了我们对地球生命的认知。圣克鲁斯岛坐落在加拉帕戈斯群岛中心。这座岛的地理位置造就了它独特的气候。山坡上覆盖着郁郁葱葱的植被，从太平洋吹来的湿润海风受到山坡的阻挡后被迫上升，气流在上升的过程中迅速冷却，其中的水蒸气凝结成雾和雨，滋润了岛上的植物。看上去是一片由大树组成的森林，其中栖息着种类繁多的动物。实际上，加拉帕戈斯群岛上的这片森林与众不同，里面的植物并不是真正的树木。加拉帕戈斯群岛的地理位置十分特殊，它位于赤道地区，全年凉爽而阳光充足，更重要的是它还位于两股不同方向的信风之间。东南信风从南美洲吹来，东北信风则从加勒比海和中美洲吹来。这两股信风是加拉帕戈斯群岛的生命之源，他们将最早的定居者带到了新生的火山岛上。南美洲和中美洲的植物上掉落的种子随风飘越了数百公里的海洋，大多数种子都掉落在了海上，那些抵达岛屿的种子也有许多落在了贫瘠炙热的岩石上，只有极少数幸存了下来。 这是一种与蒲公英有亲缘关系的植物，在缺少土壤和雨水的地方，小小的种子找到了生存。

0: 道。一粒随风飘来的种子落在了熔岩的裂缝里，靠着裂缝中聚集的水分，种子发芽了。它用小小的叶片收集更多水分，捕捉大气中可能含有的极少量的养分。一部分叶片看起来已经凋亡了，的确如此，这种植物会主动脱落叶片，以确保不浪费自己身上的任何东西。掉落的叶片最终会成为滋养它的土壤，最终经过80到100年，它长成了这样。这就是树菊，它仿佛是直接从裸露的岩石上生长出来的。在缺少其他竞争树种的情况下，树菊越长越高大。这是一片由巨型菊科植物组成的森林，这层薄薄的火山土中没有足够的水分，不过树菊足够高大，可以从大气和云雾中收集水分，用以维持自身及其下方整个生物群落的生存。可以说树菊养活了一整个生物群落，没有它这个群落就无法存在。树菊神奇的特性赋予了这片森林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1: 盖食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盖食香香黑猪肉肠，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6: 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7: 哎，春天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在森林上方，雾气在树菊交错的树枝上凝结，水沿着树菊的树干流淌并滴落。树皮上覆盖着潮湿的苔藓，为复生蕨类植物提供了生长空间。有了水分，蜘蛛和其他小型动物也有了生存的条件。森林的地面上出现了水坑，

随着岛屿的演化，岛上的栖息地也发生了变化。由于火山岩被风化和侵蚀，岛上开始出现沙滩，

0: 斯帕诺拉岛的海滩上十分热闹。
1: 这里是加拉帕戈斯海狮的天然浴场，它们是加拉帕戈斯群岛中少有的哺乳动物物种之一。岛上的海滩成为了它们绝佳的育儿所。在这里，加拉帕戈斯海狮幼崽可以无忧无虑地吸吮乳汁，不过它们有时也会让妈妈心烦。海滩附近有一个安全的小海湾，加拉帕戈斯海狮幼崽可以在那里学习游泳。

看上去加拉帕戈斯海狮过着悠闲的生活，不过他们也需要应付一些讨厌的访客，苍蝇。在由岩石构成的海岸线上，熔岩吸可以帮助加拉帕戈斯海狮消灭苍蝇。而在埃斯帕诺拉岛的海滩上，熔岩蜥无处可寻，它们通常会选择待在岩石上，因为那里更温暖。因此，这些加拉帕戈斯海狮必须自己处理苍蝇。

熔岩蜥是加拉帕戈斯群岛上常见的动物。这是一只熔岩蜥，周围的岩石上有很多这样的蜥蜴，现在是繁殖季节，雄性之间正在展开竞争，他们不仅争夺领地，也争夺交配权。他们竞争的方式是比赛做俯卧撑，看，实际上这只蜥蜴只是个模型，科学家用它来研究熔岩蜥之间是如何沟通的，让我们看看它表现如何。

0: 另一只熔岩蜥做出了回应。两只蜥蜴的动作在次数、强度、速度和头部上下摆动的幅度上都有所不同。有趣的是，这些不同之处因物种而异。换句话说，每种熔岩蜥都有自己独有的肢体语言。
1: 亿万年前，当人类还未出现时，地球上生活着一些奇特的大型生物。那时占领着天空的是一种体型庞大的爬行动物，它们就是翼龙。现在在一些地区的海岸线上，我们依然可以找到这种史前动物留下的痕迹。
0: 如今鸟类是天空的主宰，但它们并不是第一种会飞的生物。这种史前生物

名叫古神翼龙。它有一个巨大的头冠，水面上的天鹅和大雁有时会抬起翅膀捕捉气流，在风的推动下快速前进，此时它们的翅膀就如同风帆。古神翼龙的头冠或许也具有类似风帆的功能。不过关于古神翼龙头冠的用处还有一个更合理的猜测，我们可以通过当今地球上的动物发现一些线索，比如这群在苏格兰巴斯岩附近筑巢的唐鹅。翼龙无疑是在古代海岸线上成群结队的生活，生活在这样密集的群体中，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必然会引发各种冲突，就像这些唐鹅一样。由于筑巢点挨得太近，唐鹅时常因为食物和领地与邻居发生争吵。有人推测，翼龙同样也会为了吸引异性而相互竞争。

或许古神翼龙在繁殖季节会向异性展示它那巨大的头冠，甚至卖力的炫耀，正如今天的许多鸟类一样。交配后，翼龙会像鸟类一样产卵。这枚被压扁的化石蛋大小和唐鹅的蛋差不多，这是一枚翼龙蛋化石。尽管它被压扁了，却保存得非常完好。你可以看到内部胚胎的骨骼细节，与鸟类具有相似特征的头骨保存完好，就在这堆骨骼中间。在同样的发育阶段，鸟类胚胎的翅膀几乎还没有形成，而这块化石里，翼龙胚胎的翅膀已经形成了完整的骨骼。有人由此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那就是翼龙孵化后几乎可以立即飞行。翼龙胚胎的骨骼还揭示了另一个不寻常的事实，它们的发育方式与鸟类截然不同。更重要的是，翼龙在出壳后仍会继续发育很长一段时间，因此某些种类的翼龙体型会变得巨大。这是风神翼龙，它生活在大约7000万年前的白垩纪时期。这个庞然大物是如何起飞的呢？这只翼龙与一架现代滑翔机大小相当，它长着纤长的翅膀，而且体重非常轻。这架滑翔机如此轻巧，甚至不需要发动机，只要用飞机将它拖曳到空中就能滑翔。这是我能体验到的最接近风神翼龙飞行的感觉。

0: 风神翼龙巨大的翼展让它成为有史以来最大的飞行动物之一。飞行中的风神翼龙不用频繁拍打翅膀，它就像一架天然的滑翔机。
1: 无论是飞行器还是鸟类，在控制飞行时多少都会用到尾部结构。飞行器有尾翼，鸟类有尾羽，风神翼龙却没有尾巴，因此它控制飞行的难度会更大，并且需要耗费脑力。有人却认为这种结构并非全无好处，由于没有尾巴，风神翼龙能比滑翔机更加灵活。
0: 风神翼龙可能采用了类似现代滑翔机原理的飞行方式。
1: 比如为了保持高度，我们需要热气流。在地面上气温较高的区域，比如岩石地貌区，通常会有上升的热气流。通过观察云层的顶部，我们可以判断热气流的位置，那边就有，我们得飞到那里去才能保持高度。
0: 有人推测，风神翼龙能够利用热气流在单次飞行中飞越16000多公里的距离。

0: 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动物园里热闹非凡，一颗叫二蛋的猪环蛋吸引了所有的目光，小动物和饲养员们都在期盼着这个新生命的降临。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向大地，小动物们也都从睡梦中慢慢醒来，安静的动物园也变得热闹了起来。动物管理部的负责人陈雪也早早地开始了一天忙碌的工作。
1: 饲养员呢，是一个很需要责任心、爱心的一个职业，因为他时不时的要去关注他饲养小动物的这些身体状态呀，每天他都要去记录、去了解、去观察。
2: 这个是可乐，你看，你看它的毛，好看。
1: 它现在有体重有多少啊？
3: 他们三个都达到8.0
1: 了。嗯，那它比较肥。因为饲养员的工作，它是一个重复性很强的一个工作。它呢，每天就是清扫粪便呀，观察动物呀，给小动物们准备食物，这些动作都是翻来覆去的。
4: 好了，
0: 每天为动物准备的食物要做到健康美味，然而打扫笼舍对饲养员来说也是味道十足。
1: 因为粪便啊这些，又脏又乱，然后味道也很重。
5: 把它这些原有的这些粪便全都给冲了，冲完之后再冲一下，让那个下边那个粪便的那些积的那些水呀，再往外冒一冒。
0: 这个自称是有味道的男人，和这些可爱的动物们打起交道来，也时常会手足无措。
5: 动物它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会发生各式各样的问题，你想不到的、想得到的，哎呀，那太多了。狐猴现在呢？他室内那个展区天花板都让他玩掉了，去看一看什么情况呢。现在
0: 在动物园里，这样斗智斗勇的大戏从来都不会缺少。
5: 那猴子太淘了，他们是哪块掉他抓哪儿。你还有这边这个也被抓掉了。现在解决就是什么呢，就把这个整个一个这个洞口的这个区域全都给它封上，然后不让它往上蹦了。
0: 破坏天花板这样的事件对于这些捣蛋鬼来说都是家常便饭，饲养员们也见怪不怪。然而小动物们的健康却是饲养员们最挂心的事儿。
1: 感觉头疼的时

0: 后呢，就是动物有一些生病啊，这些受伤啊，需要医治的这个过程当中是很煎熬的。
1: 撑得准的，哎呀，1.4呢。
0: 因为刚接到那个森林公安局的电话，说是有一只大的那个涉禽要送过来，现在咱们去看一下。我们动物园呢是有救助能力的，然后呢跟牡丹江林业局还有森林公安局也有一些合作，当地的一些市民如果发现了一些受伤的一些珍稀动物都会跟我们联系，然后呢我们会去对这些动物进行收容救治。
2: 这啥鸟？
3: 它的麻烦大吗？这好像是这个一种水鸟，
2: 啊，小的
3: 一
2: 个，
3: 长
2: 一个小的秋鹬。哎呀，这个鸟
3: 还行，
0: 救治好了，健健康康，没有问题，我们会进行野放训练。如果是它达到了野放的标准，我们会把它放回自然，让它回归到它原来的生活环境当中。
4: 一座现代动物园，早已不再是传统认知中的娱乐和猎奇的场所。它更肩负起了野生动物保护、救助、物种繁衍等更多的职责。2022年，牡丹江珍稀动物园对被誉为东方红宝石的朱鹮进行了第一次高纬度地区人工繁殖的尝试。
0: 在我们第一年的时候呢，产了是7枚蛋，7枚蛋呢就全都没有受精。
2: 你看这些蛋呢都是没有受精的朱鹮蛋，上边写的这个标记呢就是它的我们开始孵化的日期。
4: 低受精率、低孵化率，因为自身生物学性质等原因，朱鹮曾一度濒危，成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这也让第一次在高纬度地区繁育朱鹮变得困难重重。
0: 朱鹮它是一个很胆小的一个鸟类，它很容易受到惊吓，它一受到惊吓就乱飞，它这也是一种应激，它应激反应过多，它产这个受精蛋的几率会小。朱鹮现在进食情况怎么样？
5: 朱鹮现在是早上是牛肉，
0: 嗯，
5: 然后但是牛肉吃的状况不是很好，就那几只成年鸟，
2: 切小一点，
5: 嗯，切小一点，然后、嗯、再一个就是那个泥鳅，
0: 在今年的产蛋季，我们是固定了一个饲养员，对他进行全天候的监控、饲喂，这些全是他一个人来负责。然后呢，到了繁殖季节，朱鹮也就不对外展示了。
4: 为了减少繁育期间朱鹮因应激反应而导致受精蛋的产量下降，王家萌成为了朱鹮的专职饲养员。
6: 这个是就是把那个肥筋啊、肥油啊都去掉的牛肉，要不它那啥，它肥肉它消化不了。
4: 照顾好每一只朱鹮成为了王家萌工作的全部，从准备食物到打扫笼舍，王家萌投入了自己所有的精力。
5: 我那个时候就是甚至说要求每天穿一样的颜色的衣服，不会说今天穿个大红色的，明天穿什么的，不会。而且进去说话声音啊，走路的声音也会就是有意识的放小，怕他们受到惊吓，反正是像照顾孕妇一样。
4: 在饲养员的精心照顾下，2023年4月3日，朱鹮产下了繁育季的第一枚蛋。
5: 很期待它下这个蛋，所以说等下蛋的时候就当时很激动，就拿到手里那个热乎的那个感觉，就好像那个煮苞米拿到手里那种感觉，就是特别兴奋。
7: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 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

0: 又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我们现在要去孵化室监测一下这个蛋，看看它有没有裂纹啊，如果没有的话就对它进行消毒然后再孵化。毕竟这个是人工要干预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人手上就有可能会有一些细菌，有这些细菌的话就对它蛋的出壳会有影响，稍微泡几秒就行，然后把它擦干。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轻轻的去擦，然后它有一些可能会有一些细小的裂缝，然后稍微使劲呢，这个蛋就破了。
3: 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孵出来嘛，那个时候因为头一年受精的几乎没有，下的也是少，今年刚下蛋，反正一个是激动，一个也是担心。
4: 我们也对它进行了孵化，孵化四五天之后呢，我们对它进行了一个监测。我跟饲养员去拿着小手电到一个小黑屋子里边去照那个蛋，然后就能看到它一点点的胚胎，然后我们就特别高兴。
3: 当就是发现它有受精的这个状态的时候，就是整个人是兴奋的，就干什么活都不累了，因为有希望。不知道它后期到底会不会出壳，但是它已经开始有受精蛋了，就是它是一个小生命了嘛，就很有希望了。真的，
5: 两年时间，700多个日夜，这是陈雪团队收获的第一枚受精蛋，
4: 特别开心。然后呢，我们就拿那个受精蛋手捧着也怕它化了，然后呢手不捧着吧还怕它凉着，真是宠成小公主一样。在这个晾蛋的过程当中，我们那个孵化器的盖子要轻轻地拿起来，千万不要动，连大声说话我们都不大声说话，就跟小孩子一样，怕吵到他，怕他有一些那个不适应。
3: 有的时候就是干完活了，别的活都干完了以后，甚至有的时候会坐在那儿看一会儿那个蛋，就是看看他今天和昨天是不是有变化。就是其实是没有变化的，一个蛋嘛，它顶多是角度转的角度不一样，但是就是想看，就像很期待一个小婴儿出生一样，就那么开心。
5: 这枚备受关怀的受精蛋，在饲养员无微不至的照顾下，终于迎来了破壳的日子。然而意外总是来得猝不及防，
4: 直到第一枚受精蛋提嘴的第一天，他刚刚把那个蛋啄开一个小孔之后，他在里面就已经死亡了。然后我们把那个蛋解剖开来之后，看见里面它是没有发育好的一个鸟。
3: 所有的那个孵化育雏的准备全都做好了，然后这个蛋没有出来的时候是很失望的，挺害怕接下来的蛋都会这样，就是抱很大希望，我们往最好的做，但是呢我们会往最坏的打算。
4: 朱鹮从孵化到它成鸟之后呢，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不可抗的因素，说不好它可能会因为什么原因夭折呀。
3: 好在是有第二颗蛋，就是会有一个动力，还是有希望。这有希望就比没希望好。
5: 当一切归零，重新再出发，即使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饲养员们也没有放弃每一丝可能。
4: 二蛋之所以叫二蛋，因为它是第二枚受精的蛋嘛，我们是标记的是一号蛋、二号蛋。
5: 一个孵

0: 化周期28天，又是一次新的轮转。时间在一点一点的过去，离二蛋出壳的日子越来越近，饲养员们悬着的心却没有一刻放下过。
1: 我是天天往那个孵化室里钻，就时不时的就过去看，没事就在那坐着盯着看，就期待着它能够有朝一日能够孵化成功，

0: 鸟类孵化到后期也是出问题最多的时候。
1: 经历了28天漫长的等待，二蛋终于有了动静。
2: 当天下午下班的时候呢，我是看到了有一个小裂纹，然后我就赶紧叫那个我们那个另外一个饲养员，我说赶紧过来，我说那个二蛋开始破壳了，然后就拍了一个照片。
0: 它破壳的时候好像比那个正常我们预算的要晚一点，不过它最后破壳以后它很有力气，

0: 园区所有的工作人员都特别高兴，哎呀，今天终于有这个小鸟了，这也是一个突破嘛，
1: 心情是很激动。我对他的感情很特别，甚至比我对我孩子感情还特别。
2: 饿了，
1: 这个工作是确实是很不容易的，他的这个过程啊很熬人，因为他不是说一个月两个月就能完成的事儿，但是到现在已经3-4个月了吧，然后他还是没有彻底成年嘛，然后我觉得做这份工作也要有耐心，然后再一个就是这个鸟它能活着，能让它繁育成这么多，也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
3: 经过一个夏天的成长，二蛋已经褪去绒毛，有了少年的模样，它也迎来了第一批参观者。
0: 前边呢就是我们的朱鹮馆，今年呢我们也成功的孵化出来一只朱鹮的小宝宝，那个小宝宝就是咱们今年孵化成功的那一只朱鹮小宝宝，在地上，它在地上看到没有，就是前面那个位置。
3: 从世界多个国家宣布朱鹮灭绝到1981年中国洋县发现了7只野生朱鹮，再到如今朱鹮种群数量增加到10000多只，一代又一代的人正在用自己的付出去守护朱鹮，守护自然。

0: 1930年，考古学家在北京周口店遗址发现了山顶洞人磨制的这枚古针。它身长82毫米，是世界上已知最早的针。
1: 这枚古针用老虎的骨头磨制而成，它不仅是3万年前的山顶洞人使用的缝纫工具，也是我们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0: 我们的祖先除了磨制古针，还使用竹针，所以文字出现之后，针最初写为竹字头的针。战国时代出现了金字旁的针，最后简化为今天的针。针不但可以缝衣，还能够